0: 疫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台后，国务院曾经开始研究关闭接近12个驻外使领馆，作为改革联邦政府架构，以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当时提出更加大规模的方案，最多关闭30个海外据点。美国计划关闭的5个海外据点分别位于加拿大温尼匹、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的领事馆、格林纳达首都圣佐治大使馆和卡麦隆杜阿拉大使馆分处。民主党人及部分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缩减美国的外交网络，加上美国国际开发储备拆解，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填补外交真空。中国目前在圣佐治、名古屋和棉兰都设有外交据点，但是在杜瓦拉和温尼匹未有正常运作的使领馆。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与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方面就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另外，美国政府据报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美方的做法是对巴方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为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是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以迅速撤回有关措施。巴西外交部在上个月25日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前往巴西的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是为了干预巴西定在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节目出嚟，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反对党保守党嘅党领嘅薄励志咧，就近日咧去信呢个联邦政府咧，就话呢个真主女咧就系一个应该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因为较早之前佢认为咧呢个三月份嗰个多伦多美国领事馆遭袭击啦，以及多次嘅即係一個猶太會堂咧，被人襲擊嘅。咁其實薄禮治咧，過去舊年咧已經曾經講過話，即係其實咧就基督徒咧都可能都係遭受嘅時候咧最大嘅受害者嘅社群體之一嚟嘅。咁所以面對咧就係話除咗猶太人嗱，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話，2023年咧報告話咧呢啲類似咁嘅係今次係咪屬於宗教就唔知啦。但係過往嘅宗教仇恨之中咧，大多數咧針對呢個猶太人70%，而穆斯林咧就16%嘅。咁所以睇呢個比例咧，都即係當然每一個宗教好或者嗰個組織都係有人俾人咧就係騷擾啦。咁而佢亦話咧過去咧就喺我哋加拿大成100座教堂俾人哋用仇恨嘅程式咧就燒毀咗咁多噶。604-22-320咁啊，阿張女士就等咗好耐啦，咁睇下佢點睇法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10: 係，各位主持人。
9: 你好。
10: 我喺黎巴嫩住過。
9: 係。
10: 全世界有300多代啊，系属于你哋，属于你哋话佢系属于恐怖分子。咁咧，真主党咧，呢个系中文翻译。Hello，
9: 系继续。
10: 正式咧叫做 Hasbulla， 呢个系犹太名嚟噶。
9: 嗯，
10: 唔系阿拉伯名，犹太名。
9: 嗯，
10: 呢个 Houthi。Hezbollah、Taliban、ISIS 或 ISIS， 全部是美國佬，初初是美國佬訓練出嚟，訓練出嚟是對付邊個呢？是對付俄羅斯入侵中東範圍。咁啊 OK 啦，呢、這個塔利班喺阿富汗打走。趕了俄羅斯出地，咁咧嚇就美國佬咧係利用佢哋噶嚟對付呢個俄羅斯噶。OK， 俄羅斯喺阿富汗勢力走出咗啦，啊美國咧逐漸勢力入侵中東，咁呢班人咧嚇 Hasbulla、Tudi 啊呢班人咧覺得有啲唔妥，佢認為。被美國佬利用了他們，所以他們現在是反美的，他們是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是反美的 OK、啊、所以呢你們要搞清楚、啊、搞清楚他們做什麼、啊、因為為什麼塔那個什麼 Polyak 為什麼他不說以色列是恐怖分子呢？啊！佢搶嘅霸中東咁多地方，同埋殺死人哋伊朗嗰啲細路女100多個，啊？點解 Polly 爺唔話佢哋係恐怖分子咧？啊！我講係咁多。
9: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唔係我哋所講嘅嘢，全部都係新聞報道嘅啫。你猛話我哋嘅，猛話我哋嘅意見係咁樣。
11: 唔係其實觀點與角度咯，即係呢個説話，即係我明白張女士講嘅嘢。頭先佢講啦，即係我哋呢個宗教相關仇恨罪行喺加拿大嚇。咁頭先你講到啦，喺2025年咧，同再比較翻2024年咧，其實我哋係真係跌咗差唔多20%嘅，少咗18%嘅。咁2025年一共有1115宗，講明啊，呢啲只係警局嘅記錄 OK， 警察記錄並非係話判咗罪噶。咁、okay. 當然可能唔止，亦都可能冇咁多，唔止啦，唔會冇咁多。咁你主要咧針對係猶太人，猶太人咧大概係788宗，即係等於大概70%。咁但係其實比翻喺2024年係跌咗16%嘅。咁其次咧就係穆斯林啦，有204宗啦，亦都係比2024年降咗11%，好似係大概18%到啦。咁天主教徒都係有關呢個宗教相關仇恨罪行裏邊有記錄嘅，有36宗，好少3%。咁另外就其他宗教咧71宗，就大概係6%。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個數字咧，其實係下降緊嘅，係下降緊嘅。其實所以話加拿大係嗰個治安係稍為好咗，但係又咁講喎。如果你睇翻仇恨罪即係仇恨犯罪嗰、那個宗數咧，喺2025年咧大概4700多宗。咁而亦都係比喺2024年咧係少咗3%，相對少啲啦。但係如果你相比翻大概係2018年啦，大概唔到10年嘅時間咧，我哋翻咗一倍嘅。係
12: 啊，
11: 係啊。咁只係話咧，即係2025年咧嗰個比例咧係每10萬人咧就有11宗呢個所謂嘅仇恨犯罪。咁而2018年咧，其實每10萬人得5宗，所以我哋其實翻咗一倍有多嘅。咁所以呢個咧值得係要睇嘅一個問題咯。
9: 咁當然咧要睇翻當時個政治氣候啦，咁可能嗰個時候比較中東比較平靜啲啦，到今時今日嗰個比較多事之秋啦。咁正如頭先阿張女士講，其實伊朗當年真係由呢個美國扶植，由頭到尾嘅扶植，咁啊淨係佢教你點整核子武器，到今時今日佢禁止佢，係嘛？咁當然啦，張女士話齋佢發覺佢利用佢，所以反佢啦咁樣啊。咁所以搞到今時今日嘅地步。
11: 你包括嗰時都有講法，拉登都係美國當年出嚟，係啦，係啊，都係扶植出嚟
9: 咁。OK， 好，繼續接聽歐陽小姐電話先。歐陽小姐你好。
13: 你幫好兩位嘉賓好，首先我都想嘉賓同埋主持咧，去或者 clarify 啦，究竟塔利班嚇 specifically， 因為頭先聽眾係講緊塔利班，係由美國去申請佢哋，咁嗰個證據係嚟自邊一度咧？咁即係如果我諗你哋都應該會清楚，較比較我清楚，因為我自己一直都覺得對塔利班係好有抗拒感嘅，咁但係原來係美國去分地去 form 佢哋出嚟。同伊朗去，頭先阿李鳳安講，同即係美國去 support 伊朗去即係嘅一啲分定係兩樣嘢嚟㗎。伊朗大家都知道，即係terrorist 同埋佢哋自己政府啊，有好多嘢啊，係分得都好多個細節嘅。咁我淨係想知道塔利班係，即係我想從你哋口中去證實塔利班咧係美國去分佢哋嘅。咁嗱，另外第二樣嘢咧，我就係想講咧。terrorism 同埋呢個 Hamasa 兩樣嘢嚟嘅，咁啊 Harold 頭先都俾咗好多嘅 figure， 嗰啲咧係講緊兇殺案啊、謀殺案啊，嗰啲係 Hamasa 嘅 data， 但係 terrorist 嘅個 data 咧，頭先啊 Harold 都有再 emphasize 翻，其實係有升咗嘅。呢個咧其實都係點解 conservative 今次會 bring up 呢一件事嘅原因。我諗即係如果我哋將terrorism 同埋 Hamasa或者 criminal case 係混為一談嘅話咧，我哋個安全感、我哋個危機感咧係好低啦。即係我係認同頭先阿 Albert 提過嘅咧，就係政府係需要去從唔同嘅，即係要 step by step 一定需要去 clarify， 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控嚟嘅，佢係咪一個 terrorist 嘅 group？ 咁呢個政府係需要好嚴謹咁去做嘅。咁但係嚴謹之餘咧，係亦都需要加速咯。咁頭先阿李寶安都有提到，我哋唔可能將2016年、2018年同2026年嘅政治環境咧嚟到去相比咯。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呢十幾年之中，我自己感覺得到嘅 multicultural 係令到我，當然喺我哋個國家嚟講係一個 power 嘅一樣嘢，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我哋好多時亦都係俾呢樣嘢咧係帶嚟咗好多嘅我哋不自覺嘅一啲嘅麻煩。而呢啲麻煩同埋即係危機咧，係似乎我哋係 take it for granted。我好希望，尤其是而家個世界咁混亂嘅情況，老老實實即係反猶太嘅民意咧，絕對係少嘅。即係同埋咧，你睇翻Canada statistics 咧，佢哋係講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其實嗰個 terrorism 嗰個 figure 咧係增加咗嘅，即係意識形態上面同埋一啲即係嗰啲叫咩獨狼式啊，即係
9: 孤狼式，
13: 孤狼去走
9: 孤狼式啊，
13: 就去殺咗人。孤狼式係 sorry，thank you。 咁就同埋即係意識形態啦，暴力極端主義啦，呢、這個係呢幾年係增加得好緊要嘅。我哋唔需要 data， 我哋自己聽新聞，我哋睇發生緊咩事，同埋最重要最重要，我哋嘅危機感係點解要來自要有呢樣嘢咧？我哋需要，即係我覺得 Polyf 佢唔係即係頭先阿 Harry 話 Polyf 點解2018年嗰陣唔講？2018年同而家點同咧？呢幾年講真句，我哋即係同美國咁接近，啲人如果係要去搞事嘅，一定要搞美國咩？其實加拿大同墨西哥都係相當之危險嘅地方嚟嘅喎。我覺得我哋增加，我 appreciate 佢都直接係做緊呢樣嘢，至少係 warn 我哋嘅市民又好，提醒政府又好。我覺得需要
9: 的，謝謝。OK， 都是意見，當然2018年博利治都不是一個黨領，所以你當然沒有說，是的，正
11: 常。
9: 剛才我不知道有沒有誤會，誰說，剛才你提及，他說拉登就有美國負責，但他說他連負責一個塔利班，以我們只是知道他是負責拉登。
11: 好多種講法，冇真正嘅文獻話，即係查到真正文獻話，喂，佢真係佢俾錢搞呢、這個。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咧，塔利班又好，或者奧沙馬 bin Laden 又好啦，佢哋都係因為咧係幾時會出嚟嘅咧，就係、是當時蘇聯入侵呢個阿富汗，然後咧美國就扶持咗好多遊擊隊去對付呢、這個，又俾武器啊，又 training 啊，去俾佢哋去打呢個蘇聯，
9: 即
11: 係俾
9: 佢控制勢力啦。
11: 咁、而咧，如果正式係睇翻塔利班係幾時成立咧？其實塔利班嘅成立咧係蘇聯已經離開咗阿富汗之後先成立嘅一個名嚟嘅。咁、其實就係好多當地嘅遊擊隊合作在一齊做塔利班嘅啫。咁、你話係咪真係睇到個真係？嗱，當然頭先有位聽眾都話：喂，塔利班係美國咁嗱，係冇一個正式嘅講法話咁，亦都冇承認過嘅嚇咁樣樣。咁即係你知嗰度係打到亂曬龍啦，係嘛？一直都未停過嘅。
12: 但你知道 CIA 佢哋做法向來都係咁嘅咧，
11: 係啊，
12: 有個真空喺度，佢哋就想睇下有啲咩利益喺度，就扶持本地嘅人，愛嚟對付嗰個主流。呢啲係佢哋一貫嘅手法嚟，所以即係無可厚非嘅。就算唔係佢，都係好大機會係佢噶啦。
9: OK， 6042320，咁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歡迎聽我打埋嚟發表你意見。
1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5: 明世事论世情。
16: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8: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对于呢一类咁嘅恐怖组织咧，喺加拿大咧，而家目前咧就估计咧成80个组织喺加拿大存在喺度。咁啊，有冇其他运动者？我哋当然唔能够睇到个情况啦。当然，加拿大嘅安全局咧一定系会处理呢样嘢，但系问题就话做得咁够严谨咧咁样。咁頭先啊，有陣時提及咧，好多其實好多真係類似啲孤狼式咧，真係唔知佢幾時

0: 你仲擔心過有組織？有組織咧，直情係即係佢係針對佢有指，因為特定嘅目標噶嘛。孤狼式真係佢可能係隨意嘅。604-23-20咁啊，我聽聽阿 Steven 電話先啊。Hello Steven， 你好。
1: 即係凡係咩形式嘅恐怖襲擊，我哋呢啲要即係防止同埋對策。所以你係如果接到咩嗰啲intelligence曬，我哋即係一定要即係認真好，即係好有效咁樣嚟。即係最緊要保障加拿大人嘅人身安全啊嘛。咁啊，頭先張女士講話呢嗰啲起源嗰啲同埋成因再咁複雜，同埋即係點解？即係組織佢變咗而家即係反美，我又另外想你啱啱最近一個消息，有一單嘢就話，即係美國嗰個盧比奧 Rubio 啊，即係咪嗰個咩啊 Secretary 啊嘛？即係
0: 國務卿，
1: 我就話就話而家凡係任何人對即係發出對以色列即係唔理，即係唔係未必係反猶太言論，但係即係總之係對以色列嘅即係反對嘅意見咧，就唔俾入美國嘅。咁會唔會即係美國而家即係佢自己根本自己都係太過即係已經偏離咗，即係有時佢即係一摸風嗱，你過你嘅就你就係反猶太咁啊！即係大家不過始終即係加拿大人身安全，即係加拿大國民啦，一定要保障啦，就係、是。即係做嗰啲做嗰啲 ISIS 啊，同埋啲國防部一定要即係有效咁應對啦。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Harold 有咩數字睇出我哋今次即係目前個加拿大個情況嘅？
2: 唔係，其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數字係比較翻2025年同2024年嗰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啲係警方數字啦。咁但係有一個數字我覺得都係值得關注，就係關於個種族同埋呢個族裔相關嘅仇恨罪行。因為其實而家你講嚟講去，所謂恐怖組即係恐怖嘅嘅發生嘅嘢咧，都係同呢啲種族嘅仇恨有關。咁你睇翻2025年嘅數字咧，有大概2391宗，其實咧同2024年冇分別嘅，冇乜點變過，同頭先我講嗰幾個數字咧都唔同。其他呢個譬如兇殺案啊，或者咩都其實跌咗咁，但係呢個種族仇恨咧其實係保持咗，都係呢個數字。咁但係反而咧對南亞裔咧係仲有上升咗，差唔多49%。咁啊，差唔多2000多宗裏邊咧，有400多宗係嗱，所頭先再講多次啦。呢啲數據咧係警方提供嘅數據，並非係話。法庭處理嘅，亦都唔係代表呢個係全部包含曬，因為好多根本可能冇報案，你明我意思？咁所以其實咁睇翻呢啲數字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咦，原來種族仇恨呢個係一個而家我哋加拿大一個比較需要關注嘅一個問題咯。咁我哋又諗啦，喂，究竟加拿大係咪真係咁係冇法律可以保護我哋咧？其實都係有嘅。咁因為你喺就啱啱最近啦，2026年嘅6月18日啦，我哋嗰個打擊仇恨法標 C9咧就正式通過咗啦。咁然後7月18日亦都正式生效。咁其實啱啱距離而家我哋今日做節目咧，其實3個禮拜嘅。咁我相信3個禮拜係做唔到啲咁快睇唔到嘢嘅。咁但係起碼裏邊咧嗰個法例咧係包括咗關於啲仇恨動機而犯嘅聯邦罪行咧係會即係係會做處理嘅。咁同埋唔可以恐嚇人啦，或者針對對方嘅宗教啊、宗教場所、學校啊、社區中心啊，一啲文化設施係唔可以破壞啦，呢個都係構成嘅犯罪啦。咁另外就係話阻礙合法進入即係去所有嘅宗教場所啊或者學校啊，咁呢個都係成為罪。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呢樣嘢，咁我哋其實都要相信一下我哋國家係做緊嘢嘅。咁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話：喂，我哋都應覺得博利茲提出呢樣嘢係好事嚟嘅。我而家唔係話佢提出嚟唔係好事，只不過就話我認為一個政治即政治犯人啦，係咪先？即你講呢句説話，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你做黨魁都做好多好長時間啦。咁我頭先話2009年嘅時候咧，呢個組織已經係喺美國咧已經係列入咗恐怖組織啦。咁點解今時今日係因為有嘢發生咗之後，你先呱呱叫呢？你唔可以早啲做，或者同埋做啲實質嘅嘢喺後面做咗咪得咯？唔使博自己宣傳咯。咁而係令到我哋普羅大眾因為呢件事仲更加恐懼咗添。咁而我睇到話俾大家聽嘅數據，其實我哋真係唔係話去到咁差嘅邊緣咯。
0: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咁啊，翻嚟咧就接聽阿張生電話。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

0: 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黄昏5点半。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5: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新闻提要。
9: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0: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处理域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区域空中相撞，警方星期二更新案情，一名男子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会分阶段关闭温尼匹的美国领事馆。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灌救山火。国际方面，中国国防部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日本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西班牙指在有达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12: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11: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5:30至8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2: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1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7: 时事风云，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风云咁啊，节目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反对党保守党嘅党领袖博利兹咧，就话咧就去信俾联邦政府，要求咧佢对于个真主类啊，咁佢呢个组织咧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嘅，咁大家点睇法咧？604-267-3320，咁啊，未必两位嘉宾咧，我就听听阿张生，因为等好耐啊。张生你好，张生到你。
19: Hello， 你好啊。
18: 你好。
19: 系 ，Hello， 听唔听到？
18: 听到讲。
19: 系啊，我嘅睇法咧就系、我觉得系一件好嘅事嚟嘅，但系咧就政府所做嘅嘢咧，其实佢哋系有限嘅。我想睇下我哋作為加拿大人有啲乜嘢係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多啲去關注呢啲事，之後減少公眾對呢樣種族主義仇恨嘅意識形態去更加去擴散咯。我係想探討下呢樣嘢。
18: 係，繼續啊。
19: 係。哦，我就想聽下你哋意見啦，就係。
18: 哦 ，OK， 好，仲有咩意見啊？
19: 暂时系咁多
18: 啦。OK， 好，咁啊，听听啊 ，Albert 点睇法咧？
20: 我始终我都话系，种族仇视咧系一件好复杂嘅问题嚟嘅，因为你唔好讲暴力与唔暴力，每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咧，似乎咧有好多系根深蒂固。你系某种人嘅，因为我哋系唔中意你呢种人咧。老早已經好多仇恨喺度啊！咁啊，只要大家係要包容一啲咧，因為老實講句，我哋現在喺加拿大做一個多元社會，你如果你再繼續咁樣嘅種族歧視啊，或者種族嘅即係大家紛爭咧，就真係好令到個社會好差嘅。嗱，我哋轉翻轉頭咧，又講一樣嘢喎。譬如有啲事發生咗咧。好多人是受害的，你未必知道。記不記得上次菲律賓那個 Lapu Lapu？ 有個人拿架車撞死很多人，撞傷很多人。結果跟住原來咁，原來市方溫哥華方面咧就判決咧就咁，你哋凡有大型集會嘅，一定要找起碼兩個警察是你支付的愛嚟睇住你嘅地盤，否則嘅話就冇得清。咁嗰度幾千蚊，如果你平時搞一個聚會冇咁嘅嘢嘅話，現在因為種族仇恨，你就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啦。
18: OK， 咁啊，呢個比較唔同一類嗰啲係比較係恐怖嘅主義形式啦。呢個只不過孤狼式嘅情況出現啦。
21: 係啊，都屬於一個佢係亦都最後話佢精神有問題啊嘛。
18: 係啦，
21: 即係有即係。
18: 但是他適宜要審訊咯。
21: 我就咁睇其實我哋今日講緊嗰個話題，第一，我哋係唔係話否定阿博利茲講呢個應該納入呢即係呢個真主類為恐怖組織咧？我哋唔係反對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應該嘅。OK， 我質疑就話點解呢個 timing 問題、個時間問題。咁另外就話你要明白。頭先我哋講咗，頭先我俾咁多數字俾大家睇，就話我哋個情況唔係話咁差。但是正正就在我们的所谓的种族的范围里面其实是有增无减的。OK， 特别是对南亚裔其实上升了成49%，这个是其实一个 很需要关注的数字。但反而我就觉得就说即政府当然有责任提醒市民即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风险，而反对党亦都有责任呢去監督政府的工作，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是要这样做的。但是不是说下下就说喂提出来就代表你是做了事嘛。咁你係咪應該喂提咗出嚟之後有冇啲咩解決方案，或者有啲咩嘢可以做咧？譬如佢可以質疑幾個問題咧，喂，除咗入名單之外，下一步應該係咩咧？係咪我哋再需要做啲咩？對嗰、對嗰個團體要點樣做咧？咁有幾多資產係可以實際係俾凍結咧？可唔可以調查啲嘢出嚟咧？亦都有幾多人會正式係會可能會被起訴咧？即係呢啲嘢係要提出嚟噶嘛？係咪？咁或者有冇啲成功嘅案例？話，因為頭先你都講過啦，阿保安哥話，喂，已經有80個組織係已經列入咗嚟我呢個恐怖組織裏邊啊嘛。咁究竟裏邊有幾多個組織裏邊嘅嘢咧？我哋係拉咗或者審咗，或者係做咗啲咩成功嘅例子出嚟？呢啲博利茲可以問噶嘛？你明唔明？佢係代表監督政府嘛？咁你擺咗名單唔代表做嘢喎。 啱嘛？咁呢個我相信反而係要需要做嘢咯。咁另外就話有咩措施可以防止我哋唔會再有下一次嘅襲擊咧？你唔係擺咗佢做名單就佢唔會再襲擊噶嘛？
0: 啱啊！
21: 啱唔啱啊？咁你有啲乜嘢高見咧？你明白？所以我係質疑就話，第一，你而家講呢樣嘢出嚟咧，好似係攞緊一啲政治嘅花紅係嘛嘅籌碼係咪為咗自己嘅啫？你並非係為即係我個感覺就話你並非係為我哋普羅大眾做緊嘢咯。即係我呢個係一個問號嚟咯，係嘛？啊，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話喂，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唔同咗，同一八年唔同咗，或者咩咁，但係正正就話我都話啦，零九年呢個組織喺美國已經係列入咗恐怖組織嘅其中一員嚟啦。咁我哋已經有拖到咁多年之後，而阿博利茲亦都係反對黨嘅黨魁都咁多年啦。咁點解今日你先至係因為有一個襲擊 ，OK， 而有可能係呢一個真主女，因為未判噶嘛，係懷疑係佢哋做呢件事，你先提出嚟咧？系嘛，所以呢个就系嗰个我嗰个问号咯。
18: OK， 604-267-3320咁啊，欢迎听众打嚟发表你意见咧。就呢个恐怖组织嘅定义咧，同埋即系跟最近啊霍利治嗰所讲嘅言论咧，就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另外咧，其实我哋加拿大政府咧，本身咧一路都系关注呢、這个即系种族好或者宗教嗰个仇恨性嘅袭击啊。咁其實聯邦政府喺舊年已經係推出一項新嘅法案咧，目的喺公共場所咧係故意使用某啲與仇恨或者恐怖組織相符嘅符號，譬如話納粹黨嘅黨徽啦，咁啊煽動同埋對特定嘅群體嘅仇恨係依規定將構成一個犯罪嘅。咁即係言下之意咧，就呢項修改咧涉及我哋加拿大恐怖組織名單上嘅恐怖組織啦，相關嘅符號其中啊包括有呢、這個。中文叫驕傲男孩啦 ，Proud Boys 啦，咁啊哈馬斯啦，同埋依個伊朗伊斯蘭革命隊等等嘅。譬如話咧，就今次咧，譬如話，即係點解話依啲咁嘅仇恨性咧？原來咧，佢假如你喺猶太教堂內使用哈馬斯或者納粹黨嘅標誌咧，咁即係對住人哋咧，就對猶太人嘅仇恨啦，咁嘅啫。就形成一個犯罪噶啦，咁所以咧，政府喺呢方面咧，就即係希望咧，係對於目前有依咁多嘅仇恨事件咧，就盡量咧就係即係制定個法例嚟保護大家嘅。Albert 點睇法咯？
20: 呢個係應該清清楚楚啊，等做嗰啲人同埋受到騷擾嘅人都知道。即係如果你講仇恨嚟講咧，你可以由好簡單。行過鬧你聲 ，Go back to your China 咁呢個係一個仇恨嚟嘅。係
0: 啊，
20: 但係你冇傷，你冇俾人傷害過，或者係有人拳打腳踢你，咁你就會有受傷害，即係有大有細嘅分別喺度。所以如果政府比較係清楚啲列明有啲嘢係點樣嘅仇恨罪咧，咁我相信就大家都會明白一啲嘅。
18: Harry 点睇啊？
21: 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即系恐惧咧，唔系公共安全嘅政策，即系你令到我哋惊，唔系代表一个好嘅政策啊嘛。你就算你列出晒呢啲话，边个系敌人啊，边个系恐怖分子啊，亦都唔等于系解决嘅呢个问题嘅方案嚟嘅。我觉得一个好嘅政府咧，系应该即系话俾我哋听，要识得要惊咩嘢，咁同埋咧，政府有咩能力可以令到我哋唔需要惊。係嘛？佢做啲咩出嚟？你淨係擺喺嗰個名單裏邊咧，你唔係令到我唔驚啊嘛？係嘛？你應該有啲相對嘅對應政策嚟做咯。咁啊，就喺 Albert 嚟講，或者就話，喂，呢種種族仇恨咧，而家其實頭先我都講啦，係冇減啊而增啦，係咪先？咁好多時咧，除咗話真係有傷害性嘅啊，好似你話可能之前有揸車去撞人群啊，或者好似而家開槍啊，或者呢啲係好極端噶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而家喺平時裏邊咧，有好多係。好似唔係好就會鬧你一句，喂，你翻去邊度啦咁樣。其實呢啲嘅言論咧，其實都好傷害性。特別是我哋大人都仲可能接受到，或者有啲學生啊，或者喺學校咧，你唔知有每日都可能有呢啲事發生。咁啊，只不過就話又係個教育嘅問題啦。咁加拿大本身我哋係一個所謂嘅 mixing pot 嚟噶嘛，我哋係 multicultural， 我哋應該係大家係尊重大家嘅嗰個文化係嘛，嗰個種族。係咪？咁但係而家問題就話，你會睇到個社會係越嚟越分化。咁我亦都唔敢完全賴話係因為某啲國家令到我哋啊，或者我哋嘅鄰居令到我哋會好分化啦。咁但係其實你睇到而家無論係喺我哋嗰個政治上面啊，或者好多裏面咧，其實嗰條界係好清晰㗎。 咁其實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我哋係要關注一個問題咯。因為本身我哋賣嘅就係咩 ？multicultural 嘛，我哋係一個多元文化嘅一個社會嚟嘛。係嘛，保安哥。
18: OK， 咁其實咧就頭先啊 Harry 喺度都批評，喂，點解保守黨對依類咁嘅恐怖組織或者都唔即係一早講咧？到今時今日發生嗰事你先至講咧？咁其實都唔係嘅，保守黨一路都有批評呢個執政黨嘅。咁喺過去幾年咧，就佢對於社區所有嘅幫即係幫助，即係佢解決所謂幫助嘅根本就冇採取任何嘅行動。大家提嘅頭先我提及啲數字咧，猶太裔同穆斯林咧都係遭受即係最多襲擊嘅人，即係嘅羣體嚟嘅。咁猶太裔更加多啲嘛。佢兩個羣體都表示話咧，其實佢哋一路都等緊咧，要要求政府額外保護佢哋嘅。但係都以目前為止都唔能夠體驗到佢哋真係點去幫助佢。咁但係問題到緊張嘅時候，我又唔感覺上警方冇出手喎咁樣。咁當然咧係佢哋嘅，因為佢哋仍然因為目前咧佢哋好多禮拜場所同埋啲建築物咧。分分鐘都是被人有暴力啊、破壞啊，同埋等等嘅仇恨都增加了很多嘅。咁所以咧，佢哋都要求政府要長期咧就對佢哋咧就係保護嘅。6042-320-267-1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翻嚟接聽阿華電話先。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6: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咁各位聽眾咧，對於呢個即係目前喺加拿大咧，就嗰啲恐怖組織好，或者孤狼式嘅組織，你哋即係擔唔擔心咧？咁啊，因為每日都仍然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即係唔知幾時發生嘅。604-267-320，聽聽阿華電話先。Hello， 華你好。阿華到你，係。
19: 你好啊，大哥。我有少少睇法咁啊，但係我都同意下阿鏡太，同埋其他你哋嘉賓又好啦，你又好啦，聽眾又好啦，有啲同意唔同意，但係細佬有少睇法啦，就係我哋加拿大啦，就唔好成日俾美國拖住鼻哥走，我覺得乜嘢都跟到咁貼，係嘛？咁我就唔係話好贊成，差唔多你頭先話恐怖分子嗰啲啦。因為就話講出嚟又話襲擊啊美國領事館嗰啲啦，佢都講出到個理由嗰度嘛，喺中東嗰度嗰啲問題啊嘛。咁咧就話差唔多係我都了解佢哋，但係唔係話支持誒咁樣做法。但係我哋個本身加拿大咧係點解點啊？我哋咧就不嬲啦，差唔多自從阿侵俾個字影響之後咧，真。幾十年前，二三十年前打醒，十幾年前打醒加拿大啦，不嬲啦，就係好似真都係好似好慈善噶，真都好中立下噶。咁樣點解我哋加拿大變成 OK？ 真都成日都譴責人哋一邊，拉埋就譴責人哋一邊，咁咧就真都偏幫埋另外一邊，真都係幫兇咁滯。是吗？我哋加拿大唔好话系咁样，你偏帮你就算，咪差唔多有时又要俾啲武器俾以色列打埋啊，因为帮美国嗰啲嘢成啊。你如果你出嚟你讲话中立啲，又唔好话偏帮嗰边已经唔啱咗，你仲唔去偏帮埋一边，咁啊搞到咪好大剂咯，自己咪惹火上身啦，系咪？ O.K. 我就咁簡單啦，
18: 跟住。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都唔係嘅，加拿大唔係跟足加呢個美國咁犀利嘅，特別係近期添啊。好多戰士咧，佢哋話唔出兵就唔出兵噶啦，咁樣。當年阿富汗戰士咧，我記得莊緊正咧話明唔出嘅。咁啊，但係後期咧，哈巴都話要繼續出兵，足之咧就死多好多名嘅我哋加國士兵咁樣。咁好啦，即係當然睇政治氣候啦。到今時今日，卡尼本身咧都對於即係譬如話呢個以色列咁，佢都有唔同嘅意見啦，係嘛？就唔係一面倒嘅。下一位聽眾就係阿吳生，吳生你好。
3: 誒你好啊，即係我聽你哋咁講咧，咁我個人覺得就係、是，即係博麗治咁做咧，其實係啱嘅。我唔理係佢係咩做政治取態又好，定係真係為民請命都好，其實佢咁做都係啱嘅。因為點講咧？因為呢啲所謂咁嘅恐怖襲擊咧，一單都嫌多。即係你要明白就係呢啲嘢，即係對人嘅心理震撼係好大嘅。所以頭譬如話你頭先阿鍾亞楊先生你講嘅話，誒睇翻成個即係種族仇恨嘅犯罪數字，好似冇以前咁多，但係點解會都仲會仍然咁覺得咁驚住？依家就係唔係話多唔多與少問題，而係點樣傳播嘅問題。因為依家個傳播方式係以社交媒體同互聯網作為傳播主導嘅，佢依啲社交媒體、互聯網傳播咧，會好快同好直接嘅。你對會俾人個心理震撼咧，會係幾何式咁放大嚟嘅。所以點解？所以我覺得就係其實話，你要政府點樣去管理嗰啲互聯社交媒體、互聯網嘅言論，會比較實際啲咯。不過咁樣就可能會涉及到言論自由嘅問題，就係依個就要睇加拿大政府點樣拿捏，同埋就係話你依啲咁嘅恐怖襲擊嘅問題咧。其實最主要核心都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有人曾經講過就話，你對付依啲好似依啲要解決啲好似遊擊隊啊、恐怖主義咁嘅問題咧，其實你一般話靠打擊恐反恐啊，甚至用軍事手段係冇用嘅，因為依個係涉及一個弱勢社群，佢面對住一個強大嘅即係國家又好、民族都好，佢打唔贏嘅話，佢又唔憤氣，又滋生咗仇恨，咁嘅唯一咁做嘅方式就係佢唯有搞恐怖襲擊，用最少嘅，即係你可以話唔光彩，但係好少嘅代價嚟整到人嗰個強大國家受到好大嘅傷害，無論心理上又好，定係肉體上都好，你咁樣嚟達到佢哋發泄佢心目中嘅仇恨同不滿。即係如果你唔解決一個所謂政治問題咧，你依啲咁所謂恐怖襲擊咧，就只會係沒完沒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咁樣嘅啫。其實，
18: OK， 好。多謝你意見、
21: 所以我重複翻先。我諗阿吳生有少聽錯咗。我其實話咧係因為個整體嗰個犯罪案率咧係比同2024年咧係跌咗，但係嗰個種族同埋族裔相關嘅仇恨咧係上升嘅。而係我就話咧呢樣嘢係值得我哋關注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同埋就話其實，但我亦都好同意阿吳生，亦都想講嘅就係而家咧互聯網啊，或者而家你上嗰啲手機啊或者剩咧，佢譬如你睇咗一個視頻，而你嗰個視頻咧好簡單，我舉個例啫，我中意睇煮餸係嘛，我想煮只蒸雞，咁你睇咗一個視頻之後咧，佢不斷咁推點樣做蒸雞嘅方法俾你嘅。咁同樣啦，就係、如果一啲譬如有帶有仇恨嘅或者帶有種族歧視嘅一啲視頻，如果你睇完之後咧，咁佢就不斷去輸送俾你。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話言論自由或者咩咧，我亦都明白。但係咧呢樣嘢亦都係其中一定要保護到我哋而家譬如啲青年啊，或者後生啲嘅，即係你變咗會容易俾人洗腦啊！即係呢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咯。
18: OK。
20: 啊，咁樣，我另外咧就即係睇翻呢一件事嚇、美國領事館被槍擊呢件事嚟睇。你可以看得到那些所謂恐怖分子呢或者恐怖組織呢，他大可以置身事外，他可以 幾千里之外用電子通訊找到他的隊伍跟他做這樣的事，給最低的報酬給他。你知不知道他就槍擊美國領事館，大概是給600至800元加幣，要叫他偷車，然後發槍，然後還有錄影做齊曬，咁然後先賺他600-800。即係話比較上咁容易，而且他仲可以置身事外。 咁呢樣嘢咧就會增加咗做恐怖組織嘅容易化啦。
18: 嗯，即係言下之意咧，今時今日嗰個網上平台好容易招募依類咁嘅人啦。經常咧就有錢就有人肯為錢而搏命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多事發生咧就變咗發生時捉嗰個就唔係佢嗰班人，係嘛？但係佢知道咁當然啦，有好多就佢經常都招募佢哋，譬如嗰啲有宗教即係意識嘅人咧，去揾翻嗰啲即
20: 係
18: 係咯純拜主義者啦。咁佢哋咧都會聽呢、這個即係黨領嘅説話做嘅嘢嘅。咁所以呢啲咧就存在嗰個潛伏性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咧都係唔多唔少有影響，因為分分鐘係殺錯良民噶嘛，係咪啊？所以如果喺我哋加拿大比較少見啲咧，喺其他比較即係政治混亂啲嘅國家咧，分分鐘咧佢就即係自己孭住個炸彈咁啊跟行入去，即係唔知炸咗幾多人噶啦。嗰啲無辜嘅市民咧就分分鐘俾佢害到噶。咁加拿大比較少見。咁其實呢類咁嘅情況咧。就執政黨自由黨喺去年已經咧有成五分一嘅聯邦自由黨黨員咧就發咗封信嘅，咁佢話咧就事緣咧，因為教會之前有一名七十幾歲嘅猶太婦女喺渥太華一家雜貨店被刺傷，因而就提出咧就話呢啲咁嘅令人痛即係痛惜嘅事件咧就反猶太主義圖頭，警告呢種喺加拿大咧似乎咧係正常化咗即係反猶太啊。咁所以咧，佢哋出信咁啊，總共31名嘅自由黨簽名，希望即係自己嘅執政黨咧，能夠咧就修改或者係即係令到加重嘅刑罰好，或者係監視呢類咁嘅情況。因為佢睇到咧，從呢個針對呢個猶太教堂啊、猶太學校同埋紀念碑啊、猶太人擁有嘅企業啊、猶太社區組織，以及咧最近嘅猶太人嘅個人襲擊反猶太主義咧，正在咧。就睇出嚟正常化咗，好似咧就變咗大家互相咧仇恨咧就襲擊嘅咁樣，點睇啊？喺度
21: 其實最後啦都差唔多，我想講嘅就話咧，其實真正嘅安全咧係加拿大唔係話捉到幾多個恐怖分子，而係任何族裔咧都唔好因為恐怖分子而令到我哋去害怕，即係俾人當咗係恐怖分子啊！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其實恐怖分子真正想破壞嘅唔係單單係一個建築物咁簡單，或者開槍嘅，而係令到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冇咗。所以其實即係我唔希望因為有幾個人犯罪或者幾個族人犯罪而令到咧成個族裔咧係牽連到咯。咁呢個先係真係俾所謂嘅恐怖或者話恐懼贏咗咯。
20: 係啊，
18: 由於即係近期嘅中東事件啦，咁所以導致咧依類咁嘅事件就加速咗啦，係嘛？
21: 同埋頭先有個聽眾話，我哋唔應該靠美國咁多，咁我又覺得係雙重意見咯。因為其實我哋咁近，亦都大家有好多嘢都係共通嘅，所以佢有事唔代表我哋冇事咯。
18: 係啊，當然啦，好多即係聯盟啊，或者好多好多簽曬嘅，
21: 我哋防衞啊，好多都係一樣。係啊，
18: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咁當然咧，我哋聯邦政府嘅安全部長阿林達桑格爾話咧，佢都譴責呢輪即係一係即係反猶太嘅事件咁，令到佢非常之擔憂嘅。咁佢都話咧，就即係將反猶太主義成為暴力嘅行為咧，唔係我哋加拿大嘅價值嚟嘅，咁必須要停止。咁佢亦補充話咧，聯邦政府將會繼續同警方同埋各級嘅政府合作咧，打擊呢類咁嘅仇恨嘅犯罪嘅。佢認為咧，每一位嘅加拿大猶太人咧，都應該有權喺呢個國家生活，唔受歧視同埋反猶太主義嘅影響嘅。咁啊，攻擊猶太猶呢個會堂咧，就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即係佢哋會堂有事，即係我哋加拿大有事啊。咁所以咧，就當然包括埋即係多倫多嗰啲紀律部隊啦。咁因為佢嗰度發生咧，都多宗連串嘅咁嘅襲擊事件嘅。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時間，咁啊，我哋歡迎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青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2: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 黄锦青
2: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3: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局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局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局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嘅新闻专辑，我系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 ，Chilliwack 星期一有两架分别嚟自两所飞行学校嘅飞机喺一片区域空中相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在星期一下午大约5点20分发生。处理位机场的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在机场，机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第二架飞机就坠入一个彩石场的液式湖中，据报机上有一个人。Chilliwack 皇家骑警、搜救义工、消防员和警犬队其后到场展开搜查和救援工作。警方在星期二表示，在一个祠堂内发现一架小型飞机。皇家骑警水底搜查和打捞队到场之后，在机内发现一名男死者，目前当局正进行打捞工作。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运输安全局表示，事故涉及两架 Cessna 172型号小型飞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飞机相撞的原因，事故仍在调查中。飞沙河谷东部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呼吁居民减少逗留在户外的时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警告的范围包括 Chilliwack、Agassiz 和 Hope， 来自 Boston Bar 附近和本省南部内陆地区的山火烟雾令区内空气质素转差。当局指，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浓度已经达到可能影响健康的水平，恶劣空气质素可能持续，直至天气情况改善。卫生官员建议居民减少或者改期进行剧烈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可以见到烟雾或者是空气质素进一步恶化时。 当局亦都建议居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以使用空气过滤系统，并在烟雾严重的时候关闭门窗。如果住所内烟雾太浓或者是温度过高，居民可以前往设有冷气或者是空气较清新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是商场。有一百几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灌救山火。张逸伦报道。
8: 有一百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一百套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abbi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里，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一百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官员说，目前有超过1000名人员正在参与灭火或保护建筑物工作，省外的消防队伍亦都开始陆续抵达。除了来自墨西哥及澳洲的国际消防员之外，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和玉空地区的消防队伍亦都建议抵达。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市中心东端暴力抢劫一名75岁的男子，现已被落案起诉。案件是在7月28日早上大约9点15分发生。警方表示，事主当时在 East Hastings Street 与 Jackson Avenue 交界附近散步，期间遭人袭击和抢劫。警方说，事主是区内居民，他其后尾随疑犯试图取回被抢去的财物。闭路电视的片段拍到双方其后再次发生冲突，事主被推撞到墙上，两名疑犯之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受伤，身上亦都有瘀伤和擦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其后公开呼吁市民提供疑犯资料。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二公布已经起诉两名分别43岁和40岁的男子。法庭记录显示，两人各被控一项抢劫罪。警方表示，两名疑犯分别被捕，拘捕的过程中未有发生事故。其中一名疑犯是警方接报到一个住宅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时候被认出，另一人就由巡逻警员发现，两人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进行保释聆讯。加拿大六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六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 0.4%， 进口就下跌 0.2%。 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的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五月的37亿元增加至六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六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五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十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实际下跌2%，进口亦都减少2.1%。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1.1%。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1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0.7%，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 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3%，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以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张亦良报道，
8: 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是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格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0不等。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温尼匹领事馆会分阶段关闭，原有的外交联系工作将会转交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负责。发言人表示，决定反映国务院致力更加有效管理资源，但是未有交代领事馆是几时开始关闭。温尼匹领事馆是北美洲唯一被列入关闭名单的美国外交据点，亦都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通知国会计划关闭的五个小型驻外使领馆之一。领事馆目前不提供签证或者一般领事服务，但是有代表负责促进美加贸易关系以及推动美国政策。曾经在温尼匹领事馆工作20年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专员 Brett Kubison 表示，关闭领事馆可能为美国节省少量开支，但是同时会失去与加拿大中部大片地区的直接接触。他指美国驻卡加里及多伦多领事馆相距甚远，在加拿大中部保留外交据点，有助及早掌握和处理潜在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台后，国务院曾经开始研究关闭接近12个驻外使领馆，作为改革联邦政府架构以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当时提出更加大规模的方案，最多关闭30个海外据点。美国计划关闭的五个海外据点分别位于加拿大温尼匹、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的领事馆、格林纳达首都圣佐治大使馆和卡麦隆杜阿拉大使馆分处。民主党人及部分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缩减美国的外交网络加上美国国际开发储备拆解，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填补外交真空。中国目前在圣佐治、名古屋和棉兰都设有外交据点，但是在杜瓦拉和温尼匹未有正常运作的使领馆。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
9: 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最近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黄昏6:13。
1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1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3: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15: 国际新闻：
7: 西班牙指优达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话，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优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1日生效，为期1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他说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和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对于美国沽出欧元买入日元，贝森特说已经向欧洲各国央行等欧洲合作伙伴保证，今次举措只是美国资源重新配置，又认为欧元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他提到联储局2020年为主要央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容许日本央行最多借入600亿美元以支持日元汇率。设立机制的目的为保护美国经济，将市场波动限制在海外。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与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方面就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7: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0: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0: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0: 明世事论世情。
19: 中港台新闻。
7: 中国国防部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日本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诈骗，港澳警方跨境联合执法，共拘捕八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 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197%至到278%嘅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0: 部分投资者呢，佢哋都係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佢哋呢於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呢，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呢，其实了解係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呢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呢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呢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2: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翻嚟有财经消息。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23: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0: 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财经消息，
2: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1点，升575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09点，升26点。美股连升4日，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85点，升9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6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36点，升136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3: 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健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今日首先要讲嘅咧就唔系冰球，又唔系篮球，系棒球。因为早日咧就系呢个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嘅交易日啊，球员嘅交易 Trading Day 啊。好啦，多伦多咧就旧年咧上一季咧就打到入去呢个 World Series 啦，系咪争少少就可以攞啦？结果就输咗俾 Dodgers 啦。咁啊，今季一开始咧，哇，佢好似一落千丈，打到今时今日咧，佢只系赢到52场嘅60场输波。咁啊，连呢个外卡嗰个位都入唔到，仲争4个位。咁啊，睇落嚟咧 ，Toronto 嘅 Blue Jay 队咧都系放弃今季嗰个嘅比赛啦，啊，谂住挨到呢个季尾就算啦，咁啊，咁所以咧，佢就作咗一个嘅好大嘅决定啦。咁呢个决定咧就代表咗蓝鸟队嘅姿态啦。点解啊？因为佢将佢哋嗰个最资深嘅右投手就系、是、Kevin Gausman 咧，就交易到去到芝加哥嘅吸。队啊，小红队就换翻咧一位24岁嘅外野手，就系、是、Brett Bateman， 同埋21岁嘅Ty Stevenson。咁啊，结束咗咧就系、是、Gausman 效力蓝鸟队5年嘅生涯啦。咁啊，24岁嘅呢个Brett Bateman 咧过嚟呢边咧，咁佢就应该系有个后生啲嘅，咁变咗咧佢个你比赛嘅经验咧可以慢慢咧就系、是可以升级嘅。咁佢都系代表过呢个艾欧华啦，咁就出过呢个嘅其他嘅比赛啦。咁啊 ，Gausman 咧喺2021年嘅12月咧就同蓝鸟签咗5年嘅1亿1,000万美元嘅合约。咁啊，过去5季咧一直都系球队里面咧最 stable 啊、最稳定嘅starter 嘅投手之一嚟噶。不过今季咧佢就同 Blue Jay 打到咧就同样低迷噃。咁佢今次有掟咗23次出去，只系录到4次胜嘅10次败。个防守率咧得4.38，投出121次，又有2/3嘅局咧就送出，就123次系strike three 嘅。咁啊离队时候咧，佢累积咗920次嘅三个 three strike， 同埋148场嘅先发，咁啊可以讲话系蓝鸟队历史嘅投手里边咧纪录前列噶啦。咁啊，旧年啊距离世界大赛啱一年啫。蓝鸟队咧今季嘅战绩系滑落啦，系嘛？到目前为止52胜60败，头先讲咗啦，喺美联东区嘅榜尾，咁啊距离外卡嘅咧仲有4.5场嘅差距，咁啊星期一嘅交易嘅截止日期咧，就相信咧就以遮拿嘅姿态啦，即系 NHL 嗰时候都讲遮拿嘅姿态啦，咁啊睇下 Gausman 今次加盟呢个小红队咧，系咪可以话佢嘅14年嘅大联盟生涯嘅效力嘅第六支球队嚟噶啦，咁佢。即係變咗咧，喺呢方面咧，芝加哥級咧就希望又攞到佢嘅經歷經驗啦，就帶領住佢班級隊可以打好啲啦嚇。咁啊，希望佢表現好啲。好啦，咁啊講下呢個世界盃咧，仲有啲餘波咧，就係、是、呢個 FIBA 嘅足總咧嗰、那個老友啊，有 Infantino 啊 ，Infantino 咧，佢想將嗰個世界盃嘅賽事咧係交俾一個私人嘅投資集團，以200億咁賣出去，點知道咧俾呢、這個歐聯啦。仲有就係中北美嘅足聯啦、亞聯啦呢啲咁嘅即係有勢力嘅足球協會咧，係反對一片反對聲之下咧，佢唯有即係褪態啦，唔玩啦。咁啊，但係咧，佢呢種咁嘅做法咧，就令到咧歐聯咧嗰個啲提頭頭咧好唔 happy， 好唔 like， 諗住咧而家有機會咧，就可能將佢咧砌佢落嚟啊，唔俾佢再玩上去啊。咁即係話俾你聽，呢個Infantino咧。分分鐘咧，可能連咧烏沙都冇埋， 不过

0: 好精嘅，佢系同阿特朗普好老友嘅，特登俾咗和平奖佢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即刻同阿特朗普求交，睇特朗普可唔可以帮佢手啦。咁究竟事后点样咧？唔知啊，有好多个余波咧，就会慢慢嚟啦。好，咁啊，讲下呢个而家举行紧嘅 National Bank Canada 嘅网球赛，男子嘅咧5:30听日。今日5:50咧，阿大一路咧就打紧波噶啦。听日我哋嘅球星 Felix Auger-Aliassime 佢就会同一法国选手4:00开波嘅，下昼啊，咁有兴趣睇下啦。WTA 再讲一次，加拿大有两个球员出局啊 ，Chapo 同埋嗰个 D Chan 两个都输咗啦。女子咧就 Sibov 咧就输咗，另外咧就 K Cross 啊，听日咧就系8:00咧就会同呢个 Lee 就系呢个美国选手比赛。好咧，咁啊，本身4:00，咁有机会朋友 TSN 转播 ，OK， 咁啊，全天有两场，讲到呢度，又要同佢讲声再会，下回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2: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荷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3: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写田简讯。
9: 开平各中学校友会举行夏日的郊游，日期定在8月9日礼拜日，上午11:00集合出发，地点是在 Port Moody 的 Rocky Pond Park， 夜晚是自助晚餐。查询电话：开平中学校友会604-722-8362 722-8362。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日用生活英文绘画班，8月12日至9月23日，逢星期一三上昼。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又喺今日继续同大家嚟去思想一啲嘅小话题。咁啊，琴日咧同大家讲到关于幸福，乜嘢先幸福？稍微 recap 一下琴日所讲嘅你可能会问点样先至算系一个幸福嘅人生？系咪好似一般人以为嗰种生活无忧无虑啊？经济好富裕啊？有穩定工作啊，有兒有女啊，父慈子孝啊，咁呢就幸福咧。嗱，如果係咁咧，咁啊真係好容易答呢條問題嘅。如果幸福就係正話所講嘅咁簡單嚟去描述嘅話咧，咁我諗呢個世界真係美麗得好多啊！即係如果人能夠滿足到呢一種嘅生活，就稱為一個幸福嘅人生咧。咁呢個滿足感咧，就會令到我哋少咗好多煩惱，少咗好多嘅矛盾啦，一啲嘅唔開心啦。嗱，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喎。咁但係偏偏嘅問題就係、是，原來今日你問下你隔離咗緊，我問下自己，你生活有冇憂慮啊？我相信生活點都有啲啩。哎呀，我唔知遲啲會唔會俾人炒魷喎，咁係嘛？你會擔心嘅喎。咁又或者，我幾時先可以好似隔離老張咁我嘅人工係年薪大約係20-30萬左右啊，咁咧我就滿足啦。咁當然你20-30萬你就滿足，咁係咪即係話冇20-30萬你就捉襟見肘咧？即係話食飯開兩餐你都可能唔夠錢喎、即係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咧？會唔會係咁啊？唔係喎，你睇睇而家加拿大一般人嘅入息啊 ，family income 家庭全家庭入息啊，可能真係一家兩口啦，我當你係嚇，可能都係12-13萬嘅啫喎。咁如果咁樣，咁真係好多人啊都會愁嘅咯喎。咁係咪又或者你覺得你份工作我係有份好工，我係專業嘅，咁但係隨時公司會 lay off 人噶嘛？特別最近啲 AI 咁行啊，即係 robot 又咁勁啊！我哋有人話佢話將來 accountant 咧會計啊，喺10年之後咧，好多嘅會計咧都冇工做噶啦，因為咧都係喺呢個由啲機械人啊，又或者咧電腦全部 AI 同你處理曬啦。咁啊，甚至咧連演講嗰份演講稿你都唔使寫啦。你講曬你需要啲咩嘢，電腦同你出一份嘅演講稿出嚟，甚至你錄咗你把聲落去，用你把聲咧嚟作為演講嘅嘉賓，人哋都分唔出嘅，真係好厲害啊！我前幾日我自己又真係試下將我曾明光嘅講話，大約10分鐘係廣東話嘅，將佢由電腦咧將佢改轉做呢個國語嘅普通話嘅。佢真係做到喎，好快就做到㗎喇。但個問題呢都唔代替到我嘅，因為呢有多嘅口頭禪啦佢認唔到啦，有多嘅我嘅表達佢又冇咁精彩啦，咁諸如此類。咁當然如果你要擔心呢，真係有好多嘢值得你擔心嘅。咁有仔有女呢係咪話就滿足呢？唔一定喎，係咪真係幸福呢？唔一定喎，諗起個仔就嬲啦。個仔又唔聽話，個仔又成日問我攞錢。到佢真係自己好富有嘅時候，又唔記得個老豆老媽子啊，咁啊，所以你覺得人哋都話生個叉燒好過生個仔啊，咁啊，諸如此類啦，咁呢啲咪就叫幸福咧？咁啊，亦都嘢咧好有趣噶，有啲人就話人生最悲慘嘅兩件事啊，呢兩件事係咩咧？第一件事咧就係、是、當你離開世界嘅時候，你發覺你仲有好多好多嘅金錢積蓄。而你冇機會去享受啦，你冇機會去用呢啲嘅錢啦，你就要走啦，即係你要從你一生所積蓄翻嚟嘅 say bye bye 啦。呢個係其中人生嘅一件最悲慘嘅事。咁另一件最悲慘嘅事咧，就啱調轉啦，就係、是、當你用曬你啲錢嘅時候，你發覺你自己仍然係好年輕喎，但係咧你錢用曬啦，你仲有好多年要日子嘅要過喎。 但是你已经穷光蛋一个了，你想 用钱你都没机会用了，没能力去用了，那又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悲惨的。那所以呢，生活无忧无虑，有几多个真的会为了生活而忧虑啊？即系我成日都话你一日食两餐三餐，你都绰绰有余啊！啊，你个袋唔见咗十蚊，唔会因为唔见咗十蚊，你今晚冇饭食噶嘛？梗系唔会啦，系咪？嗱，我系讲普遍嘅人啦，啊，咁啊，所以咧，唔系生活无忧虑无虑，又或者咧经济充裕，或者稳定工作又有女护持子孝，呢啲嘅系咪就系叫幸福咧？唔系，因为冇一样嘢你会觉得系有 guarantee 嘅，即系话。正话讲的生活，充裕不一定有担保，日后都是这样的，稳定工作不担保你不会听日被人 lay off 的，有儿有女不担保你的仔女一定护持子孝的，所以这个幸福都是很问水的，所以呢，很多人你已经拥有了这些了，你有稳定的工作，有屋有车有田有地，生活无忧，但是你不会觉得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知道明日会是怎样样。真的有些可惜的。另外一个可惜呢，就是大多数人只是觉得幸福只是属于第二个人，不是属于自己的，跟自己无缘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呢经常只懂得去羡慕别人。哎呀，家里阿二叔买了个靓车，他的车靓过我的。佢又買咗架隔離個 neighbor 佢搬屋啦，佢搬咗咩？搬咗個更貴嘅貴區啊，間屋大過我嘅。咁於是就覺得，哇！真係犀利，佢真係唔使做啦，唔使憂啦，唔使煩啦咁。於是你就拼命嘅去羨慕別人嘅幸福喎，佢真係幸福咯。又或者，哎呀，隔離啊邊個個女入咗世界又出名嘅名校啊嚇，咁啊或者落咗美國去 Ivy League嘅呢啲。咁出名個客，佢真係幸福咯咁。於是咧，我哋就會將呢種嘅羨慕他人嘅幸福咧，就一路折磨緊自己啊！就覺得自己冇人哋咁幸福。但係當有一日咧，你發覺屬於自己嘅嘢失去之後咧，咁原來你先知道我老早已經擁有呢啲幸福啦。即係話你擁有幸福嘅時候，你唔～心足，你仍觉得不够，你仍觉得在比较之下是有人好过你，于是你就羡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别人那么幸福。但是当你连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没有的时候呢，失去了的时候呢，那你就很快脆就会发现，原来我老早已经拥有这些幸福了，但到现在这些幸福失去的时候，我才发觉，哎呀，为什么我不懂得好好享受我心灵里面的满足呢，好好享受我心灵里面的那个富足呢，以至到我今日当这些实体失去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以前真的这么幸福的，现在才知道自己失去了这些东西。其实原来幸福呢是没有一个样板的，很多人觉得不要说物质的丰富了，我说感情的幸福呢，什么感情的幸福啊？烛光之下融融细雨，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是吗？大家都会享受啦，你还记得你拍拖的时候那种雨中漫步那种的感觉啦，小弟曾明光已经忘记了咯，只是记得磅磅大雨之下搞到整个都湿晒啊咁啦，但是呢，即是我正话讲那个烛光之下的晚餐，那种融融细雨，那种甜蜜浪漫，真是一种绝对的幸福啊！这种是一种幸福的表情来的。是不是这样才可以叫做幸福呢？而如果是在大风大雨之下就不能够有幸福呢？是不是甜言蜜语才叫幸福？而但是真是同你嘅至亲至爱面对一个非常之艰难嘅日子嘅时候，又或者喺忧柴忧米嘅时候嗰种嘅对话，嗰种嘅生活就唔算系幸福咧？咁其实你又发觉唔系嘅， 在寒风，在寒风细雨当中啊，泪眼盈眶都是幸福的一种的相貌的。又或者在困难的里面，你去享受到对方给你的一种你的挚爱，给你的一种鼓励，给你的一种的一种的温馨，一种的接纳，然后一起去面对这种的艰难，哇，这种是另外一种幸福的相貌来的，是吗？不一定是幸福，不一定是需要烛光晚餐之下才叫幸福的，幸福不是一定需要两个人飞在一个非常之温馨在总统套房里面啊，一起两人享受一个最贵的晚餐啊，还有抬头有一支蜡烛点着了，哇，那种的卿卿我我那种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噃。啊，正话讲，幸福是可以在绝对的困难当中，原来你身边的人给你无比的鼓励，给你很多的接纳，给你很多的不介意跟你一起捱过这段艰难的日子，这个都是一个幸福来的，有没有想过呢？啊，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幸福呢是没有一个样板，是没有一个版本的。除了我们喜欢在现今珍惜这个爱之外呢，另外幸福的秘诀呢，就是一种很坚定的持守，无论情况坏到怎样样都好，仍然相信在当中可以找到感恩的地方的，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幸福。我们休息一阵吧。

0: 嗱，原来我哋嘅幸福咧，系在于我哋嘅心情点样嚟去理解一件事情，点样嚟去接纳一件事情，点样嚟去享受嗰种事情带嚟俾我哋嗰种嘅鼓励。幸福未曾远离过你同我嘅。有人可以在患难或者大病当中仍可以不断的感恩，在大病当中有你的至亲、你的至爱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来去服侍你，来去真是斟茶递水陪伴住你一起走过这个最艰难的日子，这个都可以是一个非常美丽嘅幸福嘅喎，其實我哋可以喺困難當中揾到感恩嘅時候咧，呢個係另外一種幸福嘅版本啊！喺患難嘅或者大病當中，我哋仍然以感恩嘅心嚟接受呢個患難嘅時候咧，咁我哋會知道以感恩嘅心嚟接受，一定要有更大嘅能力，就係我哋相信呢個艱難。对我们是有益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需要感受到有上帝同在和上帝那种的照顾，上帝可以藉着弟兄姊妹带来给我们的照顾，可以藉着我们的爱人带来给我们无限的照顾无限的接纳的时候，这个由上帝而来的这种的爱心是给我们心灵里面一个无限的幸福的。有人可以在患难或者大病当中感恩，有人可以在清贫的生活岁月里面夫妻同甘共苦，维持家庭的需要，养育儿女，或者呢看着我们家庭慢慢建立，儿女长大，在互相体谅支持的日子里面，一样可以领会到这种幸福的所在。所以变成幸福呢，就不是在于你的拥有多少金银财富，拥有几多物质上面的丰富了，而是纯粹是在于在这个困难的日子里面，你怎样来互相的支持。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地方呢，不一定是最后那个目的的，而是在于努力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在经历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所经验到的，我们所领会到上帝给我们的爱那种的平安，那种的稳妥，那种的心灵里面的平静，这个是一个不是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幸福。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认识到很多人真正他的面貌是怎样。在平时我们不认识到原来我们有些朋友对我们真的可以咁好嘅，但在我们艰难的里面，我们的朋友伸出他那个的扶我们一把，这些朋友你才知道，哇，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这个幸福呢真是让你铭记一生。幸福是没有一个样板，也没有一个模样，那时候呢是很在乎寻找幸福的人能不能在平凡的岁月里面，甚至在困难的里面，能够体会领受得到自己拥有的幸福的。另外呢，就是幸福呢有另一个层面的，就是在于我们懂不懂得如何校正我们的人生观。如果你人生观是积极的，那我们对任何艰难的事情呢，都会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去理解的，那我们的生活呢又会得积极很多，或者有喜乐和有盼望得多。但如果我们消极的一面呢，我们会发觉很辛苦的，因为一样东西都觉得不妥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听过，那个故事呢就是说呢，我妈有两个仔，大仔呢就是卖面的，就是吃那些面卖面条的，那么小仔呢就是卖雨伞的。那无论是落雨抑或晴天呢，这个妈都很忧心很担心。为什么呢？朋友见到他就问什么事呢？他日头很大很晒的时候，没有人会买我仔那些遮的。那谁还要雨伞呢？到落雨的时候呢，那些面条又没有太阳晒住， 不如会发毛、哦、又会变坏、哦。咁啊，大仔有冇生意做咯？咁朋友听完之后谂一谂，就笑住咁同我阿妈讲佢话：，咁佢无论落雨亦或晴天，你都唔需要忧心啦。你应该调转头谂噃，你应该快乐先啱啊！阿妈问点解啊？咁嗱，咁嘅人个朋友就话：晴天嘅时候虽然冇人买你细仔嘅雨伞，但系大仔嘅面条可以晒得又干又爽。到落雨嘅时候，虽然大仔冇生意，但系人人都可以光顾你个细仔嘅啊卖雨遮嘅啊嗰、那个店啊嘛。你点解要忧虑呢？其实凡事都有消极嘅一面，亦都有积极嘅一面。但如果我哋只系单单一面睇，就睇唔到好嘅一面啦，只会睇到消极嘅一面啦，而忽略咗其他好嘅一面。久而久之，我哋就会消极后退。当然，亦唔能够开怀舒畅，更加唔能够有一个稳定嘅信心，相信无论系落雨天或者系好天，都有上帝嘅恩典嚟照顾唔同人嘅需要。当我哋将我哋嘅性格敞开嘅时候，相信上帝是有最好的恩典临到我们不同的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将我们心灵里面的忧虑赶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这么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交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当我们将忧虑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心灵就不会有忧虑，我们心灵就会有一个盼望，知道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好的。所以刚才我们说，无论、幸福是什么，无论是忧柴忧虑的时候，都有幸福可言的，因为你身边有个爱你的人陪伴着你，一起去承担这个艰难的日子。你会发觉经历这个艰难的日子是人生的学习成长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样调翻转头，如果是在温馨的时候，我们亦都经历到温馨那种的可爱的温暖。所以无论是什么的情况，当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原来幸福就在那里来让我们经历到。好了，我们下次再谈，拜拜。
1: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恩语同路人，
2: 今次的嘉宾是黄庆恩 Sam Wong。
3: 有些弟兄他说好了，我第一天我一定会开一间小小的店铺，我的店铺我是为什么呢？是要荣耀神的。我这样东西就放在我的脑里面，哦，原来你做生意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人家经常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呢我有个大老板在上面，这是我的宗旨来的。
4: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5: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9: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妈宝学堂，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现在呢正值放假期间，孩子们都放假了，那么在家里面很多孩子喜欢玩手机，玩一些电子设备，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孩子会出现情绪暴躁、作息昼夜颠倒的问题。其实做家长的都知道，这个呢既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同时呢也让家长陷入了很多焦虑和无助。孩子们对电子产品的沉迷并不是单纯的贪玩不懂事，其实背后藏着很多特殊的心理诉求和成长困境。儿童青少年的大脑、心智和性格呢，正是处于快速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他们自我约束、情绪调节、延迟满足能力还不够。那相对于成年人呢，其实更容易被电子产品这种即时的快感所吸引，陷入过度使用的误区，甚至是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端呢，就和大家呢说一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三科的主任医师江小英，他是怎么看待孩子们在暑期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呢？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哪些心理问题呢？首先呢，孩子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会退化。短视频网络游戏的设计逻辑就是通过高频密集的正向反馈，持续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孩子快速获得短暂的愉悦感。那么长期沉浸在这种低成本快节奏的快乐中，孩子会逐渐丧失应对平淡生活、坚持长期付出的这样的能力。面对阅读、学习、运动等等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就本能的要抵触，很容易就滋生空虚、烦躁、无意义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第二个心理伤害是他们的专注力会受损。良好的专注力来源于持续深度的思考和沉浸式的体验，但是电子产品呢是碎片化的，内容也是碎片化的，会不断地打破孩子的这种思维的连贯性，让孩子的大脑适应被动的接收、快速的切换模式，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变得浮躁、耐心不足、做事拖延、注意力涣散等等。第三个呢，会破坏亲子关系。很多家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喜欢用唠叨、指责，甚至是强制没收、严厉批评的方式来管教孩子用电子产品。这种简单的手段会激化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逐渐的封闭内心，拒绝沟通。此外，长期沉迷线上虚拟社交，这个呢也会让孩子丧失面对面沟通、处理人际矛盾的能力，线下社交也会变得胆怯笨拙。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管控失败呢大多是源于两种认知的误区。 一种是全盘放任，家长秉持暑假就应该彻底的放松放松这样的理念，认为孩子平时学历压力大，假期不需要再约束了，让孩子呢无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但是最终彻底是失控。第二种呢是全盘的禁止，就是另外一种方式，部分家长呢将这个电子产品视为是洪水猛兽，完全的禁止孩子使用。这种方式呢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导致孩子偷偷的使用，隐秘的沉迷，同时呢也会积累这些负面情绪，埋下心理隐患。那么这位心理卫生中心的江小英主任医师呢提到了几点呢供家长们参考，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孩子学会掌控电子产品，而并不是被电子产品所支配。第一点呢就是亲子共定规则，明确使用的边界。那么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家长如果能够和孩子静下心来沟通，结合孩子的年龄、作息安排、兴趣规划、学习任务等等，共同制定书面电子产品使用公约。比如说6到12岁的孩童每天娱乐性用机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12到18岁的青少年不超过1个半小时等等。那么学习上网课等功能性的使用呢就单独的计算，这是明确使用边界。第二个，用真实的陪伴替代虚拟快感，这一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过，孩子独处时间大幅增加，一旦缺乏丰富的线下生活的支持，就会转向屏幕寻找快乐。那么家长这时候可以主动的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每天预留固定的高质量的陪伴时间，陪孩子做户外运动、手工创作，鼓励孩子培养自己的兴趣等等，或者是邀小伙伴们一起玩。那么当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收获这种成就感、归属感的时候呢，对虚拟的屏幕依赖自然就会大幅的降低。第三个呢，可以用正向的共情来化解亲子对抗。那有时候发现孩子有超时用手机、偷偷玩手机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家长呢千万不要用情绪化的批评，那么可以改用一种共情的方式，温和的引导，同时呢坚持正向强化。当孩子主动遵守规则的话呢，自觉放下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就给予正确的肯定和鼓励。好，第三个呢就是帮孩子筛选网络内容。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关注孩子心理的异常信号，如果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电子产品依赖症状，比如说脱离屏幕就感觉到焦虑、暴躁，拒绝线下社交，作息紊乱等等，那么家长呢其实也不必过度的焦虑，不要强行对抗激化矛盾，而是可以循序渐进的对使用度进行一个调整，缩短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听一听孩子的内心诉求，给予理解和陪伴等等。如果孩子沉迷程度较深，伴随持续的情绪暴躁，那一定程度上呢是需要去正规的心理门诊寻求一些专业的干预了。好了，刚才和大家聊到的是暑期孩子们免不了要玩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家长该如何帮助他们，如何正确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说到了电子产品的使用，有的孩子一旦离开了电子产品呢，可能就会出现脾气暴躁，甚至是发大脾气。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些孩子甚至是把家里面房间里的东西全部都摔一遍。很多家长在这种时候可能会瞬间的血压飙升，忍不住想发火。有的孩子发脾气甚至是这个摔枕头砸门，这种破坏性的行为常常让家长感到既头疼又无奈。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可能就直接也上头了，粗暴的吼一句你再扔一个试试，或者是不许发脾气。往往呢，这些话呢会让这个场面陷入更加激烈的对抗。其实孩子摔东西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脾气坏，而是他们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去表达内心的这种挫败感。这时候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肢体动作来宣泄情绪。那么当孩子正在气头上疯狂摔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孩子的身体的安全，而不是讲道理。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其实耳朵是关闭的，这种时候你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们要迅速把周围的危险品、易碎的物品移开，确保孩子不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然后呢，作为家长呢，尽量的保持情绪稳定，不要跟孩子一起崩溃，可以安静的陪在一边啊，或者是给他一个拥抱，用平静的接纳他的情绪风暴。可以让孩子知道，虽然你不喜欢他摔东西的行为，但是你依然很关心他，很爱他，并且愿意接纳此时他这种糟糕的情绪。那么等孩子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慢慢的平息下来的时候，家长就可以慢慢的和他谈一谈，可以复盘了，帮助孩子把那些乱糟糟的情绪翻译过来。可以问一问他，你刚才把积木推倒是因为搭不上去觉得很失败吗？还是因为觉得妈妈没有陪你玩觉得很委屈呢？当孩子发现你竟然能够读懂他心里的那种情绪的时候，火爆的情绪的时候，他的委屈就会瞬间化作眼泪流出来。一旦情绪被看见，被家长接住，摔东西这种极端的表达方式自然就会慢慢的减少。我们可以让孩子明白，生气是可以的，难过也是可以的，但是破坏东西是不允许的。其实有时候光靠事后的安抚还是不够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当孩子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呢，还可以教孩子一些正确的泄愤的方法。因为情绪出来的时候就像洪水猛兽，堵不如疏。当孩子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做一些不伤害自己、不破坏环境的一些替代行为。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心里有一团火，你可以去打枕头啊，可以去撕废纸啊，也可以画一团乱糟糟的线条啊等等，或者是大声地告诉妈妈，我现在很生气。那通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和引导，孩子就会慢慢地建立起新的这个神经的回路，学会用健康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而不是摔东西来引起家长的注意，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么其实除了孩子之外呢，家长也是要复盘的，是不是可以想一想，我们平时的教育方式给孩子做了一些错误的示范呢？ 有时候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也忍不住的摔门摔东西呢？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很好的管控自己的情绪，那么又怎么能够苛求孩子做到完美呢？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孩子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次成长的契机，用我们的包容和智慧牵孩子的手，慢慢让他们学会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来枫树林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这些教育法则呢，是给孩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第七个教育法则是自然惩罚法则，让孩子承担后果。约翰每天上学都会带午饭，但是他经常忘了带饭，妈妈也说了他很多次。他经常怕约翰饿着，就给约翰送到学校去。有一天，妈妈知道了自然惩罚法，照例跟约翰说，你不要忘了带午饭哦，但是补充说，你要是忘了只能自己饿肚子。约翰答应着，但是依然忘了带午饭。于是约翰饿着肚子过了一个下午，这个让他懂得不带饭自己是要承担后果的。这就是自然惩罚，孩子所受的惩罚正是他的过失所带的自然结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孩子自己感受经历的东西往往比我们传教给他的更加深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尊重的法则。心灵成长需要尊重。一个课堂上，老师拿出一本著名漫画家的书，告诉孩子这本书里的故事，也叫孩子们自己讲一个故事，并让他们画出来。虽然孩子们的故事都很不成故事，画的也不成样，但是老师还是很认真地记下来，并将记下来的故事跟画装在一起。老师就告诉大家，这是你们写的第一本书，现在你们小，以后长大了就能写出好的书来，也会成为伟大的人。

吃了，可是有些孩子熬过漫长的20分钟，得到了2颗糖。那么经过多年的跟踪，就发现能等到20分钟的孩子，在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明显是强于等不及的孩子，并在以后更容易获得成功。那些性急的孩子也更多地表现出固执、优柔寡断和压抑的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屈从于压力，选择逃避。怎样考验孩子能够有没有这样的耐心，培养他们从小的耐心呢？在家里可以和孩子们玩一个3分钟的游戏，找来沙漏，跟孩子约定沙子漏完正好是3分钟，咱们一起看故事书，3分钟一到，你就去玩吧。3分钟呢，也正是孩子专注的时间，3分钟之后就打住，那要经过多次培养形成习惯，这样孩子们就能做到一定时间内专注于一件事物，孩子的耐心也得到了考验。

再来说个心理学家做的另外一个实验，这是加拿大的心理学家进行的一次感觉剥夺实验。实验者呢被限制视觉、听觉和触觉，并安排在独立的实验室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开始感到恐慌，产生幻觉。三四天之后，他们对外界刺激敏感，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焦虑、恐惧，精神上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急切要求停止实验。实验结束后好几天，他们才慢慢地恢复正常。这是一个感觉剥夺的实验，可以让自己品尝生活的滋味。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呢，心理学家就发现，感觉是人们最基本的心理现象，通过感觉我们才能获得外界的信息，才能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很多爸爸妈妈担心孩子以后会吃苦，怕孩子遇到危险，对他们是千娇万宠。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很有可能呢会因为缺少很多社会实践，对未来多变的社会环境将难以适应。让孩子积极地感受丰富多彩的外界环境，从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让他们自己去品尝生活的滋味。好，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一三二零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通常形容一个男性健壮与否，都会将他与力气联系在一起。那么力气又从何而来呢？当然要从肺而来。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推着血走，因而会有男人多气，女人多血之说。而气和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主要取决于男人自身的温度。这个温度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元气、肺气和食物。肺功能的好坏决定了一个男人是否有气力。因此，当一个男人全身皮肤很好，毛发浓密之时，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身体是健康的。此外，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又发表于肾，所以说肾其华在发。当心肾不交的时候，或者是思虑过度耗伤精血，或者是担惊受怕伤及肾精的时候，头发就会变白。斑秃和头发稀疏的问题主要反映的就是肾气不足。反过来说，一个男人如果头发好的话，肾功能当然也会好。一般来说，黑色食品能够入肾强肾，因此要培养肾气，日常可以择食黑米、黑豆等黑色食物，还可以多吃坚果、韭菜以及植物种子等。中医认为，种子是一个即将萌发的生命，是植物中能量最集中的部分，因此用种子增加能量，强肾养肾是有道理的。而女人的一生在很多关键点上都和血有关，比如女性每个月因为月经会失掉一部分血，既然要失血，就要保证血的含量要足。现在有些年轻女性月经量变少，早早的就出现了一些更年期症状，这是胃气不足的现象，是不良生活习惯所致，比如过度减肥以及不好好吃饭等造成的血虚。女性在怀孕过程中不可损伤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是父精和母血。父亲要看她的精子质量如何，母亲要看她血含量的充足与否，如果血不足，就会对孩子的发育造成影响。生完孩子后，哺育要特别依靠胃气的充足，妈妈只有能吃才有奶水，而奶水实际上也是由血演化来的。现在有些女性追求减肥，甚至追求骨感美，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仅容易导致月经失调，也容易导致不孕。此外，缺少皮下脂肪，身体对温度的调节能力变差，夏天怕热，冬天怕冷，因此还容易感冒。

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这个美称。除了维生素 C 含量稍少之外，鸡蛋几乎富含了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美国有杂志甚至为鸡蛋戴上了世界上最营养早餐的殊荣。下面就来解析早餐吃鸡蛋的几大益处。首先，早餐吃鸡蛋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与粥和面包等食物相比，鸡蛋中蛋白质的氨基酸构成更好，其中的必需氨基酸组成与人体基本相似，生物学价值也是所有食品中的佼佼者。另外，鸡蛋中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也比粥和面包等食物高。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之二，增加饱腹感。鸡蛋不仅能够为机体提供充足的蛋白质，还能够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研究表明，吃含有鸡蛋的早餐能使人饱腹感增加，同时鸡蛋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能提供持续平稳的能量，让肚子饱的时间更长。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三，有助减肥。早餐吃鸡蛋能降低午餐以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有研究显示，与早餐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人相比，早餐吃鸡蛋的人体重多减了56%，并且他们的精力也更充沛。早餐吃鸡蛋的好处四，有助提高记忆力。鸡蛋蛋黄中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固醇类以及钙、磷、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等。鸡蛋中丰富的胆碱是合成大脑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必要物质，同时也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有助于提高记忆力，能使注意力更集中。因此，对于用脑多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早餐吃一个鸡蛋非常有必要。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之五，有助提高警觉性。鸡蛋中富含酪氨酸，它对提高人的警觉性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让人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因此，对于开车族来说，早餐吃鸡蛋更有助于安全驾驶。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之六，有助保护视力。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大有益处。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早餐吃鸡蛋的六大益处。第一，有助补充优质蛋白质。第二，增加饱腹感。第三，还有助减肥。第四，帮助提高记忆力。第五，有助提高警觉性。第六，还能够保护视力。

珍珠粉的养颜功效可谓流传已久，据说经常服用珍珠粉可以让皮肤变得柔滑有光泽。但是有皮肤专家指出，珍珠粉属于凉性药物，只有燥热体质的人才适合内服珍珠粉。日常生活中，不少女性都属于寒性体质，如果长期服用珍珠粉，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腹泻、四肢发冷、面色蜡黄等寒邪伤症的症状。另外，体质偏寒、胃寒和结石症患者也不适合服用珍珠粉。另外，珍珠入药内服必须经过泡制加工，把它们研磨成为如面粉一样的极细的粉末，否则的话可能会对脏腑特别是脾胃产生损害。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名唐伯虎师，明朝文学家唐寅，又名唐伯虎，自号为六儒居士。为何自称为六儒呢？相传唐伯虎喜欢读诵《金刚经》，有一日啊，他读至《金刚经》的第32分内，有一首寄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忽然心内有所醒悟，自此之后，他就自称为六儒居士。一切有为法，即世间一切事情，犹如六种譬喻：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唐伯虎写了一首词，文词啊，颇似近代的白话诗：“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50岁，一半又在夜里过去了。总算来只有25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这首词啊，感叹人生欢乐时光的短暂，大部分的时间都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而烦忧。他认为就算活到70岁，除了前十年幼小不懂事，后十年衰老，中间50年一半又是在黑夜过了，其实算起来只有25年光景，快乐的时光十分短促，而痛苦实在太多了。唐伯虎另外有一首警示诗：“世事如舟挂短篷，或移西岸或移东，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岁久人无千日好，春生花有几时红，是非入耳均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世事如舟挂短篷，或移西岸或移东，说做人呢，就好像是舟上的短篷一样，东奔西走，有时间欢乐如月圆，有时间悲痛犹如月缺。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说有时啊遇到顺境如木和暖的南风，亦有时遇到逆境犹如受凛冽的北风吹袭。所以他说：“醉酒人无千日好，春生花有几时红。”最后啊，唐伯虎将自己处事的经验用两句话表达出来：“是非入耳均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这位明代才子唐伯虎六儒居士啊，虽然不得志于仕途，但是他在文艺方面的才华横溢，尤其是山水画，最能代表吴门江苏的传统。他一生就是靠卖画为生，并无从商或做官，所以一生高风亮节，清贫自守，绝不贪取一文不义之财。他很注重因果报应，所以他有一首诗讲：“不炼金丹不做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脉，不使人间造业钱。”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0233-66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老张的加拿大浪漫史。我的朋友老张是学电脑的，移民加拿大之后很快就在一家本地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工资不算非常高，但是非常稳定，福利待遇也相当不错。以老张的专业背景和能力，如果再加把劲儿，也不是没有再往向上发展的空间。但是因为对现状还算满意，也就一直在这家公司随遇而安，一干就是好几年。老张的妻子个性好强，对于丈夫这种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的心态很不以为然。从一开始的指责、埋怨，到后来的三天一吵、五天一闹，夫妻俩吵得伤了感情，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就这样，人到中年的老张一夜回到解放前，成了形只影单的单身汉了。见到老张情绪低落，朋友们纷纷好言相劝，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你真心想找，好女人有的是，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于是在大家的鼓励下，老张终于振作起精神，准备重打鼓另开张了。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老张自然也做不到超凡脱俗。虽然已经40出头，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子。老张约会的第一个对象是来自南方某省的小 A。 小 A 的年纪只有20多岁，论相貌并不出众，但是青春活力十足，让老张是魂不守舍。小 A 的最大特点就是嘴甜，而且善解人意，三言两语就把老张哄得五迷三道。老张对这个女孩很上心，知道她在超市打工挺辛苦，每天都会主动接她上下班。至于请吃饭、送礼物这些节目，自然也是一个不少。他们的关系发展迅速，小 A 很快就搬到了老张家，俨然成了新的女主人。看到老张春风得意的样子，大家都打趣说，嘿，老张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可没过多久，老张就和小 A 吹了。问起缘故，他显得相当郁闷。原来小 A 不仅在国内有个婚史，而且在加拿大没有合法身份，因为申请难民被拒，小 A 就想通过和老张结婚获得合法居留权。老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他对小 A 的感情经历并不介意，也不看重身份问题。双方彼此有了真情，通过婚姻帮助对方获得身份也未尝不可。可问题是，小 A 一直试图隐瞒这些事实，直到快要注册结婚，老张想带他回国和父母见面，小 A 却千方百计找借口拒绝回国。后来实在是挡不住，才吞吞吐吐道出实情。这种被人利用和欺骗的感觉让老张无论如何很难接受。有了这次经历，老张仿佛恍然大悟，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子凭什么要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感兴趣？玫瑰花虽香，但拿着却扎手。于是老张决定调整目标，将目光转向年纪相仿的成熟女性。接下来经朋友介绍，老张相识了离异的单身妈妈小 B。 小 B 是因为前夫有外遇而被迫离婚的，离婚的时候前夫悄悄转移了多半财产，给他留下了一个才上小学的儿子。老张想，自己和小 B 年貌相当，还都是经历过坎坷的人，也算同病相怜，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吧。但是现实和想象总是有不小的差距。小 B 有不错的专业工作，个性成熟独立，还烧得一手好菜，对男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老婆人选。可是小 B 却多次暗示老张，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他认为两人都是有过去的人，孩子、财产等东西搅在一起太麻烦，只做男女朋友，各自保持自己的生活空间，合则来，不合则散，岂不简单又潇洒。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小 B 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强，即使是对老刘这个男朋友也有着很强的距离感。老刘觉得自己既然是男人，对女朋友多担待些是理所当然，所以每次约会的费用自然该由自己多承担。可小 B 却坚持要 AA 付账，最好谁也别欠谁的情。每次外出吃饭、购物、旅游，倒要和老张是二一天作五，分的是清清楚楚。有一次老张帮小 B 修东西，干完活一起外出吃饭，那天轮到老张付账，可用餐过后他才知道那家中餐馆只收现金，不巧老张那天身上现金不够，差了几块钱。小 B 的身上明明有钱，却在旁边一声不吭，老张无奈只好开车到附近的银行取现金再回来结账。这件事儿让老张感触很深，他意识到自己和小 B 完全不是一种人，对于这场感情的投入程度也不一样。老张是真心实意的想成家娶老婆，而小 B 不过是想找个伴儿来帮忙做点力气活，顺便打发一下寂寞的单身生活。两人的目标不一致，行动起来又怎么能合拍？这段感情自然也未能修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老张的加拿大罗曼史。在本地一个交友网站上，老张接下来又结识了一个30多岁的大龄剩女小西。小西也是理工科出身，一个人单枪匹马移民来加拿大刚一年，因为专业工作不好找，他一方面在一家华人公司做文员，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深造。望着清秀瘦弱的小西，想到一个女孩子独自闯荡加拿大的艰辛，老张的怜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他不仅在生活上对小西百般关心，还为她的职业发展出谋划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张却渐渐发现小西的个性绝对不像她的外表那么柔弱可人。小西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人对事要求很高，很少有感到满意的时候。出去吃饭，他嫌中餐馆脏乱；去西餐馆，他又说吃不惯；外出游玩，开车自驾游，他嫌累；跟旅行社出团，他说才不自由。他嫌老张的房子太小，装修不够高档；嫌车子太旧，希望他能换辆新的；还嫌老张的工作不够专业，敦促他去考证书换工作。在小西的身上，老张仿佛看到了前妻的影子，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让老张感觉很不安。不想再重复过去的经历，老张早早地退出了这场注定不会有结果的恋爱。和小西分手不久，老张得到了回国工作的机会。提起自己的家国浪漫史，老张感慨地说，在加拿大华人圈，想找个女人很容易，自己认识的朋友介绍的不算，各种联谊会交友网站都能提供不少男女交往的机会，可是要想正儿八经的娶个老婆过日子，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其实啊，类似的话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些单身女性朋友讲过，在加拿大约会个男人很容易，找个丈夫却不简单。可见啊，华人圈的单身男女虽然不算少，想要成双成对却还挺有难度呢。不过不管怎么样，都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能够事业顺利，而且如果是单身的话，早日找到那个对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目中有人才有路，心中有爱才有度。用自己的认知去评论一件事儿，事事都不完美。用自己的心胸去度人，人人都有不足。用自己的心眼儿去要求别人，人人都不大适宜。眼是一把尺，量人先量尺；心是一杆秤，秤人先秤己。挑人过错，自己也有不完美；责人短处，自身也有缺陷。一味步步紧逼人，不会让别人走上绝路，而会让自己无路可退。眼睛总盯人是非，不会让人颜面尽失，而会让自己颜面扫地。目中有人才有路，心中有爱才有度。一个人的宽容来自一颗善待他人的心，一个人的涵养来自一颗尊重他人的心，而一个人的修为来自一颗和善的心。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自己，才会处处祥和。心中有爱有情义，眼中能容有世界。路不在他人的行动里，而是在自我的修行里。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留些口德。恶语出口不足以丧身，却足以丧德。言语之恶，莫大于造污。人的嘴要吐真话，善语，不要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知人不必言尽，留些口德。责人不必恪尽，留些度量；得理不必争尽，留些宽容；凡事不必做尽，留些余德。多一些扪心自问，少一些争执指责；多一些关心自省，少一些挑剔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

于人有恩莫念。爱人先爱己，责任先问心。地至晦者多生物，水至清者常无鱼。对待伴侣需要宽容，对待朋友也需要宽容。君子有容人之雅量，不会为小事而一争高下。如果朋友对你说了谎，考虑他是否有难处，他人给你带来麻烦，应换位淡定面对，看事不要武断，做事不要赶进。智慧不生烦恼，慈悲没有敌人。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这颗心，真正的慈悲是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里。拥有海一样的胸怀，才有有海一样的人生；拥有海一样的宁静，才能镇得住波涛汹涌。做人如海，跌宕起伏又波澜不惊。心宽故能受，海宽故能宽。如果你有水的清澈，就不惧猜疑；如果你有水的胸怀，就不畏流言。正所谓上善若水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非常有趣的几段话。男人有三大责任，第一，让父母骄傲，第二，让自己的女人幸福，第三，保持高贵的灵魂。而女人也有三大责任，引爆自己的男人，让他飞翔，二，照顾好他的家族，三，做气质非凡、独一无二的自己。而身为父母也有三大责任，成为孩子的榜样，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好习惯，还有帮孩子实现梦想。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三，三样东西毁掉一个人：怒气、傲气、小气。而有三样东西永远不要放弃，那就是童真、理想和希望。还有三样东西最无价：健康、善良，还有真情。而有三样东西是最无常，那就是成功、财富、机遇。有三样东西能成就人：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三样东西你要珍惜：父母、家庭、健康。有三样东西助你成功：目标、方法、改进。三样东西交朋友：诚信、热情、互助。三样东西把握好，那就是机会、工作，还有婚姻。三样东西能让你快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以上总结的这三样，收音机旁的您同不同意呢？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特别送给收音机旁的已婚朋友。两个已经结婚十年的男人带着各自的妻子参加聚会，几个流程下来大家都累了，女人们坐在一边讨论家庭和丈夫，男人们则是在一边聊天。加对乙说，哥们儿，你老婆很漂亮。乙眯着正在抿唇一笑的老婆笑了笑说，是啊。甲又说道，你们刚结婚没多久吧？乙说，不久，十年而已。甲惊讶地说道，怎么可能，你们看上去像新婚，我和我老婆也十年，你看她的样子完全变了，黄脸婆一个，怎么看她都不太顺眼，出门都不想带。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老婆就好了，不过你老婆看上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应该不会做家务，这点比起来我们家老婆子还是有优势，起码她把我们爷俩照顾得蛮好的。乙又笑了说，你又错了，我老婆是漂亮，看上去什么都不会，但她什么家务活都会做，做得很好，我们的女儿和她一样漂亮。甲的脸色开始变了，说，同样都是女人，怎么区别这么大？乙轻飘飘地说，我能记得她爱吃什么，她喜欢做什么，甚至她想说什么我都能猜到，我从不吝啬对她的好，鞋带松了我能在大街上蹲下去帮她系好，累了我能帮她按按脚，下班回家在路上带点她爱吃的橘子，早上起床会吻她的额头，下雨天我能从另一个地方赶过来接正在买菜的她。她怕花钱不肯买好衣服，我知道她的尺寸直接买回来，化妆品也是我帮她在买，你行吗？你为你老婆做过什么？甲听着脸红了，因为他想到自己在家里总是对自己的老婆吆三喝六，稍有不顺心就给他摆脸色，就在昨天还因为他去超市买了一件300多的毛衣吵架，更别说他的另外那些举动了。乙又说，自己的老婆自己不疼，不付出点什么，女人一旦失去了恋爱中的那份宠爱，就会像花失去了水分，珍珠失去了光泽，她要照顾这个家，无暇打扮自己，无暇对你和当初一样，你为什么不帮帮他？看看你老婆，刚刚他从我身边经过，我还闻到了他头发上的油烟味。而我们刚来之前，我老婆在为我们炖牛肉汤，你闻得到吗？因为她洗了澡，换了衣服，喷了香水，她是在为我驳面子，不想我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说到这儿，甲起身牵起坐在一旁瞌睡来了一脸疲惫样子的老婆，轻声说了句，累了吧，我们回家。讲过这个故事，可能收音机旁的您觉得有点夸张，不过婚姻生活里双方懂得为彼此体谅理解，甚至付出更多一些，少一点抱怨，就会少很多争吵和不满，对吧？所以说幸福这种事儿，其实用心去做不难。婚姻中的两个人就像车胎上的齿轮和链条，不断的磨合，也许换个新的齿轮和链条，婚姻这辆车能够开得更快，但有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一次驾车时的喜悦憧憬。如何维护婚姻使其保持在最佳状态，也许收音机旁的你不妨提高一下这方面的学问吧。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心中充满了幸福感。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2: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妈宝学堂，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现在呢正值放假期间，孩子们都放假了，那么在家里面很多孩子喜欢玩手机，玩一些电子设备，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孩子会出现情绪暴躁、作息昼夜颠倒的问题。其实做家长呢都知道，这个呢既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同时呢也让家长陷入了很多焦虑和无助。孩子们对电子产品的沉迷并不是单纯的贪玩不懂事，其实背后藏着很多特殊的心理诉求和成长困境。儿童青少年的大脑、心智和性格呢，正是处于快速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他们自我约束、情绪调节、延迟满足能力还不够。那相对于成年人呢，其实更容易被电子产品这种即时的快感所吸引，陷入过度使用的误区，甚至是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端呢，就和大家呢说一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三科的主任医师江小英，他是怎么看待孩子们在暑期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呢？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哪些心理问题呢？首先呢，孩子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会退化。短视频网络游戏的设计逻辑就是通过高频密集的正向反馈，持续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孩子快速获得短暂的愉悦感。那么长期沉浸在这种低成本快节奏的快乐中，孩子会逐渐丧失应对平淡生活、坚持长期付出的这样的能力。面对阅读、学习、运动等等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就本能的要抵触，很容易就滋生空虚、烦躁、无意义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第二个心理伤害是他们的专注力会受损。良好的专注力来源于持续深度的思考和沉浸式的体验，但是电子产品呢是碎片化的，内容也是碎片化的，会不断地打破孩子的这种思维的连贯性，让孩子的大脑适应被动的接收、快速的切换模式，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变得浮躁、耐心不足、做事拖延、注意力涣散等等。第三个呢，会破坏亲子关系。很多家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喜欢用唠叨、指责，甚至是强制没收、严厉批评的方式来管教孩子用电子产品。这种简单的手段会激化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逐渐的封闭内心，拒绝沟通。此外，长期沉迷线上虚拟社交，这个呢也会让孩子丧失面对面沟通、处理人际矛盾的能力，线下社交也会变得胆怯笨拙。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管控失败呢大多是源于两种认知的误区。一种是全盘放任，家长秉持暑假就应该彻底的放松放松这样的理念，认为孩子平时学历压力大，假期不需要再约束了，让孩子呢无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但是最终彻底是失控。第二种呢是全盘的禁止， 就是另外一种方式。部分家长呢，将这个电子产品视为是洪水猛兽，完全的禁止孩子使用。这种方式呢，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导致孩子偷偷的使用，隐秘的沉迷，同时呢，也会积累这些负面情绪，埋下心理隐患。那么这位心理卫生中心的江小英主任医师呢，提到了几点呢，供家长们参考，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孩子学会掌控电子产品，而并不是被电子产品所支配。第一点呢，就是亲子共定规则，明确使用的边界。那么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家长如果能够和孩子静下心来沟通，结合孩子的年龄、作息安排、兴趣规划、学习任务等等，共同制定书面电子产品使用公约。比如说6到12岁的孩童每天娱乐性用机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12到18岁的青少年不超过1个半小时等等。那么学习、上网课等功能性的使用呢，就单独的计算。这是明确使用边界。第二个，用真实的陪伴替代虚拟快感。这一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过，孩子独处时间大幅增加，一旦缺乏丰富的线下生活的支持，就会转向屏幕寻找快乐。那么家长这时候可以主动的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每天预留固定的高质量的陪伴时间，陪孩子做户外运动、手工创作，鼓励孩子培养自己的兴趣等等，或者是邀小伙伴们一起玩。那么当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收获这种成就感、归属感的时候呢，对虚拟的屏幕依赖自然就会大幅的降低。第三个呢，可以用正向的共情来化解亲子对抗。那有时候发现孩子有超时用手机、偷偷玩手机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家长呢，千万不要用情绪化的批评，那么可以改用一种共情的方式，温和的引导。同时呢，坚持正向强化，当孩子主动遵守规则的话呢，自觉放下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就给予正确的肯定和鼓励。好，第三个呢，就是帮孩子筛选网络内容。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关注孩子心理的异常信号。如果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电子产品依赖症状，比如说脱离屏幕就感觉到焦虑、暴躁，拒绝线下社交，作息紊乱等等，那么家长呢，其实也不必过度的焦虑，不要强行对抗、激化矛盾，而是可以循序渐进的对使用度进行一个调整，缩短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听一听孩子的内心诉求，给予理解和陪伴等等。如果孩子沉迷程度较深，伴随持续的情绪暴躁，那一定程度上呢，是需要去正规的心理门诊寻求一些专业的干预了。好了，刚才和大家聊到的是暑期孩子们免不了要玩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家长该如何帮助他们，如何正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说到了电子产品的使用，有的孩子一旦离开了电子产品呢，可能就会出现脾气暴躁，甚至是发大脾气。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些孩子甚至是把家里面房间里的东西全部都摔一遍。很多家长在这种时候可能会瞬间的血压飙升，忍不住想发火。有的孩子发脾气甚至是这个摔枕头砸门，这种破坏性的行为常常让家长感到既头疼又无奈。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可能就直接也上头了，粗暴的吼一句你再扔一个试试，或者是不许发脾气。往往呢，这些话呢会让这个场面陷入更加激烈的对抗。其实孩子摔东西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脾气坏，而是他们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去表达内心的这种挫败感。这时候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肢体动作来宣泄情绪。那么当孩子正在气头上疯狂摔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孩子的身体的安全，而不是讲道理。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其实耳朵是关闭的，这种时候你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们要迅速把周围的危险品、易碎的物品移开，确保孩子不会伤害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然后呢，作为家长呢，尽量的保持情绪稳定，不要跟孩子一起崩溃，可以安静的陪在一边啊，或者是给他一个拥抱，用平静的接纳他的情绪风暴，可以让孩子知道，虽然你不喜欢他摔东西的行为，但是你依然很关心他，很爱他，并且愿意接纳此时他这种糟糕的情绪。那么等孩子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慢慢的平息下来的时候，家长就可以慢慢的和他谈一谈，可以复盘了，帮助孩子把那些乱糟糟的情绪翻译过来。可以问一问他，你刚才把积木推倒是因为搭不上去觉得很失败吗？还是因为觉得妈妈没有陪你玩觉得很委屈呢？当孩子发现你竟然能够读懂他心里的那种情绪的时候，火爆的情绪的时候，他的委屈就会瞬间化作眼泪流出来。一旦情绪被看见，被家长接住，摔东西这种极端的表达方式自然就会慢慢的减少。我们可以让孩子明白，生气是可以的，难过也是可以的，但是破坏东西是不允许的。其实有时候光靠事后的安抚还是不够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当孩子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呢，还可以教孩子一些正确的泄愤的方法。因为情绪出来的时候就像洪水猛兽，赌不如输。当孩子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做一些不伤害自己、不破坏环境的一些替代行为。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心里有一团火，你可以去打枕头啊，可以去撕废纸啊，也可以画一团乱糟糟的线条啊等等，或者是大声地告诉妈妈，我现在很生气。那通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和引导，孩子就会慢慢地建立起新的这个神经的回路，学会用健康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而不是摔东西来引起家长的注意，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么其实除了孩子之外呢，家长也是要复盘的，是不是可以想一想，我们平时的教育方式给孩子做了一些错误的示范呢？ 有时候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也忍不住的摔门摔东西呢？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很好的管控自己的情绪，那么又怎么能够苛求孩子做到完美呢？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孩子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次成长的契机，用我们的包容和智慧牵孩子的手，慢慢让他们学会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最后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风靡世界的23个教育法则。这些教育法则呢，是给孩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第7个教育法则是自然惩罚法则，让孩子承担后果。约翰每天上学都会带午饭，但是他经常忘了带饭，妈妈也说了他很多次。他经常怕约翰饿着，就给约翰送到学校去。有一天，妈妈知道了自然惩罚法，照例跟约翰说，你不要忘了带午饭哦，但是补充说，你要是忘了只能自己饿肚子。约翰答应着，但是依然忘了带午饭。于是约翰饿着肚子过了一个下午，这个让他懂得不带饭自己是要承担后果的。这就是自然惩罚，孩子所受的惩罚正是他的过失所带的自然结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孩子自己感受经历的东西往往比我们传教给他的更加深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尊重的法则。心灵成长需要尊重。一个课堂上，老师拿出一本著名漫画家的书，告诉孩子这本书里的故事，也叫孩子们自己讲一个故事，并让他们画出来。虽然孩子们的故事都很不成故事，画的也不成样，但是老师还是很认真地记下来，并将记下来的故事跟画装在一起。老师就告诉大家，这是你们写的第一本书，现在你们想以后长大了就能写出好的书来，也会成为伟大的人物。尊重孩子，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人，尊重他的隐私，尊重他的选择，常常跟他交流，多加尊重，合理的引导，他就会得到更好的成长。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做过一个成长跟踪实验，说到了延迟满足。他在幼儿园选出了10几个4岁的孩子，给每个人一颗糖，告诉他，如果现在吃就能得到一粒，如果20分钟后再吃就能得到2粒。有些孩子马上就吃了，可是有些孩子熬过漫长的20分钟，得到了2颗糖。那么经过多年的跟踪，就发现能等到20分钟的孩子，在各方

你就去玩吧。三分钟呢，也正是孩子专注的时间，三分钟之后就打住。那样经过多次培养形成习惯，这样孩子们就能做到一定时间内专注于一件事物，孩子的耐心也得到了考验。

再来说个心理学家做的另外一个实验，这是加拿大的心理学家进行的一次感觉剥夺实验。实验者呢被限制视觉、听觉和触觉，并安排在独立的实验室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开始感到恐慌，产生幻觉。三四天之后，他们对外界刺激敏感，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焦虑、恐惧，精神上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急切要求停止实验。实验结束后好几天，他们才慢慢地恢复正常。这是一个感觉剥夺的实验，可以让自己品尝生活的滋味。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呢，心理学家就发现，感觉是人们最基本的心理现象，通过感觉我们才能获得外界的信息，才能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很多爸爸妈妈担心孩子以后会吃苦，怕孩子遇到危险，对他们是千娇万宠。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很有可能呢会因为缺少很多社会实践，对未来多变的社会环境将难以适应。让孩子积极地感受丰富多彩的外界环境，从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让他们自己去品尝生活的滋味。好，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一三二零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通常形容一个男性健壮与否，都会将他与力气联系在一起。那么力气又从何而来呢？当然要从肺而来。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推着血走，因而会有男人多气，女人多血之说。而气和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主要取决于男人自身的温度。这个温度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元气、肺气和食物。肺功能的好坏决定了一个男人是否有气力。因此，当一个男人全身皮肤很好，毛发浓密之时，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身体是健康的。此外，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又发表于肾，所以说肾其华在发。当心肾不交的时候，或者是思虑过度耗伤精血，或者是担惊受怕伤及肾精的时候，头发就会变白。斑秃和头发稀疏的问题主要反映的就是肾气不足。反过来说，一个男人如果头发好的话，肾功能当然也会好。一般来说，黑色食品能够入肾强肾，因此要培养肾气，日常可以择食黑米、黑豆等黑色食物，还可以多吃坚果、韭菜以及植物种子等。中医认为，种子是一个即将萌发的生命，是植物中能量最集中的部分，因此用种子增加能量、强肾养肾是有道理的。而女人的一生在很多关键点上都和血有关，比如女性每个月因为月经会失掉一部分血，既然要失血，就要保证血的含量要足。现在有些年轻女性月经量变少，早早的就出现了一些更年期症状，这是胃气不足的现象，是不良生活习惯所致，比如过度减肥以及不好好吃饭等造成的血虚。女性在怀孕过程中不可损伤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是父精和母血。父亲要看他的精子质量如何，母亲要看他血含量的充足与否。如果血不足，就会对孩子的发育造成影响。生完孩子后，哺育要特别依靠胃气的充足。妈妈只有能吃才有奶水，而奶水实际上也是由血演化来的。现在有些女性追求减肥，甚至追求骨感美，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仅容易导致月经失调，也容易导致不孕。此外，缺少皮下脂肪，身体对温度的调节能力变差，夏天怕热，冬天怕冷，因此还容易感冒。

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这个美称。除了维生素 C 含量稍少之外，鸡蛋几乎富含了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美国有杂志甚至为鸡蛋戴上了世界上最营养早餐的殊荣。下面就来解析早餐吃鸡蛋的几大益处。首先，早餐吃鸡蛋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与粥和面包等食物相比，鸡蛋中蛋白质的氨基酸构成更好，其中的必需氨基酸组成与人体基本相似，生物学价值也是所有食品中的佼佼者。另外，鸡蛋中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也比粥和面包等食物高。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之二，增加饱腹感。鸡蛋不仅能够为机体提供充足的蛋白质，还能够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研究表明，吃含有鸡蛋的早餐能使人饱腹感增加，同时鸡蛋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能提供持续平稳的能量，让肚子饱的时间更长。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三，有助减肥。早餐吃鸡蛋能降低午餐以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有研究显示，与早餐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人相比，早餐吃鸡蛋的人体重多减了56%，并且他们的精力也更充沛。早餐吃鸡蛋的好处四，有助提高记忆力。鸡蛋蛋黄中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固醇类以及钙、磷、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等。鸡蛋中丰富的胆碱是合成大脑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必要物质，同时也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有助于提高记忆力，能使注意力更集中。因此，对于用脑多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早餐吃一个鸡蛋非常有必要。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之五，有助提高警觉性。鸡蛋中富含酪氨酸，它对提高人的警觉性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让人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因此，对于开车族来说，早餐吃鸡蛋更有助于安全驾驶。早餐吃鸡蛋的好处之六，有助保护视力。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大有益处。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早餐吃鸡蛋的六大益处。第一，有助补充优质蛋白质。第二，增加饱腹感。第三，还有助减肥。第四，帮助提高记忆力。第五，有助提高警觉性。第六，还能够保护视力。

0: 珍珠粉的养颜功效可谓流传已久，据说经常服用珍珠粉可以让皮肤变得柔滑有光泽。但是有皮肤专家指出，珍珠粉属于凉性药物，只有燥热体质的人才适合内服珍珠粉。日常生活中，不少女性都属于寒性体质，如果长期服用珍珠粉，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腹泻、四肢发冷、面色蜡黄等寒邪伤症的症状。另外，体质偏寒、胃寒和结石症患者也不适合服用珍珠粉。另外，珍珠入药内服必须经过泡制加工，把它们研磨成为如面粉一样的极细的粉末，否则的话可能会对脏腑特别是脾胃产生损害。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老张的加拿大浪漫史。我的朋友老张是学电脑的，移民加拿大之后很快就在一家本地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工资不算非常高，但是非常稳定，福利待遇也相当不错。以老张的专业背景和能力，如果再加把劲儿，也不是没有再往向上发展的空间。但是因为对现状还算满意，也就一直在这家公司随遇而安，一干就是好几年。老张的妻子个性好强，对于丈夫这种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的心态很不以为然。从一开始的指责、埋怨，到后来的三天一吵、五天一闹，夫妻俩吵得伤了感情，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就这样，人到中年的老张一夜回到解放前，成了形只影单的单身汉了。见到老张情绪低落，朋友们纷纷好言相劝，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你真心想找，好女人有的是，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于是在大家的鼓励下，老张终于振作起精神，准备重打鼓另开张了。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老张自然也做不到超凡脱俗。虽然已经40出头，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子。老张约会的第一个对象是来自南方某省的小 A。 小 A 的年纪只有20多岁，论相貌并不出众，但是青春活力十足，让老张是魂不守舍。小 A 的最大特点就是嘴甜，而且善解人意，三言两语就把老张哄得五迷三道。老张对这个女孩很上心，知道她在超市打工挺辛苦，每天都会主动接她上下班。至于请吃饭、送礼物这些节目，自然也是一个不少。他们的关系发展迅速，小 A 很快就搬到了老张家，俨然成了新的女主人。看到老张春风得意的样子，大家都打趣说，嘿，老张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可没过多久，老张就和小 A 吹了。问起缘故，他显得相当郁闷。原来小 A 不仅在国内有个婚史，而且在加拿大没有合法身份，因为申请难民被拒，小 A 就想通过和老张结婚获得合法居留权。老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他对小 A 的感情经历并不介意，也不看重身份问题。双方彼此有了真情，通过婚姻帮助对方获得身份也未尝不可。可问题是，小 A 一直试图隐瞒这些事实，直到快要注册结婚，老张想带他回国和父母见面，小 A 却千方百计找借口拒绝回国。后来实在是挡不住，才吞吞吐吐道出实情。这种被人利用和欺骗的感觉让老张无论如何很难接受。有了这次经历，老张仿佛恍然大悟，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孩子凭什么要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感兴趣？玫瑰花虽香，但拿着却扎手。于是老张决定调整目标，将目光转向年纪相仿的成熟女性。接下来经朋友介绍，老张相识了离异的单身妈妈小 B。 小 B 是因为前夫有外遇而被迫离婚的，离婚的时候前夫悄悄转移了多半财产，给他留下了一个才上小学的儿子。老张想，自己和小 B 年貌相当，还都是经历过坎坷的人，也算同病相怜，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吧。但是现实和想象总是有不小的差距。小 B 有不错的专业工作，个性成熟独立，还烧得一手好菜，对男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老婆人选。可是小 B 却多次暗示老张，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他认为两人都是有过去的人，孩子、财产等东西搅在一起太麻烦，只做男女朋友，各自保持自己的生活空间，合则来，不合则散，岂不简单又潇洒？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小 B 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强，即使是对老刘这个男朋友也有着很强的距离感。老刘觉得自己既然是男人，对女朋友多担待些是理所当然，所以每次约会的费用自然该由自己多承担。可小 B 却坚持要 AA 付账，最好谁也别欠谁的情。每次外出吃饭、购物、旅游，倒要和老张是二一天作五，分的是清清楚楚。有一次老张帮小 B 修东西，干完活一起外出吃饭，那天轮到老张付账，可用餐过后他才知道那家中餐馆只收现金，不巧老张那天身上现金不够，差了几块钱。小 B 的身上明明有钱，却在旁边一声不吭，老张无奈只好开车到附近的银行取现金再回来结账。这件事儿让老张感触很深，他意识到自己和小 B 完全不是一种人，对于这场感情的投入程度也不一样。老张是真心实意的想成家娶老婆，而小 B 不过是想找个伴儿来帮忙做点力气活，顺便打发一下寂寞的单身生活。两人的目标不一致，行动起来又怎么能合拍？这段感情自然也未能修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老张的加拿大罗曼史。在本地一个交友网站上，老张接下来又结识了一个30多岁的大龄剩女小西。小西也是理工科出身，一个人单枪匹马移民来加拿大刚一年，因为专业工作不好找，他一方面在一家华人公司做文员，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深造。望着清秀瘦弱的小西，想到一个女孩子独自闯荡加拿大的艰辛，老张的怜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他不仅在生活上对小西百般关心，还为她的职业发展出谋划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张却渐渐发现小西的个性绝对不像她的外表那么柔弱可人。小西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人对事要求很高，很少有感到满意的时候。出去吃饭，他嫌中餐馆脏乱；去西餐馆，他又说吃不惯；外出游玩，开车自驾游，他嫌累；跟旅行社出团，他说才不自由。他嫌老张的房子太小，装修不够高档；嫌车子太旧，希望他能换辆新的；还嫌老张的工作不够专业，敦促他去考证书换工作。在小西的身上，老张仿佛看到了前妻的影子，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让老张感觉很不安。不想再重复过去的经历，老张早早地退出了这场注定不会有结果的恋爱。和小西分手不久，老张得到了回国工作的机会。提起自己的家国浪漫史，老张感慨地说，在加拿大华人圈，想找个女人很容易，自己认识的、朋友介绍的不算，各种联谊会、交友网站都能提供不少男女交往的机会。可是，要想正儿八经的娶个老婆过日子，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其实啊，类似的话，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些单身女性朋友讲过，在加拿大约会个男人很容易，找个丈夫却不简单。可见啊，华人圈的单身男女虽然不算少，想要成双成对却还挺有难度呢。不过不管怎么样，都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能够事业顺利，而且如果是单身的话，早日找到那个对的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目中有人才有路，心中有爱才有度。用自己的认知去评论一件事儿，事事都不完美。用自己的心胸去度人，人人都有不足。用自己的心眼儿去要求别人，人人都不大适宜。眼是一把尺，量人先量尺；心是一杆秤，秤人先秤己。挑人过错，自己也有不完美；责人短处，自身也有缺陷。一味步步紧逼人，不会让别人走上绝路，而会让自己无路可退。眼睛总盯人是非，不会让人颜面尽失，而会让自己颜面扫地。目中有人才有路，心中有爱才有度。一个人的宽容来自一颗善待他人的心，一个人的涵养来自一颗尊重他人的心，而一个人的修为来自一颗和善的心。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自己，才会处处祥和。心中有爱有情义，眼中能容有世界。路不在他人的行动里，而是在自我的修行里。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留些口德。恶语出口不足以丧身，却足以丧德。言语之恶，莫大于造污。人的嘴要吐真话，善语，不要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知人不必言尽，留些口德；责人不必恪尽，留些度量；得理不必争尽，留些宽容；凡事不必做尽，留些余德。多一些扪心自问，少一些争执指责；多一些关心自省，少一些挑剔苛责。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有所觉悟会从自身找问题，没有觉悟只会把箭射向别人。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与人有路，与己有退，他人有过不咎，于人有恩莫念。爱人先爱己，责人先问心，地至晦者多生物，水至清者常无鱼。对待伴侣需要宽容，对待朋友也需要宽容。君子有容人之雅量，不会为小事而一争高下。如果朋友对你说了谎，考虑他是否有难处，他人给你带来麻烦，应换位淡定面对，看事不要武断，做事不要赶尽。智慧不生烦恼，慈悲没有敌人。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这颗心，真正的慈悲是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里。拥有海一样的胸怀，才有海一样的人生；拥有海一样的宁静，才能镇得住波涛汹涌。做人如海，跌宕起伏又波澜不惊。心宽故能受，海宽故能宽。如果你有水的清澈，就不惧猜疑；如果你有水的胸怀，就不畏流言。正所谓上善若水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非常有趣的几段话。男人有三大责任，第一，让父母骄傲，第二，让自己的女人幸福，第三，保持高贵的灵魂。而女人也有三大责任，引爆自己的男人让他飞翔，二，照顾好他的家族，三，做气质非凡独一无二的自己。而身为父母也有三大责任，成为孩子的榜样，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好习惯，还有帮孩子实现梦想。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三，三样东西毁掉一个人：怒气、傲气、小气。而有三样东西永远不要放弃，那就是童真、理想和希望。还有三样东西最无价：健康、善良，还有真情。而有三样东西是最无常，那就是成功、财富、机遇。有三样东西能成就人：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三样东西你要珍惜：父母、家庭、健康。有三样东西助你成功：目标、方法、改进。三样东西交朋友：诚信、热情、互助。三样东西把握好，那就是机会、工作，还有

音。三样东西能让你快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以上总结的这三样，收音机旁的您同不同意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特别送给收音机旁的已婚朋友。两个已经结婚十年的男人带着各自的妻子参加聚会，几个流程下来大家都累了，女人们坐在一边讨论家庭和丈夫，男人们则是在一边聊天。加对乙说，哥们儿，你老婆很漂亮。乙眯着正在抿唇一笑的老婆笑了笑说，是啊。甲又说道，你们刚结婚没多久吧？乙说，不久，十年而已。甲惊讶地说道，怎么可能，你们看上去像新婚，我和我老婆也十年，你看她的样子完全变了，黄脸婆一个，怎么看她都不太顺眼，出门都不想带，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老婆就好了。不过你老婆看上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样子，应该不会做家务，这点比起来我们家老婆子还是有优势，起码她把我们爷俩照顾得蛮好的。乙又笑了说，你又错了，我老婆是漂亮，看上去什么都不会，但她什么家务活都会做，做得很好，我们的女儿和她一样漂亮。甲的脸色开始变了，说，同样都是女人，怎么区别这么大？乙轻飘飘地说，我能记得她爱吃什么，她喜欢做什么，甚至她想说什么我都能猜到，我从不吝啬对她的好，鞋带松了我能在大街上蹲下去帮她系好，累了我能帮她按按脚，下班回家在路上带点她爱吃的橘子，早上起床会吻她的额头，下雨天我能从另一个地方赶过来接正在买菜的她。她怕花钱不肯买好衣服，我知道她的尺寸直接买回来，化妆品也是我帮她在买，你行吗？你为你老婆做过什么？甲听着脸红了，因为他想到自己在家里总是对自己的老婆吆三喝六，稍有不顺心就给他摆脸色，就在昨天还因为他去超市买了一件300多的毛衣吵架，更别说他的另外那些举动了。乙又说，自己的老婆自己不疼，不付出点什么，女人一旦失去了恋爱中的那份宠爱，就会像花失去了水分，珍珠失去了光泽，她要照顾这个家，无暇打扮自己，无暇对你和当初一样，你为什么不帮帮她？看看你老婆，刚刚她从我身边经过，我还闻到了她头发上的油烟味，而我们刚来之前，我老婆在为我们炖牛肉汤，你闻得到吗？因为她洗了澡，换了衣服，喷了香水，她是在为我博面子，不想我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说到这儿，甲起身牵起坐在一旁瞌睡来了一脸疲惫样子的老婆，轻声说了句，累了吧，我们回家。讲过这个故事，可能收音机旁的您觉得有点夸张，不过婚姻生活里双方懂得为彼此体谅理解，甚至付出更多一些，少一点抱怨，就会少很多争吵和不满，对吧？所以说幸福这种事儿，其实用心去做不难。婚姻中的两个人就像车胎上的齿轮和链条，不断的磨合，也许换个新的齿轮和链条，婚姻这辆车能够开得更快，但有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一次驾车时的喜悦憧憬。如何维护婚姻，使其保持在最佳状态，也许收音机旁的你不妨提高一下这方面的学问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都心中充满了幸福感。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切尔维星期一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区域空中相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在星期一下午大约5:20发生。切尔维机场的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在机场，机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第二架飞机就坠入一个采石场的液式湖中，据报机上有一个人。切尔维皇家骑警、搜救义工、消防员和警犬队其后到场展开搜查和救援工作。警方在星期二表示，在一个池塘内发现一架小型飞机。皇家骑警水底搜查和打捞队到场之后，在机内发现一名男死者，目前当局正进行打捞工作。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运输安全局表示，事故涉及两架 Cessna 172型号小型飞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飞机相撞的原因，事故仍在调查中。飞沙河谷东部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呼吁居民减少逗留在户外的时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警告的范围包括 Chilliwack、 Agassiz 和 Hope。来自 Boston Bar 附近和本省南部内陆地区的山火烟雾令区内空气质素转差。当局指，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浓度已经达到可能影响健康的水平，恶劣空气质素可能持续直至天气情况改善。卫生官员建议居民减少或者改期进行剧烈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可以见到烟雾或者是空气质素进一步恶化时。当局亦都建议居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以使用空气过滤系统，并在烟雾严重的时候关闭门窗。如果住所内烟雾太浓或者是温度过高，居民可以前往设有冷气或者是空气较清新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是商场。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灌救山火。张逸伦报道。
4: 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套储户有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obbie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来，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官员说，目前有超过1000名人员正在参与灭火或保护建筑物工作，省外的消防队伍亦都开始陆续抵达。除了来自墨西哥及澳洲的国际消防员之外，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和玉空地区的消防队伍亦都建议抵达。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市中心东端暴力抢劫一名75岁的男子，现已被落案起诉。案件是在7月28日早上大约9:15发生。警方表示，事主当时在 East Hastings Street 与 Jackson Avenue 交界附近散步，期间遭人袭击和抢劫。 警方话事主系区内居民，佢其后尾随疑犯试图取回被抢去嘅财物。闭路电视嘅片段影到双方其后再次发生冲突，事主被推撞到墙上，两名疑犯之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受伤，身上亦都有瘀伤同埋擦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其后公开呼吁市民提供疑犯资料。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二公布已经起诉两名分别43岁同40岁的男子。法庭记录显示，两人各被控一项抢劫罪。警方表示，两名疑犯分别被捕，拘捕的过程中未有发生事故。其中一名疑犯是警方接报到一个住宅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时候被认出，另一人就由巡逻警员发现，两人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进行保释聆讯。加拿大六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六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 0.4%， 进口就下跌 0.2%。 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的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五月的37亿元增加至六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六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五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实际下跌 2%， 进口亦都减少 2.1%。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 1.1%。 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一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 0.7%， 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 3%， 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以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张亦良报道，
4: 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是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克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0不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温尼匹领事馆会分阶段关闭，原有的外交联系工作将会转交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负责。发言人表示，决定反映国务院致力更加有效管理资源，但是未有交代领事馆是几时开始关闭。温尼匹领事馆是北美洲唯一被列入关闭名单的美国外交据点，亦都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通知国会计划关闭的五个小型驻外使领馆之一。领事馆目前不提供签证或者一般领事服务，但是有代表负责促进美加贸易关系以及推动美国政策。曾经在温尼匹领事馆工作20年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专员 Brett Kubison 表示，关闭领事馆可能为美国节省少量开支，但是同时会失去与加拿大中部大片地区的直接接触。他指美国驻卡加里及多伦多领事馆相距甚远，在加拿大中部保留外交据点，有助及早掌握和处理潜在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台后，国务院曾经开始研究关闭接近12个驻外使领馆，作为改革联邦政府架构，以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当时提出更加大规模的方案，最多关闭30个海外据点。美国计划关闭的五个海外据点分别位于加拿大温尼匹、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的领事馆、格林纳达首都圣佐治大使馆和卡麦隆杜阿拉大使馆分处。民主党人及部分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缩减美国的外交网络加上美国国际开发储备拆解，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填补外交真空。中国目前在圣佐治、名古屋和棉兰都设有外交据点，但是在杜瓦拉和温尼匹未有正常运作的使领馆。回来会有国际消息。西班牙指优达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优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1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他说，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直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和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 对于美国沽出欧元买入日元，贝森特话已经向欧洲各国央行等欧洲合作伙伴保证，今次举措只是美国资源重新配置，又认为欧元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他提到联储局2020年为主要央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容许日本央行最多借入600亿美元以支持日元汇率。设立机制的目的为保护美国经济，将市场波动限制在海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与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方面就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国防部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日本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诈骗，港澳警方跨境联合执法，共拘捕八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和高达 197% 至到 278% 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8: 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些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 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7: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翻嚟有财经消息，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8月4日星期二，自从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我们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为了刺激国际油价和股市升降的原因，还喜欢在周末发表一些令人惊吓的讯息。上星期也都不例外，在星期中他又批评伊朗经常在谈判桌上出尔反尔，威胁要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的进攻，轰炸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次还邀请以色列一起参与。而美军八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一班的武装人员也都是抵达了保加利亚南部一个空军基地，来势汹汹，似乎一场大战即将开打，使到国际油价和股市又出现了波动。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特朗普在星期日又再 tackle，他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世纪打击行动，前提是能够同伊朗迅速达成协议。这份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说，这项决定是同以色列协调之下，又在伊朗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下作出的，这些国家要求他暂缓任何攻击，以便有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可算是最厚颜无耻的谎言制造家，他这一套的谎言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威胁要打就说伊朗不想谈判，破坏和解气氛，他叫停不打又说伊朗主动要求和谈，和谈有望达成协议，总之就是特朗普自己一厢情愿，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每次伊朗都没有参和，都是以警告和行动去回应。上星期伊朗革命卫队就威胁说，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攻击，伊朗就会攻击区内的以色列和美国能源设施回应。事实都是这样，近期美军多次对伊朗空袭，伊朗作出回击最遭殃的就是美国设在中东国家的一些重要基地，可能美军的防空系统弹药出现匮乏，伊朗近期的回击命中率相当之高，他们宣称已经摧毁了多架美军昂贵的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美军弹药短缺并非伊朗单方面宣传，美国军方也间接承认了这个是事实。据彭博社披露，五角大楼已经在他们本财年67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申请之中，专项申请182亿美元用于补充爱国者导弹、萨德和战斧等三款核心武器的库存。美军高层对媒体坦承，如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美军拦截导弹的库存量将会面临被拉至极低水平的风险。特朗普讲大话是随心所欲，将任何人都拖落水，他不想打就说是伊朗恳求美国和谈，伊朗却一直否认和美国官员有接触。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10至14日高强度狂轰滥炸之后，突然又叫停，同样借以色列过桥，说事前都和以色列商量过，并且同意以色列亦向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就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今的发展表明，美伊战争是打是谈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个人，只可惜他现在已经陷入了束手无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局势的发展。 有消息仲话上星期四喺佢同内阁高层成员开会讨论美伊战争问题嘅时候咧，情绪开始失控，满口三字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嘅特朗普盟友告诉 NBC， 特朗普对结束伊朗冲突缺乏进展，以及佢嘅高级军事顾问之间缺乏战略共识，感到十分之恼怒。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话，特朗普沮丧嘅根源在于他的团队对于如何推进这场战争缺乏共识，打了近半年了，他们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简单一句话就是，面对伊朗的顽抗，美国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特朗普大发雷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如今亦面临严峻的威胁。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杀死了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一些家人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多次扬言要暗杀特朗普作为报复。其后伊朗要暗杀的对象扩大至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近日更将矛头指向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和特朗普的拉仔拜伦。新闻周刊报道指出，伊朗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一段题为《如何杀死梅兰尼亚》的影片，内容公开标注了梅兰尼亚的车队维安路线，以及他经常造访的纽约市精品店，甚至是教唆支持者在精品店的服饰上面涂抹神经毒剂进行毒杀。影片结尾的时候亦不放过特朗普的拉仔拜伦。革命卫队恐吓说，这个只是开始，拜伦等着我们。美国特勤局已经证实他们掌握了这段恐吓影片，并且展开调查。目前梅兰尼亚和拜伦都享有特勤局人员24小时最高规格的贴身保护。话虽如此，对于伊朗革命卫队这段这么露骨和详尽的恐吓，特朗普家人不担心就假了。起码梅兰尼亚近期都不会去纽约精品店 shopping。至于影片说要在服饰上落毒，我想这个是靠吓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梅兰尼亚未被毒死，纽约其他妇女可能就成为了被殃及的池鱼了。我又相信伊朗不少人真的对特朗普整个家族的成员恨之入骨，要杀之为快。纽约邮报就报道，在纽约首都德克兰的街头近日就出现了一些巨型的广告看板，大字标题写着血债血偿，公开要求处决特朗普全家。面对伊朗对全家暗杀的威胁，特朗普说已经预先向美军下达明确的指令，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美军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特朗普只是找来讲，如果他真的被杀，就会由副总统曼斯顶上做总统。特朗普对军方所下的命令就已经失效，是否要为特朗普报仇，则要看曼斯。

0: 我来听一听，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下东南亚一个国家印尼。印尼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总人口超过了 2.7 亿，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亦都是全球第一大的回教国家。自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印尼经济就持续发展。依国际汇率计算，印尼现在是世界第16大的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它就是世界上第七大的经济体。但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印尼在今年5月的贸易逆差达到 16.1 亿美元，结束了自从2020年以来72个月的贸易顺差纪录。经济学家说，出口下滑、进口增加和国际油价攀升都是造成印尼这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印尼的出口结构里面，大宗商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包括煤炭、棕榈油和金属产品等，但其中加工的镍矿是近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最近这几个月，镍矿的出口发生了问题。镍这种金属是制造不锈钢和电车电池的重要原料。印尼就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镍矿资源，蕴藏量占了全球一半，亦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镍矿生产国。原因是十几年前，因为印尼的镍矿石冶炼技术能力有限，于是印尼政府就不想只是廉价地卖出镍矿石，因为只是卖矿石的收入是有限的，于是乎他就吸引外资，政府就推出了税务优惠和投资奖励等措施，吸引了大量海外企业，主要是中国相关的企业进驻印尼，建立了从采矿、冶炼到加工的完整生产链，令到镍成为印尼一种高价值的国家资产。中资企业不单止涉及采矿和冶炼，还帮助印尼修建铁路、道路、码头、电力等一系列的基础建设。过去几年，随着新能源业快速发展，镍已经成为动力电池的重要原料。中资企业因此持续加码投资印尼，累计投入了几百亿美元，并且协助当地建立了全球颇具规模的镍矿冶炼产业链，亦都令印尼逐渐成为全球镍的供应大国。十年间，印尼的镍出口增加了10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2025年全球生产了390万吨镍，而印尼就占了260万吨，以致印尼成为全球第一大的镍的供应国，亦都提供了印尼国内相关行业近40万份的工作机会，工人收入因此而大幅增加。本来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案，中资就出资金和技术，印尼就出土地和镍矿，加工出口之后大家都赚钱。但自从印尼新政府前年上台之后，亦都因为这个产业逐渐成熟，印尼政府内部就渐渐滋生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的思想，究竟印尼的资源点解同其他国家分享利润呢？于是乎，印尼今年就开始调整相关的政策，包括限制了镍矿的开采配额、提高矿业税、出口关税和外汇出口管制等等，并且提高半生矿的计价标准。部分政策更涉及提高本地的持股比例和要求技术合作，它的目的要吞并中资的企业和它的核心技术。但这样做法就引发了大部分中资企业对经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了疑虑，因为限制了镍矿配额、提高矿业税和出口关税等，都会对企业盈利的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最近印尼就有一家中国的大型冶炼企业，就因为最近这些政策的改变，在短短3个星期之内就将整套生产线拆解运回中国。因为在新政策的压力之下，如果企业继续留在当地，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营运成本。

0: 同埋其他風險，因此選擇提前撤離設備，將核心設備運返國內，咁未來依然可以喺其他地區重新建廠，保留技術同生產能力，咁做可以降低企業損失。咁其他中資企業呢，都係跟住減產同埋停產，咁樣對中資企業嚟講當然一個好大嘅打擊啦，但對短期嚟睇呢，亦都會影響印尼嘅經濟，導致大量嘅涅礦冶煉企業嘅工人失業，出口下滑，印尼貨幣貶值。但呢啲問題呢，印尼政府似乎喺呢啲推出呢啲新政策之前呢，都冇好好考慮清楚。其實呢種資源民族主義呢，唔係咩新鮮事物。喺二次大戰之後呢，好多新興嘅獨立國家都會將前宗主國以前強行霸佔嘅國家資源收歸國有。但呢次印尼政府用新政策企圖強吞中資企業嘅資產同技術呢，有啲唔係太過合理。因為只不過幾年前，印尼政府就利用優惠政策吸引中資資本同埋技術嚟印尼投資。當呢個投資項目出現盈利嘅時候，印尼政府就單方面利用新政策令呢個項目虧蝕，令到佢難以經營落去，咁中資咪只能撤退囉。但係印尼方面呢，都冇好考慮如果中資萬一真係走，依現在印尼嘅技術可唔可以接手營運落去呢？於是乎便出現咗上述貿易逆差嘅問題啦。更加嚴重嘅係，其他外資睇見中資咁嘅遭遇，對於投資印尼係咪會有一啲戒心呢？呢個係一個牽一發動全身嘅政策，直接同間接影響到印尼近呢兩個月咧出口大減，赤字上升。其實呢種咪殺雞取卵嘅手法咧，中國喺改革開放之初都經常發生。幾十年前，好多港商台商因為喺中國大陸嘅土地同工資便宜，便冒然上中國大陸開廠，想利用中國大陸嘅低成本、廉價優勢咧，增加自己公司嘅利潤。但當時咧喺中國大陸咧，有好多無良嘅商人勾結啲貪官，用非法嘅手段吞併港商台商嘅工廠同資產，喺嗰個年代咧係經常見到嘅。但係呢種殺雞取卵嘅手法啊，係唔可以持續嘅，因為外商都係聰明人，被呃一次兩次以後就唔會再嚟㗎啦嘛。所以後嚟咧，中央都整頓咗呢股歪風，咁外國資本咧先係持續嚟中國投資。其實外國資本咧係唔擔心短期嘅市場變動或者利潤下降，因為呢啲因素咧都係可以預期同埋可以控制嘅。外資最擔心嘅咧係當地政府嘅政策唔穩定，朝令夕改，令到佢哋無所適從。因為大型項目嘅投資啊，係非常之巨大嘅，佢回本期咧長達數年甚至十幾年。如果當初嘅承諾同條件動不動就更改嘅話咧，企業係好難營運落去嘅。中資嘅冶煉工廠喺短短三個星期之內，將機器嘅同埋人員撤退回國，只留一個空廠房。印尼即使有大量嘅鉛礦啊，都唔可能迅速地把鉛礦石提煉成為有用嘅商品。呢個係一個典型嘅雙輸局面。印尼前總統佐科維推出稅務優惠同埋鼓勵投資嘅政策，吸引咗大量海外冶煉企業進駐印尼。佐科維咧係對外資比較持開放態度，特別係對中資。最明顯嘅就係喺佢在任期間咧，同中國合作嘅亞曼高鐵。嗱，呢條高鐵咧係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啊，現任嘅總統咧，普拉博沃咧喺2024年10月正式上任。普拉博沃上任之後，就唔知點解印尼政府內部咧就出現咗一種資源民族主義思想。希望在很短期之内在外资手中夺取最大的利润，增加国家收入。这样做法是否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呢？其实中资在外投资遇到麻烦都不是第一次。去年呢，荷兰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吞并了大陆全资附属的安世半导体。和巴拿马又以宪法为由，没收了中资营运的港运河港口。呢啲爭執咧，至今都未解決，亦都可以從側面觀察到啊，中國公司投資海外嘅一定嘅困難。上個月咧，印度總理莫迪咧就去咗印尼訪問，同印尼簽署咗16項嘅合作協議，其中一項咧，印度會投資印尼建立鉛礦嘅冶煉廠。 这个是印尼在中资撤退之后想找到的另一个可行方案。但问题是印度自己本身的冶炼技术都不是很成熟，那他怎样接手这个全球最大的冶炼工厂呢？以上所发生的事呢都是过去短短几个月发生了的，后续怎样发展有待观察。但是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全面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只会令直改，只会令外资和国民都无所适从，到头来就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但这个呢又似乎是现在很多有政党轮替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的通病。我是阿明，陈敏玲。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年轻人就业困难呢，似乎政府呢只是虚晃一招，做啲研究，做啲分析，有啲报告出嚟。但实际上呢并冇啲好具体嘅措施呢係能够在短期之内呢係帮助年轻人呢可以有更多机会呢係搵到工。以前总系呢踌躇满志，大学毕业我点样嚟到规划我人生。但而家呢喺搵工困难情况底下呢，好多人呢其实都被迫呢係要改行。好难搵返同本科系或者个人嘅志趣有关嘅工作。咁唔好讲什么向上爬嘅机会啦。嗱，由于香港年轻人系减低咗佢哋向上游嘅一种嘅机会，以至系意志呢，其实衍生出嚟呢就系更大嘅挫败感。呢种挫败感呢其实喺内地情况系相当普遍。点解内地话咁多人要躺平呢？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系趁住呢、这个青春年少系闯一番事业，系能够呢系成为呢成功嘅人生一啲嘅路向呢？但现实就并非如此喎。你不想躺平被逼躺平。当然而家讲躺平呢连个自由都冇㗎，你讲都唔准讲㗎。呢就系一个现实嘅无奈。而香港人当然我哋都可以自由去躺平，但毕竟社会现实系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呢有好大好大嘅挫败感。当然我就不是什么大企业嘅主管，亦都冇任何嘅能力呢系帮你去搵工，但呢我都能够尽量运用我嘅时间我嘅各方面嘅机会呢同年青人呢去做啲嘅激励，特别从我个人嘅经验社会嘅现状分析全方位呢同我哋解说下我哋今日所面对一个怎样的处境。当然我都希望有更多嘅企业家係能够真係有更强回报社会嘅心态。香港人嘅向心力係弱咗嘅，甚至好多大企业对香港嘅归属感向心力都疏离咗。以致佢哋呢都多啲呢係管下自己嗰啲会计账目啦，向股东交代，已经係失去咗昔日嗰种係能够去扶翼香港新世代成长嗰种嘅热情啦。所以你发觉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嗰种嘅困境，就係一个只係重视生产成长指标嘅社会。咁我失去咗就係一种爱啦，失咗陪伴。嗱，缺乏爱同陪伴嘅新世代呢其实都陷于一个孤单嘅一代。佢哋需要承担咗上一代所造成一个社会嘅一种嘅偏差，物价高涨啦，楼价高涨啦，社会期望好高啦，但工作又唔稳定啦。於是你就要面对一样嘢喎。有时我都庆幸自己生喺香港嘅黄金时代。好似我咁嘅资质人才呢都有机会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但呢代呢好多比我更加叻嘅人其实係苦无机会。冇机会如何去搵到自己嘅人生嘅理想同方向呢，并且社会上对你嘅支援呢其实只係流于一啲表面嘅口号。他们缺乏了一个真正被陪伴被爱护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真正的 成长。以前这些的责任是家庭负责，但现在很多家庭根本上呢、第一不肯生啦，第二也不知道怎样去教育仔女，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的、家庭的背景，于是就交给学校咯。但教育现场老师亦都是呢疲于奔命，承受很多压力。咁啊，家庭同教育两个场景都出现咗啲嘅崩溃。咁啊，去到社会现实，咁更加系残酷啦。难怪香港嘅新世代咧，终日只能够喺游戏机、喺手机里边咧系流连忘返，唯有嗰度咧，佢哋能够咧觉得自我嘅满足，而冇咗一种咧真系放眼世界、勾画未来嘅勇气。嗱，呢啲当然系一个片面嘅现象，不能够代表全体嘅香港青少年。但系咧，事实上个社会环境系大家都面对，而好多出身中下阶层嘅呢啲嘅仔女咧，其实佢哋嗰个竞争力系更加困难。谂下啦，如果你一个成熟嘅家庭、成功家庭、幸福家庭，你的故事千篇一律嘅，但系嗰啲不幸家庭咧，各自都有自己嗰个嘅悲剧嘅剧本，呢个系我哋所面对香港一个现实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大家好，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上个星期讲到加拿大嘅食品供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制度，咁虽然令到国民买贵咗嘢，但系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护本土农业，确保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究竟系咪值得？要研究呢一个问题，就要先睇下近年两场嘅战争，俄乌战争同埋伊朗依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系点样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原本系全球最重要嘅粮仓之一，战前两国合共占全球小麦出口大约三成，大麦出口亦都系有三成，葵花籽油出口超过五成，粟米嘅出口亦都占重要比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一度系忧虑过会出现全球粮荒。咁但系战争依家去到第四年，最坏嘅情况并冇完全出现，原因包括好似我哋加拿大、美国、澳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增加产量。仲有就系乌克兰虽然受战争影响，但系仍然透过黑海、多瑙河同埋陆路维持相当部分嘅出口。而俄罗斯近几年小麦出口反而一度创历史新高，填补咗部分供应缺口。换言之，全球市场成功找到部分替代供应来源。虽然没有出现全球粮荒，乌克兰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农业确实是元气大伤。乌克兰去年的粟米、小麦、大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仍然比战前少了大约三成半。原本市场已经开始适应俄乌战争，但是上个月开始黑海局势再次升级，俄乌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部分黑海港口出口能力跌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俄罗斯出口航道亦都受到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二月美国空袭伊朗，伊朗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还击，而波斯湾国家不单只是出石油，同时是全球主要尿素、氨、磷肥、天然气的出口地。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肥料是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海峡关闭的话，肥料供应会减少，价格急升，农民都会因为这样减少施肥，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下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而是通常会延后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反映在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农业非常依赖能源，例如拖拉机柴油、灌溉用电、收割机、冷藏、运输、粮食加工全部都需要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约两成能源运输，航道受阻令到油价上升，即是运输成本上升，连带食品价格都上升。换言之，即使粮食没有短缺，零售价格也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海运物流成本上升了。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大航运风险，包括俄乌战争影响黑海航运，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而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三个重要航道同时受到影响，保费会增加， 船公司唯有改道，运输时间会延长，运费上升，最终都是会反映在食品成本上面。不过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多重危机重叠。俄乌战争影响黑海出口，直接冲击粮食供应。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能源和肥料成本，直接冲击粮食生产成本。但是还有极端天气，好像干旱、热浪、洪水会影响主要产区。还有就是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增加了。任何一项因素单独出现，市场通常可以透过其他供应来调节。但是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出现，供应链的缓冲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全球目前面临的风险不单只是粮食价格上升，而是整个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哪些国家会最受影响？最危险的就是依赖粮食进口而有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是埃及、黎巴嫩、约旦、也门、苏丹、索马里、孟加拉和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拿大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加拿大是全球主要小麦、油菜籽的出口国，如果国际粮价上升，我们加拿大的农民收入可能会增加。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口部分肥料，或者依赖全球肥料市场定价。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会推高食品价格，加工食品、蔬菜、生果和进口食品亦都可能会更贵。所以加拿大未必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食品通胀仍然可能会加剧。回去节目开始时候问的问题，即使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虽然国民会因为这样而买贵嘢，维持食品供应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是不是值得？我的睇法是视乎你怎样衡量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成本之间的取舍了。支持的理由是供应管理制度确实是维持了本土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鸡肉、鸡蛋和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透过生产配额、价格机制和高关税限制大量低价进口，令到本地农民维持稳定收入。所以保留了本土农场和加工能力，避免因为长期低价竞争而导致大量农户退出市场，而战争或者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本地供应能力。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将农业视为战略价值的确重要，但亦都有值得质疑的地方。第一，供应管理不等于粮食安全。加拿大真正出口最多的是小麦、油菜籽、豌豆、大麦，而供应管理制度涵盖的是乳制品、鸡肉、鸡蛋、火鸡。即使取消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仍然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不太可能会突然失去生产粮食的能力。所以是不是必须要依靠现行的制度才可以保障食品安全，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第二就是风险因产品而异。乳制品是属于每日消费的新鲜食品，长距离进口成本高，保鲜要求高，所以维持一定的本地生产能力的理由较强。但是鸡肉方面，加拿大本身亦都具备生产饲料、土地和技术，即使市场较为开放，未必会完全失去产能。有人主张可以透过较温和的政策，例如是战略储备、农业保险、危机补贴等等，维持产能，而不一定需要现时的供应管理制度。第三就是成本由全部国民承担。供应管理制度带来的代价包括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低收入家庭会受到较大影响，还有就是新农民较难进入市场，因为购买配额成本高。而在贸易谈判之中，加拿大往往面临要求开放乳制品市场压力。总结来讲，粮食安全具有国家安全价值，所以政府非常值得保留一定的本土农业能力。但是现在的供应管理制度是否达至粮食安全的最佳方式，那就未必了。究竟有没有其他政策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相近的粮食安全效果？例如调整配额制度，降低新农民进入门槛，建立战略食品储备，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提供临时支援，而不是全年维持高度的保护。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两个钟，只是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 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就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扔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下午3点10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和我拍档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今天的天气怎么看啊？你
4: 今天天气的太阳是红色的、啊、不过都好过即是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呢，我揸车在一号公路那里行、啊、哇，倾盆大雨，好少见到落咁大雨那个水泊开到行你都看不到前面的车。
3: 哇，那好紧要
4: 啊。那真的险象横生啊、嗯、因为有一个车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拖住一架，即是装住一架单车跌在公路上面。哦、有一架车呢将那些沙煲弯撑又跌在公路那里。哇，其实你不要说，因为相当危险啊，因为你已经看得不好啦，视觉不清楚。咁再加上你又行得快添、嗯、一个不小心呢，真是。因为有些人去执翻啲嘢，你后面啲人如果你话躲避唔切咧，真系好可能咧，真系好大嘅，
3: 真系好大镬吓
4: 吓，好彩冇事。
3: 好大，今日你揸车小心嘅，都系吓。咁啊，但系我琴日睇到一宗嘅消息啦，都好吓人惊嘅，喺 Calgary
4: 啊
3: ，Deerfoot Trail 呢条系 divided 嘅 highway。divided 嘅 highway， 即系话咧
4: 分开嘅，
3: 东一条西咁样去系咪？琴晚发生咗一宗系两车连环相撞，而有四个人是因为咁冇咗命嘅。
4: 嗯，
3: 咁佢点撞嘅咧？
4: 系
3: 有一个揸住架平治嘅房车，
4: 嗯，
3: 逆线同对头一架 Subaru 嘅车撞。
4: 嗯，呢啲真系唔小心吓，即系你梗系行入错线啦。
3: 我唔知佢系咪，但系嗰条系 divided highway 嚟
4: 嘅。唔系，我谂有阵时咧，啲人哋话不准驶入嘅，你驶入咗系嘛？即系有阵时嗱。你好难讲，有阵时咧嗰啲嘅交通嗰啲咁嘅指标咧，喺我哋啲公路咧，加拿大尤其是啊，真系唔系好清楚嘅，
3: 好混乱啊，
4: 好混乱，因为完全写得唔清楚嘅，咁啊同埋有阵时咧睇见咧已经系太迟添噶啦，
3: 系啊，
4: 咁啊即系好似我有个朋友话。诶、哎，加拿大路牌系俾识路嗰啲人睇嘅啫，你唔识路咧，真系攞嚟搞嘅。有阵时好细只字，去到差唔多到啦，佢先话俾你听你要转啊。咁有阵时咧，真系会忙中有错吓，因为你急啊嘛。咁、嗯、所以咧就即系我估呢啲梗系入错咗唔应该入嘅地方啦、啊。
3: 我谂嗰条一系就新手
4: 系
3: 啦，同埋可能揸车嘅时候咧，真系冇乜点留意方向感。
4: 系咁，尤其是咧而家即系暑假期间咧。好多人揸住架车出去外旅行吓，咁啊有阵时啊冇办法，即系你去到啲唔熟悉嘅地方，尤其是即系如果你话系天气唔好啊，或者有啲咩光线唔够啊，真系要小心啊。
3: 咁如果你要讲紧啲路嗰啲路牌嘅 direction 咧，你系要赞美国噶啦，
4: 系美国中国。中国嗰啲路牌咧，又系离远话俾你听，不过冇英文啊，当然吓，咁啊呢个另一回事。但系离远已经话俾你听，几时喺边度要转乜，仲有几耐咁样。美国亦都相当好，我哋加拿大好悭皮啊，
3: 真
4: 系
3: 好悭皮啊，
4: 好悭皮。
3: 我哋得一条大公路嘅嘛，
4: 吓唔系好悭皮，同埋即系佢嗰啲字又细又唔清晰，同埋系好少啊。咁、所以变咗咧，你有阵时咧，如果你系唔系好熟嗰度嘅地方咧。好多时咧，你会觉得系即系唔系好足够啊？
3: 多伦多好啲
4: 系嘛？
3: 多伦多始终都系一个大嘅 metro 啊。
4: 系
3: 咁，佢嗰啲路标咧，佢其实个路面啊，阔过我哋多伦温哥华好多噶。
4: 系
3: 佢哋仲有一啲叫做行车线咧，系除咗呢条 main road highway 啦，佢两边仲有嗰啲叫做分流线嘅。
4: 嗯，
3: 咁嗰啲分流线咧，就系你由嗰啲细嘅啲街仔一路想入highway 咧。佢一路一路咁襯出嚟嘅，
4: 係啊，
3: 即係佢入面有得分流㗎嘛，咁、
4: 啊、
3: 所以其實佢嗰啲咁嘅交通指標呢係都好清楚㗎。係
4: 啊，我哋如果你話想喺細路入去一條主要嘅公路呢， 系得我谂一得两百尺位俾你去，你一系咧就慢啲，一系你就快啲啊！你睇得好清楚。如果唔系咧，你系唔够时间嘅。
3: 系啊，系啊。
4: 所以咧，呢啲我哋嘅公路设计咧系。哇！我谂都系冇计啦，呢个中小型城市都系咁噶啦。
3: 系啊，
4: 即系你多伦多话晒都系一个大城，可以咁讲啊。
3: 系啊，大市。
4: 我哋咧呢个真系都系中小型城市，咁啊有少少乡下嘅感觉。咁啊冇嘢嘅，咁你咪嗱，你去到乡下地方，你咪行慢啲咯，系咁简单嘅啫。你唔好以为呢度啲人样人人都睇到你噶，未必睇到你，
3: 未必睇到你噶。你讲得冇错啊。咁同埋有时啊，觉得呢初嚟报道啊，喺呢度揸咧嗰啲城市咧，佢话。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BC 省嗰啲路牌有 scam 嘅，话俾佢哋咧，即系呃你啊，然后左转啊，去到嗰度唔转得噶，又成啊咁，即系你都搞到
4: 咁。我又未见过，不过你话啲字好细，同埋即系有阵时咧，你照明又系统又唔够咧，呢啲系好经常见嘅。
3: 嗯，
4: 咁你去到啲咁嘅稍微细啲嘅地方咧，你喺大公路都还到啲，如果你去入到啲细埠咧，佢完全唔清晰噶。
3: 系啊系啊，
4: 佢完全唔清晰啊，你只要估噶。如果你估錯咗咧，咁你就兜個圈咯。
3: 啊，美國嗰啲 highway 咧，我諗你都揸過唔少啦。可能佢哋嗰個嘅設計咧，大概每一英里咧就有一個出口嘅。
4: 嗯，
3: 咁如果你 miss 咗嗰個咧，你要下一個英里嗰度先至兜翻轉頭
4: 嘅。嗯，
3: 所以喺美國揸車咧，就你 miss 咗個出口咧，你就千祈唔好，你就千祈唔好騰輪，下一個出翻口。
4: 係兜個圈咪翻翻嚟咯，兜個圈翻嚟。即系我哋啲公路咧，有阵时咧，你佢同一个指标咧，话俾你听去两个地方吓，但系两个地方一个南一个北嘅，咁你又估点解咁行嘅咧？咁啊，去到嗰度原来咧，佢又再分嘅，但系一早嗰阵时咧，佢话俾你听啊，你去呢度啊温哥华同 Abbotsford 啊，唔系温哥华同Hope 啊，都系咁行嘅咁样。咁你明知唔系咁，系一个东一个西噶嘛，但系去到之后咧，佢就会有另一个分流。但系如果你唔熟咧，你会觉得好困扰嘅。
3: 一定会吓，咁所以我谂呢个只系揸车嗰啲朋友咧，就真系要自己。不过而家好彩咧，就有啲叫做卫星导航。
4: 诶、哎，都错噶、
3: 都错，
4: 都错噶。
3: 但系大部分
4: GPS 麻麻地嘅。
3: OK， 我试过，我用过几次都冇问题。系咁、就系最紧要就系佢俾你嘅时候嗰个嘅资讯咧系清楚。
4: 系
3: 咁同埋你而家嗰啲卫星导航咧。唔好俾佢呃到你，你最緊一樣嘢，你去嗰個目的地嗰度咧，最好睇睇幅相先。佢、有衛星話俾你聽個樣係點嘅。咁、你行到嗰度大概有咁嘅印象。
4: 係，即係好多時咧 ，GPS 都唔係真係咁準，尤其是如果整緊路嚇。
3: 哦，耶耶，
4: 咁咪更加唔準添，所以你都唔好盡信。不過咁都好過冇嘅，咪真。
3: 咁係，因為我記得我揸車落美國嗰次咧，佢原來有問我嘅。佢而家有兩條路俾你揀。一条咧就长啲，不过唔使俾钱。另外一条俾钱，你拣边条？
4: 咁你真系呢啲咁嘅嘢咧，即系点都好过我哋近日揸张地图慢慢去睇啊，慢慢去对，慢慢去揾。咁啊呢样嘢系好嘅，但系有阵时就真系如果你话过分依赖咧，就有阵时都有问题嘅。不过就我谂几时都系啦，小心驾驶啦，好似你话斋。
3: 我都系咁话噶啦，所以呢样嘢咧，我相信啲听众朋友咧一定会同意我哋讲法，就系揸车咧唔需要快，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小心。
4: 系
3: 啊，同埋同前车咧最好就有个距离。
4: 系，
3: 如果唔系咧，你想停车都难啦，真系。
4: 系，即系有阵时呢样嘢真系好难啦，有阵时。但系所以我而家都好渴望咧，真系有啲无人驾驶嗰啲啊。不过我估咧喺我哋北美洲咧都有排都唔可以出现吓。当然而家有啲喺度试紧，但系我谂唔知佢试到几成功啦。
3: 哦，咁你三环上威武啊？
4: 系啊，但系唔知几成功啦。但系譬如话喺中国咧，你知已经可以穿州过省噶啦。
3: 哦，
4: 你已经可以穿州过省，揸住一个无人驾驶嘅车，咁、你可以由广东去到湖南都得。即系我有啲朋友都
3: 简单、
4: 啊，系啊，有啲朋友咁做过。咁、所以变咗咧，呢样嘢就喺我哋呢、這个北美咧，好可能咧就系、是、落后咗啲。不过希望可以。即系不久将来都有啦，
3: 希望啦吓。咁啊，另外一样想同你啊 Lawrence 分享一下嘅咧，就我睇到有一宗嘅需要未似 Money Canada 嘅、我都同你解释咗嘅，因为呢个咧，我相信可能仲要有深入啲去了解。但系即系表面上嚟睇咧，原来啊，我哋好多时喺我哋嘅诈骗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听到好多信息，或者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好多话啊，某人咧又唔见咗几多少万啊，俾嗰啲人呃咗嗰啲钱啊咁。原来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呢，加拿大的税局呢是可以容许啲纳税人呢是在呢一个嘅损失上面呢 是可以收取返部分嗰啲 loss 㗎喎。
4: 嗯。
3: 啊呢、這个嘢真係我第一次听到㗎。咁佢话通常呢如果你係一个嘅加拿大人喺一个嘅即係所谓叫做fraudulent 嘅 loss, 即係嗰啲叫诈骗里面唔见钱呢嗰啲投资嚟一定要投资。包括呢就係假嘅证券啦。
4: 嗯。
3: 一啲呢係设有误导性假嘅嗰啲交易平台啦、
4: 嗯，
3: 甚至乎连庞氏计划嗰啲咧，佢都可以列入去咧，可以去有咁嘅可能性，可以去申索呢一个所谓叫做 loss， 而佢会归纳去咧系一个叫做资本损益、损失叫 capital loss， 亏损系啦，
4: 系
3: 啦，佢可以咁嘅原来。
4: 嗱呢样嘢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估咧系里边应该有好多
3: 条件，
4: 同埋你要符合，同埋要配合到佢嘅要求嘅。咁至于话如果阁下真系有啲咁嘅损失，得唔得咧？咁样你或者可以试下嘅，同埋即系深入调查下，同埋即系咨询下啲专业人士啦。
3: 系啊系啊，
4: 佢哋究竟系应该点样处理？我估唔系个个都得，但系咧如果你符合到某些要求咧。好可能咧就有啲咁嘅做法嘅。
3: 佢话咧最紧要，其实佢话填嗰份嘅申索表系好紧要嘅。
4: 嗯，
3: 佢话 document 咧点样去 document， 即系列明一个嘅 loss 咧 ，for tax return 咧系有唔同嘅表格嘅、
4: 嗯。
3: 你要知道你属于边一份嘅表格。咁佢话而佢点样都好咧，呢、這个表格咧，佢话最紧要一样咧，佢嘅 loss 你系唔可以攞得翻咧，系一定系同你嗰个嘅。入息嘅收入有关，
4: 咪好多时咧，你投资譬如一个平台咁先算啦吓、啊。你呢个人走佬啊，跟住你血本无归咁先算啦吓。咁、啊、你又要证明佢真系呃咗你，
3: 系啊，
4: 系嘛、啊啊，即系证明呢个系一个骗局。呢、啊這个我谂啊，首先要紧要先，
3: 冇错冇错，
4: 最重要啦，系嘛。咁、啊、所以变咗有阵时你未必做得到呢样嘢噶，
3: 旁事
4: 啫。即系如果有人去告发就系啦、啊，有阵时好多时走佬。我哋成日聽到有啲人，我近時咧有啲朋友即係中咗龐氏呢啲咁嘅招數，咁嗰個領導人已經走咗啦，你揾佢都無謂，告佢都無謂，咁就不了了之。如果咁嘅情形咧，我估咧你想去申訴一個賠償，即係或者係扣税嘅條件咧、我估就會難啲。但係好多時好多騙局咧。都是不了了之的嘛。
3: 咁基本上呢啲都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呢是有损失的。嗱当然啦情骗就冇得好讲㗎啦。
4: 咁是啊。
3: 情骗嗰啲唔系投资嚟㗎。
4: 咁、你精神上损失啦呢啲系嘛。咁你嘅事啦。咁但係我估呢因为好多时呢好少人会代入一个好大嘅骗局㗎。多数呢啲呢少少啊骗下你啊。一百几个人受害啊，嗰啲咁，咁呢啲咁嘅骗局咧，好多时咧，即系代入咗去一个范围咧，系冇人去受理嘅，因为可能亦都冇人告发，就算告发咧，都唔去到审判嘅地步，因为嗰个人已经走佬啦，或者消失咗啦，你根本上揾佢唔到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估都唔系容易噶。
3: 总言之，阿 Lawrence 讲得啱噶，唔容易，但系。唔系代表冇机会，
4: 啊、你有事嘅。
3: 你要做好多嘅搜查，做、啊、你要佢话啊嘛，你要留翻好多重要嘅原件。
4: 系啊，
3: 仲、啊、有其他咧就是、政府你要去 Canadian Anti-Fraud 登记啦、去报警啦。
4: 系啊，
3: 咁同埋所有嗰啲嘅 tax year 咧，你系嗰个 loss incur 咗啦，最多去三年啊嘛，之前三年 loss 嗰啲。但系如果你要 claim 翻嘅 capital gain， 好似 indefinite 嘅，咁所以咧呢啲嘢全部咧有个 tax 嘅 professional， 好似啲 accountant、chartered accountant 都帮你去做啦，嗰啲就
4: 系。我谂你最大嘅咧就要证明你真系俾人呃咗。
3: 冇错啦，呢、這个
4: 呢样嘢唔系而家
3: CRA 要喺呢方面啦，佢要 proof 啊。
4: 系啊，你唔可以人人都话我俾人呃咗咁啊嘛。
3: 唔得，唔得，冇错冇错。好，我哋去休息，翻嚟再继续。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6: 咁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事啦吓，咁啊，睇啲听众朋友有咩分享啦，604-267-1320咧，我哋同你倾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咁喺Montreal 最近咧捉咗批咧嗰啲骗徒啊，嗰啲骗徒咧全部都系嗰啲叫做 real estate fraud 啊，即系地产嗰啲诈骗。点样诈骗法咧？原来咧佢哋完完全全咧系用几样嘅方法，因为喺 Montreal 佢捉到呢一班人咧，佢哋呃咗大概有450几万啊，总共有20次咁多。咁可能啊，嗰啲唔系好多啦，佢主要呃嗰啲都系湿性蚁蚁嗰啲嘢。咁但系原来全国咧已经开始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地产嘅诈骗案咧，系不停发生紧嘅。
4: 嗯，
3: 最常见我哋咪讲过，就系你间屋俾人买咗都唔知嘅。
4: 系，
3: 佢话点解嗰个情形会系分嚟嘅咧？佢话有三种情况之下会发生嘅。第一种咧就系、是。一般嚟讲，可能个屋主咧好等钱使，咁好等钱使咧，可能佢冇其他嘅收入嘅话咧，佢去银行借未必借到，咁有人咧就出笼撩，就氹佢，就氹佢咧，得我哋可以借钱俾你，不过你要签一啲嘅文件，原来嗰啲文件呢个 assignment 嚟嘅，将间屋咧转咗俾佢哋嘅，咁佢哋又困咗佢啲钱走噶啦，可以将佢屋卖噶啦，因为佢急住等钱啊嘛，呢个其中一个 fraud 啦，呢个又 mortgage fraud 啦，佢哋叫做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佢有啲人咧就系、是、趁你唔喺度嘅时候，佢知道你嘅身份，佢会去冒你嘅身份，走去嗰个嘅登咗啲广告，去俾一啲嘅买卖俾人睇，咁然之后咧叫律师咧就去同佢做啲过户嘅嗰啲 document 啊，咁两呃对方，咁如果你嘅人真系唔喺度嘅话咧，你嗰个律师或者个 conveyor 咧同你做嘅话咧，佢只系由你。就变咗系做嗰个诈骗啊嘛！你诈骗嗰个屋主，你要同嗰度嚟到沟通，间屋真系卖咗，翻嚟攞唔到间屋啦。
4: 咁我谂呢啲都你完全可以走翻转头噶，因为不过就即系嗰个问题就大啲，即、就、系、是、你要好费功夫啦。
3: 系咯，
4: 因为呢个根本上系我谂嗰个买家嘅损失系可能大紧要过嗰个卖家。因为卖家我根本上我真系冇卖过嘛，
3: 系啊，
4: 系嘛，我俾人呃啫嘛。买家嗰啲可能真系俾咗钱呢个贼咧，你就冇得翻转头。
3: 个重点喺边度嚟咧？就系当嗰个卖即系唔系正式卖家，个屋主唔知道间屋卖咗，而人哋一早搬咗入去住嘅话咧，你如果你当阵时佢做紧 transaction， 你知道就冇问题。但系佢唔知啊嘛，间屋已经俾人哋入咗去住啦嘛，住咗一段嘅时间咧，你攞唔翻嘅。你要经过个 court 嗰个嘅。嘅 battle， 你先至可以有機會。Otherwise， 你已經住咗入去，人哋錢都俾咗啦嘛。
4: 咁係咪咁咧？
3: 我又覺得咁講噶，
4: 唔係喎，因為我唔知道你呢個成件事係非法噶嘛，即係等於你賣咗個賊裝啫嘛。
3: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加拿大裏邊咧，買嗰個賊裝，你喺唔知情之下，你冇罪噶嘛，係賣嗰個有罪啊嘛。
4: 但係你呢個賊裝又攞翻，你個賊裝又攞翻出嚟噶，你唔可以 keep 噶。
3: 佢屋就好似唔知道我係個 category 睇呢度咧，就話唔係嘅，因為人哋嗰個人已經住咗咧，嗰個喺 Montreal 嚟嘅發生咗。咁啊，呢個 property real property owner 咧就即係話佢咧就冇辦法攞翻，因為佢嗰間屋咧已經係轉咗手啦。在那个法律上面一转了那个新的 owner， 一住了一段时间嘛。你沒得走
4: 我又不认为可以这样，因为 因为转我系业主嚟噶嘛，你都未得我嘅许可，你点可以卖咗我？我
3: 你偷咗你嘅身份做咗，
4: 你偷咗我身份一件事咧，咁系你做贼啫。
3: 系啊，
4: 但我即系我系以业主嘅身份，我冇转过手，我亦都冇攞过钱。
3: 嗯，
4: 系嘛？
3: 嗯，
4: 咁所以理论上嗱，我估啦吓，我可以咨询下啲法律意见。不过我估咧，我可以攞翻间屋嘅。你系你唔可以霸占间屋噶嘛？你出咗钱去买，但你买咗个拆装，你买咗个拆装，你唔可以 keep 个拆装噶嘛？
3: 多伦多就发生呢件事啦，又喺2022年啫嘛，有一个多伦多个 family， 嗱佢冇讲到究竟佢系咪攞得翻屋，而系警方就话俾佢听咧。因为你间屋咧就系俾人哋卖咗，系会兜你嘅 knowledge。
4: 系，
3: 咁佢话根据呢个多伦多嘅警署就话咧，佢哋因为有人用咗佢哋嘅假嘅 ID， 就系当作系呢间屋嘅屋主，
4: 系，
3: 咁就揾一个 realtor 咧就帮佢卖屋登记，
4: 系，
3: 咁正呢个警方啊直情就 confirm 咗话呢间屋咧 was sold 啦，已经吓，
4: 系啊，
3: 同埋咧 new homeless 已经 took possession 啦，
4: 系啊，
3: 嗱佢冇讲到跟住嘅嗰个情况系点，
4: 系，
3: 但系如果唔好彩自己间屋真系俾人哋咁样做咗手脚嘅话咧，你要攞翻。你是得，但你不可以巴入去的，你都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的。
4: 当然，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完全是啱，他这个人搬入去他不幸运了，因为你买了个拆装。但我就不认为呢，即是照我就常理推断呢，就不认为呢你可以，他原本的业主是不可以拿回屋。
3: 是啱。
4: 即是我即是这个常理推断呢，我没有法律的知识去判断这件事。但是如果你常理推断是，喂，我是业主，我冇卖到呢样嘢，我冇签过名，我冇攞过钱，而家有人盗用咗我嘅身份卖咗我间屋，有人住咗入去，呢、这个人亦都系一个受害人，因为佢买咗一个拆装，等于买拆装啫嘛。咁、所以我系有理由可以趯佢走，我攞翻我原本我自己嘅嘢。呢样嘢应该冇理由唔得嘅。
3: 佢唔系唔得，我谂佢你系需要有一个好冗长嘅 legal process 咯。
4: 我咁梗系啦，咁梗系你唔可以跟佢劈晒啲嘢走系嘛？但系我估咧，因为呢、这个如果呢个咁嘅情形咧，个受害人就系买家，因为佢系俾咗钱，佢攞唔到嘢。而系呢、这个卖家咧都系受害人，但系咧我谂咧始终咧。佢可以攞翻佢本來嘅物業噶，
3: 佢應該可以喺呢方面要做呢一類咁樣嘅跟進嘅手術，狗手術啊。
4: 當然
3: 佢呢度都咁講嘅。
4: 啊，當然你唔係話你入咗去住，你霸咗就得嘅，呢、這個唔係冇呢樣嘢噶。即係有啲叫 squatter right，squatter right 唔係咁嘅意思噶，
3: 唔係咁嘅意思。
4: 嗰、那個係即係你冇人用，我真係唔知住咗幾多年，你當係我嘅咁。但系呢个唔系 squatter right，
3: 嗰个逆权，
4: 呢个唔系 squatter right 嚟噶，
3: 嗰个逆权，
4: 所以唔可以噶，
3: 逆权
4: 侵占。所以我估咧呢样嘢，你卒之你可以攞翻，
3: 不过可能唔知几耐
4: 嘅。哦，咁系啊，但系即系你如果咁样俾人盗用咗，梗系唔好彩啦。咁即系等于你件物件俾人偷咗啫嘛。你嘅物件俾人偷咗，有人买咗，呢、這个买咗拆装嘅个人系会得不偿失。你系可以攞翻佢物件，不过你梗要通过。一个程序啦，
3: 即系类似你买嘢找钱用啲假银纸找翻嚟，冇得讲咯。假银纸其实一种拆装嚟噶嘛，
4: 系啊，所以你始终咧系可以攞翻嘅，你唔可能话
3: 唔知
4: 唔知我唔知卖咗我冇咗啊冇，我估呢样嘢系唔成立。
3: 睇过嘅情况，有啲真系攞唔翻，有啲真系嗌救命嘅。
4: 点会攞唔翻？
3: 我睇过有啲 case 我唔记得咗，我记得咗系有一个咁嘅 case scenario B C 发生嘅。
4: 我想可能个情形好特别啦，如果唔系咧，理论上唔应该发生。
3: 佢就系咁嘅，佢咧就自己有个 apartment， 佢就睇中咗另外一个 apartment， 咁佢咧就将呢个 apartment 就去卖，佢卖咧就攞钱就买嗰个 apartment， 但系点知嗰个 apartment 卖俾嗰个 owner 咧，其实系诈骗翻嚟嘅。
4: OK，
3: 系啦，咁佢间屋就卖咗啦，咁啊攞住啲攞住买嗰度啦，点知嗰度咧原来俾人哋发现系假嘅，咁啊买唔到啦。嗱，你讲得啱嘅。嗰間屋佢買唔到，因為點解咧？佢假噶嘛。
4: 係啊，咁呢個
3: 因為佢喺 transaction 就 cut 到佢。
4: 呢個係兩回事啊，因為佢係賣嗰錢係冇問題噶，佢去買家買咗拆裝啫嘛，遇人不熟啫嘛，所以呢個同你講嗰個係兩回事。
3: 我知嗰、那個係另外一個嘅 scenario， 不過總言之就係買都要自己小心。
4: 买几时都小心啦，
3: 买咗个拆装翻嚟，
4: 你买拆装几时都弊嘅啦，系嘛？你卖嗰个咧，系你咁样做咗，你俾人陷害咗咧， 你是有些不是几妥，但你始终都应该原璧归
3: 置。你可以拿得回，不过我想真的经过一个几场的一个的。
4: 咁你唔好彩咯。
3: 立法的 procedure, legal procedure。好，我哋去广告回来是会即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0: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1: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2: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13: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2: 包啲咩先？
1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4: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系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咁啊，倾咗咁多，不如听下 Jody 嘅睇法系点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0: 有啲朋友咧，佢又等人哋接佢，佢喺正嗰个好繁忙嘅巴士站度，就十几人排晒长龙等搭巴士，架巴士啱啱又嚟到，但系有架私家车咧就喺嗰度放低佢，放低一个人，咁咧两个人咧。等被人接嗰个咧，又依依不舍喺度咧，直情阻住交通，巴士埋唔到去，啲人上唔到车，嗰度好多车塞住晒。
1: 嗯，
0: 你话系咪应该谂下？你接人唔紧要，你企开少少，唔好喺正嗰巴士站，而且系犯规嘅，唔合格嘅。
1: 系
0: 一样。第二样咧，呢一样好惊心动魄。我企喺度等过马路。我身邊有位女士，咁樣咧就你知過馬路咧，咪有即係、就是、有啲好似雀仔聲咁樣響嘅，
1: 係啊，
0: 四個方向，咁樣咧未係我過嘅，佢同我企喺同一方向，
1: 嗯，
0: 佢睇都唔睇，係咁直行過馬路，當時兩邊係好多車停喺度，咁你紅燈啲車咪去咪。呢、这個綠燈啲車咪去咯，佢若無其事拎住個手機，係咁樣直一直行，哇嚇到我啊！哇，我諗啲車咧，嗰啲人咧，哇爭啲就剎唔到掣啊！有兩架車，因為好多車係咁過啦嘛，佢直情若無其事，好似夢遊係咁樣行，拎住個手機，哇！後來佢醒覺嘅時候咧，嚇到佢咩咁，哇嚇到我好驚，我好耐都平唔到落嚟啊！我心。咁樣佢行翻轉頭，我話都唔係你行嘅，我話咁危險，我話你爭啲命都冇啦。哦，佢話我唔知道啊，我冇留意啊，我掛住望住個手機，因為佢直情都唔睇，咁樣都唔留意嘅事，即係好危險嘅事啊！
1: 冇錯冇錯冇錯，我同意啊 ，Jozy 你嘅睇法嗬。喺夏威夷，如果你揸住個手機過馬路睇住咧，係罰款嘅。
2: 我谂罚钱都系事少嘅，你有阵时你自自己嘅安全不理系嘛，即系累人累己，根本上系累人累己。好多时咧，啲人系
0: 好危险啊！我吓到我自己，我好惊，我好耐个心都即未停啊！
2: 系啊，
0: 我睇住佢亦实车到佢噶啦。我谂嗰啲司机嗰啲咧，有啲好近嘅啲车真系。个个都吓到一大跳，好惊！
1: 最惊嗰啲司机啊，
2: 希望吓醒佢啦！今次
0: 后来佢埋行翻埋嚟，我直情骂佢：，我话你即系好危险啊！咁唔好成日挂住咁样睇，你睇到啊嘛。
1: 系啊，
0: 佢话我冇睇到，我听到声我就行啊，咁样样。
1: 真系啱啊！提醒得好啊 ，Jozy 呢样嘢提醒我啱，话醒俾佢听，
2: 吓醒佢啱噶。
0: 系啊，仲有一样啊，有冇人等紧电话？
1: 唔紧要，讲埋佢啊。
0: 哦 ，OK，OK， 又系关于手机嘅。有一日行里边，咁我去洗手间，咁样咧前边咁啊排队，我咪跟住照排咯。即系等足成三分钟，我前边嗰个女士佢都冇喐到，咁我睇下做乜，咁样都冇人，譬如队冇喐到，咁我望睇小心啲睇下，原来个洗手间里边总共有三格系冇人嘅，咁我前边嗰个佢仍然系企喺度。哦，我话原来冇人噶喎，咁佢话哦，佢话我唔知道啊，佢话仍然系拎住个手机，你去嗰啲地方你有需要先去啊嘛，你话系唔系啊？佢里边睇手机睇到入晒神，咁我又冇留意，又跟住佢系咁企喺度。
1: 啊，真系啼笑皆非啊！真系
0: 应该留意一下，唔好成日即系睇少一阵间咧，有时。可大可小嘅会发生嘅事，真系
1: 冇错冇错冇错啊！讲得好好啊，
0: 就系咁样样啦，波姐唔该晒你，
1: 多谢你 Jozy 电话，而家有啲咁嘅嘢出嚟嘅真系。
2: 系即系睇手机咧，即、就、系、是、有阵时啲人咧，我过分入神啊，唔净止有阵时咧会有问题，而且我最反对咧就系有啲人一路食饭一路睇。我觉得咧对其他人完全唔尊重，
1: 吓、
2: 即系你大家一齐食饭。你唔中意同我食，你咪唔好嚟咯，系嘛？
1: 系啊系啊。
2: 但系你大家食饭就唔该，即系有啲沟通，即系你耷耷头咁样望住个手机，拨下拨下，眯眯嘴笑。我觉得呢啲系对人唔尊重嘅表现。嗯
1: 嗯、
2: 即系如果即系有人系咁样做咧，我系会出声同佢讲
1: 嘅。咁你下次同埋欧永一齐食饭啦，佢又最憎人啊！食饭睇报纸嘅，
2: 系啊，睇报纸睇手机都系唔啱，都系唔啱。因为你大家一齐食饭嘛，你唔识就唔紧要系嘛，但系识嘅就唔好啦。
1: 冇错冇错，啊，好多谢 Jozy 同我哋分享呢啲。嗱，虽然同诈骗冇关，但系同我哋嘅生命有关嘅嘢，我哋都要讲。因为有时咧，你睇。

0: 睇手机睇得太过入神咧，你都分分钟堕入骗案嘅。
1: 嗯，系啊，即系你呢类咁嘅嘢，你有阵时你都做到好似忘我境界系嘛？
0: 攞咗你钱你都唔知，攞你银包都唔知，
1: 冇错，系啊。
0: 所以真系啱嘅 ，Judy 提醒得好吓。好，我哋睇睇许去吓个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2: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电话里边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一倾先。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4: 我系邓强兴啊。
0: 我知道啦，一听到你把招牌声啦，邓生。
4: 会议官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好耐冇见。
4: 系啊，喂，我听过嗰个咩嗰个理发线吓，啊，佢哋咁嘅，佢哋话咧林昌啱唔啱啦？佢都话咧嗰个买家嘅拜啦，买嗰个拜嘅咧，如果照正当途径咧，又经过经纪、经过律师，咁佢买咗个嘢咧就冇喐嘅咯。但系咧，咁我卖嗰个 sell 嘅咧，有咩保障咧？佢要买一种叫做 title insurance。如果你有 title insurance 咧，俾人哋买呢间嘢咧，咁咧就个保险赔 ，otherwise 咧就真系两张床啦 ，too bad 啦，咁样嘅。嗱，我所听就咁样嘅，
0: 明白明白。
4: 有冇帮助？咁有冇听过啊？
0: 听过听过，所以有啲有嗰阵时我哋都要讨论过呢个议题咧，就系话可以买一个 title insurance 或者个 land title insurance 咧，系保障你嘅物业
4: 咯，保障。是啦，是，但是买那个呢冇罪㗎喎，佢买咗就买咗㗎啦，冇得还原俾返你㗎，因为佢经过正确途径㗎嘛，如果唔係就好，如果唔係就亂晒龍㗎，呢个世界就个个都买咗又话冇唔合法买唔到啊咩咁样㗎，即係我所听就咁样啦。
0: OK， 好，
4: 就咁分享啫。
0: 好，
4: 多谢两位。
0: 多谢你，多谢你。邓强兄
1: 啊。我都唔知下，啊，我唔知或者係咪有啲有啲特别嘅买卖系即系有啲唔好特别嘅情形啦，但系即系如果照我自己咁估咧，就应该冇乜理由，咁呢个卖家咪好无辜系嘛？
0: 系啊，
1: 亦都唔系话需要人人要去买呢啲咁嘅 title insurance 噶嘛，亦都我谂买嘅人都唔会好多。如果系咁咧，就好多人可以中招之后咧就无辜辜咧唔见咗间屋噶，
0: 嗯。
1: 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以常理推断咧，就唔合理嘅。嗱，你当然你去买嗰个咧，系真金白银，系出于真心情意，冇完全冇欺诈成分。咁咧，但系你卖嗰个咧，佢冇卖过俾你嘅，哦。咁你点可以话咁佢间屋就冇咗咧？咁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完全唔合理。
0: 我明白啊，因为有好多嘢我哋真係唔知佢嗰个 legal 嘅 proceeding 係点做啊。因为而家呢佢话有啲人买咗呢间屋嘅时候，佢哋同银行去借钱嘅话呢，那个 mortgage 仍然喺度㗎嘛。咁，那个 mortgage 呢嗰间银行呢佢係承认嗰个买家大家个 agreement 去买呢个 property 㗎嘛。咁所以其实呢个咁嘅 proceeding 呢唔係淨係得买同卖两家囉。牵涉埋好多第三方一啲嘅借钱嘅 loaner 都有份㗎。那
1: 个银行
0: 都变咗系个 victim 嚟㗎啦。
1: 我嗱，银行都 check 你嗰个 title 嘅，
0: 系
1: 咪？佢唔会话你三唔识七就借钱俾你噶嘛，系咪？
0: 啱啊！
1: 咁佢已经再 check 过晒噶，
0: 咁所以咪就话呢班贼人咧，肯定系有佢哋嗰个嘅手法，系做到咧嗰啲证件咧系冒认嗰个身份嗰个盗窃咧，系做到咧即系真确而去查唔到佢系假嘅。
1: 嗱，啊。我哋喺呢个国家有边度都好啦，我諗即係私人物业都即係多到唔知几多㗎啦。但係我估呢呢类咁嘅案件呢发生呢好可能呢真係如果係几单嘅啫，如果係都话。即係唔係成日听到呢类咩发生。咁所以我唔知道呢每一单案件里面呢有啲咩特别嘅情形 可以令到呢个咁嘅情形存在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估咧就应该好多人去运用呢啲咁嘅伎俩噶啦，因为冇嘢噶，你世界上好多。呢、这个社会上好多屋冇人住噶嘛，个、业主都唔知去边噶嘛，
0: 咁、
1: 你咪随时可以做呢啲嘢，咪走咗，咪好爽。呢、这个业主翻到嚟发觉，哦，我间屋俾人卖咗啊，咁即系如果真系成日有啲咁嘅事发生咧，我估呢个成个地产买卖嘅情形咧系唔可以正常咁发生嘅，因为你完全系唔合理噶嘛呢样嘢，所以我估咧每一个 case 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形喺里面，我哋系唔系好清楚系有啲咩中间有咩事发生咗啫。如果真系可以咁易做得到咧，就我哋呢个咁嘅完全系冇保障啊！你又不如走去地产填到厅度攞翻张地契出嚟揽住佢，放喺自己保管箱又好，放喺床下底又好。即系如果咁嘅话咧，呢、这个填土厅嘅注册嗰个功能咧系冇晒噶啦。咁呢样嘢唔得噶嘛？
0: 咪而家就系问题，因为嗰啲诈骗集团咧，佢哋嗰种嘅做法咧，系走一种嘅叫做点讲咧，走咗个法律啦。我冒认咗嗰个嘅 owner，
1: 我知啊。如果你可以咁容易做嘅话，咁你点解可以系人都可以中招
0: 啦？佢就唔系，应该我唔觉得容易，我唔觉得容易。不过佢哋有办法去做到，唔需要噶。佢做咗几单，佢就已经够噶啦。佢哋啲人分布住喺全国都有噶。根据嗰个 article 讲咧，佢而家呢个 trend 咧，基本上系全国发生紧嘅。
1: 嗱，千千万万张屋契啊，每个地方啊，千千万万屋契，我唔知有几多张系堕入呢个咁嘅陷阱。所以咧，我真系唔可以知道咧，佢嗰个成功率啊，同埋可靠性系有几多。我估咧，每一个 case 咧里边咧都有啲细节咧，我哋系唔知道、唔清楚，而系令到咧呢啲人有机可乘，或者可以走到法律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千千万万屋企咧都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系一个受害人。咁嘅话咧，呢个成个填土厅呢个咁嘅所谓呢咁嘅制度咧，完全咧系等于冇效嘅话咧。咁边个仲有人信呢样嘢噶？咁边个仲有人信话？我去转契就得噶啦。你不如攞翻张契啊，揽住佢啦，等人哋唔好喐到你啦。如果咁讲，
0: 我记得同阿赵胜宇做过节目嘅时候咧，赵胜宇都话，佢话其他省佢唔讲，但系佢话 B、C 省咧，佢哋嗰个嘅即系嗰个把关咧就好成熟嘅、就冇咁容易咧可以俾啲诈骗集团咧冒认到个身份咧去卖你间屋嘅。但系佢头先所讲嗰啲嘅手法咧，其实有好多个地方咧，佢唔系走去呃你填土厅，佢系呃咗你自己本身嗰个业主自己糊涂签咗啲嘅文件，授权俾咗呢个人嚟到帮你去卖屋。
1: 哦，咁又唔同喎、你签咗文件又唔同喎、如果你蒙查查俾人卖咗系两回事喎。
0: 系啊，系啊，
1: 你签咗文件授权俾你个唔知边位，咁你自己签咗啦，系嘛？呢、這个我可以理解，你签咗嘛。但系如果你完全唔清楚、唔知道嘅情形之下，人哋可以卖咗你间屋咧，我觉得咧真系第一好难。话甚至乎可以唔可以话冇可能系好难。如果发生咗之后咧，你唔应该系会受到损失嘅。即系你签咗俾人，你要事啊？边个？
0: 呢个你
1: 边个叫你签咗俾人啫？
0: 呢个就佢自己嗰个 owner 嘅问题啦，系咪？
1: 系啦。
0: 咁佢冇嘢嘅，佢当时以为签嗰啲系普通嘅一啲嘅 agreement 嘅文件，
1: 你嘅事啦、
0: 借钱俾我，
1: 你嘅事啦、
0: 啊。点知佢就签埋咧？原来嗰个文件咧过户咗俾呢个人。
1: 咁、你嘅事啦、啊。咁呢个你完全要自己负责啊！你蒙查查真系签咗啲嘢俾人，呢啲唔关人事噶。
0: 就而家问题就系嗰啲骗徒咧，就用呢几种嘅方法，其中一种就氹你。氹你，我同你揾到钱啦，我同你揾到窿乸啦，嗱，不过你要签文件噶咁样。
1: 咁我明白，嗱，咁我完全明白。但系咧，呢个系你自己个买家咧，要自己负责任啦。但系如果你系有个买家喺完全不知情之下俾人买一间屋，而系佢唔可以攞得翻咧，我就觉得咧呢样嘢，我觉得冇乜理由。
0: 头先嗱，佢咁讲啊，理发线有讲嘅呢啲啦，咁我就唔知道系咪每个 case 都唔同。
1: 系嗱，如果好可能就可能你话。那个业主已经签咗啲嘢俾人噶啦，
0: 唔知嗰、那个就冇佢冇讲到。
1: 我哋唔知啊吓，但如果你话要签啲嘢俾人咧， 你自己要负责啦。
0: 咁啊，所以咪牵涉到好多嘢咯。除咗你买家，可能你牵涉埋嗰个 loaner 借钱俾你嗰、那个。
1: 唔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咧，好多呢啲 case 咧，因为我哋唔知里边嘅细节啊，好、可能咧，即系里边有好多细节，有好多嘢可以俾人哋可以 kick 到嘅。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完全冇嘅，我完全冇，我系一个买家，不过你卖咗间屋，我都唔知道。因为你唔知呃咗边个啊，律师啊，或者搵人同人串埋啊，诸如此类啊，呢样嘢如果你话我唔可以攞得翻咧，我就觉得系
0: 我冇讲话唔可以，即系我话佢哋可能喺呢方面会遇到好麻烦嘅手续同埋一个嘅
1: 手续当然有啦
0: ，legal 嘅 proceeding 啊，你要搵律师啊，
1: 手续咧，呢啲实会有
0: 啊，
1: 但系我估咧，你话如果有人话你唔攞得翻咧，我唔信。
0: 我咪唔知啦，呢样嘢我谂一按道理就唔得嘅，应该系你嘅嘢就应该俾翻你嘅
1: 吓。
0: 好，林生喺度同林生倾偈先。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5: 你好啊。因为我啱啱打嚟咧，就因为啱啱听到你哋讲呢啲关于攞唔翻间屋嗰啲诈骗啦。但系咧，其实好唔好彩就系咧，你哋两个啱嘅。我哋 BC 省咧，即系嗰个 land title 系比较成熟啲嘅，但系咧。个唯一唔好处就系咧，嗱，如果好似头先阿胡生所讲嘅，就系如果有个不知情嘅买家咧，我唔系个买家，个买家，如果不知情之下，即系呢个诈骗嚟嘅，但系嗰个系买家系 innocent 嘅，佢系即系完全不知情咧，佢买咗间屋翻嚟，咁个卖家之后先发现咧，即系我讲成交晒之后，即系譬如个买家去旅行翻嚟之后啦，咁个卖家先发现，哎呀，点解我今日突然多咗个人嘅？咁如果呢个买家咧系喺即係佢心目中，即係佢眼裏面咧，係一個完全不知情同埋合適所謂嘅合法嘅交易咧。咁呢個賣家咧，即係個不知情嘅賣家，呢個冤枉嘅賣家咧，好唔好彩咧，佢攞唔翻間屋嘅。
0: 哦，你即係你個 case 又佢攞唔翻嘅。
5: 咁而家賣家佢唯一去點樣去攞翻個賠償咧？就係我哋 BC 省咧有個分嘅，我唔知道那個分係咩名啊？就係類似就係、政府會賠翻呢嚿錢俾你。咁但系咧就唔會俾翻間屋嚟噶，因為邊生係講人權噶嘛。咁人權憲章就係咧，因為 shelter 係最 base 嘅嘢嚟噶嘛。因為個買家唔知情咧，咁如果你即係冇留將個買家即係不知情嘅買家踢出街噶嘛，咁咪冇屋住咯。咁所以人權憲章同埋 BC 嗰個 land title 嗰個法律之下咧，佢係攞唔翻間屋嘅，除非呢、這個即係嗰個冤枉嘅買家咧，佢可以證明到呢個買家同埋中間詐騙人咧係合謀嘅。即係好明顯係合謀嘅，咁佢先可以立間屋啊。
1: OK， 即係佢都得到合理嘅賠償係咪？即係個賣家。
0: 賣家有，
1: 有得到合理嘅賠償。
5: 係咧，就好似阿陳生所講就係咧，個賠償點計咧就好鬼麻煩嘅。一嗱你點計啊？即係譬如可能法庭又話，哦，而家依間屋咧係以譬如100万咁啊，咁個賣家當即係個賣家就話，喂，唔係喎，市場係83万嘅喎，咁可能又即係來來回回拉佢咁啊，即係法庭話唔係啊。
1: Okay.
5: 根據最近嗰個樓價嗰個表現咧，就唔好理想。我哋只可以出100万啦。咁跟住又要同政府，我估要打官司或者要拗數咁啦。咁你中間嘅，哇！咁你租點啊？佢點計啊？即
0: 係
5: 雙租都會賠嘅。咁但係你又搞一輪嘢咯。
0: 明白，
5: 即係好麻煩嘅。
0: O K。
5: 所以咧，頭先有位聽眾就係咧，你即係你其中一個方法就去買 land title insurance。
0: 係 title insurance。
5: land title insurance 係 B C 咧，完全唔需要嘅，即係 optional 嘅。即係佢多唔多咧？佢哋唔好健全就。大多數人都會買嘅，咁但係啲 BC 咧，多數都唔會買嘅。
0: 冇錯，冇錯。
5: 即係咁，另外一個辦法就係、是就算你話即係有啲人你知有時比較上輩嗰啲咧，即係好努力賺錢去還曬 mortgage 啦。咁你點都借少少，就點都借，你唔借 mortgage 啊，你多條 line
0: 整個 line 喺度，整個 line 喺度，
5: 係啦，個 line 喺度，起碼唔俾人詐騙到咯。
0: 非常好，林生，好多謝同我哋分析同埋你嘅睇法，多謝曬你林生電話，thank you，
5: 唔該曬你啊，
0: 拜拜。咁大家都其实佢大家都各有理由喺度
1: 嘅。如果你得到合理嘅赔偿咧，我都明白，咁都可以嘅。如果你话净连间屋都冇埋咧，就冇理由啦。
0: 呢个就真系睇下嗰个社会点睇啦。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咯。阿陈生，唔好意思，我哋去完新闻报告翻嚟，如果你可以等嘅，我会接你电话嘅。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4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早晨阿伯哥，
8: 早晨一月哥，早晨各位。
7: 好，咁今日嘅新聞第一單都要講喺加拿大嘅，咁呢單不過呢單咧，我就真係唔係，其實覺得唔係咩新聞，真唔係咩新聞，呢個即係好自然嘅事嘅啫。點解咧？就係舊年加拿大咧就放寬經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嘅規定。以前咧就只要第一代你個父母係有加拿大嘅身份咧，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公民。但係而家咧就放寬啦，如果擴展到三代啊，連你阿爺啊、你阿太公啊，係有加拿大嘅血緣咧，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加拿大嘅呢個公民咁啊。咁咧呢個措施一出嚟之後，哇，好多人好受歡迎啊。咁啊，截至上個月初咧，就已經有接近100,000，即係99,500宗嘅申請。咁咧就不過咧。有一个我头先话点解话唔系新闻咧？因为原来占一半以上，51%都系美国人申请嘅，都系美国人申请。我话点解唔系新闻咧？系人都知啦，加拿大同美国根本就同埋嗰个老豆嘅，都系喺欧洲嚟嘅。所以呢个咪所谓血缘关系申请公民身份呢个规定咧，根本就系为呢个美国人同埋欧洲人。即係開放嘅，你話有幾多個三代啊？即係亞洲人三代同加拿大有關係咧？係冇嘅，根本係冇嘅。好啦，但係點解即係有咁多美國人咧？就即係有成51%嘅美國人咧，即係40,000+咧，就申請咧，因為特朗普衰格咯。特朗普上台之後，搞到美國咧就即係民怨沸騰，生活水準又唔好，又通處打仗，嗰啲美國人咧，唉，我喺美國。咁辛苦，我不如咧就嚟加拿大咧，即系懶啲慳啲，咁咧就做加拿大人好過啦。咁
8: 其實嚟講咧，呢個血緣關係嗰啲叫做多餘嘅，
7: 多餘真係多餘。
8: 為呢個歐洲，即係為呢個啊英國阿媽啊老豆生出嘅即係加拿大嘅人同埋美國人嚇、啊，甚至澳洲嚇 即係呢一班人咧就係、是、即係行鋪路嘅嚇。啊啲血緣關就根本上係呢幾個國家嚟鋪路啫嘛，因為呢啲人產自就係英國啊，所以而家講嚟講去咧，就係、是、特朗普搞出嘅嗰個麻煩嘢咧，咪頭先你話51%嘅美國人申請咪睇到咯，一個關税，一個打壓加拿大啊，加拿大咪俾啲制啲出嚟嗰啲即係移民條例咯，為接納呢啲。啊！我唔想喺美國做生活嘅人，全部移民嚟加拿大咯。仲有一個好笑，我覺得就係話，啊，美國醫院咧就好唔得閒啦，要驗血啦。一驗血咪知道邊啲係咪血緣關係，咪嚟呢度咯，係嘛？所以我話另一點方面咧，亦都會提高咧我哋加拿大嗰行嗰房屋啊就業機會啊嗰個衝擊啊，肯定啊！嗱、啊，你嚟呢度住，你一定要租屋啊，或者係買屋啊，係嘛？咁你嚟呢度生活過吧，或者你後生啲嘅。啊，咁你又要做嘢噶嘛？剝奪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就業機會啦。
7: 係咪？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咧都有親疏有別嘅。即係加拿大咧就哇，即係卡尼上台之後咧就即係話，哎，收緊啦，呢個到多時代嘅呢個移民政策，對邊啲收緊啊？對啲嚟自亞洲啊、印度啊、中國嗰啲收緊㗎。
8: 呢啲唔使講㗎啦，你而家睇到嗱，亞洲嘅，就算中國方面，學生都少咗啦，申請嚟即平民申請題都少咗啦，另外咧家屬都申請都少咗啦，印度更加唔使講啦，由最高峰而家跌到慘唔到就係，雖然佢排第一，但係嚟講咧已經跌到唔清唔楚啦啊！至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吉卡嗰啲咧就是、少數字啫嘛。
7: 佢唔係即係自由黨政府唔係唔歡迎移民，唔係唔歡迎你非白人嘅移民啫。而家呢個所謂血緣關係嘅嗰個規定，
8: 白人啊，
7: 根本就係五眼聯盟向五眼聯盟去開大門咯，
8: 開綠燈咯，唉，所以睇到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即係自由黨方面啦，係有佢自己嗰一套嘅。
7: 好，咁啊，跟住咧就有講特朗普啦，嚇、啊，特朗普啦，即係頭痕啦。咁啊，因為最新嘅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調查話咧，佢嘅支持度喺美國咧已經跌咗35%，比佢想即係比佢有史以嚟最低嗰個支持度，即係高一個百分點啫。哇，真係慘啦！咁咧，而且個民調就話咧，如果而家即刻舉行大選咧，40%嘅議員咧就會支持民主黨，只有37%嘅人咧就支持共和黨啫。咁即係話咧，啊呢、這個民調咧就顯示11月嘅中期選舉，共和黨都係有得陣，又冇得瞓啦。咁另一個方面咧，又有一個消息咧就話， 而家美國有25個州，即係一半啦，50個州。而家有25個州咧，已經聯合起嚟係呢個起訴特朗普政府，話佢咧最近推出嗰個強迫勞動嘅嗰個徵收關税咧，就打麻波。咁啊，因為咧呢個所謂即係強迫勞動啊，要徵人嘅關税咧，就50幾個國家都要徵10%到12%嘅關税。連我哋加拿大、墨西哥都話強迫勞動啊！以前強迫勞動只係針對呢個中國，即係嗰啲個所謂嘅即係邪惡族心嘅國家，而家唔係，哇！魚翁殺網，59個國家都話你強迫勞動，咁硬嚟咯，特朗普呢啲咁即係連呢個美國人自己都睇唔過眼。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嗰個民意調查咧，特朗普真係頭痕啊！因為咧，佢雖然話佢唔重視呢個民意調查，但係你嘅支持率已經下跌到35%。11月嘅中期選舉，你話特朗普共和黨會贏喎，我就真係我就冇乜機冇乜信心啦對佢。
8: 即係美國以25個州咧起訴聯合起訴特朗普係有原因嘅，因為關税政策各方面啦，佢搞啲啲關税政策咧係衝擊咗美國嗰個經濟嗰個情形㗎。即係國民方面嗰個經濟嘅方面嚟講啲差㗎啦。而家你再搞啲關税嘅咩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嘛，咁樣百物就騰貴咯，所以你一路買貴嘢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你真係好多嘢嚟講，你個關税咧又話強迫勞動，另外頭先你講。強迫勞動你西方社會成日強加於中國講嘛，乜都話強迫勞動，又問咩勞動啊？一個新疆、西藏，佢啲卡卡咁講，一到嘢，又話國家安全，又呢樣又嗰樣，全部係你自己講出嚟噶嘛。而家到你啦，搞你特朗普啦，呢個我可以覺得呢任個州方面啊，多數都民主黨啫嚇、民主壓制你個共和黨啫。但你中期試下係咪能夠成功呢嚇、我覺得特朗普真係凍過水啊！而家你個民調去到35%啦啊！我覺得咧，分分鐘咧嚇、中期試你就大敗啊！另一點咧，我就覺得有一種奇怪政治嘅現象咧，特朗普咧喺度吹啊，習近平啊9月4日啊，可能下个月咯吓。
7: 咁
8: 24日啊，会嚟我访问过美国，系咪为呢个特朗普台桥咧？台呢个中期试嘅桥咧，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啦。但系而家中国方面就好似仲未有任何嘅回应，系咪美国系一厢情愿咧？即系特朗普政府一厢情愿咧？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现象。当然嚟讲，我哋睇到喺呢个民主党同共和党方面嚟讲啦，系嘛？即係中國共產黨方面嚟講咧，對共和黨個印象可能比好啲，因為佢覺得咧民主黨比較陰險啊，所以佢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有一種加拉度。如果特朗普唔係呢個習近平會唔會真係嗰個時候嚟幫阿特朗普抬橋咧？對佢嗰、中期試有一種起色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問號咯。
7: 咁啊，即係就講翻嗰個強迫勞動嗰個所謂關税啦，咁即係就好可笑嘅，我覺得點樣好可笑咧？你啲西方國家咧，俾特朗普講加埋呃你食死貓啦，我哋加拿大呃你食死貓，唔敢出聲。而家只能佢話啊，我哋會盡量說服美國政府，我哋冇啊，我哋係我哋做得好好，連強烈啲嘅即係反抗都冇嘅，咁即係話，唉，即係人形勢比人強。你自己俾啲美國牽住個鼻子走嘅時候，連蝦人蝦到你頭上，監你食死貓，你都咕一聲就吞咗落肚咯。
8: 可能佢哋留一條線嘅，特朗普仲有2年零做啦，係嘛？邊個上台都唔知，可能上台嗰方面又收復咗歐洲啊、加拿大個關係都唔定噶嘛？呢啲咧就叫做政治博弈咯。
7: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另外幾單嘅國際新聞。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另外跟住来你两单咧，都系同我哋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嘅。好啦，咁即系美伊战争咧，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即系早两日咧，特朗普咧仲话咧，即系我哋会对呢个伊朗发动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强大嘅呢个攻击，
8: 毁灭
7: 性嘅如何？而家就冇啦，而家静晒啦。咁啊，佢话咧，因为咧就我哋同伊朗咧就即系已经倾紧，即系好快达成协议。得佢自己講嘅啫，因為以往已經外交部嘅發言人已經出嚟話啊，到目前為止，我哋同美國都並冇進行任何嘅談判，我哋只不過同阿曼去傾緊，阿曼傾緊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點樣咧，即係我哋共同管理。 啊，特朗普咧调戏唔顺啦，就琴日咧就走出嚟就话唔系啊，伊朗车大炮啫，因为伊朗咧表里不一啊。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倾紧啦，倾得好好噶啦。而家咧就如果你倾嘅内容咧就两个内容，一个咧就唔准佢咧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咧第二咧就话要佢咧即系取消呢个拥有核武器。咪又系你自己特朗普喺度自对即系发开口梦嘅，
8: 自吹自擂啊！
7: 自吹自擂，人哋伊朗根本啦，我都冇同你倾，但系特朗普咧而家话啊，佢讲冇同我倾，系讲大话嘅啫，唔好信佢，信我啊！咁你问全世界啲人咧，信伊朗嘅多，还是信你嘅多啦？吓、啊，即系
8: 可以特朗普咧，就系话对伊朗方面打打停打打讲啊，又谈话半呢方面，我可以睇到一个重大问题咧，就系话。特朗普同呢场战争方面，佢系打唔赢呢个伊朗，可以睇到整体嚟打唔赢，因为伊朗嘅战术方面佢系打你即系海湾入边美军基地啊，咁呢方面咧，美国方面系真系损失好多，只不过唔爆出嚟啫。另一点方面嚟讲，我哋睇到咧，就话特朗普唔能够整个。
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你好，8月4号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方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 Albert 梁栋才。
14: 各位好，
13: 咁啊，另外 Harold 钟孝阳，
15: 大家好。
13: 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啊，就讲翻我哋本地嘅政党啦，反对党薄励志咧，党领薄励志咧，咁啊，近日咧就即系向呢个联邦政府就要求咧，话将会获得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装组织嘅真主类啊，咁啊，简称 KH， 咁啊，正式列为一个恐怖组织。他說有關的組織的涉嫌咧策劃包括加拿大猶太會堂和多倫多最近的美國領事館在內的襲擊事件啊！嗱，博利治已經去信公共安全部長啊南達桑加利啦，指出美國當局調查顯示真主類咧同埋佢一名涉嫌的指揮官曾經策劃咧喺加拿大境內的襲擊，政府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啦。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指控話咧，伊拉克男子咧依位仁兄咧。叫 El Set 咁，佢話咧真主類嘅，佢係本身係真主類嘅指揮官嚟嘅。佢今年5月咧喺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出庭嘅時候咧，係涉嫌策劃至少18宗針對歐洲同埋北美恐怖襲擊，以報復美國同埋以色列同伊朗嘅衝突。根據法庭嘅文件指出話咧，其中2宗嘅襲擊發生喺加拿大，包括針對一座猶太會堂嘅襲擊，以及今年3月喺多倫多美國領事館嘅槍擊案嘅。嗱，依位主導人咧，指揮人咧，咁同時咧，被控串謀咧，向真主類同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咧提供物資嘅支援。嗱，兩個組織均已被美國列為咧就係外國恐怖組織噶啦。而博利治喺今次咧致俾呢個聯邦嘅信嘅畫面咧，加拿大咧政府應該能夠喺恐怖襲擊發生之前咧採取預防行動。咁佢指出咧，一旦真主類咧被列為恐怖組織，任何人明知而處理佢嘅資產或者資金均屬呢個違法啦，咁當局咧亦可能咧要依法咧就凍結或者沒收佢相關嘅財產。咁同時咧要加強咧阻止呢啲組織嘅成員入境嘅，咁或者係留喺加拿大嘅法律嘅基礎添。嗱，博利治強調咧，加拿大唔應該等待再有猶太會堂遭槍擊啦，或者再有外國領事館遭襲擊啦，先至取締涉嫌策劃有關襲擊嘅恐怖組織嘅。嗱，咁啊，事實咧就咁多年嚟咧，就即係加拿大特別最近啦，即係以色列嘅事件啊，咁啊等等咧，咁包括伊朗咁，導致到好多猶太會堂咧遭受襲擊嘅。當然咧，就其他都有被人襲擊，咁但係問題咧，最近期咧就美國領事館咧。就都先後被人襲擊嘅，咁最近嗰次就先提及嘅就係呢個5月嗰時候啦。咁啊，佢博利治咧直指咧呢個真主女咧係一個今次負責嘅，咁所以應該列為咧就一個恐怖組織。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6: 哇！呢件事即係以加拿大嚟講，我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亦都絕對唔可以忍受呢啲咁樣嘅恐怖襲擊嘅。因為我哋嘅法律同埋我哋所相信嘅嘢係絕對唔留呢啲咁樣嘅人喺度嘅，所以我話博利治佢講得啱，不過咧就似乎佢都係講得遲咗咯噃， 第一次三月的時間這件事出現，你要記住三月的時間，大約四月左右呢，美國聯邦調查局呢就已經找得到這個源頭，就是這個真主類。咁就喺五月咧，就已經將佢喺紐約提堂噶啦，控告佢噶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即係佢即係後知後覺，咁冇辦法啦。佢講好過唔講咁解啫。咁佢哋就問卡尼，卡尼就好講，回答得好清楚，亦都相當相當對。佢話呢件事係進行調查中，所以我不便愛嚟回答任何嘅嘢嘅。
13: OK， 嗱咁啊，根據即係最近佢被襲擊美國嗰個領事館啦，美國國務院話咧，正係同加拿大當局緊密合作咧調查呢個事件。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館同埋各地嘅領事館咧維持正常嘅運作，咁但係多倫多領事館部分咧例行嘅領事服務咧要重新安排咁講。嗱，今次咧當然啦，安大略省嘅省長阿福特啊，梗係譴責呢件事啦，咁亦提及咧多倫多兩間猶太經營嘅麵包店啊。曾經過去週末遭受破壞，同埋要求警方盡快將涉案人士咧緝拿歸案，同埋依法嚴懲嘅。咁問題今次咧，美國喺駐多倫多喺今年三月都係俾人遭受連開數槍啊。咁啊，當然啦，頭先啊，阿伯都提及咧，就其後警方拘捕咗三名疑犯，咁另一家同領事館同埋以色列駐多倫多使用嘅保安嘅系統嘅。咁啊 ，Harold， 你點睇法咧？因為今次佢直指話依兩單嘢係佢哋做嘅真之類。
14: 嗱就咁講，首先要解清楚一件事先，包括而家美國司法部自己都好清楚講明咧，而家呢個控罪咧，對於個真主類控罪係一個指控嚟㗎，未經法庭受判㗎，即係一日未受判咧，都仲係有疑點喺度㗎。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咧，究竟加拿大係咪需要等到佢呢個係呢個案件即係判咗出嚟話係真主類發起嘅話去做嘅，先至可以將呢、這個我哋認為係有危險嘅組織咧列入喺一個恐怖，即係一個要受監管嘅一個組，即係恐怖組織名單裏面咧，係唔需要嘅。OK， 因為咧喺我哋嘅加拿大嘅刑法第 83.0 條裏面講明嘅，就係、是、如果政府有合理理由相信嗰個組織咧曾經參與啊，企圖參與啊，協助恐怖活動咧，或者代表相關組織行事咧，呢、這個標準咧已經夠曬。夠曬料去將嗰個組織係列入一個恐怖所謂嘅恐怖主義組織嚇。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又唔需要話即係我認為阿波利茲佢提出呢樣嘢咧係好深嘅，但又唔需要令到咧呢件事就搞到好恐懼，亦都唔需要話指責話政府冇做嘢，因為其實呢啲係一步一步嚟嘅。咁同埋就話，如果頭先你都講到啦，如果一旦一個組織或者一個人物咧嚇係列入咗呢個所謂嘅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面咧，咁好多嘢嘅嘢都會受監管，好多牽連佢嘅嘢，譬如錢啦，其實來都係用錢嘅啫，或者人員咧，咁咧佢哋如果係一旦係幫咗呢啲組織或幫啲人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嘅罪行嚟嘅，係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就話唔需要下下咧用呢啲方法嚟啊，第一打擊我哋政府所做嘅嘢，或者懷疑我政府嘅，當然啦，佢係反對黨，佢應該去監督我哋而家政府或者我哋政即係。嗰、那個佢哋又冇做啱嘢咯，但係唔需要話搞到件事話咁恐懼咯，係啊咁樣。
13: OK， 嗱咁其實咧就近月咁多嘅事件咧，牽涉到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就即係呢個美國侵即係攻佔呢、這個企圖侵略呢個伊朗啦，咁啊呢個包括伊拉克啊等等同呢個以色列嘅即係戰爭嘅事件，而導致到咧就即係全世界各地咧，就加拿大就算今次猶太社區俾人哋多串連串襲擊咧，都備受呢個關注嘅。嗱，以色列總統啊赫爾佐克啊透過呢個 Zoom 同加拿大猶太社區領袖舉行嘅視像會議話咧，佢討論咧最近多倫多發生多一連串嘅反猶太嘅槍擊事件咧，並且會後表示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喺加拿大。咁啊言下之意咧，咦點解集中曬喺加拿大咧？咁佢又話咧，佢伊朗嘅飛彈咧繼續瞄準以色列境內嘅民眾，而邪惡嘅極端勢力咧亦繼續喺世界各地咧襲擊。即係猶太嘅兄弟姊妹咁講，佢話咧，佢哋必須吸取以往嘅嗰啲反猶太嘅襲擊事件教訓咧，包括較早之前非常之嚇人嘅澳洲邦迪嘅海灘嘅恐怖襲擊啦，所以全世界目光咧而家聚焦喺加拿大啦，咁現時候咧應該係要即係制止，咁特別咧就差唔多呢、這個，譬如話哈馬斯突擊突襲以色列以嚟咧爆發嗰依場所前所未有嘅反猶太浪潮。咁所以咧就呢位總理咧就同加拿大嘅社區咧就 即係在會議上大家討論，你點樣咧就面對目前咁嘅情況咧？因為過去竟然發現咧，星期之內大多倫多有三間猶太猶堂，呢、這個猶太會堂咧先後遭到槍擊嘅，咁佢深表震驚咁講。而其實咧喺我哋温哥華咧都好多即係涉及猶太嘅地方咧都好，即係警方都好留意嘅。咁啊，如果有一輪咧，大家即係敏感嘅時候咧，就啊，我發覺好多即係真係有警車泊曬喺門口嘅話，咁所以咧就變咗個情況咧都。可以話未至到頭先喺 Harold 講未至到需要咁擔心嘅，但係事實的係有啲咁嘅情況，會唔會係個別事件咧，或者係有組織咧咁樣做？今次博利治直情只有組織咁咧，就應該列為佢恐怖組織。咁其實真主黨派同呢個真主女係有咩分別咧？
16: 我咧就唔係好清楚，但係咧我所知咧，佢係兩個唔同嘅組織嚟嘅。喂 ，Harold， 唔知你有冇有啲啲資料喺度？
13: 佢有個真主黨國際聯盟喎，啫。
14: 嗱咁講啊，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組織嘅，咁嗰每一個呢啲組織咧，佢所負責嘅嘢咧都係唔同。咁只不過你係站於喺佢係武力，主要係武力啊，或者係做啲恐怖主義啊，定係或者係用一啲其他手段去洗腦啊之類嘅嘢。但我想講嘅係咩咧？就話頭先我講到就話，究竟而家我哋加拿大有幾危險咧嚇？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加拿大官方嘅恐怖威脅級別咧，其實咧係一直由2014年10月開始到而家咧係冇改變過嘅。我哋都屬於一個叫所謂嘅中級啊，作為一個中等嘅 medium。咁意思就話咧，恐怖襲擊咧係可能會有發生嘅，但係咧唔係高，亦都唔係 critical， 即係唔係一定係會發生嘅嘢嚟嘅。咁所以首先頭先我都講到啦，如果我哋政府係有政府機構或者係會覺得某一個組織係會對係會係恐怖主義或者對我哋國家有一定嘅危險咧，係絕對係可以列入嗰個監管範圍裏邊。而咧入咗去之後咧，有好多嘢咧係可以做嘅。咁樣講，咁嗱，我哋又睇翻啦，咁就又睇翻加拿大係咪真係咁唔安全啦？咁而家你睇翻睇啲數字啊嚇，喺2025年咧，我哋喺警方嘅記錄啊，個罪案率咧每10萬人咧大概5500多宗，即係換句話講，每100人大概5.5宗。嗱，呢個係。警方記錄我先講明啊，即係呢個有啲係未受過法庭判出嚟或者咩，只係記錄嚟嘅啫。咁其實係比2024年咧係下降咗 2.4% 嘅。咁咁唔係個犯罪嚴重嘅程度嘅指數咧，亦都係下降咗 4.9%。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個犯罪率咧係落緊嚟嘅。咁但係當然啦，仇恨犯罪咧都係其實。係雖然有下降到 3%， 但係咧喺2025年嘅官方警方嘅記錄咧都有4700多宗。咁所以其實你話多唔多，少亦都唔少。當然啦，如果我哋知道咧某一些組織咧係有可能對於我哋國家係有一定嘅威脅啊咁樣，我哋應該需要係做一啲監管嘅情況咯，係啊。
13: OK， 好，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1就發表你意見。咁啊，就對於呢、這個博利治今次嘅去信俾聯邦政府咧，就話咧呢、這個真之旅咧就應該列為一個恐怖組織嘅，因為係事關喺過去今年嘅3月咧，美國嘅喺多倫多嘅領事館啊遭到襲擊咧，以及多連串嘅猶太會堂咧都係遭到被人襲擊嘅咁樣。頭先啊 ，Harold 咧提及咧就係、是、嗰、那個佢一個刑法，加拿大嘅根據刑法而定出點為之恐怖實體嘅組織啦。咁呢個係根據第83.05嘅條例列出嚟嘅。咁其實佢每5年咧就即係 review 一次嘅。啊，目的咧就係話，所以過去咧，譬如喺2025年到為2月份為止咧，加拿大列出有7個跨國嘅罪犯罪組織為列為恐怖實體，名單上大約成80個實體嘅。咁到2025年10月咧，即係大概大半年之後咧。咁啊，再新增4個，咁啊，但係政府啊，當時咧有17個舊實體，但係又新增4個，咁原來中間咧，佢都會有啲，我唔知咩理由，佢又可以即係撇除咗佢唔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加加減減都仍然停留喺大概係即係80個左右嘅，咁其中當然咧都唔係話淨係話大家嗰啲極端嘅組織嚟嘅，有啲包括係啲毒販啊等等啊咁，因為嗰啲牽涉到影響我哋加拿大噶嘛。咁所以實際名單裏面咧就係即係當然啦，其他好多即係好著名嘅，譬如呢個 ISIS 啊、Al Qaeda 啊等等嗰啲，大家都好清楚，或者 Proud Boys 咁等等。 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啊 Harold 咁講咧，佢主要我哋加拿大如果認為佢屬於實體後，即係嗰個組織之後咧，就第一要凍結佢資產啦，將佢所有銀行嘅凍結到呢個組織嘅資產嘅。刑事罪方面咧，任何人提供資金物資支援都係屬於犯法嘅。至於喺執法方面，警方可以用反恐法嘅條例咧，融資、招募同埋旅遊等等，去咩咧？咁最緊要咧，就我哋加拿大係將呢個恐怖嘅組織同埋呢個跨國嘅犯罪組織一齊放入一個刑事嘅恐怖名單。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即係睇到我哋加拿大其實裏邊咧，國家安全方面咧都面臨好多隱即係隱憂喺度噶。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我哋歡迎打埋604-2673-20發表啲意見。
1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咁啊，就最近咧，我哋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啊，薄利子咧，就去信俾联邦政府，要正视咧，就话由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装组织嘅真主旅咧，正式列为恐怖组织嘅。咁啊，事源咧，佢话咧就最近嗰几单，包括犹大会堂同埋过去3月嗰阵时喺美国喺多伦多嘅美国领事馆都就袭击嘅事件系入晒佢哋数嘅。咁所以咧，認為佢哋應該係一個恐怖組織嚟嘅。咁頭先我哋又分析喺個真知旅同真知黨，但係有咩分別咧？
14: 其實咧，就頭先我應該要回答咗阿先。其實咧，其實兩個係好唔同嘅，好唔同嘅黨嚟嘅，好唔同嘅組織嚟嘅。第一個就係話呢個所謂嘅真主黨，佢個英文叫 Hezbollah 啦。咁佢係個主要基地喺黎巴嫩嘅，成立於係1980年。佢係有武裝力量、有政治組織同埋社會服務嘅網絡嘅。喺佢喺黎巴嫩嘅政治體制裏面咧，亦都有議席同埋有影響力嘅，同埋長期係由伊朗支持嘅。咁啊，其實加拿大咧將呢個整個嘅真主黨咧，呢個 Hezbollah 咧已經列為咗恐怖組織啦，一早就。咁至於真主旅咧，其實佢嘅名咧喺後邊啲有其中一個字都係 Hezbollah， 但係之前有個 Qatar，OK。咁咧佢嘅主要基地又喺伊拉克嘅，咁佢亦比較新啲，呢個係大概2006年先成立，係伊拉克嘅實業武裝嘅組織嚟嘅。咁啊，佢嗰個名字嗰個意思咧，其實應該係叫真主黨旅先啱啊。咁樣咁啊，同黎巴嫩真主黨咧，其實有相近意識形態嘅，但係同樣咧係獲得呢個伊朗革命衛隊嘅支持。佢兩個唔係一個組織嚟，係分開嘅。咁因為頭先都講啦，個起源，即係個組織嗰個總部啊，個地方同埋一個係喺呢個黎巴嫩，一個喺伊拉克啦，咁樣。所以係唔同嘅。咁但係所謂呢個真主黨裏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就是而家博利斯講呢樣咧，就係其實仲未係列入為呢個恐怖組織。咁只不過個問題就話係咪應該列入咧？咁呢個又政府，我相信佢哋都應該有分數嘅。
13: 咁係。咁其實即係真主黨本身，我哋加拿大已經係列咗喺呢個，同埋美國一早以前就好曬㗎啦。咁所以變咗
14: 佢都係好舊嘅組織，咪喺80几年開始。
13: 係啦，咁呢個就當年係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咧，由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幫佢協助成立，咁到2005年
14: 2006年
13: 正正式式成立咯。咁其實本身係一個即係集業派嘅伊斯蘭主義嘅，係親伊朗㗎。
14: 不過2009年美國已經將佢列入咗做恐怖，
13: 咁早啊？
14: 係2009年，
13: 係、okay、
14: 啊，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咪有少少後知後覺咧咁啊？
13: 即係咁，但係所以變咗咪博利照喂，你真係後知後覺，而家到時喺我哋加拿大發生事，你先都仲未去做嘅，應該預早。要證實佢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嘛，佢咁嘅講法啊嘛，咁所以佢而家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嘛？Albert 點睇啊？
16: 好啊，嗱呢樣嘢就咁樣啊。如果要指證或者要列入某個黨係恐怖組織咧，我哋係好有程序嘅，係先由我哋嘅保安局局長就我嚟舉荐，就話呢個黨係有問題，呢個組織有問題， 咁然後咧喺國會度同埋我哋嘅總督就大家睇過檢驗過，咁然後認為係啱嘅話，就 approve 咗佢，就承認咗佢，咁就開始咧就係、是、會宣布呢個組織係一個一個有有害嘅組織咁樣。
13: 嗯 ，OK， 咁啊呢类咁嘅即系恐怖组织咧，经常喺我哋加拿大即系本境内咧，就凡事咧就的确即系即系侵蚀咗我哋加拿大个主权啦。最紧要就系、是、咁成，佢根据所讲成80个喺度，其实嗰、那个即系 cover 个范围都几大下嘅喎。
14: Harry， 其实我系咁睇啦，即系而家所谓呢啲恐怖即系 label 咗恐怖组织啦，其实好多嘅、嗯，除咗呢两个都有咗其他嘅。咁、嗯、但系我哋要正正睇翻即系。我覺得實際啲咧，睇翻我哋加拿大現時嘅情況。頭先我都講啲數字俾大家聽啦。的確，2025年咧，我哋嘅治安係比2024年好咗嘅。包括頭先我有啲未提到，譬如你講嗰、那個兇殺率啦，亦都下降咗，比即係2025同2024咧係下降咗16% 嘅。即係其實圍到咧每10万人咧先得1.61宗嘅兇殺案。咁、
13: 嗯、
14: 所以其實呢、這個而家咧已經係喺比2014年啊以來嘅水平咧係比較低嘅。咁、嗯、所以我就認為就話，第一，我哋問自己就話，喂，加拿大係咪好一個好唔安全嘅地方 ？OK， 咁又未至於嘅，而家其實睇緊係進步緊嘅。咁同埋亦都唔係一個全，即係唔可以講話，加拿大而家好似博麗斯講到，喂，我哋而家好似殺曬控喎，你啲咩？其實唔係嘅。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應該用數字嚟講下話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嗰個組織我哋譬如保安部或者政府亦都認為佢係需要列入受監管或者列入一個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邊咧，咁呢個無可厚非嘅，係咪先？你美國2009年已經立咗佢，咁我哋加拿大咁近美國，咁應該同埋好多嘢都係大家都有互相有情報去交換嘅，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事咯。
13: 咁啊係，咁啊問題其實呢個曾志磊佢本身咧都過往有啲記錄㗎啦，唔係話單事件，所以即係博麗治講其實咧並非虛言嘅，咁只不過係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咁慢呢樣嘢咧，咁由加拿大比較點講咧，就係、是、嗰個制度啊、各方面啊、保安系統啊，全部咧都係。比較鬆散啲嚇，或者係冇咁咩，即係唔感覺上有咁嘅危機出現啊。所以冇美國唔係啊嘛，扎曬馬噶嘛，你明唔明意思啊？本身國家已經係啦，特別喺海外咧，你見佢咁多即係譬如領事館啊，或者其他嘅其他第三者嘅組織啊，其實好多咧都係佢係監察曬全世界嗰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佢打伊朗嗰時候。佢唔係一早收曬料，佢點知邊個係有啊？邊度有咩成嘅？一落就好準嘅，我根本就嗰啲在部仔部署喺度揾曬嗰啲資料嘅，一喐就砌到你嘅。
14: 反而我想講就話，波羅茲其實都有啲後知後覺，邊度咧就話，喂呢件事。就2009年已經立咗位嘅波利治，你做呢個反對黨嘅黨魁都好耐啦，係咪先？都唔係今日嘅事情啦。咁點解你今日先至拎藍跳出嚟講咧？咁其實調翻轉嚟講，如果你真係想為我哋加拿大做嘢嘅，唔需要做呢啲咁大聲嘅聲明啊。因為你唔係啱啱做黨魁噶嘛，呢件事亦都唔係啱啱有噶嘛，早就應該要提啦。如果你係覺得呢個係個問題，咁點解而家要提咧
13: ？OK， 好，聽聽阿劉生點先。劉生你好，
19: 係你好啊，
13: 你好啊，
19: 咁樣啊。我发表嘅意见咧，美国就用飞机去炸中国嘅大使馆嘅。我觉得嚟讲咧，嗰啲人炸翻佢嗰啲大使馆咧系应该嘅。我发表嘅意见系咁啦。
13: O K， 多谢你的意见啦。咁啊，佢我谂佢其实佢当年南斯拉夫嗰单嘢啊，
14: 咁系唔啱嘅嗰单嘢，仲未解决噶。
13: 佢炸歪咗。
14: 系啊，唔系嗱，呢啲唔make sense 呢个真系唔解释唔到，点解叫炸歪咗？喂，好先进，人哋嗰啲系卫星又呢样嗰样。
13: 咪啦，佢即系话明去边度就去边度啦。
14: 但系我觉得刘生讲一样嘢啱，因为其实美国而家你好老实讲，美国系不停地打仗嘅。咁你其實去侵略咗咁多人嘅地方，或者唔好理佢用咩呢個名詞，或者唔啱啦，總之佢去咗咁多地方，搞咗咁多事嘅，咁你亦都會受到一定有牽連噶嘛，啱嘛？但反映過嚟，我哋加拿大冇乜點做呢啲嘢，照計就可以安全嘅。
16: 所以呢個問題就話咁樣，我嘅睇法就係咁。佢哋有好多黨或者好多組織列咗入係叫做恐怖分子。但是他未必在加拿大搞事的。
14: 是啊是啊。
16: 他如果他不搞事的话，他没那么露角头，加拿大不会去找他出来的。
13: 嗯、
16: 所以我即虽然你听到的数目是这么大、
13: 嗯、
16: 如果他不做事的话， 或者佢靜靜地喺度做嘢，係唔係見光見得咁緊要嘅話，最弊就嗱，你好似領隊，你一年兩次對美國領事館開槍，唔好理你我哋中意與唔中意美國人，呢個係變咗係對我哋主權係好好唔啱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捉佢出嚟。所以點解咧，就一定要咁做。
14: 咁其實我覺得無可非就係因為。我哋加拿大第一隔離就係美國啦，咁同埋我哋都係互相去因為我哋都五眼聯盟之一嚟噶嘛，係、嘛？我哋好多情報互換嘅。咁其實按道理咧，就係話咁近，如果你美國話佢呢個係一個恐怖組織，冇理由我哋等到咁耐先至會發現佢係恐怖組織噶嘛，亦都唔會係等到話真係今時今日有人即係呢個組織喺呢一度犯案嗱、當然啦，而家未證即係呢個懷疑啫，都係嘛，因為未判噶嘛，咁先至去做事咧。咁其實即確係又好似係講唔通嘅。
13: 咁會唔會即係因為正如我明白你意思，即係五眼聯盟應該大家互通信息啦，咁一路都收到喂，喺我哋美國做好多嘢，喺譬如紐西蘭做好多嘢咁啊。咁但係點解可能未因為未殺到嚟加拿大啊，所以咧變咗佢。
14: 咁而家都唔係㗎，其實而家佢炸呢、這個譬如開槍喺美國領事館，其實係美國領事館就係等於美國嘅土地嚟㗎嘛。咁只不過就話係嗰個猶太教堂啫。
13: 係，咁其實最主要就話即係依個珍珠女咧，就係由伊朗嘅支持，
14: 係
13: 啊，全部提供支援，咁所以變咧佢就即係借第三者而係喺全世界騷擾咁啊，諸如此類咁樣啊。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接聽聽眾嘅電話。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時事風雲。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嘛，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节目出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反对党保守党嘅党领嘅薄励志咧，就近日咧去信呢个联邦政府咧就话，呢、這个真主女咧就系一个应该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因为较早之前佢认为咧啊呢、這个三月份嗰个多伦多美国领事馆遭袭击啦，以及多次嘅。即係一個猶太會堂咧，被人襲擊嘅。咁其實博利治咧，過去舊年咧已經曾經講過話，即係其實咧就基督徒咧都可能都係遭受嘅時候咧最大嘅受害者嘅社群體之一嚟嘅。咁所以面對咧就係話除咗猶太人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話，2023年咧報告話咧呢啲類似咁嘅係今次係咪屬於宗教就唔知啦。但係過往嘅宗教仇恨之中咧，大多數咧針對呢個猶太人70%，而穆斯林咧就16%嘅。咁所以睇呢個比例咧，都即係當然每一個宗教好或者嗰個組織都係有人俾人咧就係騷擾啦。咁而佢亦喺過去咧就喺我哋加拿大成100座教堂俾人哋用仇恨嘅程式咧就燒毀咗咁多噶。6042320咁啊，阿張女士等好耐啦，咁睇下佢點睇法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20: 係，各位主持人。
13: 你好。
20: 我喺黎巴嫩住過。
13: 係。
20: 全世界有300多代啊，系属于你哋，属于你哋话佢系属于恐怖分子。咁咧，真主党咧，呢个系中文翻译。Hello，
13: 系继续。
20: 正式咧叫做 Hasbulla， 呢个系犹太名嚟噶。
13: 嗯，
20: 唔系阿拉伯名，犹太名。
13: 嗯，
20: 呢个 Houthi。Hezbollah、Taliban、ISIS 和 ISIS 全部是美國佬，錯錯是美國佬訓練出嚟，訓練出嚟是對付邊個呢？是對付俄羅斯入侵中東範圍。咁啊 OK 啦，呢、這個塔利班喺阿富汗打走。赶咗俄罗斯出地，咁咧吓就美国佬咧系利用佢哋噶嚟对付呢个俄罗斯噶。OK， 俄罗斯喺阿富汗势力走出咗啦，啊，美国咧逐渐势力入侵中东，咁呢班人咧吓阿斯布拉、朱迪啊呢班人咧觉得有啲唔妥，佢认为。被美國佬利用了他們，所以他們現在是反美的，他們是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是反美的、OK? 啊、所以呢你們要搞清楚、啊、 搞清楚他们做什么、啊、因为为什么插那个什么 Polyev 为什么他不说以色列是恐怖分子呢、啊、他抢霸中东那么多地方还有杀死人家伊朗那些小路女百几个、啊、为什么 Polyev 不说他们是恐怖分子呢、啊、我说是这么多。
13: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唔係我哋所講嘅嘢，全部都係新聞報道嘅啫。你猛話我哋嘅，猛話我哋嘅意見係咁樣。
14: 唔係其實觀點與角度咯，即係呢個説話。即係我明白張女士講嘅嘢。頭先佢講啦，即係我哋呢個宗教相關仇恨罪行喺加拿大啊。咁頭先佢講到啦，喺2025年咧。

0: 四宗啦，亦都系比2024年降咗11%，好似系大概18%度啦。咁天主教徒都系有关呢个宗教相关仇恨罪行里边有记录嘅，有36宗，好少3%。咁另外就其他宗教咧，71宗就大概系6%。咁但系其实我哋睇到个数字咧，其实系下降紧嘅，系下降紧嘅。其实所以话加拿大系嗰个治安系稍为好咗，但系又咁讲。如果你睇翻仇恨罪，即系仇恨犯罪嗰、那个宗数咧，喺2025年咧，大概4700多宗，咁而亦都系比喺2024年咧系少咗3%，相对少啲啦。但系如果你相比翻，大概系2018年啦，大概5到10年嘅时间咧，我哋翻咗倍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只系话咧，即系2025年咧嗰、那个比例咧系每10万人咧就有11宗呢、這个所谓嘅仇恨犯罪。咁而2018年咧，其實每10萬人得5宗，所以我哋其實翻咗倍有多嘅。咁所以呢個咧，值得係要睇嘅一個問題咯。
2: 咁當然咧要睇翻當時嗰政治氣候啦。咁可能嗰個時候比較中東比較平靜啲啦。到今時今日嗰個比較多事之秋啦。咁正如頭先阿張女士講，其實伊朗當年真係由呢個美國扶植，由頭到尾嘅扶植，咁啊，淨係佢教你點整核子武器。到今時今日，佢禁止佢係嘛？咁當然啦，張女士話真係佢發覺佢利用佢，所以反佢啦咁樣啊。咁所以搞成今時今日嘅地步。
0: 你包括嗰時都有講法，拉登都係美國當年出嚟，
2: 係啦，
0: 係啊，都係扶植出嚟
2: 咁。OK， 好，繼續接聽歐陽小姐電話先。歐陽小姐你好。
3: 谢方好，两位嘉宾好。首先我都想嘉宾同埋主持咧，去或者 clarify 啦，究竟塔利班吓 specifically， 因为头先听众系讲紧塔利班，系由美国去申请佢哋，咁嗰个证据系嚟自边一度咧？咁即系如果我谂你哋都应该会清楚，比较我清楚，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觉对塔利班系好有抗拒感嘅，咁但系原来系美国去分地去 form 佢哋出嚟。同伊朗去，頭先阿李鳳安講，同即係美國去 support 伊朗去即係嘅一啲分定係兩樣嘢嚟㗎。伊朗大家都知道，即係terrorist 同埋佢哋自己政府啊，有好多嘢啊，係分得都好多個細節嘅。咁我淨係想知道塔利班係，即係我想從你哋口中去證實塔利班咧係美國去分佢哋嘅。咁嗱，另外第二樣嘢咧，我就係想講咧。terrorism 同埋呢個 Harold 兩樣嘢嚟嘅，咁啊 Harold 頭先佢俾咗好多嘅 figure， 嗰啲咧係講緊兇殺案啊、謀殺案啊，嗰啲係 homicide 嘅 data， 但係 terrorist 嘅個 data 咧，頭先啊 Harold 都有再 emphasize 翻，其實係有升咗嘅。呢個咧其實都係點解 conservative 今次會 bring up 呢一件事嘅原因。我諗即係如果我哋將terrorism 同埋 homicide或者 criminal case 係混為一談嘅話咧，我哋個安全感、我哋個危機感咧係好低啦。即係我係認同頭先阿 Albert 提過嘅咧，就係政府係需要去從唔同嘅，即係要 step by step 一定需要去 clarify， 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控嚟嘅，佢係咪一個 terrorist 嘅 group？ 咁呢個政府係需要好嚴謹咁去做嘅。咁但係嚴謹之餘咧，係亦都需要加速咯。咁頭先阿李寶安都有提到，我哋唔可能將2016年、2018年同2026年嘅政治環境咧嚟到去相比咯。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呢十幾年之中，我自己感覺得到嘅 multicultural 係令到我，當然喺我哋嘅國家嚟講係一個 power 嘅一樣嘢，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我哋好多時亦都係俾呢樣嘢咧係帶嚟咗好多嘅我哋不自覺嘅一啲嘅麻煩。而呢啲麻煩同埋即係危機咧，係似乎我哋係 take it for granted。我好希望，尤其是而家個世界咁混亂嘅情況，老老實實即係反猶太嘅民意咧，絕對係少嘅。即係同埋咧，你睇翻Canada statistics 咧，佢哋係講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其實嗰個 terrorism 嗰個 figure 咧係增加咗嘅，即係意識形態上面同埋一啲，即係嗰啲叫咩獨狼式啊，即係
2: 孤狼式，
3: 孤狼去走
2: 狼，孤狼式啊，
3: 就去殺咗人，孤狼式係 sorry，thank you。咁就同埋即係意識形態咧，暴力極端主義咧，呢、這個係呢幾年係增加得好緊要嘅。我哋唔需要 data， 我哋自己聽新聞，我哋睇發生緊咩事。同埋最重要，我哋嘅危機感係點解要來自？要有呢樣嘢咧，我哋需要，即係我覺得 Polyf 唔係，即係頭先阿 Harry 話 Poly 點解二零

0: 同我就唔講，2018年同而家點同咧？呢幾年講真句，我哋即係同美國咁接近，啲人如果係要去搞事嘅，一定要搞美國咩？其實加拿大同墨西哥都係相當之危險嘅地方嚟嘅喎。我覺得我哋增加，我 appreciate 佢都直接去做緊呢樣嘢，至少係 warn 我哋嘅市民又好，提醒政府又好。我覺得需要
1: 的，謝謝。 OK， 都是意見。當然2018年博利治都不是一個黨領，所以你當然沒有說是啊，
2: 正常。
1: 剛才我不知道有沒有誤會，誰說剛才你提及就說拉登就由美國負責，但是他說他連負責了這個塔利班，我以我們只知道他是負責的拉登。
2: 好多種講法，沒有真正的文獻說，即查到真正的文獻說他真的給錢搞這個，但我們看回其實呢塔利班又好，或者奧沙馬賓拉登又好，他們都是因為呢是什麼時候會出來的呢，就是當時蘇聯入侵這個阿富汗，然後呢美國就扶持了很多遊擊隊去對付這個，又給武器啊，又 training 啊，去給他們去打這個蘇聯，
1: 即不給他們控制勢力。
2: 而呢如果正式是看回塔利班是什麼時候成立呢，其實塔利班的成立是蘇聯已經離開了阿富汗之後才成立的一個名嚟嘅，咁其實就係好多當地遊擊隊合作在一起做塔利班嘅啫。咁你話係咪真係睇到個真係？嗱，當然頭先有位聽眾都話：喂，塔利班係美國，咁嗱係冇一個正式嘅講法話咁，亦都冇承認過嘅嚇咁樣樣。咁即係你知嗰度係打亂曬龍啦，係嘛？一直都未停過嘅。
3: 但你知道 CIA 佢哋做法向來都係咁嘅咧，
2: 係啊，
3: 有個真空喺度，佢哋就。想睇睇有啲咩利益喺度，就扶持本地嘅人，我嚟對付嗰個主流。呢啲係佢哋一貫嘅手法嚟，所以即係無可厚非嘅。就算唔係佢，都係好大機會係佢噶啦。
1: OK， 6042320，咁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歡迎聽我打翻嚟發表你意見。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对于呢一类咁嘅恐怖组织咧，喺加拿大咧，而家目前咧就据估计咧，成80个组织喺加拿大存在喺度。咁啊，有冇其他行动者？我哋当然唔能够睇到个情况啦。当然，加拿大嘅安全局咧，一定系会处理呢样嘢。但系问题就话，做得咁够严谨咧，咁样。咁頭先啊，有陣時提及咧，好多其實好多真係類似啲孤狼式咧，真係唔知佢幾時即係有咁嘅意識形態做案嘅。咁啊，較早前都同樣三月咧，一名係黎巴嫩嘅人士咧，佢揸住車準備撞入一個即係幼兒堂所裏邊咧，總共有當心理牛津中心總共有140名嘅兒童噶。咁幸好咧，就之前咧就呢、這個。在美國呢、這個講美國方面啦，咁 FBI 咧早已經收到信息咧，就喺佢準備襲擊之前咧，已經係槍殺咗佢噶啦。咁類似咁嘅形勢咧，就即係經常咧都好擔心呢樣嘢，反而孤狼式我哋仲擔心過有組織。有組織咧，直情係即係佢係針對佢有指，因為特定嘅目標噶嘛。孤狼式真係佢可能係隨意嘅。6042320，咁啊，我聽聽阿 Steven 電話先啊。Hello Steven， 你好。
7: 即係話你咩有咩形式嘅恐怖襲擊，我哋呢啲要即係防止同埋對策。所以你係如果接到咩嗰啲，梗係盡曬。我哋即係一定要即係認真好，即係好有效咁樣嚟。即係最緊要保障加拿大人嘅人身安全啊嘛。咁啊，頭先張女士講話呢嗰啲起源嗰啲同埋成因過咗複雜，同埋即係點解？即係扶持佢變咗而家即係反美，我哋另外想咧啱啱最近一個消有一單嘢就話，即係美國嗰個盧比奧 Rubio 啊，即係咪嗰個咩啊 Secretary 係嘛？即係
1: 國務卿，
7: 我就話就話而家凡係任何人對即係發出對以色列即係嘅即係唔理即係唔係未必係反猶太言論，但係即係總之係對以色列嘅即係反對嘅意見咧，就唔俾入美國嘅。根本唔會即係美國而家即係佢自己根本自己都即係太過即係已經偏離咗，即係有時佢即係一波風嗱，你過你就你就係反猶太啦，咁啊即係大家不過始終即係加拿大人身安全，即係加拿大國民啊，一定要保障咯，就係 即係做嗰啲做嗰啲 ISIS 啊，同埋啲國防部一定要即係有效咁應對啦。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Harold 有咩數字睇出我哋今次即係目前個加拿大嗰個情況嘅？
2: 唔係，其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數字係比較翻2020同2024年嗰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啲係警方數字啦。咁但係有一個數字我覺得都係值得關注，就係關於個種族同埋呢個族裔相關嘅仇恨罪行。因為其實而家你講嚟講去，所謂恐怖組即係恐怖嘅嘅發生嘅嘢咧，都係同呢啲種族嘅仇恨有關。咁你睇翻2025年嘅數字咧，全有大概2391宗，其实呢同2024年冇分别嘅，冇乜点变过，同头先我讲嗰几个数字呢都唔同，其他呢个譬如凶杀案啊或者咩都其实跌咗，咁但係呢个种族仇恨呢其实係保持咗，都係呢个数字。咁但係反而呢对南亚裔呢係仲有上升咗差唔多 49%。咁差唔多2000多宗里面呢有400多宗係啦，首先再讲多次呢啲数据呢係警方提供嘅数据，并非係话法庭處理嘅，亦都唔係代表呢個係全部包含曬，因為好多根本可能冇報案，你明我意思？咁所以其實咁睇翻呢數字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咦，原來種族仇恨呢個係一個而家我哋加拿大一個比較需要關注嘅一個問題咯。咁我哋又諗啦，喂，究竟加拿大係咪真係咁係冇法律可以保護我哋咧？其實都係有嘅。咁因為你喺就啱啱最近啦，2026年6月18日啦，我哋嗰個打擊仇恨法標 C9 咧就正式通過咗啦。咁然後7月18日亦都正式生效。咁其實啱啱距離而家我哋今日做節目咧，其實3個禮拜嘅。咁我相信3個禮拜係做唔到啲咁快睇唔到嘢嘅。咁但係起碼裏邊咧嗰個法例咧係包括咗關於啲仇恨動機而犯嘅聯邦罪行咧係會即係會做處理嘅。咁同埋唔可以恐嚇人啦，或者針對對方嘅宗教啊、宗教場所、學校啊、社區中心啊，一啲文化設施係唔可以破壞啦，呢個都係構成嘅犯罪啦。咁另外就係話阻礙合法進入即係去所有嘅宗教場所啊或者學校啊，咁呢個都係成為罪。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呢樣嘢，咁我哋其實都要相信一下我哋國家係做緊嘢嘅。咁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話：喂，我哋都應覺得博利治提出呢樣嘢係好事嚟嘅。我而家唔係話佢提出嚟唔係好事，只不過就話我認為一個政治即係政治犯人啦，係咪先？即係你講呢句説話，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你做黨魁都做好長時間啦。咁我頭先話2009年嘅時候咧，呢個組織已經係喺美國咧，已經係列入咗恐怖組織啦。咁點解今時今日係因為有嘢發生咗之後，你先呱呱叫呢？你唔可以早啲做，或者同埋做啲實質嘅嘢喺後面做咗咪得咯？唔使博自己宣傳咯。咁而係令到我哋普羅大眾因為呢件事仲更加恐懼咗添。咁而我睇到話俾大家聽嘅數據，其實我哋真係唔係話去到咁差嘅邊緣咯。
1: OK， 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咁啊，翻嚟咧就接聽阿張生電話。
4: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咁各位听众咧，对于呢、這个即系目前喺加拿大咧，就系嗰啲恐怖组织好，或者孤狼式嘅组织，你哋即系担唔担心咧？咁啊，因为每日都仍然有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即系唔知几时发生嘅。604-267-320，听听阿华电话先。Hello， 华你好。阿华到你，系
8: 你好。我有少少睇法咁啊，但系我都话。同意下阿鏡太，咁埋其他你哋嘉賓又好啦，你又好啦，聽眾又好啦，有啲同意唔同意？但係細佬有少睇法啦，就係我哋加拿大啦，就唔好成日俾美國拖住鼻哥走。我覺得乜嘢都跟到咁貼，係嘛？咁我就唔係話好贊成，差唔多你頭先話恐怖分子嗰啲啦。一咪就話講出嚟又話襲擊啊美國領事館嗰啲啦，佢都講出到個理由嗰度嘛，喺中東嗰度嗰啲問題啊嘛。咁咧就話差唔多係我都了解佢哋，但係唔係話支持咁樣做法。但係我哋個本身加拿大啦，係點解點啊？我哋咧就不嬲啦，差唔多自從阿侵俾個字影響之後咧，真。幾十年前、20年前打醒，10多年前打醒加拿大啦，不嬲啦，就係好似真都係好慈善噶，真都好中立下噶。咁樣點解我哋加拿大變成 OK？ 差唔多成日都谴责人哋一边，拉埋啊谴责人哋一边，咁咧就差唔多偏帮埋另外一边，差唔多系帮凶咁滞，系嘛？我哋加拿大唔好话系咁样，你偏帮你就算，咪差唔多有时又要俾啲武器俾以色列打埋啊，因为帮美国嗰啲嘢成啊。你如果你出嚟你讲话中立啲，又唔好话偏帮嗰边已经唔啱咗，你仲唔去偏帮埋一边，咁啊搞到咪好大剂咯，自己咪惹火上身啦，系咪 ？OK， 我就咁简单啦，跟住。
1: OK，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其实都唔系嘅，加拿大唔系跟足呢个美国咁犀利嘅，特别系近期添啦，好多战士咧，佢哋话唔出兵就唔出兵噶啦，咁样。當年阿富汗戰士咧，我記得裝緊證咧，話明唔出嘅。咁啊，但係後期咧，哈巴都話要繼續出兵，足之咧就死多好多名嘅我哋加國士兵咁樣。咁好啦，即係當然睇政治氣候啦。到今時今日，卡尼本身咧都對於即係譬如話呢個以色列咁，佢都有唔同嘅意見啦，係嘛？就唔係一面倒嘅。下一位聽眾就係阿吳生，吳生你好。
9: 誒，你好。即系我听你哋咁讲咧，咁我个人觉得就系、是，即系博励志咁做咧，其实系啱嘅。我唔理系佢系咩做政治取态又好，定系真系为民请命都好，其实佢咁做都系啱嘅。因为点讲咧？因为呢啲所谓咁嘅恐怖袭击咧，一单都嫌多。即系你要明白就系呢啲嘢，即系对人嘅心理震撼系好大嘅。所以头譬如话你头先阿中华牛先生你讲嘅话，诶睇翻成个即系种族仇恨嘅犯罪数字。好似冇以前咁多，但系點解會都仲會仍然咁覺得咁驚住？依家就係唔係話多唔多與少問題，而係點樣傳播嘅問題。因為依家個傳播方式係以社交媒體同互聯網作為傳播主導嘅。佢依啲社交媒體、互聯網傳播咧，會好快同好直接嘅。你對會俾人個心理震撼咧，會係幾何式咁放大嚟嘅。所以點解？所以我覺得就係其實話，你要政府點樣去管理嗰啲互聯社交媒體、互聯網嘅言論會比較實際啲咯。不過咁樣就可能會涉及到言論自由嘅問題，就係、是、依個就要睇加拿大政府點樣拿捏，同埋就係話你依啲咁嘅恐怖襲擊嘅問題咧，其實最主要核心都係一個政治問題嘅，因為有人曾經講過就話，你對付依啲好似依啲要解決啲好似遊擊隊啊、恐怖主義咁嘅問題咧。其實你一般話靠打擊恐反恐啊，甚至用軍事手段係冇用嘅，因為呢個係涉及一個弱勢社群，佢面對住一個強大嘅即係國家又好，民族都好，佢打唔贏嘅話，佢又唔憤氣，又滋生咗仇恨。咁嘅唯一咁做嘅方式就係、是、佢唯有搞恐怖襲擊，用最少嘅即係你可以話唔光彩，但係好少嘅代價嚟整到人。嗰、那個強大國家受到好大嘅傷害，無論心理上又好，定係肉體上都好，你咁樣嚟達到佢哋發泄佢心目中嘅仇恨同不滿。即係如果你唔解決一個所謂政治問題咧，你依啲咁所謂恐怖襲擊咧，就只會係沒完沒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咁樣嘅啫。其實，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
2: 所以我重複翻先。我想吳生有少聽錯了，我其實說是因為整體的犯罪案率呢是比同2024年是跌了，但是那個種族和族裔相關的仇恨呢是上升的，而是我就說呢這件事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數字來的。咁同埋就話，其實但我亦都好同意啊，吳生亦都話想講嘅就係，而家咧互聯網啊，或者而家你上嗰啲手機啊或者剩咧，佢譬如你睇咗一個視頻，而你嗰個視頻咧，好簡單，我舉個例子，我中意睇煮餸，係嘛，我想煮只蒸雞，咁你睇咗一個視頻之後咧，佢不斷咁推點樣做蒸雞嘅方法俾你嘅。咁同樣啦，就係、是、如果一啲譬如有帶有仇恨嘅或者帶有種族歧視嘅一啲視頻，如果你睇完之後咧，咁佢就不斷去輸送俾你。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話言論自由或者咩咧，我亦都明白。但係咧呢樣嘢亦都係其中一定要保護到我哋而家譬如啲青年啊，或者後生啲嘅，即係你變咗會容易俾人洗腦啊！即係呢個其實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咯。
1: OK。
3: 啊，咁樣，我另外咧就即係睇翻呢一件事嚇、啊，美國領事館被槍擊呢件事嚟睇，你可以睇得到嗰啲所謂恐怖分子咧， 或者恐怖組織咧，佢大可以置身事外，佢可以幾千里之外，用電子通訊揾到佢嘅隊伍，同佢做咁樣嘅嘢，俾最低嘅報酬俾佢。你知唔知？佢就槍擊美國領事館，大概係俾600至800蚊加幣，要叫佢偷車，然後發槍，然後仲有錄影做齊曬，咁然後先賺佢600、800。即係話比較上咁容易，而且佢仲可以置身事外，咁呢樣嘢咧就會增加咗做恐怖組織嘅容易化啦。
1: 嗯，即係言下之意咧，今時今日嗰個網上平台好容易招募依類咁嘅人啦。經常咧就有錢就有人肯為錢而搏命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多事發生咧就變咗發生時捉嗰個就唔係佢嗰班人，係嘛？但係佢知道咁，當然啦，有好多就佢經常都招募佢哋，譬如嗰啲有宗教即係意識嘅人咧，去揾翻嗰啲即
3: 係
1: 係啊啲純拜主義者啦。咁佢哋咧都會聽呢、這個即係黨領嘅説話做嘅嘢嘅。咁所以呢啲咧就存在嗰個潛伏性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咧都係唔多唔少有影響，因為分分鐘係殺錯良民噶嘛，係咪啊？所以如果喺我哋加拿大比較少見啲咧，喺其他比較即係政治混亂啲嘅國家咧，分分鐘咧佢就即係自己孭住個炸彈咁啊跟行入去，即係唔知炸咗幾多人噶啦。嗰啲無辜嘅市民咧就分分鐘俾佢害到噶。咁加拿大比較少見。咁其實呢類咁嘅情況咧。就執政黨自由黨喺去年已經咧有成1/5嘅聯邦自由黨黨員咧就發咗封信嘅，咁佢話咧就事緣咧，因為教會之前有一名70多歲嘅猶太婦女喺屋塔華一家雜貨店被刺傷，因而就提出咧就話呢啲咁嘅令人痛即係痛惜嘅事件咧就反猶太主義圖頭，警告呢種喺加拿大咧似乎咧係正常化咗即係反猶太啊。咁所以咧，佢哋出信咁啊，總共31名嘅自由黨簽名，希望即係自己嘅執政黨咧，能夠咧就修改或者係即係令到加重嘅刑罰好，或者係監視呢類咁嘅情況。因為佢睇到咧，從呢個針對呢個猶太教堂啊、猶太學校同埋紀念碑啊、猶太人擁有嘅企業啊、猶太社區組織，以及咧最近嘅猶太人嘅個人襲擊反猶太主義，正在咧。就睇出嚟正常化咗，好似咧就變咗大家互相咧仇恨咧就襲擊嘅咁樣，點睇啊？喺度
2: 其實最後啦都差唔多，我想講嘅就話咧，其實真正嘅安全咧喺加拿大唔係話捉到幾多個恐怖分子，而係任何族裔咧都唔好因為恐怖分子而令到我哋去害怕，即俾人當咗係恐怖分子啊！你明我意思？咁所以其實恐怖分子真正想破壞嘅，唔係單單係一個建築物咁簡單，或者開槍嘅，而係令到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冇咗。所以其實即係我唔希望因為有幾個人犯罪或者幾個族人犯罪而令到咧成個族裔咧係牽連到咯。咁呢個先係真係俾所謂嘅恐怖或者話恐懼贏咗咯。
3: 係啊，
1: 由於即係近期嘅中東事件啦，咁所以導致咧依類咁嘅事件就加速咗啦，係嘛？
2: 同埋頭先有個聽眾話，我哋唔應該靠美國咁多，咁我又覺得係雙重意見咯。因為其實我哋咁近，亦都大家有好多嘢都係共通嘅，所以佢有事唔代表我哋冇事咯。
1: 係啊，當然啦，好多即係聯盟啊，或者好多好多簽曬
2: 嘅防衞啊，好多都係一樣。
1: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咁當然咧，我哋聯邦政府嘅安全部長阿林達桑格爾話咧。佢都譴責呢輪即係一係即係反猶太嘅事件咁，令到佢非常之擔憂嘅。咁佢都話咧，就即係將反猶太主義成為暴力嘅行為咧，唔係我哋加拿大嘅價值嚟嘅，咁必須要停止。咁佢亦補充話咧，聯邦政府將會繼續同警方同埋各級嘅政府合作咧，打擊呢類咁嘅仇恨嘅犯罪嘅。佢認為咧，每一位嘅加拿大猶太人咧，都應該有權喺呢個國家生活，唔受歧視同埋反猶太主義嘅影響嘅。咁啊，攻擊猶太猶呢個會堂咧，就係攻擊我哋加拿大。即係佢哋會堂有事，即係我哋加拿大有事啊！咁所以咧就當然包括埋即係多倫多嗰啲紀律部隊啦，咁因為佢嗰度發生咧都多宗連串嘅咁嘅襲擊事件嘅。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時間，咁啊我哋歡迎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Bye bye。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切尔维星期一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区域空中相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在星期一下午大约5:20发生。切尔维机场的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在机场，机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第二架飞机就坠入一个采石场的液式湖中，据报机上有一个人。切尔维皇家骑警、搜救义工、消防员和警犬队其后到场展开搜杀和救援工作。警方在星期二表示，在一个池塘内发现一架小型飞机。皇家骑警水底搜查和打捞队到场之后，在机内发现一名男死者，目前当局正进行打捞工作。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运输安全局表示，事故涉及两架 Cessna 172型号小型飞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飞机相撞的原因，事故仍在调查中。飞沙河谷东部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呼吁居民减少逗留在户外的时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警告的范围包括 Chilliwack、Agassiz 和 Hope， 来自 Boston Bar 附近和本省南部内陆地区的山火烟雾令区内空气质素转差。当局指，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浓度已经达到可能影响健康的水平，恶劣空气质素可能持续直至天气情况改善。卫生官员建议居民减少或者改期进行剧烈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可以见到烟雾或者是空气质素进一步恶化时。当局亦都建议居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以使用空气过滤系统，并在烟雾严重的时候关闭门窗。如果住所内烟雾太浓或者是温度过高，居民可以前往设有冷气或者是空气较清新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是商场。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灌救山火。张逸伦报道。
3: 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套储户有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abbi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里，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官员说，目前有超过1000名人员正在参与灭火或保护建筑物工作，省外的消防队伍亦都开始陆续抵达。除了来自墨西哥及澳洲的国际消防员之外，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和玉空地区的消防队伍亦都建议抵达。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市中心东端暴力抢劫一名75岁的男子，现已被落案起诉。案件是在7月28日早上大约9:15发生。警方表示，事主当时在 East Hastings Street 与 Jackson Avenue 交界附近散步，期间遭人袭击和抢劫。警方说，事主是区内居民，他其后尾随疑犯，试图取回被抢去的财物。闭路电视的片段影到双方其后再次发生冲突， 事主被推撞到墙上，两名疑犯之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受伤，身上亦都有瘀伤和擦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其后公开呼吁市民提供疑犯资料。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二公布已经起诉两名分别43岁和40岁的男子。法庭记录显示，两人各被控一项抢劫罪。警方表示，两名疑犯分别被捕、拘捕的过程中未有发生事故。其中一名疑犯是警方接报到一个住宅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时候被认出，另一人就由巡逻警员发现，两人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进行保释聆讯。加拿大六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六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 0.4%， 进口就下跌 0.2%。 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的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五月的37亿元增加至六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六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五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实际下跌2%，进口亦都减少2.1%。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1.1%。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1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0.7%，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3%，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以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是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克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不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温尼匹领事馆会分阶段关闭，原有的外交联系工作将会转交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负责。 发言人表示，决定反映国务院致力更加有效管理资源，但是未有交代领事馆是几时开始关闭。温尼皮领事馆是北美洲唯一被列入关闭名单的美国外交据点，亦都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通知国会计划关闭的五个小型驻外使领馆之一。领事馆目前不提供签证或者一般领事服务，但是有代表负责促进美加贸易关系以及推动美国政策。曾经在温尼皮领事馆工作20年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专员 Brett Kubison 表示，关闭领事馆可能为美国节省少量开支，但是同时会失去与加拿大中部大片地区的直接接触。他指美国驻卡加里及多伦多领事馆相距甚远，在加拿大中部保留外交据点，有助及早掌握和处理潜在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台后，国务院曾经开始研究关闭接近12个驻外使领馆，作为改革联邦政府架构以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当时提出更加大规模的方案，最多关闭30个海外据点。美国计划关闭的五个海外据点分别位于加拿大温尼皮、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的领事馆、格林纳达首都圣佐治大使馆和卡麦隆杜阿拉大使馆分处。民主党人及部分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缩减美国的外交网络加上美国国际开发储备拆解，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填补外交真空。中国目前在圣佐治、名古屋和棉兰都设有外交据点，但是在杜瓦拉和温尼皮未有正常运作的使领馆。回来会有国际消息。西班牙指优达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优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他说，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和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对于美国沽出欧元买入日元，贝森特说已经向欧洲各国央行等欧洲合作伙伴保证，今次举措只是美国资源重新配置，又认为欧元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 他提到联储局2020年为主要央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容许日本央行最多借入600亿美元以支持日元汇率。设立机制的目的为保护美国经济，将市场波动限制在海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与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方面就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国防部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日本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诈骗，港澳警方跨境联合执法，共拘捕八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和高达 197% 至到 278% 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7: 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呢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呢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呢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6: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翻嚟有财经消息，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4日星期二，自从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我们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为了刺激国际油价和股市升降的原因，还喜欢在周末发表一些令人惊吓的信息，上星期也不例外。在星期中，他又批评伊朗经常在谈判桌上出尔反尔，威胁要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的进攻，轰炸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次还邀请以色列一起参与。而美军八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一班的武装人员也都是抵达了保加利亚南部一个空军基地，来势汹汹，似乎一场大战即将开打，使到国际油价和股市又出现了波动。结果乜事都没有发生，因为特朗普在星期日又再 tackle， 他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世纪打击行动，前提是能够同伊朗迅速达成协议。这份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说，这项决定是同以色列协调之下，又在伊朗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下作出的，这些国家要求他暂缓任何攻击，以便有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可算是最厚颜无耻的谎言制造家，他这一套的谎言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威胁要打就说伊朗不想谈判，破坏和解气氛，他叫停不打又说伊朗主动要求和谈，和谈有望达成协议，总之就是特朗普自己一厢情愿，喜欢怎样就怎样，每次伊朗都没有参和，都是以警告和行动去回应。上星期伊朗革命卫队就威胁说，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攻击，伊朗就会攻击区内的以色列和美国能源设施回应。事实都是这样，近期美军多次对伊朗空袭，伊朗作出回击最遭殃的就是美国设在中东国家的一些重要基地，可能是美军的防空系统弹药出现匮乏，伊朗近期的回击命中率相当之高，他们宣称已经摧毁了多架美军昂贵的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美军弹药短缺并非伊朗单方面宣传，美国军方也间接承认了这个是事实。据彭博社披露，五角大楼已经在他们本财年67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申请之中，专项申请182亿美元，用于补充爱国者导弹、萨德和战斧等三款核心武器的库存。美军高层对媒体坦承，如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美军拦截导弹的库存量将会面临被拉至极低水平的风险。特朗普讲大话是随心所欲，将任何人都拖落水，他不想打就说是伊朗恳求美国和谈，伊朗却一直否认和美国官员有接触。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10至14日高强度狂轰滥炸之后，突然又叫停，同样借以色列过桥，说事前都和以色列商量过，并且同意以色列亦向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就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今的发展表明，美伊战争是打是谈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个人，只可惜他现在已经陷入了束手无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局势的发展。有消息还说，上星期四在他和内阁高层成员开会讨论美伊战争问题的时候，情绪开始失控，满口三字经，一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特朗普盟友告诉 NBC， 特朗普对结束伊朗冲突缺乏进展，以及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缺乏战略共识，感到十分之恼怒。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特朗普沮丧的根源在于他的团队对于如何推进这场战争缺乏共识。打了近半年了，他们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简单一句话就是，面对伊朗的顽抗，美国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特朗普大发雷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如今亦面临严峻的威胁。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杀死了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一些家人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多次扬言要暗杀特朗普作为报复。其后伊朗要暗杀的对象扩大至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近日更将矛头指向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和特朗普的拉仔拜伦。新闻周刊报道指出，伊朗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一段题为如何杀死梅兰尼亚的影片，内容公开标注了梅兰尼亚的车队维安路线，以及他经常造访的纽约市精品店，甚至是教唆支持者在精品店的服饰上面涂抹神经毒剂进行毒杀。影片结尾的时候亦不放过特朗普的拉仔拜伦。革命卫队恐吓说，这个只是开始，拜伦等着我们。美国特勤局已经证实他们掌握了这段恐吓影片，并且展开调查。目前梅兰尼亚和拜伦都享有特勤局人员24小时最高规格的贴身保护。话虽如此，对于伊朗革命卫队这段咁露骨和详尽的恐吓，特朗普家人不担心就假了。起码梅兰尼亚近期都不会去纽约精品店 shopping。 至于影片说要在服饰上落毒，我想这个是靠吓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梅兰尼亚未被毒死，纽约其他妇女可能就成为了被殃及的池鱼了。我又相信伊朗不少人真的对特朗普整个家族的成员恨之入骨，要杀之为快。纽约邮报就报道，在纽约首都德克兰的街头近日就出现了一些巨型的广告看板，大字标题写着血债血偿，公开要求处决特朗普全家。面对伊朗对全家暗杀的威胁，特朗普说已经预先向美军下达明确的指令，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美军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特朗普只是找来说的，如果他真的被杀，就会由副总统曼斯顶上做总统。特朗普对军方所下的命令就已经失效，是否要为特朗普报仇，则要看曼斯的决定了。伊朗的报仇是全面性的，早前他们已经列出了特朗普家族在全球生意的位置坐标，特朗普家人的安全有危险，连他们的动产不动产都不安全。况且伊朗人的报仇行动是一生一世的，特朗普在位他的家人有特勤保护，但当他落了台，伊朗人仍然会追杀他们，逃得过初一就逃不过十五。特朗普这次杀死哈梅内伊全家，就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了一生一世的计时炸弹，他真是愚蠢至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下东南亚一个国家印尼。印尼呢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总人口呢超过了 2.7 亿。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亦都是全球第一大的回教国家。自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印尼经济就持续发展。依国际汇率计算，印尼现在是世界第16大的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它就是世界上第7大的经济体。但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印尼在今年5月的贸易逆差达到16.1亿美元， 结束了自从2020年以来72个月的贸易顺差纪录。经济学家说，出口下滑、进口增加和国际油价攀升都是造成印尼这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印尼的出口结构里面，大宗商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包括煤炭、棕榈油和金属产品等，但其中加工的镍矿是近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这最近

於是乎咧，佢就吸引外資，政府咧就推出咗稅務優惠同埋投資獎勵等措施，吸引咗大量海外企業，主要係中國相關嘅企業進駐印尼，建立咗從採礦、冶煉到加工嘅完整生產鏈，令到 NIP 咧成為印尼一種高價值嘅國家資產。中資企業咧唔單止涉及採礦同埋冶煉，同幫助印尼修建鐵路、道路、碼頭、電力等一系列嘅基礎建設。過去幾年咧，隨住新能源業快速發展 ，NIP 咧已經成為動力電池嘅重要原料。中資企業咧因此持續加碼投資印尼，累計咧投入咗幾百億美元噶啦，並且協助當地建立咗全球頗具規模嘅鐵礦冶煉產業鏈，亦都令印尼咧逐漸成為全球鐵嘅供應大國。十年間，印尼嘅鐵出口咧增加咗十倍。根據世界銀行嘅數字咧，2025年咧，全球生產咗390萬噸鐵，而印尼咧就佔咗260萬噸，以至到印尼咧成為全球第一大嘅鐵嘅供應國。亦都提供了印尼國內相關行業近400000份的工作機會，工人收入因此而大幅增加。本來這個是一個雙贏的合作方案，中資就出資金和技術，印尼就出土地和鐵礦，加工出口之後大家都賺錢。但自從印尼新政府前年上台之後，亦都因為這個產業逐漸成熟，印尼政府內部就漸漸滋生了一種資源民族主義的思想，覺得印尼的資源怎麼與其他國家分享利潤呢？於是乎印尼今年就開始調整相關的政策，包括限制了鐵礦的開採配額、提高礦業稅、出口關稅和外匯出口管制等等，並提高半生礦的計價標準。部分政策呢更涉及提高本地的持股比例和要求技術合作，它的目的是要吞併中資的企業和它的核心技術。但這樣做法就引發了大部分中資企業對經營環境的穩定性產生了疑慮，因為限制了鐵礦配額、提高礦業稅和出口關稅等，都會對企業盈利的前景產生巨大的影響。最近印尼就有一家中國的大型冶煉企業，就因為最近這些政策的改變，在短短3個星期之內就將整套生產線拆解運回中國。因為在新政策的壓力之下，如果企業繼續留在當地，可能會面臨更高的營運成本和其他風險，因此選擇提前撤離設備，將核心設備運回國內，未來依然可以在其他地區重新建廠，保留技術和生產能力，這樣做可以降低企業損失。其他中資企業呢都是跟著減產和停產，這樣對中資企業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對短期來看亦都會影響印尼的經濟，導致大量的鐵礦冶煉企業的工人失業、出口下滑、印尼貨幣貶值。但這些問題呢，印尼政府似乎在這些推出這些新政策之前呢都沒有好好考慮清楚。其實這種資源民族主義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在二次大戰之後，很多新興的獨立國家都會將前宗主國以前強行霸佔的國家資源收歸國有，但這次印尼政府用新政策企圖強吞中資企業的資產和技術，有些不是太過合理。因為只不過幾年前印尼政府就利用優惠政策吸引中資資本和技術來印尼投資，當這個投資項目出現盈利的時候，印尼政府就單方面利用新政策令這個項目虧蝕，令到它難以經營下去，那中資就只能撤退咯。但印尼方面呢都沒有考慮，如果中資萬一真的走，現在印尼的技術可不可以接手營運下去呢？於是乎便出現了上述貿易逆差的問題了。更加嚴重的是，其他外資看見中資這樣的遭遇，對於投資印尼是否會有一些戒心呢？這個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政策，直接和間接影響到印尼近這2個月出口大減、赤字上升。其實這種殺雞取卵的手法，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都經常發生。

0: 几十年前，很多港商台商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土地和工资便宜，便贸贸然上中国大陆开厂，想利用中国大陆的低成本廉价优势增加自己公司的利润。但当时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无良的商人勾结的贪官，用非法的手段吞并港商台商的工厂和资产，在那个年代是经常见到的。但是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法是不可以持续的，因为外商都是聪明人，被呃一次两次以后就不会再来的嘛。所以后来中央都整顿了这股歪风，外国资本才持续来中国投资。其实外国资本是不担心短期的市场变动或者利润下降，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预期和可以控制的。外资最担心的是当地政府的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令到他们无所适从。因为大型项目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回本期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如果当初的承诺和条件动不动就更改的话，企业是很难营运下去的。中资的冶炼工厂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将机器和人员撤退回国，只留一个空厂房。印尼即使有大量的镍矿都不可能迅速地把镍矿石提炼成为有用的商品，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输局面。印尼前总统佐科维推出税务优惠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冶炼企业进驻印尼。佐科维是对外资比较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对中资。最明显的就是在他在任期间和中国合作的亚曼高铁，这条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现任的总统普拉博沃在2024年10月正式上任。普拉博沃上任之后，不知为什么印尼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思想，希望在很短期之内在外资手中夺取最大的利润，增加国家收入。这样做法是否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呢？其实中资在外投资遇到麻烦都不是第一次。去年呢，荷兰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吞并了大陆全资附属的安世半导体，同埋巴拿马又以宪法为由没收了中资营运的港运河港口。这些争执至今都未解决。亦都可以从侧面观察到中国公司投资海外的一定的困难。上个月呢，印度总理莫迪就去了印尼访问，和印尼签署了16项的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呢，就是印度会投资印尼建立镍矿的冶炼厂。这个是印尼在中资撤退之后想找到的另一个可行方案。但问题是印度自己本身的冶炼技术都不是很成熟，那他怎样接手这个全球最大的冶炼工厂呢？以上所发生的事都是过去短短几个月发生了的，后续怎样发展有待观察。但是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全面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朝令夕改只会令外资和国民都无所适从，到头来就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但是这个又似乎是现在很多有政党轮替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的通病。我是阿明，陈敏力。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年轻人就业困难呢，照政府呢只是虚晃一招，做啲研究，做啲分析，有啲报告出嚟，但实际上呢并冇啲好具体嘅措施呢係能够在短期之内呢係帮助年轻人呢可以有更多机会呢係搵到工。以前总系呢踌躇满志，但毕业我点样嚟到规划我人生。但而家呢喺搵工困难情况底下呢，好多人呢其实都被迫呢係要改行，好难搵返同本科系或者个人嘅志趣有关嘅工作。咁唔好讲什么向上爬嘅机会啦。由于香港年轻人系减低咗佢哋向上游嘅一种嘅机会，以至系意志呢，其实衍生出嚟呢就系更大嘅挫败感。啲挫败感呢其实喺内地情况系相当普遍。点解内地话咁多人要躺平呢？边个想躺平？ 边个唔想系趁住呢、這个啊青春年少系闯一番事业，系能够咧系成为咧啊成功嘅人生一啲嘅路向咧？但系现实就并非如此、哦。啊，你不想躺平，俾俾躺平。当然而家讲躺平咧，连个自由都冇噶，你讲都唔准讲。嗱，呢就系一个现实嘅无奈。而香港人当然我哋都可以自由去躺平，但毕竟社会现实系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咧有好大好大嘅挫败感。当然我就不是什么大企业嘅主管，亦都冇任何嘅能力咧系帮你去揾工，但系咧我都能够尽量运用我嘅时间我嘅各方面嘅机会咧，同年青人咧去做啲嘅激励，特别从我个人嘅经验社会嘅现状分析，全方位咧同我哋解说下我哋今日所面对一个怎样的处境。当然我都希望有更多嘅企业家系能够真系咧有更强回报社会嘅心态。香港人嘅向心力系弱咗嘅，甚至好多大企业对香港嘅归属感、向心力都疏离咗。以致佢哋呢都多啲呢係管下自己嗰啲会计账目啦，向股东交代，已经係失去咗昔日嗰种係能够去扶翼香港新世代成长嗰种嘅热情啦。所以你发觉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嗰种嘅困境，就係一个只係重视生产成长指标嘅社会。咁我失去咗就一种爱啦，失咗陪伴。嗱，缺乏爱同陪伴嘅新世代咧，其实都陷于一个孤单嘅一代。佢哋需要承担咗上一代所造成一个社会嘅一种嘅偏差，物价高涨啦，楼价高涨啦，社会期望好高啦，但工作又唔稳定啦。於是你就要面对一样嘢喎。有时我都庆幸自己生喺香港嘅黄金时代。好似我咁嘅资质人才呢都有机会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但呢代呢好多比我更加叻嘅人其实係苦无机会。冇机会如何去搵到自己嘅人生嘅理想同方向呢，并且社会上对你嘅支援呢其实只係流于一啲表面嘅口号。他们缺乏了一个真正被陪伴、被爱护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成长。以前这些的责任是家庭负责，但现在很多家庭根本上呢第一不肯生啦，第二也不知道怎样去教育子女，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的家庭的背景，于是就交给学校咯。但教育现场老师也都是呢疲于奔命，承受好多压力。咁啊，家庭同教育两个场景都出现咗一啲嘅崩溃。咁啊，去到社会现实，咁更加系残酷啦。难怪香港嘅新世代咧，终日只能够喺游戏机、喺手机里边咧系流连忘返，唯有嗰度咧，佢哋能够咧觉得自我嘅满足，而冇咗一种咧。真系放眼世界、勾画未来嘅勇气，呢啲当然系一个片面嘅现象，不能够代表全体嘅香港青少年。但系咧，事实上个社会环境系大家都面对，而好多出身中下阶层嘅呢啲嘅仔女咧，其实佢哋嗰个竞争力系更加困难。谂下啦，如果你一个成熟嘅家庭、成功家庭、幸福家庭。你的故事千篇一律嘅，但系嗰啲不幸家庭咧，各自都有自己嗰个嘅悲剧嘅剧本，呢个系我哋所面对香港一个现实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大家好，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上个星期讲到加拿大嘅食品供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制度，咁虽然令到国民买贵咗嘢。但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护本土农业，确保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究竟是不是值得？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近年两场的战争， 俄乌战争和伊朗依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怎样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是全球最重要的粮仓之一，战前两国合共占全球小麦出口大约三成，大麦出口亦都有三成，葵花籽油出口超过五成，粟米的出口亦都占重要比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一度是忧虑过会出现全球粮荒。但是战争已经去到第四年，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出现，原因包括好像我们加拿大、美国、澳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增加产量。还有就是乌克兰虽然受战争影响，但是仍然透过黑海、多瑙河和陆路维持相当部分的出口。而俄罗斯近几年小麦出口反而一度创历史新高，填补了部分供应缺口。换言之，全球市场成功找到部分替代供应来源。虽然没有出现全球粮荒，乌克兰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农业确实是元气大伤。乌克兰去年的粟米、小麦、大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仍然比战前少了大约三成半。原本市场已经开始适应俄乌战争，但是上个月开始黑海局势再次升级，俄乌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部分黑海港口出口能力跌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俄罗斯出口航道亦都受到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二月美国空袭伊朗，伊朗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还击，而波斯湾国家不单只是出石油，同时是全球主要尿素、氨、磷肥、天然气的出口地。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肥料是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海峡关闭的话，肥料供应会减少，价格急升，农民都会因为这样减少施肥，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下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而是通常会延后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反映在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农业非常依赖能源，例如拖拉机柴油、灌溉用电、收割机、冷藏、运输、粮食加工全部都需要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约两成能源运输，航道受阻令到油价上升，即是运输成本上升，连带食品价格都上升。换言之，即使粮食没有短缺，零售价格亦都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海运物流成本上升了。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大航运风险，包括俄乌战争影响黑海航运，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而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三个重要航道同时受到影响，保费会增加，船公司唯有改道，运输时间会延长，运费上升，最终都是会反映在食品成本上面。不过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多重危机重叠。俄乌战争影响黑海出口，直接冲击粮食供应。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能源和肥料成本，直接冲击粮食生产成本。但是还有极端天气，好像干旱、热浪、洪水会影响主要产区。还有就是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增加了。任何一项因素单独出现，市场通常可以透过其他供应来调节。但是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出现，供应链的缓冲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全球目前面临的风险不单只是粮食价格上升，而是整个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哪些国家会最受影响？最危险的就是依赖粮食进口而有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是埃及、黎巴嫩、约旦、也门、苏丹、索马里、孟加拉和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拿大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加拿大是全球主要小麦、油菜籽的出口国，如果国际粮价上升，我们加拿大的农民收入可能会增加。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口部分肥料，或者依赖全球肥料市场定价。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会推高食品价格，加工食品、蔬菜、生果和进口食品亦都可能会更贵。所以加拿大未必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食品通胀仍然可能会加剧。咁返返去节目开始时候问嘅问题，即係即使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虽然国民会因为咁样而买贵嘢，维持食品供应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系咪值得？我嘅睇法係视乎你点样衡量食品安全同埋消费者成本之间嘅取舍啦。支持嘅理由係 供应管理制度确实是维持了本土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鸡肉、鸡蛋和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透过生产配额、价格机制和高关税限制大量低价进口，令到本地农民维持稳定收入。所以保留了本土农场和加工能力，避免因为长期低价竞争而导致大量农户退出市场，而战争或者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本地供应能力。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将农业视为战略价值的确重要，但亦都有值得质疑的地方。第一，供应管理不等于粮食安全。加拿大真正出口最多的是小麦、油菜籽、豌豆、大麦，而供应管理制度涵盖的是乳制品、鸡肉、鸡蛋、火鸡。即使取消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仍然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不太可能会突然失去生产粮食的能力。所以是不是必须要依靠现行的制度才可以保障食品安全，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第二，就是风险因产品而异。乳制品是属于每日消费的新鲜食品，长距离进口成本高，保鲜要求高，所以维持一定的本地生产能力的理由较强。但是鸡肉方面，加拿大本身亦都具备生产饲料、土地和技术，即使市场较为开放，未必会完全失去产能。有人主张可以透过较温和的政策，例如是战略储备、农业保险、危机补贴等等，维持产能，而不一定需要现时的供应管理制度。第三，就是成本由全部国民承担。供应管理制度带来的代价包括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低收入家庭会受到较大影响，还有就是新农民较难进入市场，因为购买配额成本高。而在贸易谈判之中，加拿大往往面临要求开放乳制品市场压力。总结来讲，粮食安全具有国家安全价值，所以政府非常值得保留一定的本土农业能力。但是现在的供应管理制度是否达至粮食安全的最佳方式，那就未必了。究竟有没有其他政策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相近的粮食安全效果？例如调整配额制度，降低新农民进入门槛，建立战略食品储备，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提供临时支援，而不是全年维持高度的保护。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下午3点10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和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咁啊，今日个天气点睇啊？你
3: 今日天气个太阳系红色嘅，
2: 系
3: 啊，不过都好过即系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咧，我揸车喺一号公路嗰度行，哇，倾盆大雨，好少见到落咁大雨。嗰个水泊咧开到行，你都睇唔到前面架车。
2: 哇，咁好紧要喎！
3: 咁啊，真系险象横生啊！即系因为有个车唔知点解后面拖住一架，即系撞住一架单车跌咗喺公路上边。咁、有一架车咧，将嗰啲咁嘅沙煲弯撑咧又跌咗公路嗰度。哇！咁其实你唔好话，因为相当危险啊！因为你已经睇得唔好啦，视觉唔清楚。咁啊，再加埋你又行得快添、一个唔小心咧，真系。因为有啲人又去执翻啲嘢，你后面啲人如果你话躲避唔切咧，真系好可能咧，真系好大嘅，
2: 真系好大镬吓
3: 吓，好彩冇事。
2: 好大，今日你揸车小心嘅都系吓，咁啊，但系我琴日睇到一种嘅消息啦，都好吓人惊嘅，喺 Calgary
3: 啊
2: ，Deerfoot Trail 呢条系 divided 嘅 highway。divided 嘅 highway， 即系话咧
3: 分开嘅
2: 东一条西咁样去系咪？琴晚发生咗一宗系两车连环相撞，而有四个人是因为咁冇咗命嘅。
3: 嗯，
2: 咁佢点撞嘅咧？
3: 系
2: 有一个揸住架平治嘅房车，逆线同对头一架 Subaru 嘅车撞。
3: 嗯，呢啲真系唔小心吓、啊，即系你梗系行入错线啦、
2: 啊。我唔知佢咪，但系嗰条系 divided highway 嚟
3: 嘅。唔系，我谂有阵时咧，啲人哋话不准驶入嘅，你驶入咗系嘛？即系有阵时嗱。你好难讲，有阵时咧嗰啲嘅交通嗰啲咁嘅指标咧，喺我哋啲公路咧，加拿大尤其是真系唔系好清楚嘅，
2: 好混乱啊！
3: 好混乱，因为完全写得唔清楚嘅。咁啊，同埋有阵时咧睇见咧已经系太迟添噶啦。
2: 系啊，
3: 咁啊，即系好似我有个朋友话，加拿大路牌系俾识俾识路嗰啲人睇嘅啫。你唔识路咧，真系攞嚟搞嘅。有阵时好细只字，去到差唔多到啦，佢先话俾你听你要转啊咁。有阵时咧，真系会忙中有错啊，因为你急啊嘛。咁所以咧就即系我估呢啲梗系入错咗唔应该入嘅地方啊。
2: 我谂嗰条一系就新手
3: 系
2: 啦，同埋可能揸车嘅时候咧，真系冇乜点留意方向感。
3: 系咁，尤其是咧而家即系暑假期间咧，好多人揸住架车出去外旅行啊。咁啊，有阵时啊冇办法，即系你去到啲唔熟悉嘅地方，尤其是即系如果你话系。天气唔好啊，或者有啲咩光线唔够啊，真係要小心啊。
2: 咁如果你要讲緊啲路嗰啲路牌嘅 direction 呢，你係要赞美国㗎啦。
3: 係美国中国。中国嗰啲路牌呢又係离远已经话俾你听，不过冇英文啦、当然啦。咁呢个另一回事。但离远已经话俾你听几时喺边度要转乜仲有几耐咁样。美国亦都相当好。我哋加拿大系好悭皮啊，
2: 真系好悭皮啊，
3: 好悭皮。
2: 我哋得一条大公路嘅嘛，
3: 唔系好悭皮，同埋即系佢嗰啲字又细又唔清晰，同埋系好少啊。咁所以变咗咧，你有阵时咧，如果你系唔系好熟嗰度嘅地方咧，好多时咧你会觉得系即系唔系好足够啊。
2: 多伦多好啲
3: 系嘛？
2: 多伦多始终都系一个大嘅 metro 啊，
3: 系。
2: 咁佢嗰啲路标咧。佢其實個路面啊，闊過我哋多倫温哥華好多㗎。係，佢哋仲有一啲叫做行車線咧，係除咗呢條 main road highway 啦，佢兩邊仲有嗰啲叫做分流線嘅。
3: 嗯，
2: 咁佢啲分流線咧就係、是、你由嗰啲細嘅啲街仔一路想入highway 咧，佢一路一路咁襯出嚟嘅。係
3: 啊，
2: 即係佢入邊有得分流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啲咁嘅交通指標咧。是都好清楚的
3: 是啊，我哋如果你话想喺細路入去一条主要嘅公路呢，係得我諗得两百尺位俾你去嘅。你一系呢就慢啲，一系你就快啲，你睇得好清楚。如果唔系呢，你系唔够时间嘅。
2: 係啊係啊。
3: 所以呢啲我哋嘅公路设计呢系哇，我諗都系冇计啦，呢个中小型城市都系咁㗎啦。
2: 係啊。
3: 即系你多伦多话晒都系一个大城，可以咁讲啊。
2: 对，我大树。
3: 我哋呢度真系都系中小型城市。咁有少少乡下嘅感觉。咁冇嘢嘅，你咪 嗱，你去到鄉下地方，你咪行慢啲咯，係咁簡單嘅啫。你唔好以為呢度啲人樣人人都睇到你㗎，未必睇到你，
2: 未必睇到你㗎。你講得冇錯啊。咁同埋有時啊，覺得呢初嚟報道啊，喺呢度揸咧嗰啲城市咧，佢話加拿大尤其是温哥華、BC 省嗰啲路牌有 scam 嘅，話俾佢哋咧，即係呃你啊，然後左轉啊，去到嗰度唔轉得㗎，又成啊咁。即係你都搞到
3: 咁，我又未見過。不過你話啲字好細。同埋即係有陣時咧，你照明又系統又唔夠咧，呢啲係好經常見嘅。咁你去到啲咁嘅稍為細啲嘅地方咧，你喺大公路都還到啲。如果你去入到啲細埠咧，佢完全唔清晰嘅。
2: 係啊，
3: 佢完全唔清晰啊，你先要估嘅。如果你估錯咗咧，咁你就兜圈咯。
2: 啊，美國嗰啲 highway 咧，我諗你都揸過唔少啦。可能佢哋嗰個嘅設計咧，大概每一英里咧就有一個出口嘅。
3: 嗯，
2: 咁如果你 miss 咗嗰個咧，你要下一個英里嗰度先至兜翻轉頭嘅。所以喺美國揸車咧，就你 miss 咗個出口咧，你就千祈唔好，你就千祈唔好騰輪，下一個出翻口。
3: 係兜個圈咪翻翻嚟咯，兜個圈翻嚟。即係我哋啲公路咧，有陣時咧，你佢同一個指標咧。话俾你听去两个地方吓，但系两个地方一个南一个北嘅，咁你又估点解咁行嘅咧？咁啊，去到嗰度原来咧佢又再分嘅，但系一早阵时咧佢话俾你听啊，你去呢度啊温哥华同 Abbotsford 啊，唔系温哥华同Hope 啊，都系咁行嘅咁样。咁你明知唔系咁，系一个东一个西噶嘛，但去到之后咧佢就会有另一个分流。但系如果你唔熟咧，你会觉得好困扰嘅。
2: 一定会，一定会吓。咁所以我谂呢、這个只系揸车嗰啲朋友咧，就真系要自己。不过而家好在咧，就有啲叫做卫星导航。
3: 都错噶，
2: 都错，
3: 都错噶。
2: 但系大部分
3: GPS 麻麻地嘅。
2: OK， 我试过，我用过几次都冇问题。系咁、就系最紧要就系佢俾你嘅时候嗰个嘅资讯咧系清楚。
3: 系
2: 咁同埋你而家嗰啲卫星导航咧。唔好俾佢呃到你，你最紧一样嘢，你去嗰个目的地嗰度咧，最好睇睇幅相先。佢、有卫星话俾你听个样系点嘅。咁、你行到嗰度大概有咁嘅印象。
3: 系，即系好多时咧 ，GPS 都唔系真系咁准，尤其是如果整紧路吓。
2: 哦，耶耶，
3: 咁咪更加唔准添，所以你都唔好尽信。不过咁都好过冇嘅，咪真。
2: 咁系，因为我记得我揸车落美国嗰次咧，佢原来有问我嘅。佢而家有两条路俾你拣。一条咧就长啲，不过唔使俾钱。另外一条俾钱，你拣边条？
3: 系咁，你真系呢啲咁嘅嘢咧，即系点都好过我哋近日揸张地图慢慢去睇啊，慢慢去对，慢慢去揾。咁啊，呢样嘢系好嘅，但系有阵时就真系如果你话过分依赖咧，就有阵时都有问题嘅。不过就我谂几时都系啦，小心驾驶啊，好似你话斋。
2: 我都系咁话噶啦，所以呢样嘢咧，我相信啲听众朋友咧一定会同意我哋讲法，就系揸车咧唔需要快，但系最紧要咧就
3: 系
2: 小心。同埋同前车咧最好就有个距离。如果唔系咧，你想停车都难啦。
3: 系，即系有时呢样嘢真系好难啊！有阵时，因为所以我而家都好渴望咧，真系有啲无人驾驶嗰啲啊。不过我估咧喺我哋北美洲咧都有排都唔可以出现吓、啊。当然而家有啲喺度试紧，但系我谂唔知佢试到几成功啦
2: 吓。咁、你三藩市有威武啊？
3: 系啊，但系唔知几成功啦、啊。但系譬如话喺中国咧，你知已经可以穿州过省噶啦。你已经可以穿州过省，揸住一个无人驾驶嘅车，咁、你可以由广东去到湖南都得。即系我有啲朋友都
2: 唔简单、
3: 系啊，有啲朋友咁做过。咁所以变咗咧，呢样嘢就喺我哋呢、這个北美咧，好可能咧就系、是、落后咗啲。不过希望可以即系、不久将来都有啦。
2: 希望啦吓，咁啊，另外一样想同你啊Lawrence分享一下嘅咧，就我睇到有一宗嘅，虽然未似 Money Canada 嘅、我都同你解释咗啊，因为呢个咧，我相信可能仲要有深入啲去了解，但系即系表面上嚟睇咧，原来啊，我哋好多时喺我哋嘅诈骗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听到好多信息，或者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好多话啊，某人咧又唔见咗几多万啊，俾嗰啲人呃咗嗰啲钱啊咁。原来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呢，加拿大的税局呢是可以容许啲纳税人呢是在这个的损失上面呢是可以收取返部分嗰啲 loss 㗎喎、这个嘢即係我第一次听到㗎啫。咁佢通常呢，如果你係一个嘅加拿大人，喺一个嘅即係所谓叫做fraudulent 嘅 loss， 即係嗰啲叫诈骗里面唔见钱呢，嗰啲投資嚟，一定要投資，包括咧就係假嘅證券啦，一啲咧係 设有误导性假嘅嗰啲交易平台啦，甚至乎连庞氏计划嗰啲咧，佢都可以列入去咧，可以去有咁嘅可能性，可以去申索呢一个所谓叫做 loss， 而佢会归纳去咧系一个叫做资本损益损失叫 capital loss， 亏损系啦，系啦，佢可以咁嘅原来。
3: 嗱呢样嘢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估咧系里边应该有好多
2: 条件，
3: 条件同埋你要符合，同埋要配合到佢嘅要求嘅。咁至于话如果阁下真系有啲咁嘅损失，得唔得咧？咁样你或者可以试下嘅，同埋即系深入调查下，同埋即系咨询下啲专业人士啦。
2: 系啊系啊，
3: 问下佢哋究竟系应该点样处理？我估唔系个个都得，但系咧如果你符合到某些要求咧。好可能咧就有啲咁嘅做法嘅。
2: 佢话咧最紧要，其实佢话填嗰份嘅申索表系好紧要嘅。
3: 嗯，
2: 佢话 document 咧点样去 document， 即系列明一个嘅 loss 咧 ，for tax return 咧系有唔同嘅表格嘅。
3: 嗯，
2: 你要知道你属于边一个边一份嘅表格。咁佢话而佢点样都好咧，呢、這个表格咧，佢话最紧要一样咧，佢个 loss 你系唔可以攞得翻咧，系一定系同你嗰个嘅入息嘅收入有关。
3: 唔系好多时咧，你投资譬如一个平台咁先算啦吓，你呢个人走佬啊，跟住你血本无归咁先算啦吓。咁你又要证明佢真系呃咗你，
2: 系啊，
3: 系嘛，即系证明呢个系一个骗局。呢、這个我谂啊，首先要紧要先，
2: 冇错冇错，
3: 最重要啦，系嘛。咁所以变咗有阵时你未必做得到呢样嘢噶，
2: 旁事咗
3: 啦。即系如果有人去告发就系啦。有阵时好多时走佬，我哋成日听到有啲人我近时咧有啲朋友即系中咗旁事呢啲咁嘅招数。咁嗰个领导人已经走咗啦。你揾佢都無謂，告佢都無謂，咁就不了了之。如果咁嘅情形咧，我估咧你想去申訴一個賠償，即係或者係扣税嘅條件咧，我估就會難啲。但係好多時好多騙局咧，都係不了了之嘅啫嘛。
2: 嗯哼，咁基本上咧呢啲都係你如果真係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咧係有損失嘅，嗱當然啦，情騙就冇得好講噶啦。
3: 哦，咁啊系啊，
2: 情骗嗰啲唔系投资嚟噶
3: 嘛？咁、啊、你精神上损失啦，呢啲系嘛？咁啊你嘅事啦。咁但系我估咧，因为好多时咧，好少人会代入一个好大嘅骗局嘅，多数呢啲系少少啊骗下你啊，一百几嘅人受害啊嗰啲咁。咁呢啲咁嘅骗局咧，好多时咧即系代入咗去一个范围咧，系冇人去受理嘅，因为可能亦都冇人告发。就算告发咧，都唔去到审判嘅地步，因为嗰个人已经走佬啦，或者消失咗啦，你根本上揾佢唔到啦咁。咁所以呢样嘢咧，我估都唔系容易噶。
2: 总言之，阿 Lawrence 讲得啱噶，唔容易，但系唔系代表冇机会。
3: 啊，你有事嘅，
2: 你要做好多嘅搜查，做、啊、你要佢话啊嘛，你要留翻好多重要嘅原件。
3: 系啊，
2: 仲有其他咧，就是、政府你要去 Canadian Anti Fraud 登记啦，去报警啦。
3: 系啊，
2: 咁同埋所有嗰啲嘅 taxier 咧，你系嗰个 loss incur 咗啦，最多去三年啊嘛，之前三年 loss 嗰啲。但系如果你要 claim 翻就 capital gain 好似 indefinite 嘅，咁所以咧呢啲嘢全部咧有个 tax 嘅 professional 好似啲 accountant、chartered accountant 都帮你去做啦嗰啲就。
3: 系啦，我谂你最大嘅咧就要证明你真系俾人呃咗。
2: 冇错啦，呢、這个系
3: 呢样嘢唔系而家。
2: CRA 要喺呢方面啦，佢要 prove
3: 啊。系啊，你唔可以人人都话我俾人呃咗咁啊嘛。
2: 唔得，冇错。好，我哋去休息，翻嚟再继续。
4: 快而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3388,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啦吓，咁啊，睇啲听众朋友有咩分享啦，6044671320咧，我哋同你倾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咁喺多Montreal 最近咧捉咗一批咧嗰啲骗徒啊，嗰啲骗徒咧全部都系嗰啲叫做 real estate fraud 啊，即系地产嗰啲诈骗。点样诈骗法咧？原来咧佢哋完完全全咧系用几样嘅方法，佢因为喺 Montreal 佢捉到呢一班人咧。佢哋呃咗大概有450多万，吓总共有20次咁多，咁可能呃嗰啲唔系好多啦，佢主要呃嗰啲都系湿性蚁蚁嗰啲嘢，咁但系原来全国咧已经开始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地产嘅诈骗案咧系不停发生紧嘅，最常见我哋咪讲过就系你间屋俾人买咗都唔知嘅，
3: 系
2: 佢话点解嗰个情形会系分嚟嘅咧？佢话有三种情况之下会发生嘅，第一种咧就系。一般嚟讲，可能个屋主咧好等钱使，咁好等钱使咧，可能佢冇其他嘅收入嘅话咧，佢去银行借未必借到，咁有人咧就出龙溜就氹佢，就氹佢咧，得我哋可以借钱俾你，不过你要签一啲嘅文件，原来嗰啲文件呢个 assignment 嚟嘅，将间屋咧转咗俾佢哋嘅，咁佢哋又困咗佢啲钱走噶啦，可以将间屋卖噶啦，因为佢急住等钱啊嘛，呢个其中一个 fraud 啦，呢个又 mortgage fraud 啦，佢哋叫做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佢有啲人咧就系、是、趁你唔喺度嘅时候，佢知道你嘅身份，佢会去冒你嘅身份，走去嗰个嘅登咗啲广告，去俾一啲嘅买卖俾人睇，咁然之后咧叫律师咧就去同佢做啲过户嘅嗰啲 document 啊，咁嚟呃对方。咁如果你嘅人真系唔喺度嘅话咧，你嗰律师或者个 conveyor 咧同你做嘅话咧，佢只系由你。就变咗系做嗰个诈骗啊嘛！你诈骗嗰个屋主，你要同嗰度嚟到沟通，间屋真系卖咗，翻嚟攞唔到间屋啦。
3: 咁我谂呢啲都你完全可以走翻转头噶，因为不过就即系嗰个问题就大啲，即、就、系、是、你要好费功夫啦。
2: 系啦、啊，
3: 因为呢个根本上系、啊、我谂嗰个买家嘅损失系可能大紧要过嗰个卖家。因为卖家我根本上我真系冇卖过嘛，
2: 系啊，
3: 系嘛，我俾人呃啫嘛。买家嗰啲可能真系俾咗钱呢个贼咧，你就冇得翻转头。
2: 个重点喺边度嚟咧？就系、是、当嗰个卖即系唔系正式卖家，个屋主唔知道间屋卖咗，而人哋一早搬咗入去住嘅话咧，你如果你当阵时佢做紧 transaction， 你知道就冇问题。但系佢唔知啊嘛，间屋已经俾人哋入咗去住啦嘛，住咗一段嘅时间咧，你攞唔翻嘅。你要经过个 court 嗰个嘅。嘅 battle， 你先至可以有機會。otherwise， 你已經住咗入去，人哋錢都俾咗啦嘛。
3: 咁係咪咁咧？
2: 我呢度係咁講嘅。
3: 唔係喎，因為我唔知道我你呢個成件事係非法噶嘛，即係等於你賣咗你買咗個賊裝啫嘛。
2: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加拿大裏邊咧，買嗰個賊裝你喺唔知情之下，你冇罪噶嘛，係賣嗰個有罪啊嘛。
3: 但係你呢個賊裝又攞翻出嚟噶，你唔可以 keep 噶。
2: 佢屋就好似唔知我個 category 睇呢度咧就係唔係嘅，因為人哋嗰個人已經住咗咧，嗰個喺 Montreal 嚟嘅發生咗。咁啊呢個 property real property owner 咧就即係話佢咧就冇辦法攞翻，因為佢嗰間屋咧已經係轉咗手啦。在那个法律上面转了那个新的 owner， 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嘛。那你没得走
3: 了。我又不认为可以这样，因为转我是业主来的嘛。你都未得我的许可，你怎可以卖了我？
2: 因为他偷了你的身份做了。
3: 你偷了我身份一件事，那是你做贼啫。
2: 是啊。
3: 但我即、就是我是以业主的身份，我没转过手，我亦都没拿过钱。是吧？咁所以理论上我估啦吓，我可以咨询下啲法律意见。不过我估咧，我可以攞翻间屋嘅。你唔可以霸占间屋噶嘛？ 你出咗钱去买，但你买咗个拆装，你买咗个拆装，你唔可以 keep 个拆装噶嘛？
2: 多伦多就发生呢件事啦，又喺2022年啫嘛，有一个多伦多个 family， 嗱佢冇讲到究竟佢系咪攞得翻屋，而系警方就话俾佢听咧，因为你间屋咧就系俾人哋卖咗，系withhold你嘅 knowledge。
3: 系。
2: 咁佢话根据呢个多伦多嘅警署就话咧，佢哋因为有人用咗佢哋嘅假嘅 ID， 就是、当作系呢间屋嘅屋主，咁就揾一个 realtor 咧就帮佢卖屋登记。咁正呢个警方啊直情就 confirm 咗话呢间屋咧 was sold 啦，已经吓，
3: 系啊，
2: 同埋咧 new homeless 已经 took possession 啦。
3: 系啊，
2: 嗱佢冇讲到跟住嘅嗰个情况系点，
3: 系，
2: 但系如果唔好彩自己间屋真系俾人哋咁样做咗手脚嘅话咧，你要攞翻。你是得，但你不可以巴入去的，你都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的了。
3: 当然，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完全是啱，他这个人搬入去他不好彩啊，因为你买了个拆装。但我就不认为呢，即是照我就常理推断呢，就不认为呢你可以，他原本的业主是不可以拿回屋。
2: 是啱。
3: 即是这个常理推断呢，我没有法律 的知识 去判断这件事啊。但是如果你常理推断是，喂，我是业主，我冇卖到呢样嘢，我冇签个名，我冇攞个钱，而家有人盗用咗我身份卖咗我间屋，有人住咗入去，呢、這个人亦都系一个受害人，因为佢买咗一个拆装，等于买拆装啫嘛。咁、所以我系有理由可以掟佢走，我攞翻我原本我自己嘅嘢。呢样嘢应该唔冇理由唔得嘅。
2: 佢唔系唔得，我谂佢你系需要有一个好冗长嘅 legal process 咯。
3: 我咁梗系啦，咁梗系你唔可以跟住劈晒啲嘢走系嘛？但系我估咧，因为呢、這个如果呢个咁嘅情形咧，个受害人就系买家，因为佢系俾咗钱，佢攞唔到嘢。而系呢、這个卖家咧都系受害人，但系咧我谂咧始终咧。佢可以攞翻佢本來嘅物業噶，
2: 佢應該可以喺呢方面要做呢一類咁樣嘅跟進嘅手術，狗手術啊。
3: 當然
2: 佢呢度都咁講嘅。
3: 啊，當然你唔係話你入咗去住你霸咗就得嘅，呢、這個唔係冇呢樣嘢噶。即係有啲叫 squatter right，squatter right 唔係咁嘅意思噶，唔
2: 係咁
3: 嘅
2: 意思。
3: 嗰、那個係即係你冇人用，我真係唔知道住咗幾多年，你當係我嘅諗。但呢个唔系 squatter right，
2: 嗰个逆权，
3: 呢个唔系 squatter right 嚟噶，
2: 嗰个逆权，
3: 所以唔可以噶，
2: 逆权。
3: 所以我估咧呢样嘢，你系卒之你可以攞翻，
2: 不过可能唔知几耐嘅。
3: 咁系啊，但系即系你如果咁样俾人盗用咗，梗系唔好彩啦。咁即系等于你件物件俾人偷咗啫嘛，你嘅物件俾人偷咗，有人买咗，呢、這个买咗拆装嘅人系会得不偿失。你系可以攞翻佢物件，不过你梗要通过一个程序啦。
2: 即系类似你买嘢找钱用啲假银纸找翻嚟，冇得讲咯。假银纸其实是一种拆装嚟噶嘛。
3: 系啊，所以你始终咧系可以攞翻嘅。你唔可能话
2: 唔知
3: 我唔知卖咗我冇咗啊冇。我估呢样嘢系唔成立。
2: 睇过嘅情况，有啲真系攞唔翻，有啲真系嗌救命嘅。
3: 点会攞唔翻？
2: 我睇过有啲 case， 我唔记得咗，我记得咗系有一个咁嘅 case scenario 喺 BC 发生嘅。
3: 我谂可能个情形好特别啦。如果唔系咧，理论上唔应该发生。
2: 佢就系咁嘅，佢咧就自己有个 apartment， 佢就睇中咗另外一个 apartment， 咁佢咧就将呢个 apartment 就去卖。佢賣咧就攞錢就買嗰個 apartment， 但係點知嗰個 apartment 賣俾嗰個 owner 咧，其實係詐騙翻嚟嘅。
3: OK，
2: 係啦，咁佢間屋就賣咗啦。咁啊攞住啲攞住買嗰度啦，點知嗰度咧原來俾人哋發現係假嘅，咁就買唔到啦。嗱，你講得啱嘅，嗰間屋佢買唔到，因為點解咧？佢假噶嘛。
3: 係啊，咁呢、這個
2: 咁佢係因為佢喺 transaction 就 call 到佢。
3: 呢個係兩回事啊，因為佢係賣嗰錢係冇問題噶，佢買家買咗拆裝啫嘛，遇人不熟啫嘛。所以呢个同你讲嗰个系两回事。
2: 我知嗰、那个系另外一个嘅 scenario。不过总言之就系买都要自己小心。
3: 买几时都小心啦。
2: 买咗个拆装翻。
3: 你买拆装几时都弊嘅啦，系嘛？你卖嗰个咧系你咁样做咗，俾人陷害咗咧，你系有啲唔系几妥。但系你始终咧都应该原璧归。
2: 你可以攞得翻，不过我谂真系经过一个几长嘅一个嘅。
3: 咁你唔好彩咯。
2: 立法嘅 procedure 呢、legal procedure。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系会即。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0: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1: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2: 包啲咩先？
1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4: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系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咁啊，倾咗咁多，不如听下 Jody 嘅睇法系点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15: Hello， 帮主胡先生，两位好。
3: 你好。
15: 啊，帮主，我想分享嘅咧唔系咩诈骗嘅，可唔可以讲啊？
2: OK， 尽快，我哋可以听到，听讲啊。
15: OK， 系每日我哋都见到无数嘅啲人都系一个动作嘅。有一日我企喺一个好繁忙嘅四边交通嘅马路度等过马路，
2: 系
15: 短短大概两分钟，分量两分钟，见到两件事。第一件咧就好普通嘅啫，有啲朋友咧，佢又等人哋接佢，佢喺正嗰个好繁忙嘅巴士站度，就十几人排晒长龙等搭巴士，架巴士啱啱又嚟到，但系有架私家车咧就喺嗰度放低佢，放低一个人，咁咧两个人咧等被人接嗰个咧又依依不舍喺度咧，直情阻住。阻住交通，巴士埋唔到去，啲人上唔到车，嗰度好多车塞住晒。你话系咪应该谂下？你接人唔紧要，你企开少少，唔好喺正嗰巴士站，而且系犯规嘅，唔合格嘅。
2: 系
15: 一样。第二样咧，呢一样好惊心动魄。我企度等过马路，我身边有位女士，咁样咧就你知过马路咧咪有。即係有啲好似雀仔聲咁樣響嘅，
2: 係啊，
15: 四個方向咁樣咧，未係我過嘅，佢同我企喺同一方向，佢睇都唔睇，係咁直行過馬路。當時兩邊係好多車停喺度，咁你紅燈啲車咪去，咪呢個綠燈啲車咪去咯。
2: 係，
15: 佢若無其事拎住個手機，係咁樣直一直行，哇嚇到我啊！哇，我諗啲車咧，嗰啲人咧。哇！爭啲就刹唔到掣啊！有兩架車，因為好多車係咁過啦嘛。佢直情若無其事，好似夢遊係咁樣行，拎住個手機。哇！後來佢醒覺嘅時候咧，嚇到佢咩咁？哇！嚇到我好驚，我好耐都平唔到落嚟啊！我心咁樣，佢行翻轉頭，我話都唔係你行嘅，我話咁危險，我話你爭啲命都冇啦。哦，佢話我唔知道啊，我冇留意啊，我掛住望住個手機。因为他直情都不看。

0: 个个都吓到一大跳，好惊。
1: 最惊嗰啲司机啊，
2: 希望吓醒佢啦今次。
0: 后来佢埋行翻埋嚟，我直情骂佢，我话你即系好危险啊，咁唔好成日挂住咁样睇，你睇路啊嘛。
1: 系啊。
0: 佢话我冇睇到，我听到声我就行啦，咁样样。
1: 真系啱啊！提醒得好啊 ，Jody 呢样嘢，提醒佢啱，话醒俾佢听，
2: 吓醒佢都啱噶。
0: 系啊，仲有一样啊，有冇人等紧电话？
1: 唔紧要，讲埋佢啊。
0: 哦 ，OK， 又系关于手机嘅。有一日房里边，咁我去洗手间，咁样咧前边咁啊排队，我咪跟住照排咯。即系等足成三分钟，我前边嗰个女士佢都冇喐到，咁我睇下做乜，咁样都冇人，譬如队冇喐到咁。我望睇小心啲睇下，原来个洗手间里面总共有三格系冇人嘅。咁我前面嗰个佢仍然系企喺度。哦，我话原来冇人噶、哦，咁佢话哦，佢话我唔知道啊。佢话仍然系拎住个手机，你去嗰啲地方你有需要先去啊嘛。你话系唔系啊？佢里面睇手机睇到入晒神，咁我又冇留意，又跟住佢系咁企喺度。
1: 啊！真系啼笑皆非啊！真系
0: 应该留意一下，唔好成日即系睇少一阵间咧，有时可大可小嘅会发生嘅事，真系
1: 冇错冇错冇错啊！讲得好好啊，
0: 就系咁样啦，波姐唔该晒你，
1: 多谢你 Jody 电话，而家有啲咁嘅嘢出嚟嘅真系。
2: 系即系睇手机咧，即系有阵时啲人咧，我过分入神啊！唔正止有阵时咧会有问题，而且我最反对咧就系有啲人咧一路食饭一路睇。我觉得咧对其他人完全唔尊重，
1: 吓、嗯嗯
2: 啊，即系你大家一齐食饭，你唔中意同我食，你咪唔好嚟咯，系嘛？
1: 系
2: 啊
1: 系啊。
2: 但系你大家食饭就唔该，即系有啲沟通，即系你耷耷头咁喺度望住个手机，又拨下拨下，眯眯嘴笑。我觉得呢系对人唔尊重嘅表现。嗯
1: 嗯、
2: 即系如果即系有人系咁样做咧，我系会出声同佢讲嘅。
1: 咁你下次同埋歐永一齊食飯啦，佢又最憎人啦，食飯睇報紙嘅。
2: 係啊，睇報紙睇手機都係唔啱，都係唔啱，因為你大家一齊食飯嘛，你唔識就唔緊要係嘛，但係識嘅就唔好啦。
1: 冇錯冇錯，啊好多謝 Jody 同我哋分享呢啲。嗱，雖然同詐騙冇關，但係同我哋嘅生命有關嘅嘢，我哋都要講，因為有時咧，你睇手機睇得太過入神咧，你都分分鐘墮入騙案嘅。
2: 嗯，係啊，即係你。你呢类咁嘅嘢，你有阵时都做到好似忘我境界系嘛？
1: 攞咗你钱你都唔知，攞你银包都唔知，
2: 冇错，系啊。
1: 所以真系啱嘅 ，Jody 提醒得好吓、啊。好，我哋睇睇许去吓个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3: 随住时代嘅转变，加上科技嘅进步，令我哋嘅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同大家讲下现今嘅科技应用喺管理健康方面嘅资讯。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电话里边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偈先。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5: 我系邓强庆啊。
1: 我知道啦，一听到你把招牌声啦，邓生。
5: 胡议官你好，
2: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好耐冇见。
5: 系啊，喂，我听过嗰个咩嗰个理发线吓，啊，佢哋咁嘅，佢哋话咧林昌啱唔啱啦？佢都话咧嗰个买家只拜啦，买嗰个拜嘅，如果照正当途径咧，又经过经纪、经过律师，咁佢买咗个嘢咧就唔好喐噶咯噃。但系咧，咁我卖嗰个 sell 嘅咧，有咩保障咧？佢要买一种叫做 title insurance。如果你有 title insurance 咧，俾人哋买咗间嘢咧，咁咧就个保险赔 ，otherwise 咧就真系两张床啦 ，too bad 啦，咁样嘅。嗱，我所听就咁样嘅，
1: 明白明白。
5: 有冇帮助你咁有冇听过啊？
1: 听过，所以有阵时我哋都要讨论过呢个议题咧。就係話可以買一個 title insurance 或者一個 land title insurance 咧，係保障你嘅物業咯。係
5: 啦，保障係啦，係，但係買嗰個咧冇罪嘅喎，佢買咗就買咗㗎啦，冇得還原俾翻你㗎，因為佢經過正確途徑㗎嘛，如果唔係就好亂。如果咪又亂曬龍嘅呢個世界就個個都買咗又話冇唔合法買唔到啊咩咁樣嘅，即係我所。

0: 听我就咁样啦。
1: O、okay, K， 好，
0: 就咁分享啫。
1: 好，
0: 多谢两位，
1: 多谢你，多谢你。阿邓强兄
2: 吓，嗱我都唔知吓，嗱我唔知或者系咪有啲有啲特别嘅买卖系即系有啲唔好特别嘅情形啦吓，但系即系如果照我自己咁估咧，就应该冇乜理由，咁呢个卖家咪好无辜系嘛，
1: 系啊，
2: 亦都唔系话需要人人要去买呢啲咁嘅 title insurance 噶嘛，亦都我谂买嘅人都唔会好多。如果是咁咧，就好多人可以中招之后咧，就无辜辜咧，唔见咗间屋噶。
1: 嗯，
2: 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以常理推断咧，就唔合理嘅。嗱，你当然你去买嗰个咧，系真金白银，系出于真心情意，冇完全冇欺诈成分。咁咧，但系你卖嗰个咧，佢冇卖过俾你噶。咁你点可以话咁佢间屋就冇咗呢？咁呢样嘢呢，我觉得真係完全唔合理。
1: 我明白啊，因为有好多嘢我哋真係唔知佢嗰个 legal 嘅 proceeding 系点做啊。因为而家呢，佢话有啲人买咗呢间屋嘅时候，佢哋同银行去借钱嘅话呢，个 mortgage 仍然喺度㗎嘛。咁个 mortgage 呢，嗰间银行呢，佢系承认嗰个买家大家个 agreement 去买呢个 property 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個咁嘅 proceeding 咧，唔係淨係得買同賣兩家咯，牽涉埋好多第三方一啲嘅借錢嘅 loaner 都有份噶。
2: 個銀行，
1: 銀行都變咗係個 victim 嚟噶啦。
2: 我嗱銀行都 check 你嗰個 title 嘅，
1: 係
2: 係咪？佢唔會話你三唔識七就借錢俾你噶嘛？係咪？
1: 啱啊！
2: 咁佢已經再 check 過曬嘅喎。
1: 咁所以咪就話呢班賊人咧，肯定係有佢哋嗰個嘅手法。是做到呢嗰啲证件呢是无形嗰个身份嗰个盗窃呢是做到呢即係真確而去查唔到佢係假嘅。
2: 嗱我哋喺呢个国家有边度都好啦，我諗即係私人物业即係多到唔知几多㗎啦。但係我估呢呢类咁嘅案件呢发生呢好可能呢真係如果係几单嘅啫，如果係都话。即係唔係成日听到呢类咩发生。咁所以我唔知道咧，每一单案件里边咧，有啲咩特别嘅情形可以令到呢个咁嘅情形存在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估咧就应该好多人去运用呢啲咁嘅伎俩噶啦，因为冇嘢噶，呢个你世界上好多呢、這个社会上好多屋冇人住噶嘛，个、业主都唔知道去咗边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你咪随时可以做呢啲嘢，咪走咗咪。好爽，呢、這个业主返到嚟发觉，哦，我间屋俾人卖咗啊，咁即係如果真係成日有啲咁嘅事发生呢，我估呢个成个地产买卖嘅情形呢係唔可以正常咁发生嘅。因为你完全係唔合理㗎嘛呢样嘢。所以我估呢每一个 case 呢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形喺里面，我哋係唔係好清楚係有啲咩中间有咩事发生咗啫。如果真係可以咁易做得到呢，就我哋呢个咁嘅完全係冇保障啊，你又不如走去地产填到厅度攞返张地契出嚟揽住佢放喺自己保管箱又好，放喺床下底又好。即係如果咁嘅话呢，呢、這个填土厅嘅注册嗰个功能呢係冇晒㗎啦。咁呢样嘢唔得㗎嘛。
1: 咪而家就係问题，因为嗰啲诈骗集团呢，佢哋嗰种嘅做法呢系走一种嘅叫做点讲咧？走咗个法律啦，我冒认咗嗰个嘅 owner，
2: 我知啊。如果你可以咁容易做嘅话，咁你点解可以系人都可以中招
1: 啦？佢就唔系，应该我唔觉得容易，我唔觉得容易。
2: 啊、
1: 不过佢哋有办法去做到，唔需要噶。佢做咗几单，佢就已经够噶啦。佢哋啲人分布住喺全国都有噶。根据嗰个 article 讲咧，佢而家呢个 trend 咧，基本上系全国发生紧嘅。
2: 嗱，千千万万张屋契啊，每个地方啊，千千万万屋契。我唔知有几多张系堕入呢个咁嘅陷阱，所以咧我真系唔可以知道咧佢嗰个成功率啊，同埋可靠性系有几多。我估咧每一个 case 咧里边咧都有啲细节咧，我哋系唔知道唔清楚，而系令到咧呢啲人有机可乘，或者可以走到法律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千千万万屋企咧都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系一个受害人，咁嘅话咧，呢个成个填土厅呢个咁嘅所谓呢咁嘅制度咧，完全咧系等于冇效嘅话咧，咁边个仲有人信呢样嘢噶？咁边个仲有人信话 我去轉契就得㗎啦，你不如攞返張契啦，攬住佢啦，等人哋唔好喐到你啦，如果咁講。
1: 我記得同阿趙勝宇做過節目嘅時候呢，趙勝宇都話，佢話其他省佢唔講，但佢話 BC 省呢，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把關呢就好成熟嘅，就冇咁容易呢可以俾啲詐騙集團呢冒認到嘅身份呢去賣你間屋嘅。但係佢頭先所講嗰啲嘅手法呢，其實有好多個地方呢佢唔係走去呃你填土廳，佢係呃咗你自己本身嗰個業主自己糊塗簽咗啲嘅文件，授權俾咗呢個人嚟到幫你去賣屋。
2: 哦，咁又唔同喎，你簽咗文件又唔同喎。如果你蒙查查俾人賣咗，係兩回事喎。
1: 係啊，係 啊，
2: 你簽咗文件授權俾你個啊，唔知邊位咁啊，你自己簽咗啦，係嘛？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喎，你簽咗嘛。但如果你完全唔清楚、唔知道嘅情形之下，人哋可以賣咗你間屋咧，我覺得咧真係第一好難。话甚至无可以唔可以话冇可能系好难。如果发生咗之后咧，你唔应该系会受到损失嘅。即系你签咗俾人，你嘅事啊，边度叫
1: 你签
2: 咗俾人啫？呢、這個這
1: 个就佢自己嗰个 owner 嘅问题啦，系咪？
2: 系啦。
1: 咁佢冇嘢嘅，佢当时以为签嗰啲系普通嘅一啲嘅 agreement 嘅文件，
2: 你嘅事啊，
1: 借钱俾我，
2: 你嘅事啊。
1: 啊，点知佢就签埋咧？原来嗰个文件咧过户咗俾呢个人。
2: 咁、哦、你嘅事啊，咁呢个系呢、這个你完全要自己负责啊。你蒙查查真系签咗啲嘢俾人，呢啲唔关人事噶。
1: 就而家问题就系嗰啲骗徒咧，就用呢几种嘅方法，其中一种就氹你。琴日我同你揾到钱啦，我同你揾到窿乸啦，嗱，不过你要签文件噶咁样。
2: 咁我明白，嗱、啊，咁我完全明白。但系咧，呢个系你自己个买家咧，要自己负责任啦。但系如果你系有个买家喺完全不知情之下俾人买一间屋，而系佢唔可以攞得翻咧，我就觉得咧呢样嘢，我觉得冇乜理由。
1: 头先嗱，佢咁讲啊，理发线有讲过呢啲啦，咁我就唔知道系咪每个 case 都唔同
2: 嘅。系嗱，如果好可能就可能你话。嗰、那個、業主已經簽咗啲嘢俾人㗎啦，
1: 唔知嗰、那個就冇佢冇講
2: 到。我哋唔知啊，但如果你話要簽啲嘢俾人咧，你自己要負責啦。
1: 咁啊，所以咪牽涉到好多嘢咯。除咗你買家，可能你牽涉埋嗰個窿拿借錢俾你嗰、那個。
2: 唔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好多呢啲 case 咧，因為我哋唔知裏邊嘅細節啊，好、可能咧，即係裏邊有好多細節，有好多嘢可以俾人哋可以棘到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完全冇嘅，我完全冇，我係一個買家，不過我你賣咗間屋。我都唔知道，因为你唔知呃咗边个啊，律师啊，或者揾人同人串埋啊，诸如此类啊。呢样嘢如果你话我唔可以攞得翻咧，我就觉得系
1: 我冇讲话唔可以，即系我话佢哋可能喺呢方面会遇到好麻烦嘅手续同埋一个嘅
2: 手续当然有啦
1: ，legal 嘅 proceeding 啊，你要揾律师啊。
2: 手续咧，呢啲实会有
1: 啊，
2: 但系我估咧，你话如果有人话你唔攞得翻咧，我唔信。
1: 我咪唔知啦，呢样嘢我谂一按道理就唔得嘅，应该系你嘅嘢就应该俾翻你嘅。好，林生喺度同林生倾偈先。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0: 你好啊。因为我啱啱打嚟咧，就因为啱啱听到你哋讲呢啲啊，关于啊攞唔翻间屋嗰啲诈骗啦。但系咧，其实好唔好彩就系咧，你哋两个啱嘅。我哋 BC 省咧，即系嗰个 land title 系比较成熟啲嘅，但系咧。個唯一唔好處就係咧，嗱，如果好似頭先阿胡生所講嘅，就係如果有個不知情嘅買家咧，我唔係講買家喎，個買家喎，如果不知情之下，即係呢個係詐騙嚟嘅，但係嗰個係買家係 innocent 嘅，佢係即係完全不知情咧，佢買咗間屋翻嚟，咁個賣家之後先發現咧，即係我講成交曬之後，即係譬如買家去旅行翻嚟之後啦，咁個賣家先發現，哎呀，點解我間屋突然多咗個人嘅？咁如果呢個買家咧係喺即係佢心目中，即係佢眼裏邊咧，係一個完全不知情同埋合適所謂嘅合法嘅交易咧。咁呢個賣家咧，即係個不知情嘅賣家，呢、這個冤枉嘅賣家咧，好唔好彩咧？佢攞唔翻間屋嘅。
1: 哦，你即係你個 case 又佢攞唔翻嘅。
0: 咁而家賣家佢唯一去點樣去攞翻個賠償咧？就係、是、我哋 BC 省咧有個分嘅，我唔知道那個分係咩名啊？就係類似就係、是政府會賠翻呢嚿錢俾你。咁但係咧就唔會俾翻間屋嚟噶啦，因為 B 先係講人權噶嘛，咁人權憲章就係咧，因為 shelter 係最 basic 嘅嘢嚟噶嘛，因為個買家唔知情咧，咁如果你即係冇理由將個買家即係不知情嘅買家踢出街噶嘛，咁咪冇屋住咯，咁所以人權憲章同埋 B C 嗰個 land title 嗰個法律之下咧，佢係攞唔翻間屋嘅，除非個即係嗰個冤枉嘅買家咧，佢可以證明到呢個買家。 同埋中間詐騙人咧係合謀嘅，即係好明顯係合謀嘅，咁佢先可以立間屋啊。
1: 嗯。
2: O、okay, K， 即系佢都得到合理嘅赔偿，系咪？即系个卖家，
1: 卖家有，
2: 有得到合理嘅赔偿。
0: 系咧，就好似阿陈生所讲，就系咧个赔偿点计咧，就好鬼麻烦嘅。一嗱，你点计啊？即系譬如可能法庭又话，哦，而家依间屋咧系以譬如100万咁啊，咁个卖家当即个卖家就话，喂，唔系、哦，市场系83万嘅、哦，咁可能又即系来来回回拉锯咁啊，即系法庭话唔系啊，
2: okay.
0: 根据最近嗰个楼价嗰个表现咧，系唔好理想。我哋只可以出100万啦，咁跟住又要同政府，我估要打官司或者拗到噶嘛，即系咁你中间嘅，哇，咁你租点啊？嗰啲点计啊？即系双租都会赔嘅，咁但系你又搞一轮嘢咯，
1: 明白？
0: 即系好麻烦嘅。
1: Okay.
0: 所以咧，头先有一条线就系咧，你其中一个方法就去买 land title insurance。
1: 系 title insurance。
0: land title insurance 喺 BC 咧完全唔需要嘅，即系 optional 嘅，即系喺多伦多咧，佢哋唔好健全就。大多數人都會買嘅，咁但係啲 BC 咧，多數都唔會買嘅。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咁，另外一個辦法就係、是就算你話即係有啲人你知有時比較熟背嗰啲咧，即係好容易賺錢去還曬 mortgage 啦。咁你點都借少少，就點、是、都你唔借 mortgage 啊，你都可以做買。
1: 整個 lien 喺度，整個 lien 喺度。
0: 係啦，個 lien 喺度，起碼唔俾人詐騙到咯。
1: 非常好，林生，好多謝同我哋分析同埋你嘅睇法，多謝曬你林生電話。Thank you，
0: 唔該曬你啊，
1: 拜拜。大家都其实佢大家都各有理由喺度
2: 嘅。如果你得到合理嘅赔偿咧，我都明白，咁就可以
1: 嘅。
2: 如果你话净连间屋都冇埋咧，就冇理由啦。
1: 呢、這个就真系睇下嗰个社会点睇啦。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咯。阿陈生，唔好意思，我哋去完新闻报告翻嚟，如果你可以等嘅，我会接你电话嘅。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4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要不要去？早晨，阿伯哥。
6: 早晨，一月哥。早晨，各位。
5: 好，咁啊，今日嘅新聞咧，第一單咧都要講下加拿大嘅，咁呢單不過呢單咧，我就真係唔係，其實覺得唔係咩新聞，真唔係咩新聞，係呢、這個即係好自然嘅事嘅啫。點解咧？就係、是、舊年啊，加拿大咧就放寬經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嘅規定。以前咧就只要第一代你個父母係有加拿大嘅即係。身份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公民，但係而家咧就放寬啦。如果擴展到三代啊，連你阿爺啊、你阿太公啊，係有加拿大嘅血緣咧，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加拿大嘅呢、這個即係公民咁啊。咁咧呢個措施一出嚟之後，哇，好多人好受歡迎啊。咁啊，截至上個月初咧，就已經有接近100,000，即係99,500宗嘅申請。咁咧就不過咧。有一個我頭先話點解話唔係新聞咧？因為原來佔一半以上51%都係美國人申請嘅，都係美國人申請。我話點解唔係即係唔係新聞咧？係人都知啦，加拿大同美國根本就同埋嗰個老豆嘅，都係喺歐洲嚟嘅。所以呢個咪所謂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呢個規定咧，根本就係為呢個美國人同埋歐洲人。即係開放嘅，你話有幾多個三代啊？即係亞洲人三代同加拿大有關係咧？係冇嘅，根本冇嘅。好啦，但係點解即係有咁多美國人咧？就即係有成百億佔51%嘅美國人咧，即係40,000+咧就申請咧，因為特朗普衰格咯。特朗普上台之後，搞到美國咧就即係民怨沸騰，生活水準又唔好，又通處打仗，嗰啲美國人咧，唉，我喺美國。咁辛苦，我不如咧就嚟加拿大咧，即系懶啲慳啲，咁咧就做加拿大人好過啦。咁
6: 其實嚟講咧，呢、這個血緣關係嗰啲叫做多餘嘅，
5: 多餘真係多餘。
6: 為呢個歐洲，即係為呢個英國阿媽啊老豆生出嘅即係加拿大嘅人，同埋美國人嚇、啊，甚至澳洲嚇啊，即係呢一班人咧就係、是、即係行鋪路嘅啊。啲血緣關係就根本上係呢幾個國家嚟鋪路啫嘛，因為呢啲人產自就係英國啊，所以而家講嚟講去咧，就係、是、特朗普搞出嘅嗰個麻煩嘢咧，咪頭先你話51%嘅美國人申請咪睇到咯，一個關税，一個打壓加拿大啊，加拿大咪俾啲制啲出嚟嗰啲即係移民條例咯，為接納呢啲。啊！我唔想喺美國做生活嗰人，全部移民嚟加拿大咯。仲有一個好笑，我覺得就係話，啊，美國醫院咧就好唔得閒啦，要驗血啦。 啊，一驗血咪知道邊啲係咪血緣關係，咪嚟呢度咯，係嘛？所以我話另一點方面咧，亦都會提高咧我哋加拿大嗰行嗰房屋啊、就業機會啊，嗰個衝擊啦、啊，肯定啦、啊。嗱、啊，你嚟呢度住，你一定要租屋啊，或者係買屋啦、啊，係嘛？咁你嚟呢度生活過吧，或者你後生啲嘅。啊，咁你又要做嘢噶嘛？又剝奪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就業機會啦。
5: 係咪？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咧都有親疏有別嘅。即係加拿大咧就哇，即係卡尼上台之後咧就話可以收緊啦，到多時代嘅呢個移民政策對邊啲收緊啊？對啲嚟自亞洲啊、印度啊、中國嗰啲收緊㗎。
6: 你都唔識講㗎啦！你而家睇到嗱，亞洲嘅就算中國方面學生都少咗啦，申請嚟即平民申請題都少咗啦。另外咧，家屬都申請都少咗啦。印度更加唔使講啦，由最高峰而家跌到差唔多就係、是，雖然佢排第一，但係嚟講咧已經跌到唔清唔楚啦啊！至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吉卡嗰啲咧，就是、少數字啫嘛。
5: 佢唔係即係自由黨政府，唔係唔歡迎移民，唔係唔歡迎你非白人嘅移民啫。而家呢個所謂血緣關係嘅嗰個規定，
6: 白人啊，
5: 根本就係五眼聯盟向五眼聯盟去開大門咯，
6: 綠燈咯，唉，所以睇到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即係自由黨方面啦，係有佢自己嗰一套嘅。
5: 好，咁啊，跟住咧就有講特朗普啦，嚇，特朗普啦，即係頭痕啦。咁啊，因為咧最新嘅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調查話咧，佢嘅支持度喺美國咧已經跌咗35%，比佢想即係比佢有史以嚟最低嗰個支持度。即係高一個百分點啫，哇！真係慘啦。咁咧，而且個民調就話咧，如果而家即刻舉行大選咧，40%嘅議員咧就會支持民主黨，只有37%嘅人咧就支持共和黨啫。咁即係話咧，這個民調咧就顯示11月嘅中期選舉咧，共和黨都係有得陣，又冇得瞓啦。咁另一個方面咧，又有一個消息咧就話，而家美國有25個州，即係一半啦，50個州，而家有25個州咧已經聯合起嚟係。呢個起訴特朗普政府，話佢咧最近推出嗰個強迫勞動嘅嗰個徵收關税咧，就打麻波。咁啊，因為咧呢個所謂即係強迫勞動啊，要徵人嘅關税咧，就50多個國家都要徵10%到12%嘅關税。連我哋加拿大、墨西哥都話強迫勞動喎。以前強迫勞動只係針對呢個中國即係嗰啲個所謂嘅即係邪惡族心嘅國家。而家唔係，哇，魚翁殺網。59個國家都話你強迫勞動，咁硬嚟咯！特朗普呢啲咁，即係連呢個美國人自己都睇唔過眼。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嗰個民意調查，特朗普真係頭痕啊！因為咧，佢雖然話佢唔重視呢個民意調查，但係你嘅支持率已經下跌到35%。11月嘅中期選舉，你話特朗普共和黨會贏喎，我就冇乜信心啦對佢。
6: 即係美國以25個州咧起訴聯合起訴特朗普係有原因嘅，因為關税政策各方面啦，佢搞啲啲關税嚟查咧係衝擊咗美國嗰個經濟嗰個情形㗎。即係國民方面嗰個經濟嘅方面嚟講啲差㗎啦。而家你再搞啲關税嘅咩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嘛，咁樣百物就騰貴咯，所以你一路買貴嘢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你真係好多嘢嚟講，你個關税咧又話強迫勞動，另外求職你講到強迫勞動，你西方社會強加於中國講嘛，乜都話強迫勞動，又問咩勞動啊？一個新疆、西藏，佢啲咔咔咁講，一套嘢，又話國家安全，又呢樣又嗰樣，全部係你自己講出嚟噶嘛。而家到嚟啦，搞你特朗普啦。呢個我可以覺得呢任個州方面多數都民主黨啫嚇、民主壓制你個共和黨啫。但你中期試下係咪能夠成功呢嚇、我覺得特朗普真係凍過水啊！而家你個民調去到35%啦，我覺得咧分分鐘咧嚇、中期試你就大敗啊！另一點咧，我就覺得有一種奇怪政治嘅現象咧，特朗普咧喺度吹啊，習近平啊9月4日啊，可能下個月咯嚇。
5: 咁24號。
6: 24號啊，會嚟我訪問過美國，係咪為呢個特朗普台橋咧啊？台呢個中期試嘅橋咧，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啦。但係而家中國方面好似仲未有任何嘅回應喎，係咪美國係一廂情願咧啊？即係特朗普政府一廂情願咧，我覺得有一種奇怪現象。當嚟講，我哋睇到喺呢個民主黨同共和黨方面嚟講啦，係嘛？ 即係中國共產黨方面嚟講咧，對共和黨個印象可能比好啲，因為佢覺得咧民主黨比較陰險啊，所以佢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有一種加拉度。如果特朗普唔係呢個習近平會唔會真係可以嗰個時候嚟幫特朗普抬橋咧？對佢嗰、中期事有一種起色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問號咯。
5: 咁啊，即係就講翻嗰個強迫勞動嗰個所謂關税啦，咁即係就好可笑嘅。我覺得點樣好可笑咧？你啲西方國家咧，俾人俾特朗普講加密呃你食死貓啦！我哋加拿大呃你食死貓，唔敢出聲。而家只能話啊，我哋會盡量說服美國政府，我哋冇啊，我哋係我哋做得好好啊，連強烈啲嘅即係反抗都冇嘅。咁即係話，唉，即係人形勢比人強。你自己俾啲美國牽住個鼻子走嘅時候，連黑人蝦到你頭上，監你食死貓，你都咕一聲就吞咗落肚咯。
6: 可能佢哋留一條線嘅，特朗普仲有兩年領做啦，係嘛？邊個上台都唔知道，可能上台嗰方面又收復咗歐洲啊、加拿大個關係都唔定噶嘛？呢啲咧就叫做政治博弈咯。
5: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另外幾單嘅國際新聞。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另外跟住落嚟两单咧，都系同我哋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嘅。好啦，咁即系美伊战争咧，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即系早两日咧，特朗普咧仲话咧，即系我嘅嘢，即系我就会对呢个伊朗发动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强大嘅呢个攻击，
6: 毁
5: 灭性嘅如何如何。而家就冇啦，而家靜曬啦。咁咧，佢話咧，因為咧就我哋同伊朗咧就即係已經傾緊，即係好快達成協議啦。得佢自己講嘅啫，因為以往已經外交部嘅發言咧已經出嚟話啊，到目前為止，我哋同美國都並冇進行任何嘅談判，我哋只不過同亞曼去傾緊，亞曼傾緊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點樣咧，即係我哋共同管理。啊，特朗普咧調戲唔順咧，就琴日咧就走出嚟就話唔係啊。伊朗车大炮啫，因为伊朗咧表里不一啊。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倾紧啦，倾得很好噶啦。而家咧就如果你倾嘅内容咧就两个内容，一个咧就唔准佢咧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咧第二咧就话要佢咧即系取消呢个拥有核武器。咪又系你自己特朗普喺度自堆，即系发开口梦啫，
6: 自吹自擂啊！
5: 自吹自擂，人哋伊朗根本啦，我都冇同你倾，但系特朗普咧而家话啊，佢讲话冇同我倾，系讲大话嘅啫，冇信佢，信我啊！咁你问全世界啲人咧，信伊朗嘅多，还是信你嘅多啦？吓、啊，即系
6: 可以特朗普咧，就系话对伊朗方面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讲啊，又谈话半呢方面，我可以睇到一个最重大问题咧，就系话。特朗普同呢場戰爭方面，佢係打唔贏呢個伊朗，可以睇到整體嚟打唔贏，因為伊朗嘅戰術方面嚟講係打你即係海灣入邊美軍基地啊，咁呢方面嚟，美國方面係真係損失好多，只不過唔爆出嚟啫。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唔能夠整個即係個政局啊控制呢個伊朗，所以咧。另一點，佢自己嗰個軍工方面嚟講咧，可能都有啲問題存在，所以佢講嚟講去嚟嘅話咧，嚇你嚇唔掂嗰方面咧，又喐下手，喐下手方面就停咗耐。另一方面嚟講，我都講嚟講去啦，新宇哥，股票上升啊，金價上升啊，係特朗普嘅技術嚟噶，因為佢呢個商人總統，商人總統佢有玩呢個技術啊，軍事只不過一傳就。
7: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你好，8月4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 Albert 梁栋才。
10: 各位好，
9: 咁啊，另一位 Harold，
11: 钟孝阳，
12: 大家好，大家好，
9: 大家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讲翻我哋本地嘅政党啦，反对党薄励志咧，党嘅薄励志咧，咁啊，近日咧就即系向呢个联邦政府就要求咧，话将会获得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装组织嘅真主类啊，咁啊，简称 KH， 咁啊，正式列为一个恐怖组织。他說有關的組織的涉嫌咧策劃包括加拿大猶太會堂和多倫多最近的美國領事館在內的襲擊事件啊。 嗱，博利治已經去信公共安全部長阿南達桑加利啦，咁指出咧，美國當局調查顯示咧，曾子女咧同埋佢一名涉嫌嘅指揮官曾經策劃咧喺加拿大境內嘅襲擊，咪政府咧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啦。嗱，根據美國司法部嘅指控話咧，依一刻男子咧依位仁兄咧叫 El Set 咁，佢話咧係曾子女嘅，佢係本身係曾子女嘅指揮官嚟嘅。佢今年五月咧喺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出庭嘅時候咧，係涉嫌策劃至少18宗針對歐洲同埋北美恐怖襲擊，以報復美國同埋以色列同伊朗嘅衝突。嗱，根據法庭嘅文件指出話咧，其中2宗嘅襲擊發生喺加拿大，包括針對一座猶太會堂嘅襲擊，以及今年3月喺多倫多美國領事館嘅槍擊案嘅。嗱，依位主導人咧。指揮人咧，咁同時咧，被控串謀咧，向真主女同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咧提供物資嘅支援。嗱，兩個組織均已被美國列為咧就係外國恐怖組織噶啦。而博利治喺今次咧致俾呢個聯邦嘅信嘅畫面咧，加拿大咧政府應該能夠喺恐怖襲擊發生之前咧採取預防行動。咁佢指出咧，一旦真主女咧被列為恐怖組織，任何人明知而處理佢資產或者資金均屬呢個違法啦。咁當局咧亦可能咧要依法咧就凍結或者沒收佢相關嘅財產，咁同時咧要加強咧阻止呢啲組織嘅成員入境嘅，咁或者係留喺加拿大嘅法律嘅基礎添。嗱，博利治強調咧，加拿大唔應該等待再有猶太會堂遭槍擊啦，或者再有外國領事館遭襲擊啦，先至取締涉嫌策劃有關襲擊嘅恐怖組織嘅。嗱，咁事實咧就咁多年嚟咧就即係加拿大特別最近啦，即係以色列嘅事件啊，咁啊等等咧，咁包括伊朗咁，導致到好多猶太會堂咧遭受襲擊嘅。當然咧就其他都有被人襲擊，咁但係問題咧最近期咧就美國領事館咧就都先後被人襲擊嘅。咁最近嗰次就先提及嘅就係呢個五月嗰時候啦。咁啊，佢阿博利治咧直指咧呢個真主女咧係一個今次負責嘅，咁所以應該列為咧就一個恐怖組織。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6: Well， 呢件事即係以加拿大嚟講，我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亦都絕對唔可以忍受呢啲咁樣嘅恐怖襲擊嘅，因為我哋嘅法律同埋我哋所相信嘅嘢係絕對唔留呢啲咁樣嘅人喺度嘅。所以我話博利治佢講得啱，不過咧就似乎佢就係講得遲咗咯噃。第一次3月嘅時間呢件事出現，你要記住嘅3月嘅時間，大約4月左右咧，美國聯邦調查局咧就已經揾得到呢個源頭，就係呢個真主女。咁就喺5月咧就已經將佢喺紐約提堂噶啦，控告佢噶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即係佢即係後知後覺，冇辦法啦，佢講好過唔講咁解啫。咁佢哋就問卡尼就好講，回答得好清楚，亦都相當對。佢話呢件事係進行調查中，所以我不便愛嚟回答任何嘅嘢嘅。
9: OK， 嗱咁啊，根據即係最近佢被襲擊美國嗰個領事館啦，美國國務院話咧，正係同加拿大當局緊密合作咧調查呢個事件。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館同埋各地嘅領事館咧維持正常嘅運作，咁但係多倫多領事館部分咧例行嘅領事服務咧要重新安排咁講。嗱，今次咧當然啦，安大略省嘅省長阿福特啊，梗係譴責呢件事啦，咁亦提及咧多倫多2間猶太經營嘅麵包店啊。曾經過去週末遭受破壞，同埋要求警方盡快將涉案人士咧緝拿歸案，同埋依法嚴懲嘅。咁問題今次咧，美國喺駐多倫多喺今年3月俾人遭受連開數槍啊。咁當然啦，頭先阿 Albert 提及咧，就其後警方拘捕咗3名疑犯，咁另一家同領事館同埋以色列駐多倫多使用嘅保安嘅系統嘅。咁啊 ，Harold 你點睇法咧？因為今次佢直指話依2宗嘢係佢哋做嘅真之類。
10: 嗱就咁講，首先要解清楚一件事先，包括而家美國司法部自己都好清楚講明咧，而家呢個控罪咧，對於個真主女嘅控罪係一個指控嚟㗎，未經法庭受判㗎，即係一日未受判咧，都仲係有疑點喺度㗎。
9: Okay.
10: 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咧，究竟加拿大係咪需要等到佢呢個係呢個案件即係判咗出嚟，話係真主女發起嘅，話佢做嘅，先至可以將呢、這個我哋認為係有危險嘅組織咧列入喺一個恐怖，即係一個要受監管嘅一個組，即係恐怖組織名單裏面咧，係唔需要嘅。 OK， 因為咧喺我哋嘅加拿大嘅刑法第83.0條裏邊講明嘅，就係、是、如果政府有合理理由相信嗰個組織咧曾經參與啊、企圖參與啊、協助恐怖活動咧，或者代表相關組織行事咧，呢、這個標準咧已經夠曬。夠曬料去將嗰個組織係列入一個恐怖所謂嘅恐怖主義組織嚇。咁、啊、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又唔需要話即係我認為阿波利茲佢提出呢樣嘢咧係好深嘅，但又唔需要令到咧呢件事就搞到好恐懼，亦都唔需要話指責話政府冇做嘢，因為其實呢啲係一步一步嚟嘅。咁同埋就話，如果頭先你都講到啦，如果一旦一個組織或者一個人物咧嚇係列入咗呢個所謂嘅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面咧，咁好多嘢嘅嘢都會受監管，好多牽連佢嘅嘢，譬如錢啦，其實來都係用錢嘅啫，或者人員咧，咁咧佢哋如果係一旦係幫助呢啲組織或幫啲人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嘅罪行嚟嘅。係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就話唔需要下下咧用呢啲方法嚟啊，第一打擊我哋政府所做嘅嘢，或者懷疑我政府嘅。當然啦，佢係反對黨，佢應該去監督我哋而家政府或者我哋政即係嗰、那個佢哋有冇做啱嘢咯。但係唔需要話搞到件事話咁恐懼咯。係啊，咁樣。
9: OK， 咁其實咧就近月咁多嘅事件咧，牽涉到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就即係呢個美國侵即係攻佔呢、這個企圖侵略呢個伊朗啦，咁啊呢個包括伊拉克啊等等同呢個以色列嘅即係戰爭嘅事件，而導致到咧就即係全世界各地咧，就加拿大就算今次猶太社區俾人哋多次連串襲擊咧，都備受呢個關注嘅。嗱，以色列總統啊赫爾佐克啊透過呢個 Zoom 同加拿大猶太社區領袖舉行嘅視像會議話咧，佢討論咧最近多倫多發生多一連串嘅反猶太嘅槍擊事件咧，並且會後表示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喺加拿大。咁啊言下之意咧，咦點解集中曬喺加拿大咧？咁佢又話咧，佢伊朗嘅飛彈咧繼續瞄準以色列境內嘅民眾，而邪惡嘅極端勢力咧亦繼續喺世界各地咧襲擊。即係猶太嘅兄弟姊妹咁講，佢話咧，佢哋必須吸取以往嘅嗰啲反猶太嘅襲擊事件教訓咧，包括較早之前非常之嚇人嘅澳洲邦迪嘅海灘嘅恐怖襲擊啦。所以全世界目光咧而家聚焦喺加拿大啦。咁現時候咧應該係要即係制止，咁特別咧就差唔多呢、這個，譬如話哈馬斯突擊突襲以色列以嚟咧爆發嗰依場所前所未有嘅反猶太浪潮。咁所以咧就呢位總理咧就同加拿大社區咧就即係喺會議上大家討論，你點樣咧就面對目前咁嘅情況咧？因為過去竟然發現咧星期之內大多倫多三間猶太會堂咧先後遭到槍擊嘅，咁佢深表震驚咁講。而其實咧喺我哋溫哥華咧都好多即係涉及猶太嘅地方咧都好，即係警方都好留意嘅。咁啊，如果一輪咧大家即係敏感嘅時候咧就我發覺好多即係真係有警車泊曬喺門口嘅話，咁所以咧就變咗個情況咧都可以話未至到頭先喺 Harold 講未至到需要咁擔心嘅，咁但係事實的係有啲咁嘅情況，會唔會係個別事件咧，或者係有組織咧咁樣做？今次博利茲直情只有組織咁咧，就應該列為佢恐怖組織。咁其實真主黨派同呢個真主女係有咩分別咧？
12: 我咧就唔係好清楚，但係咧我所知咧，佢係兩個唔同嘅組織嚟嘅。喂 ，Harold， 唔知你有冇啲資料喺度？
9: 佢一個真主黨國際聯盟喎，啫。
10: 嗱咁講啊，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組織嘅，咁嗰每一個呢啲組織咧，佢所負責嘅咧都係唔同。咁只不過你係站於喺佢係武力，主要係武力啊，或者係做啲恐怖主義啊，定係或者係用一啲其他手段去洗腦啊之類嘅嘢。但我想講嘅係咩咧？就話頭先我講到就話，究竟而家我哋加拿大有幾危險咧嚇？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加拿大官方嘅恐怖威脅級別咧，其實咧係一直由2014年10月開始到而家咧係冇改變過嘅。我哋都屬於一個叫所謂嘅中級啊，作為一個中等嘅 medium。咁意思就話咧，恐怖襲擊咧係可能會有發生嘅，但係咧唔係高，亦都唔係 critical， 即係唔係一定係會發生嘅嘢嚟嘅。咁所以首先頭先我都講到啦，如果我哋政府係有政府機構或者係會覺得某一個組織係會對係會係恐怖主義或者對我哋國家有一定嘅危險咧，係絕對係可以列入嗰個監管範圍裏面。而咧入咗去之後咧，有好多嘢咧係可以做嘅。咁樣講，咁嗱，我哋又睇翻啦，咁又睇翻加拿大係咪真係咁唔安全啦？咁而家你睇翻 睇啲數字啊，喺2025年咧，我哋喺警方嘅記錄啊，個罪案率咧，每10萬人咧大概5500多宗，即係換句話講，每100人大概5.5宗。嗱，呢個係警方記錄啊，先講明啊，即係呢個有啲係未受過法庭判出嚟或者咩，只係記錄嚟嘅啫。咁其實係比2024年咧係下降咗2.4% 嘅。咁啊咁唔係個犯罪嚴重嘅程度嘅指數咧，亦都下降咗4.9%。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個犯罪率咧係落緊嚟嘅。咁但係當然啦，仇恨犯罪咧都係其實係雖然有下降到3%，但係咧喺2025年嘅官方警方嘅記錄咧都有4700多宗。咁所以其實你話多唔多，少亦都唔少。當然啦，如果我哋知道咧某一些組織咧係有可能對於我哋國家係有一定嘅威脅啊，咁樣我哋應該需要係做一啲監管嘅情況咯，係啊。
9: 嗯 ，OK， 好，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0咧，就發表意見。咁啊，就對於呢、這個博麗治今次嘅去信俾聯邦政府咧，就話咧呢、這個真之旅咧就應該列為一個恐怖組織嘅，因為係事關喺過去今年嘅3月咧，美國嘅喺多倫多嘅領事館啊遭到襲擊咧，以及多連串嘅猶太會堂咧都係遭到被人襲擊嘅咁樣。頭先啊 ，Harold 咧提及咧，即係嗰個佢一個刑法，加拿大嘅根據刑法而定出點為之恐怖實體嘅組織嘅，咁呢個係根據第83.05嘅條例列出嚟嘅。咁其實佢每5年咧就即係 review 一次嘅，啊目的咧就係話，所以過去咧，譬如喺2025年到為2月份開為止咧，加拿大列出有7個跨國嘅罪犯罪組織為列為恐怖實體，名單上大約成80個實體嘅。咁到2025年10月咧，即係大概大半年之後咧。咁啊，再新增4個，咁啊，但係政府啊，當時咧有17個舊實體，但係又新增4個，咁原來中間咧，佢都會有啲我唔知咩理由，佢又可以撇除咗佢唔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加減都仍然停留喺大概係即係80個左右嘅，咁其中當然咧都唔係話淨係話大家嗰啲極端嘅組織嚟嘅，有啲包括係啲毒販啊等等啊，咁因為嗰啲牽涉到影響我哋加拿大噶嘛。咁所以實際名單裏面咧就係即係當然啦，其他好多即係好著名嘅，譬如呢個 ISIS 啊、Al-Qaeda 啊等等嗰啲咧，大家都好清楚，或者 Power Boys 咁等等。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啊 Harold 講咧，佢主要我哋加拿大如果認為佢屬於實體後，即係嗰個組織之後咧，就第一要凍結佢嘅資產啦，將佢所有銀行嘅凍結到呢個組織嘅資產嘅。刑事罪方面咧，任何人提供資金物資支援都係屬於犯法嘅。至於喺執法方面，警方可以用反恐法嘅條例咧，融資、招募同埋旅遊等等去咩咧？咁最緊要咧，就我哋加拿大係將呢個恐怖嘅組織同埋一個跨國嘅犯罪組織一齊放入一個刑事嘅恐怖名單。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即係睇到我哋加拿大其實裏邊咧，國家安全方面咧都面臨好多隱憂喺度噶。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我哋歡迎打埋6042673020發表啲意見。
1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9: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直播室，李寶安、梁棟財同埋鐘孝陽。咁今日嗰個話題咧，咁就最近咧，我哋加拿大反對黨保守黨黨領啊博麗治咧，就去信俾聯邦政府，要正視咧就話由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武裝組織嘅真主旅咧，正式列為恐怖組織嘅。咁啊，事源咧，佢話咧就最近嗰幾單，包括猶大會堂同埋過去3月嗰陣時喺美國喺多倫多嘅美國領事館遭受襲擊嘅事件係入曬佢哋數嘅。咁所以咧，認為佢哋應該係一個恐怖組織嚟嘅。咁頭先我哋又分析喺個真之旅同真之黨，但係有咩分別咧？
10: 其實咧，就頭先我應該要回答咗阿先。其實咧，其實兩個係好唔同嘅黨嚟嘅，好唔同嘅組織嚟嘅。第一個就係話呢個所謂嘅真主黨，佢個英文叫 Hezbollah 啦。咁佢係個主要基地喺黎巴嫩嘅，成立於係1980年。佢係有武裝力量、有政治組織同埋社會服務嘅網絡嘅。喺佢喺黎巴嫩嘅政治體制裏面咧，亦都有議席同埋有影響力嘅，同埋長期係由伊朗支持嘅。 咁啊，其實加拿大咧將呢個整個嘅真主黨咧，呢、這個 Hezbollah 咧已經列為咗恐怖組織啦，一組就。咁至於真主女咧，其實佢嘅名咧喺後邊啲，其中一個字都係 Hezbollah， 但係之前有個 Qatar，OK。咁咧佢嘅主要基地又喺伊拉克嘅，咁佢亦比較新啲，呢個係大概2006年先成立，係伊拉克嘅實業武裝嘅組織嚟嘅。咁啊，佢嗰個名字嗰個意思咧，其實應該係叫真主黨女先啱啊。咁樣咁啊，同黎巴嫩真主黨咧，其實有相近意識形態嘅，但係同樣咧係獲得呢個伊朗革命衛隊嘅支持。佢兩個唔係一個組織嘅，係分開嘅。咁因為頭先都講啦，個起源，即係個組織嗰個總部啊，個地方同埋一個係喺呢個黎巴嫩，一個喺伊拉克啦，咁樣所以係唔同嘅。咁但係所謂呢個真主黨裏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就是而家博利斯講呢樣咧，就係其實仲未係列入為呢個恐怖組織。咁只不過個問題就話係咪應該列入咧？咁呢個政府，我相信佢哋都應該有分數嘅。
9: 嗯，咁係。咁其實即係真主黨本身，我哋加拿大已經係列咗喺個，同埋美國一早以前就好曬㗎啦。咁所以變咗
10: 佢都係好舊嘅組織，咪喺八幾年開始。
9: 係啦，咁呢個就當年係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咧，由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幫佢協助成立，咁到2005年
10: 2006年
9: 正正式式成立咯。咁其實本身係一個即係集業派嘅伊斯蘭主義嘅，係親伊朗㗎。
10: 不過2009年美國已經將佢列入咗做恐怖，
9: 咁早啊？
10: 係2009年，
9: 哦 ，OK，
10: 係啊，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咪有少少後知後覺咧咁啊？
9: 即係咁，但係所以變咗咪博利照喂，你真係後知後覺，而家到時喺我哋加拿大發生事，你先都仲未去做嘅，應該預早。要證實佢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嘛，佢咁嘅講法啊嘛，咁所以佢而家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嘛？Albert 點睇啊？
12: 我嗱呢樣嘢就咁樣啊，如果要指證或者要列入某個黨係恐怖組織咧，我哋係好有程序嘅，係先由我哋嘅保安局局長就我嚟舉荐，就話呢個黨係有問題，呢個組織有問題。咁然後咧喺國會度同埋我哋嘅總督就大家睇過檢驗過，咁而係認為係啱嘅話，就 approve 咗佢，就承認咗佢，咁就開始咧就係、是、會宣布呢個組織係一個一個有害嘅組織咁樣。
9: 嗯 ，OK， 咁啊呢类咁嘅即系恐怖组织咧，经常喺我哋加拿大即系本境内咧，就凡事咧就的确即系即系侵蚀咗我哋加拿大个主权啦。最紧要就系、是、咁，成佢根据所讲，成80个喺度，其实嗰、那个即系 cover 个范围都几大下嘅。Harold，
10: 其实我系咁睇啦，即系而家所谓呢啲恐怖即系 label 咗恐怖组织啦，其实好多嘅，除咗呢两个都有做其他嘅。咁但系我哋要正正睇翻即系。我覺得實際啲啊，睇翻我哋加拿大現時嘅情況。頭先我都講啲數字俾大家聽啦。的確，2025年咧，我哋嘅治安係比2024年好咗嘅。包括頭先我有啲未提到，譬如你講嗰、那個兇殺率啦，亦都下降咗，比即係2025同2024咧係下降咗16% 嘅。即係其實圍到咧每10萬人咧先得1.61宗嘅兇殺案。咁所以其實呢、這個而家咧已經係喺比2014年啊以來嘅水平咧係比較低嘅。咁所以我就認為就話，第一，我哋問自己就話，喂，加拿大係咪好一個好唔安全嘅地方 ？OK， 咁又未至於嘅，而家其實睇緊係進步緊嘅。咁同埋亦都唔係一個全，即係唔可以講話，加拿大而家好似博利茲講到，喂，我哋而家好似殺曬控喎，你啲咩？其實唔係嘅。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應該用數字嚟講下話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嗰個組織我哋譬如保安部或者政府亦都認為佢係需要列入受監管或者列入一個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面咧，咁呢個無可厚非嘅，係咪先？你美國2009年已經立咗佢，咁我哋加拿大咁近美國，咁應該同埋好多嘢都係大家都有互相有情報去交換嘅，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事咯。
9: 咁啊係，咁啊問題其實呢個真主女佢本身咧都過往有啲記錄㗎啦，唔係話單事件，所以即係博利茲講其實咧並非虛言嘅，咁只不過係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咁慢呢樣嘢啦，咁尤其加拿大比較點講咧，就係、是、嗰個制度啊、各方面啊、保安系統啊，全部咧都係。比較鬆散啲，或者係冇咁咩， 即係唔感覺上有咁嘅危機出現啊。所以冇美國唔係啊嘛，扎曬馬噶嘛，你明唔明先啊？本身國家已經係啦，特別喺海外咧，你見佢咁多你。即係譬如領事館啊，或者其他嘅其他第三者嘅組織啊，其實好多咧都係佢係監察曬全世界嗰啲活動嘅。咁、所以你參，所以佢打伊朗嗰時候，佢唔係一早收曬料，佢點知邊個係有啊？邊度有咩成嘅？一落就好準嘅，我根本就嗰啲在部仔部署喺度揾曬嗰啲資料嘅，一喐就砌到你嘅。
10: 反而我想講就話，波羅茲其實都有啲後知後覺喺邊度咧，就話喂呢件事。2009年已經立咗位嘅波利茲，你做呢個反對黨嘅黨魁都好耐啦，係咪先？都唔係今日嘅事情啦。咁點解你今日先至拎藍跳出嚟講咧？咁其實調翻轉嚟講，如果你真係想為我哋加拿大做嘢嘅，唔需要做呢啲咁大聲嘅聲明啊。因為你唔係啱啱做黨魁噶嘛，呢件事亦都唔係啱啱有噶嘛，早就應該要提啦。如果你係覺得呢個係個問題，咁點解而家要提咧
9: ？OK， 好，聽聽阿劉生點樣先。劉生你好，
14: 係你好啊，
9: 你好啊，
14: 咁樣啊。我发表的意见呢，美国就用飞机炸中国的大使馆的。我觉得来讲呢，那些人炸回他的大使馆呢是应该的。我发表的意见是这样。
9: OK， 多谢你的意见啊。咁佢我諗佢其实佢当年南斯拉夫嗰單嘢啊。
10: 咁唔啱喎嗰單嘢仲未解决㗎。
9: 佢炸歪咗。
10: 係啊，呢啲唔 make sense 呢个真係解释唔到点叫炸歪咗。喂好先进人哋嗰啲卫星又呢样嗰样。
9: 咪啦佢即係话明去边度就去边度啦。
10: 但係我觉得刘生讲一样嘢啱，因为其实美国而家你好老实讲，美国係不停地打仗㗎。咁你其實去侵略咗咁多人嘅地方，或者唔好理佢用咩呢個名詞，或者唔啱啦，總之佢去咗咁多地方，搞咗咁多事嘅，咁你亦都會受到一定有牽連噶嘛，啱嘛？但反映過嚟，我哋加拿大冇乜點做呢啲嘢，照計就可以安全嘅。
12: 所以呢個問題就話咁樣，我嘅睇法就係咁。佢哋有好多黨或者好多組織列咗入係叫做恐怖分子。但是他未必在加拿大搞事的。
10: 是啊是啊。
12: 他如果他不搞事的话，他没那么露角头，加拿大不会去找他出来的。所以我即虽然你听到的数目是那么大，就是如果他不做事的话，或者他静静地在做事，是不是见光见得那么紧要的话，最坏就是你好像现在你一年两次对美国领事馆开枪，不要理你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美国人。呢、这個係變咗係對我哋主權係好唔啱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捉佢出嚟。所以點解咧就一定要咁做？
10: 咁其實我覺得無可非就係因為我哋加拿大第一隔離就係美國啦。咁同埋我哋都係互相去我哋都五眼聯盟之一嚟噶嘛，係嘛？我哋好多情報互換嘅。咁其實按道理咧就係話咁近，如果你美國話佢呢個係一個恐怖組織，冇理由我哋等到咁耐。先至會發現佢係恐怖組織噶嘛，亦都唔會係等到話真係今時今日有人即係呢個組織喺呢一度犯案嗱、當然啦，而家未證，即係呢個懷疑啫，都係嘛，因為未判噶嘛，咁先至去做事咧，咁其實即確係又好似係講唔通嘅。
9: 咁會唔會即係因為正如我明白你意思，即係五眼聯盟應該大家互通信息啦，咁一路都收到喂，喺我哋美國做好多嘢，喺譬如紐西蘭做好多嘢咁啊。咁但係點解可能未因為未殺到嚟加拿大所以咧變咗佢。
10: 咁而家都唔係㗎，其實而家佢炸呢、這個開槍喺美國領事館，其實係美國領事館就係等於美國嘅土地嚟㗎嘛。咁只不過就話係嗰個猶太教堂啫。
9: 係，咁其實最主要就話即係依個珍珠女咧，就係由伊朗嘅支持全部提供支援。咁所以變咧佢就即係。借第三者而係喺全世界騷擾咁之如此類咁樣啊。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接聽聽眾嘅電話。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時事風雲
1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8: 節目主持李寶安。
9: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接到犀利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反对党保守党嘅党领嘅薄丽子咧，就近日咧去信呢个联邦政府咧，就话呢个真主女咧就系一个应该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因为较早之前佢认为咧呢个三月份嗰个多伦多美国领事馆遭袭击啦，以及多次嘅即系呢个犹太会堂咧被人袭击嘅。 咁其實博利自己過去舊年咧已經曾經講過話，即係其實咧就基督徒咧都可能都係遭受嘅時候最大嘅受害者嘅社群體之一嚟嘅。咁所以面對咧就係話除咗猶太人，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話，2023年咧報告話咧呢啲類似咁嘅係今次係咪屬於宗教就唔知啦。但係過往嘅宗教仇恨之中咧，大多數咧針對呢個猶太人70%，而穆斯林咧就16%嘅。咁所以睇呢個比例咧，都即係當然每一個宗教好或者個組織都係有人俾人咧就係騷擾啦。咁而佢講咧過去咧就喺我哋加拿大成100座教堂俾人哋用仇恨嘅程式咧就燒毀咗咁多噶。6042320咁啊，阿張女士等好耐啦，咁睇下佢點睇法啦。Hello， 張女士你好。
16: 係，各位主持人。
9: 你好。
16: 我喺黎巴嫩住過。
9: 係。
16: 全世界有300多代是属于你们属于你们说他是属于恐怖分子。那呢真主党呢这个是中文翻译。Hello?
9: 是继续。
16: 正式呢叫做 Hasbulla， 这个是犹太名来的、不是阿拉伯名，犹太名。这个 Houthi Hezbollah、Taliban、ISIS 和 ISIS 全部是美国佬，初初是美国佬训练出来，训练出来是对付哪个呢？是对付俄罗斯入侵中东范围。那就 OK 了，这个塔利班在阿富汗打走赶咗俄罗斯出地，咁咧吓就美国佬咧系利用佢哋噶嚟对付呢个俄罗斯噶。OK， 俄罗斯喺阿富汗势力走出咗啦，啊，美国咧逐渐势力入侵中东，咁呢班人咧吓，阿苏拉、Tudi 啊呢班人咧觉得有啲唔妥，佢认为被美国佬利用了他们，所以他们现在是反美的，他们是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们是反美的 OK、所以呢你们要搞清楚、搞清楚他们做什么、因为为什么他的那个什么 Poly 为什么他不说以色列是恐怖分子呢？他抢的霸中东那么多地方，还有杀死人家伊朗那些小路女百几个、为什么 Polia 不说他们是恐怖分子呢、我说是这么多。
9: OK， 多谢你意见、不是我们所说的东西全部都是新闻报道的，你猛说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10: 其实观点与角度咯，即系呢个说，即系我明白张女士讲嘅嘢。头先佢讲啦，即系我哋呢个宗教相关仇恨罪行喺加拿大啊。咁头先佢讲到啦，喺2025年咧，同就比较翻2024年咧，其实我哋系真系跌咗差唔多20%嘅，少咗18%嘅。咁2025年一共有1115足啦，讲明啊，呢啲只系这个警局嘅记录。OK， 警察記錄並非係話判咗罪噶，咁、okay. 當然咧，可能唔止，亦都可能冇咁多，唔止啦，唔會冇咁多。咁你主要咧針對係猶太人，猶太人咧大概係788宗，即係等於大概70%。咁但係其實比翻喺2024年係跌咗16%嘅。咁其次咧就係穆斯林啦，有204宗啦，亦都係比2024年降咗11%，會住曬大概18%度啦。咁天主教徒都係有關呢個宗教相關仇恨罪行裏邊有記錄嘅，有36宗。少3%，咁另外就其他宗教咧，71宗就大概系6%。咁但系其实我哋睇到个数字咧，其实系下降紧嘅，系下降紧嘅。其实所以话，加拿大系嗰个治安系稍为好咗，但系又咁讲，如果你睇翻仇恨罪，即系仇恨犯罪嗰个宗数咧，喺2025年咧大概4700多宗，咁而亦都系比喺2024年咧系少咗3%，虽然少啲啦，但系如果你相比翻，大概是2018年，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呢，我们翻了一倍。
12: 是啊。
10: 咁只是话呢，就是2025年呢那个比例呢是每10万人呢就有11宗这个所谓的仇恨犯罪。 咁而2018年呢其实每10萬得5宗，所以我哋其实翻咗一倍有多。咁所以呢个呢值得係要睇嘅一个问题。
11: 嗯，咁当然咧要睇翻当时嘅政治气候啦，咁可能嗰个时候比较中东比较平静啲啦，到今时今日嗰个比较多事之秋啦。咁正如头先阿张女士讲，其实伊朗当年真系由呢个美国扶植，由头到尾嘅扶植，咁啊净系佢教你点整核子武器，到今时今日佢禁止佢，系嘛？咁当然啦，张女士话真系发觉佢利用佢，所以反佢啦，咁样啊。咁所以搞到今时今日嘅地步。
10: 你包括嗰阵时都有讲法，拉登都系美国当年出嚟，
11: 系啦，
10: 系啊，都系扶植出嚟咁。
11: O、okay, K， 好，继续接听欧阳树嘅电话先。欧阳树你好。
19: 你方好，两位嘉宾好。首先我都想嘉宾同埋主持咧，去或者 clarify 啦，究竟塔利班吓 specifically， 因为头先听众系讲紧塔利班系由美国去分定佢哋，咁嗰个证据系嚟自边一度咧？咁即系如果我谂你哋都应该会清楚，比较我清楚，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对塔利班系好有抗拒感嘅，咁但系。

0: 咗好多嘅 figure， 嗰啲咧係講緊兇殺案啊、謀殺案啊，嗰啲係 homicide 嘅 data。但係 terrorist 嘅個 data 咧，頭先阿 Carol 都有再 emphasize 翻，其實係有精咗嘅。呢、這個咧其實都係點解 conservative 今次會 bring up 呢一件事嘅原因。我諗即係如果我哋將terrorism 同埋 homicide或者 criminal case 係混為一談嘅話咧，我哋嘅安全感、我哋嘅危機感咧係好低啦。即係我係認同頭先阿 Albert 提過嘅咧，就係政府係需要去從唔同嘅，即係要 step by step 一定需要去 clarify， 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控嚟嘅，佢係咪一個 terrorist 嘅 group？ 咁呢個政府係需要好嚴謹咁去做嘅。咁但係嚴謹之餘咧，係亦都需要加速咯。咁頭先阿李寶安都有提到，我哋唔可能將2016年、2018年同2026年嘅政治環境咧嚟到去相比咯。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呢十幾年之中，我自己感覺得到嘅 multicultural 係令到我，當然喺我哋嘅國家嚟講係一個 power 嘅一樣嘢，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我哋好多時亦都係俾呢樣嘢咧係帶嚟咗好多嘅我哋不自覺嘅一啲嘅麻煩。而呢啲麻煩同埋即係危機咧，係似乎我哋係 take it for granted。我好希望，尤其是而家個世界咁混亂嘅情況，老老實實即係反猶太嘅民意咧，絕對係少嘅。即係同埋咧，你睇翻Canada statistics 咧，佢哋係講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其實嗰個 terrorism 嗰個 figure 咧係增加咗嘅，即係意識形態上面同埋一啲即係嗰啲叫咩獨狼式啊，即係
1: 孤狼式，孤狼式啊，
0: 就去殺咗人，孤狼式係 thank you。咁就同埋即係意識形態咧，暴力極端主義咧，呢、這個係呢幾年係增加得好緊要嘅。我哋唔需要 data， 我哋自己聽新聞，我哋睇發生緊咩事，同埋最重要，我哋嘅危機感係點解要來自要有呢樣嘢咧？我哋需要，即係我覺得 Poly App 佢唔係即係頭先啦，阿 Harold 話 Poly App 點解2018年嗰陣唔講，2018年同而家點同咧？呢幾年講真句，我哋即係同美國咁接近，啲人如果係要去搞事嘅，一定要搞美國咩？其實加拿大同墨西哥都係相當之危險嘅地方嚟嘅喎。我覺得我哋增加，我 appreciate 佢都直接係做緊呢樣嘢，至少係 warn 我哋嘅市民又好，提醒政府又好，我覺得需要嘅。唔該曬。
1: OK， 都係意見啦。咁啊，當然啦，2018年啊，博利治都唔係一個黨領啊，所以都冇，梗係冇講啦。咁啊，
2: 係
1: 啱，正常啱啊。咁啊，而頭先咧，我唔知有冇誤會啊。阿邊個話頭先你提及咧，就話拉登咧就有美國負責，但係佢話有佢連負責埋呢個塔利班喎。我而家淨係知道佢係負責嘅拉登。
2: 嗱嗱，好多種講法，嗱冇真正嘅文獻話，即係查到真正文獻話，喂佢真係佢俾錢搞呢、這個。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咧塔利班又好或者奧沙馬 bin Laden 又好啦，佢哋都係因為咧係幾時會出嚟嘅咧，就係當時蘇聯入侵呢個阿富汗，然後咧美國就扶持咗好多遊擊隊去對付呢、這個，又俾武器啊，又 training 啊，去俾佢哋去打呢個蘇聯。
1: 即係俾佢控制勢力。
2: 咁而咧，如果正式係睇翻塔利班係幾時成立咧？其實塔利班嘅成立咧係蘇聯已經離開咗阿富汗之後先成立嘅一個名嚟嘅。咁其實就係好多當地嘅遊擊隊合作在一齊做塔利班嘅啫。咁、你話係咪真係睇到個真係嗱？當然頭先有位聽眾都話：喂，塔利班係美國咁嗱，係冇一個正式嘅講法為咁，亦都冇承認過嘅嚇咁樣樣。咁即係你知嗰度係打亂曬龍啦，係嘛？一直都未停過嘅。
3: 但你知道 CIA 佢哋做法向來都係咁嘅咧，
2: 係啊，
3: 有個真空喺度，佢哋就想睇下有啲咩利益喺度，就扶持本地嘅人，我嚟對付嗰個主流。呢啲係佢哋一貫嘅手法嚟，所以即係無可厚非嘅。就算唔係佢，都係好大機會係佢噶啦。
1: OK， 6042320，咁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歡迎聽我打翻嚟發表你意見。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時風雲，對於呢一類咁嘅恐怖組織咧，喺加拿大咧，而家目前咧就據估計咧，成80個組織喺加拿大存。

0: 在喺度。咁啊，有冇其他行動者？我哋當然唔能夠睇到個情況啦。當然，加拿大嘅安全局咧，一定係會處理依樣嘢。但係問題就話，做得咁夠嚴謹咧，咁樣。咁頭先啊，有陣時提及咧，好多其實好多真係類似啲孤狼式咧，真係唔知佢幾時即係有咁嘅意識形態做案嘅。咁啊，較早前咧都同樣三月咧。一名係黎巴嫩嘅人士咧，佢揸住車準備撞入一個即係幼兒堂所裏邊咧，總共有當心理牛津中心總共有140名嘅兒童噶。咁幸好咧，就之前咧就呢、這個喺美國呢、這個講美國方面啦，咁 FBI 咧早已經收到信息咧，就喺佢準備襲擊之前咧已經係槍殺咗佢噶啦。咁類似咁嘅形勢咧，就即係經常咧都好擔心呢樣嘢，反而孤狼式我哋仲擔心過有組織。有組織咧，直情係。即係佢係針對佢有指，因為特定嘅目標噶嘛。孤狼式真係佢可能係隨意嘅。604-22320咁啊，請我聽聽阿 Steven 電話先嚇。Hello Steven 你好。
1: 即係凡係咩形式嘅恐怖襲擊，我哋呢啲要即係防止同埋對策。所以你係如果接到咩嗰啲，應該係盡曬。我哋即係一定要即係認真好，即係好有效咁樣嚟。即係最緊要保障加拿大人嘅人身安全啊嘛。咁啊，頭先張女士講話呢嗰啲起源嗰啲同埋成因都過咗複雜，同埋即係點解即係導致佢變咗而家即係反美？我哋另外想咧，啱啱最後一個消息有一單嘢就話，即係美國嗰個盧比奧 Rubio 嘅，即係咪嗰個咩啊 Secretary 係嘛？即
0: 係國務卿，
1: 我就話就話而家凡係任何人對即係發出對以色列即係嘅。即係唔理，即係唔係未必係反猶太言論，但係即係總之係對以色列嘅即係反對嘅意見咧，就唔俾入美國嘅。咁會唔會即係美國而家即係佢自己根本自己都即係太過即係已經偏離咗，即係有時佢即係一波風嗱，你過你嘅就你就係反猶太啦。咁啊，即係大家不過始終即係加拿大人身安全，唔知啊加拿大國民啊一定要保障咯，就係、是。即係做嗰啲做嗰啲 ISIS 啊，同埋啲國防部一定要即係有效咁應對啦。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Harold 有咩數字睇出我哋今次即係目前個加拿大個情況嘅？
2: 唔係，其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數字係比較翻2025年同2024年嗰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啲係警方數字啦。咁但係有一個數字我覺得都係值得關注，就係、是、關於個種族同埋呢個族裔相關嘅仇恨罪行。因為其實而家你講嚟講去，所謂恐怖組即係恐怖嘅嘅發生嘅嘢咧，都係同呢啲種族嘅仇恨有關。咁你睇翻2025年嘅數字咧，全年有大概2391宗，其实咧同2024年冇分别嘅，冇乜点变过，同头先我讲嗰几个数字咧都唔同。其他呢，譬如凶杀案啊，或者咩都其实跌咗嘅。咁但系呢个种族仇恨咧，其实系保持咗，都系呢个数字。咁但系反而咧对南亚裔咧系仲有上升咗，差唔多49%。咁啊，差唔多2000多宗里边咧有400多宗系嗱，头先再讲多次啊，呢啲数据咧系警方提供嘅数据，并非系话。法庭處理嘅，亦都唔係代表呢個係全部包含曬，因為好多根本可能冇報案，你明我意思？咁所以其實咁睇翻呢啲數字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咦，原來種族仇恨呢個係一個而家我哋加拿大一個比較需要關注嘅一個問題咯。咁我哋又諗啦，喂，究竟加拿大係咪真係咁係冇法律可以保護我哋咧？其實都係有嘅。咁因為你喺就啱啱最近啦，2026年6月18日啦，我哋嗰個打擊仇恨法標 C9咧就正式通過咗啦。咁、然後7月18日亦都正式生效。咁其實啱啱距離而家我哋今日做節目咧，其實3個禮拜嘅。咁我相信3個禮拜做唔到啲咁快睇唔到嘢嘅。咁但係起碼裏面咧嗰個法例咧係包括咗關於啲仇恨動機而犯嘅聯邦罪行咧係會即係係會做處理嘅。咁同埋唔可以恐嚇人啦，或者針對對方嘅宗教啊、宗教場所、學校啊、社區中心啊，一啲文化設施係唔可以破壞啦，呢、這個都係構成嘅犯罪啦。咁另外就係話阻礙合法進入即係去所有嘅宗教場所啊、或者學校啊，咁呢個都係成為罪。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呢樣嘢，咁我哋其實都要相信一下我哋國家係做緊嘢嘅。咁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話：喂，我哋都應覺得博利治提出呢樣嘢係好事嚟嘅。我而家唔係話佢提出嚟唔係好事，只不過就話我認為一個政治即係 直接犯人啦，係咪先？即係你講呢句説話，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你做黨魁都做好多好長時間啦。咁我頭先話啦，2009年嘅時候咧，呢、這個組織已經係喺美國咧，已經係列入咗恐怖組織啦。咁點解今時今日係因為有嘢發生咗之後，你先呱呱叫咧？你唔可以早啲做，或者同埋做啲實質嘅嘢喺後邊做咗咪得咯？唔使博自己宣傳咯。咁而係令到我哋普羅大眾，因為呢件事仲更加恐懼咗添。咁而我睇到話俾大家聽嘅數據，其實我哋真係唔係話去到咁差嘅邊緣咯。
0: 嗯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咁啊翻嚟咧就接聽下張生電話。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咁各位听友咧，对于呢、這个即系目前喺加拿大咧，就嗰啲恐怖组织好，或者孤狼式嘅组织，你哋即系担唔担心咧？咁啊，因为每日都仍然有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即系唔知几时发生嘅。604-2673-20，听听阿华电话先。Hello， 华你好。阿华到你，系
1: 你好。我有少少睇法咁啊，但系我都话。同意下阿鏡太哥埋其他你哋嘉賓又好啦，你又好啦，聽眾又好啦，有啲同意唔同意？但係細佬有少睇法啦，就係我哋加拿大啦，就唔好成日俾美國拖住鼻哥走，我覺得乜嘢都跟到咁貼，係嘛？咁我就唔係話好贊成，差唔多你話頭先話恐怖分子嗰啲啦。因為就話講出嚟話襲擊啊美國領事館嗰啲啦，佢都講出到個理由嗰度嘛，喺中東嗰度嗰啲問題啊嘛。咁咧就話差唔多係我都了解佢哋，但係唔係話支持咁樣做法。但係我哋個本身加拿大咧係點解點啊？我哋咧就不嬲啦，差唔多自從阿侵俾個字影響之後咧，真。幾十年前，20年前打醒，十幾年前打醒，加拿大啦，不嬲啦，就係好似真都係好幾好慈善噶，真都好中立下噶。咁樣點解我哋加拿大變成 OK？ 真都成日都譴責人哋一邊，拉埋就譴責人哋一邊，咁咧就真都偏幫埋另外一邊，真都係幫兇咁滯。系嘛？我哋加拿大唔好话系咁样，你偏帮你就算，咪差唔多有时又要俾啲武器俾你以色列打埋啊，因为帮美国嗰啲嘢成啊。你如果你出嚟你讲话中立啲，又唔好话偏帮嗰边已经唔啱咗，你仲唔去偏帮埋一边？咁啊搞到咪好大剂咯，自己咪惹火上身啦，系咪？OK， 我就咁簡單啦 ，thank you。
0: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都唔係嘅，加拿大唔係跟足呢個美國咁犀利嘅，特別係近期添啦。好多戰士咧，佢哋話唔出兵就唔出兵噶啦，咁樣。當年阿富汗戰士咧，我記得莊緊正咧話明唔出嘅。咁啊，但係後期咧，哈伯都話要繼續出兵，足之咧就死多好多名嘅我哋加國士兵咁樣。咁好啦，即係當然睇政治氣候啦。到今時今日，卡尼本身咧都對於即係譬如話呢個以色列咁，佢都有唔同嘅意見啦，係嘛？就唔係一面倒嘅。下一位聽眾就係阿吳生你好。
4: 誒、你好啊。即係我聽完你哋咁講咧，咁我個人覺得就係、是、話，即係博麗治咁做咧，其實係啱嘅。我唔理係佢係咩做政治取態又好，定係真係為民請命都好，其實佢咁。做都係啱嘅，因為點講咧？因為依啲所謂咁嘅恐怖襲擊咧，一單都嫌多，即係你要明白就係依啲嘢，即係對人嘅心理震撼係好大嘅。所以譬如話你頭先阿鍾亞雄先生你講嘅話，睇翻成個即係種族仇恨嘅犯罪數字，好似冇以前咁多，但係點解會都仲會仍然咁覺得咁驚住？依家就係唔係話多唔多與少問題，而係點樣傳播嘅問題，因為依家。個傳播方式是以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作為傳播主導的，這些社交媒體互聯網傳播呢會很快和很直接的，你對會給人的心理震撼呢會是幾何式的放大來的，所以為什麼，所以我覺得就是其實說你要政府怎樣去管理那些社交媒體互聯網的言論會比較實際一點，不過這樣就可能會涉及到言論自由的問題，就是這個就要看加拿大政府怎樣拿捏，還有就是說你這些恐怖襲擊的問題呢， 其實最主要核心都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有人曾經講過就話，你對付呢啲好似呢啲要解決啲好似遊擊隊啊、恐怖主義咁嘅問題咧，其實你一般話靠打擊恐反恐啊，甚至用軍事手段係冇用嘅，因為呢個係涉及一個弱勢社群，佢面對住一個強大嘅即係國家又好，民族都好，佢打唔贏嘅話，佢又唔憤氣，又滋生咗仇恨，咁嘅唯一咁做嘅方式就係佢唯有搞恐怖襲擊，用唔正。用最少的，即是你可以说不光彩，但是很少的代价来整到人那个强大国家受到很大的伤害，无论心理上也好，或者肉体上也好，你这样来达到他们发泄他心目中的仇恨和不满。即是如果你不解决一个所谓政治问题呢，你这些所谓恐怖袭击呢就只会是没完没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其实。
0: 嗯 ,OK, 好。多謝你意見、
2: 所以我重複翻先。我諗阿吳生有少聽錯咗。我其實話咧，係因為個整體嗰個犯罪案率咧，係比同2024年咧係跌咗，但係嗰個種族同埋族裔相關嘅仇恨咧係上升嘅。而係我就話咧，呢樣嘢係值得我哋關注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同埋就話，其實但我亦都好同意阿吳生，亦都我頭先想講嘅就係，而家咧互聯網啊，或者而家你上嗰啲手機啊或者剩咧，佢譬如你睇咗一個視頻，而你嗰個視頻咧好簡單，我舉個例啫，我中意睇煮餸係嘛，我想煮只蒸雞，咁你睇咗一個視頻之後咧，佢不斷咁推點樣做蒸雞嘅方法俾你嘅。咁同樣啦，就係如果一啲譬如有帶有仇恨嘅或者帶有種族歧視嘅一啲視頻，如果你睇完之後咧，咁佢就不斷去輸送俾你。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話言論自由或者咩咧，我亦都明白。但係咧呢樣嘢亦都係其中一定要保護到我哋而家譬如啲青年啊，或者後生啲嘅，即係你變咗會容易俾人洗腦，即係呢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咯。
0: 嗯 ，OK。
5: 啊，咁樣，我另外咧就即係睇翻呢一件事嚇、美國領事館被槍擊呢件事嚟睇，你可以睇得到嗰啲所謂恐怖分子咧，或者恐怖組織咧，佢大可以置身事外，佢可以幾千里之外，用電子通訊揾到佢嘅隊伍，同佢做咁樣嘅嘢，俾最低嘅報酬俾佢。你知唔知佢就槍擊美國領事館，大概係俾600-800加幣，要叫佢偷車，然後發槍，然後仲有錄影做齊曬，咁然後先賺佢600-800。即係話比較上咁容易，而且佢仲可以置身事外，咁呢樣嘢咧就會增加咗。做恐怖組織的容易化啦。
0: 言下之意今時今日嗰個網上平台好容易招募依類咁嘅人啦。經常咧就有錢就有人肯為錢而搏命啦，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多事發生咧就變咗發生時捉嗰個就唔係佢嗰班人，係嘛？但係佢知道咁，當然啦，有好多就佢經常都招募佢哋，譬如嗰啲有宗教即係意識嘅人咧。去揾翻嗰啲即係係啊啲崇拜主義者啦，咁佢哋咧都會聽呢、這個即係黨領嘅説話做嘅嘢嘅，咁所以呢啲咧就存在嗰個潛伏性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咧都係唔多唔少有影響，因為分分鐘係殺在良民噶嘛，係咪啊？所以如果喺我哋加拿大比較少見啲咧，喺其他比較即係政治混亂啲嘅國家咧，分分鐘咧佢就即係自己孭住個炸彈咁啊跟行入去，即係唔知炸咗幾多人嘅啦。嗰啲無辜嘅市民咧，就分分鐘俾佢害到㗎。咁加拿大比較少見。咁其實呢類咁嘅情況咧，就執政黨自由黨喺去年已經咧有成1/5嘅聯邦自由黨黨員咧，就發咗封信嘅。咁佢話咧就事緣咧，因為教會之前有一名70多歲嘅猶太婦女喺渥太華一家雜貨店被刺傷，因而就提出咧就話呢啲咁嘅令人痛即係痛惜嘅事件咧，就反猶太主義圖謀警告呢種喺加拿大咧，似乎咧。是正常化咗，即反猶太啊！咁所以咧，佢哋出信咁啊，總共31名嘅自由黨簽名，希望即係自己嘅執政黨能夠咧就修改或者係即係令到加重嘅刑罰好，或者監視呢類咁嘅情況。因為佢睇到咧，從呢個針對呢個猶太教堂啊、猶太學校同埋紀念碑啊、猶太人擁有嘅企業啊、猶太社區組織，以及咧最近嘅猶太人嘅個人襲擊反猶太主義咧，正在咧。 就睇出嚟正常化咗，好似咧就變咗大家互相咧仇恨咧就襲擊嘅咁樣。點睇啊 ，Hello？
2: 其實最後啦，都差唔多。我想講嘅就話咧，其實真正嘅安全咧，係加拿大唔係話捉到幾多個恐怖分子，而係任何族裔咧都唔好因為恐怖分子而令到我哋去害怕，即被人當作是恐怖分子，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其實恐怖分子真正想破壞的不是單單一個建築物那麼簡單，或者開槍的，而是令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沒有了。所以其實即是我不希望因為有幾個人犯罪或者幾個族人犯罪而令到整個族裔是牽連到，那這個才是真係俾所謂嘅恐怖或者話恐懼贏咗咯，
5: 係啊，
0: 由於即係近期嘅中東事件啦，咁所以導致咧依類咁嘅事件咧加速咗啦，係嘛？
2: 同埋頭先有個聽眾話，我哋唔應該靠美國咁多，咁我又覺得係雙重意見咯，因為其實我哋咁近，亦都大家有好多嘢都係共通嘅，所以佢有事唔代表我哋冇事咯。
0: 係啊，當然啦，好多即係聯盟啊，或者好多好多簽曬
2: 我哋防衞啊，好多都係一樣，係啊。
0: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咁當然咧，我哋聯邦政府嘅安全部長阿林達桑格爾話咧，佢都譴責呢一輪即係反猶太嘅事件咁，令到佢非常之擔憂嘅。咁佢都話咧，就即係將反猶太主義成為暴力嘅行為咧，唔係我哋加拿大嘅價值嚟嘅，咁必須要停止。咁佢亦補充話咧，聯邦政府將會繼續同警方同埋各級嘅政府合作咧，打擊呢類咁嘅仇恨嘅犯罪嘅。他認為每一位的加拿大猶太人都應該有權在這個國家生活，不受歧視和反猶太主義的影響的。攻擊猶太人在這個會堂就是攻擊我們加拿大，即是他們會堂有事，即是我們加拿大有事。所以呢就當然包括多倫多那些紀律部隊，因為他那裡發生都多宗連串的這樣襲擊事件。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時間，咁啊，我哋歡迎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处理为星期一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区域空中相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在星期一下午大约5:20发生。处理为机场的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在机场，机上所有人都没有受伤。第二架飞机就坠入一个采石场的液式湖中，据报机上有一个人。处理为皇家骑警、搜救义工、消防员和警犬队其后到场展开搜查和救援工作。警方在星期二表示，在一个祠堂内发现一架小型飞机。皇家骑警水底搜查和打捞队到场之后，在机内发现一名男死者，目前当局正进行打捞工作。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运输安全局表示，事故涉及两架 Cessna 172型号小型飞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飞机相撞的原因，事故仍在调查中。飞沙河谷东部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呼吁居民减少逗留在户外的时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警告的范围包括 Chilliwack、Agassiz 和 Hope， 来自 Boston Bar 附近和本省南部内陆地区的山火烟雾令区内空气质素转差。当局指，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浓度已经达到可能影响健康的水平，恶劣空气质素可能持续直至天气情况改善。卫生官员建议居民减少或者改期进行剧烈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可以见到烟雾或者是空气质素进一步恶化时。当局亦都建议居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以使用空气过滤系统，并在烟雾严重的时候关闭门窗。如果住所内烟雾太浓或者是温度过高，居民可以前往设有冷气或者是空气较清新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是商场。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灌救山火。张逸伦报道。
3: 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abbi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里，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官员说，目前有超过1000名人员正在参与灭火或保护建筑物工作，省外的消防队伍亦都开始陆续抵达。除了来自墨西哥及澳洲的国际消防员之外，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和玉空地区的消防队伍亦都建议抵达。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市中心东端暴力抢劫一名75岁的男子，现已被落案起诉。案件是在7月28日早上大约9:15发生。警方表示，事主当时在 East Hastings Street 与 Jackson Avenue 交界附近散步，期间遭人袭击和抢劫。警方话，事主是区内居民，他其后尾随疑犯，试图取回被抢去的财物。闭路电视的片段影到双方其后再次发生冲突， 事主被推撞到墙上，两名疑犯之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受伤，身上亦都有瘀伤和擦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其后公开呼吁市民提供疑犯资料。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二公布已经起诉两名分别43岁和40岁的男子。法庭记录显示，两人各被控一项抢劫罪。警方表示，两名疑犯分别被捕、拘捕的过程中未有发生事故。其中一名疑犯是警方接报到一个住宅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时候被认出，另一人就由巡逻警员发现，两人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进行保释聆讯。加拿大6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6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0.4%，进口就下跌0.2%。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的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5月的37亿元增加至6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6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5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6月出口实际下跌 2%， 进口亦都减少 2.1%。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1.1%。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1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0.7%，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3%，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以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是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克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0不等。 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温尼匹领事馆会分阶段关闭，原有的外交联系工作将会转交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负责。 发言人表示，决定反映国务院致力更加有效管理资源，但是未有交代领事馆是几时开始关闭。温尼佩领事馆是北美洲唯一被列入关闭名单的美国外交据点，亦都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通知国会计划关闭的五个小型驻外使领馆之一。领事馆目前不提供签证或者一般领事服务，但是有代表负责促进美加贸易关系以及推动美国政策。曾经在温尼佩领事馆工作20年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专员 Brett Kubison 表示，关闭领事馆可能为美国节省少量开支，但是同时会失去与加拿大中部大片地区的直接接触。他指美国驻卡加里及多伦多领事馆相距甚远，在加拿大中部保留外交据点，有助及早掌握和处理潜在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台后，国务院曾经开始研究关闭接近12个驻外使领馆，作为改革联邦政府架构以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当时提出更加大规模的方案，最多关闭30个海外据点。美国计划关闭的五个海外据点分别位于加拿大温尼佩、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的领事馆、格林纳达首都圣佐治大使馆和卡麦隆杜阿拉大使馆分处。民主党人及部分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缩减美国的外交网络加上美国国际开发储备拆解，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填补外交真空。中国目前在圣佐治、名古屋和棉兰都设有外交据点，但是在杜瓦拉和温尼佩未有正常运作的使领馆。回来会有国际消息。西班牙指优达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优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他说，美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纳税人。贝森特又说，确信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问题得到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循环。贝森特今个星期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五和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汇率。对于美国沽出欧元买入日元，贝森特说已经向欧洲各国央行等欧洲合作伙伴保证，今次举措只是美国资源重新配置，又认为欧元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 他提到联储局2020年为主要央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容许日本央行最多借入600亿美元以支持日元汇率。设立机制的目的为保护美国经济，将市场波动限制在海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与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方面就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国国防部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日本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诈骗，港澳警方跨境联合执法，共拘捕八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 197% 至到 278% 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7: 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呢都成功呢获利呢，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些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呢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呢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呢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6: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翻嚟有财经消息，
8: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9: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4号星期二，自从美伊战争开打以嚟，我哋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为咗刺激国际油价同埋股市升降嘅原因，仲喜欢咧喺周末发表一些令人惊吓的信息，上星期也不例外。在星期中，他又批评伊朗经常在谈判桌上出尔反尔，威胁要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的进攻，轰炸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次还邀请以色列一起参与。而美军八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一班的武装人员亦都系抵达咗保加利亚南部一个空军基地，来势汹汹，似乎一场大战即将开打，使到国际油价同埋股市又出现咗波动。结果乜事都冇发生，因为特朗普喺星期日又再 tackle， 佢喺佢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话，佢同意取消对伊朗嘅世纪打击行动，前提系能够同伊朗迅速达成协议。这份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说，这项决定是与以色列协调之下，又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下作出的，这些国家要求他暂缓任何攻击，以便有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可算是最厚颜无耻的谎言制造家，他这一套的谎言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威胁要打就说伊朗不想谈判，破坏和解气氛，他叫停不打又说伊朗主动要求和谈，和谈有望达成协议，总之就是特朗普自己一厢情愿，喜欢怎样就怎样，每次伊朗都没有参和，都是以警告和行动去回应。上星期伊朗革命卫队就威胁说，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攻击，伊朗就会攻击区内的以色列和美国能源设施回应。事实都是这样，近期美军多次对伊朗空袭，伊朗作出回击最遭殃的就是美国设在中东国家的一些重要基地，可能是美军的防空系统弹药出现匮乏，伊朗近期的回击命中率相当之高，他们宣称已经摧毁了多架美军昂贵的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美军弹药短缺并非伊朗单方面宣传，美国军方也间接承认了这个是事实。据彭博社披露，五角大楼已经在他们本财年67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申请之中，专项申请182亿美元用于补充爱国者导弹、萨德和战斧等三款核心武器的库存。美军高层对媒体坦承，如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美军拦截导弹的库存量将会面临被拉至极低水平的风险。特朗普讲大话是随心所欲，将任何人都拖落水，他不想打就说是伊朗恳求美国和谈，伊朗却一直否认和美国官员有接触。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10至14日高强度狂轰滥炸之后，突然又叫停，同样借以色列过桥，说事前都和以色列商量过，并且同意以色列亦向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就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而 亦冇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今的发展表明，美伊战争是打是谈，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个人。只可惜他现在已经陷入了束手无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局势的发展。有消息还说，上星期四在他和内阁高层成员开会讨论美伊战争问题的时候，情绪开始失控，满口三字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特朗普盟友告诉 NBC， 特朗普对结束伊朗冲突缺乏进展，以及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缺乏战略共识，感到十分之恼怒。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特朗普沮丧的根源在于他的团队对于如何推进这场战争缺乏共识。打了近半年了，他们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简单一句话就是，面对伊朗的顽抗，美国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特朗普大发雷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如今亦面临严峻的威胁。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杀死了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一些家人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多次扬言要暗杀特朗普作为报复。其后伊朗要暗杀的对象扩大至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近日更将矛头指向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和特朗普的拉仔拜伦。新闻周刊报道指出，伊朗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一段题为《如何杀死梅兰尼亚》的影片，内容公开标注了梅兰尼亚的车队维安路线，以及他经常造访的纽约市精品店，甚至是教唆支持者在精品店的服饰上面涂抹神经毒剂进行毒杀。影片结尾的时候亦不放过特朗普的拉仔拜伦。革命卫队恐吓说，这个只是开始，拜伦等着我们。美国特勤局已经证实他们掌握了这段恐吓影片，并且展开调查。目前梅兰尼亚和拜伦都享有特勤局人员24小时最高规格的贴身保护。话虽如此，对于伊朗革命卫队这段咁露骨和详尽的恐吓，特朗普家人不担心就假了。起码梅兰尼亚近期都不会去纽约精品店 shopping。 至于影片说要在服饰上落毒，我想这个是靠吓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梅兰尼亚未被毒死，纽约其他妇女可能就成为了被殃及的池鱼了。我又相信伊朗不少人真的对特朗普整个家族的成员恨之入骨，要杀之为快。纽约邮报就报道，在纽约首都德克兰的街头近日就出现了一些巨型的广告看板，大字标题写着血债血偿，公开要求处决特朗普全家。面对伊朗对全家暗杀的威胁，特朗普说已经预先向美军下达明确的指令，如果自己遭遇不测，美军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特朗普只是找来讲，如果他真的被杀，就会由副总统曼斯顶上做总统。特朗普对军方所下的命令就已经失效，是否要为特朗普报仇则要看曼斯的决定了。伊朗的报仇是全面性的，早前他们已经列出了特朗普家族在全球生意的位置坐标，特朗普家人的安全有危险，连他们的动产不动产都不安全。况且伊朗人的报仇行动是一生一世的，特朗普在位他的家人有特勤保护，但当他落了台，伊朗人仍然会追杀他们，逃得过初一就逃不过十五。特朗普说这次杀死哈梅内伊全家，就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了一生一世的计时炸弹，他真是愚蠢至极。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了万几蚊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 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6: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下东南亚一个国家印尼。印尼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总人口超过了 2.7 亿，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亦都是全球第一大的回教国家。自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印尼经济就持续发展。依国际汇率计算，印尼现在是世界第16大的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它就是世界上第7大的经济体。但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印尼在今年5月的贸易逆差达到 16.1 亿美元，结束了自从2020年以来72个月的贸易顺差纪录。经济学家说，出口下滑、进口增加和国际油价攀升都是造成印尼这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印尼的出口结构里面，大宗商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包括煤炭、棕榈油和金属产品等，但其中加工的镍矿是近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最近这几个月，镍矿的出口发生了问题。镍这种金属是制造不锈钢和电车电池的重要原料。印尼就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镍矿资源，蕴藏量占了全球一半，亦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镍矿生产国。原因是十几年前，因为印尼的镍矿石冶炼技术能力有限，于是印尼政府就不想只是廉价地卖出镍矿石，因为只是卖矿石收入是有限。

具規模的鎂礦冶煉產業鏈，亦都令印尼呢逐漸成為全球鎂的供應大國。十年間，印尼的鎂出口增加了10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2025年呢全球生產了390萬噸鎂，而印尼呢就佔了260萬噸。以致印尼呢成為全球第一大的鎂的供應國，亦都提供了印尼國內相關行業近40萬份的工作機會，工人收入呢因此而大幅增加。本來呢這個是一個雙贏的合作方案，中資就出資金和技術，印尼呢就出土地和鎂礦，加工出口之後呢大家都賺錢。但自從印尼新政府前年上台之後呢，亦都因為這個產業呢逐漸成熟，印尼政府內部呢就漸漸滋生了一種資源民族主義的思想，覺得印尼的資源點解同其他國家分享利潤呢？於是乎印尼今年呢就開始調整相關的政策，包括限制了鎂礦的開採配額，提高礦業稅、出口關稅和外匯出口管制等等，並且提高半生礦的計價標準。部分政策呢更涉及提高本地的持股比例和要求技術合作，它的目的呢要吞併中資的企業和它的核心技術。但這樣做法呢也引發了大部分中資企業對經營環境的穩定性產生了疑慮，因為限制了鎂礦配額、提高礦業稅和出口關稅等，都會對企業盈利的前景產生巨大的影響。最近呢印尼就有一家中國的大型冶煉企業，就因為最近這些政策的改變，在短短3個星期之內呢就將整套生產線拆解運回中國。因為在新政策的壓力之下呢，如果企業繼續留在當地呢，可能會面臨更高的營運成本和其他風險，因此選擇提前撤離設備，將核心設備運回國內，未來依然可以在其他地區重新建廠，保留技術和生產能力，這樣做可以降低企業損失。其他中資企業呢都是跟著減產和停產，這樣對中資企業來說當然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對短期來看亦都會影響印尼的經濟，導致大量的鎂礦冶煉企業的工人失業、出口下滑、印尼貨幣貶值。但這些問題呢印尼政府似乎在這些推出這些新政策之前呢都沒有好好考慮清楚。其實這種資源民族主義呢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在二次大戰之後呢，很多新興的獨立國家都會將前宗主國以前強行霸佔的國家資源收歸國有，但這次印尼政府用新政策企圖強吞中資企業的資產和技術呢有些不是太過合理。因為只不過幾年前印尼政府就利用優惠政策吸引中資資本和技術來印尼投資，當這個投資項目出現盈利的時候，印尼政府就單方面利用新政策令這個項目虧蝕，令到它難以經營下去，那中資就只能撤退咯。但是印尼方面呢都沒有考慮，如果中資萬一真是走，現在印尼的技術可不可以接手營運下去呢？於是乎便出現了上述貿易逆差的問題了。更加嚴重的是其他外資看見中資這樣的遭遇，對於投資印尼是不是會有一些戒心呢？這個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政策，直接和間接影響到印尼近這2個月出口大減、赤字上升。其實這種殺雞取卵的手法呢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都經常發生，幾十年前很多港商台商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土地和工資便宜，便冒然上中國大陸開廠，想利用中國大陸的低成本、廉價優勢增加自己公司的利潤。但當時在中國大陸有很多無良的商人勾結的貪官，用非法的手段吞併港商台商的工廠和資產，在那個年代是經常見到的。但這種殺雞取卵的手法是不可以持續的，因為外商都是聰明人，你騙一次兩次以後就不會再來了嘛。所以後來呢中央都整頓了一些股歪風，那外國資本呢才是持續來中國投資。其實外國資本呢是不擔心短期的市場變動或者利潤下降，因為這些因素

0: 呢都是可以预期和可以控制的。外资最担心的呢是当地政府的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令到他们无所适从。因为大型项目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回本期呢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如果当初的承诺和条件动不动就更改的话，企业是很难营运下去的。中资的冶炼工厂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将机器和人员撤退回国，只留一个空厂房。印尼即使有大量的镍矿，都不可能迅速地把镍矿石提炼成为有用的商品。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输局面。印尼前总统佐科维推出税务优惠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冶炼企业进驻印尼。佐科维是对外资比较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对中资。最明显的就是在他在任期间和中国合作的亚曼高铁。这条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现任的总统普拉博沃在2024年10月正式上任。普拉博沃上任之后，不知为什么印尼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思想，希望在很短期之内在外资手中夺取最大的利润，增加国家收入。这样做法是否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呢？其实中资在外投资遇到麻烦都不是第一次。去年呢，荷兰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吞并了大陆全资附属的安世半导体，和巴拿马又以宪法为由没收了中资营运的港运河港口。这些争执至今都未解决。亦都可以从侧面观察到中国公司投资海外的一定的困难。上个月呢，印度总理莫迪呢就去了印尼访问，和印尼签署了16项的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呢，就印度会投资印尼建立镍矿的冶炼厂。这个呢是印尼在中资撤退之后想找到的另一个可行方案。但问题是印度自己本身的冶炼技术都不是很成熟。那他怎样接手这个全球最大的冶炼工厂呢？以上所发生的事呢，都是过去短短几个月发生了的。后续怎样发展有待观察。但是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全面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朝令夕改只会令外资和国民都无所适从。到头来就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但这个呢，又似乎是现在很多有政党轮替啦、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的通病。我是阿明，陈敏力。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年轻人就业困难咧，照政府咧，即系咧虚晃一招啊，做啲研究，做啲分析啊，咁啊有啲报告出嚟，但实际上咧，并冇啲好具体嘅措施咧，系能够喺短期之内咧，系帮助年轻人咧，可以有更多机会咧，系搵到工。以前总系咧踌躇满志，但系毕业我点样嚟到规划我人生？但系而家咧喺揾工困难情况底下咧，好多人咧其实都被逼咧系要改行，好难揾翻同本科系或者个人嘅志趣有关嘅工作。咁唔好讲什么向上爬嘅机会啦。嗱，由于香港年轻人系减低咗佢哋向上游嘅一种嘅机会。以至是意志呢，其实衍生出来呢就是更大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呢，其实在内地情况是相当普遍。为什么内地说这么多人要躺平呢？哪个想躺平？哪个不想是趁着这个青春年少是闯一番事业，是能够呢是成为呢成功的人生一啲嘅路向咧，但系现实就并非如此。你不想躺平，被逼躺平。当然而家讲躺平咧，连嘅自由都冇噶，你讲都唔准讲。嗱，呢个就系一个现实嘅无奈。而香港人当然我哋都可以自由去躺平，但系毕竟社会现实系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咧有好大好大嘅挫败感。当然我就不是什么大企业的主管，亦都没有任何的能力呢是帮你去找工。但是呢我都能够尽量 運用我嘅時間，我嘅各方面嘅機會咧，同年青人咧去做啲嘅激勵，特別從我個人嘅經驗啊、社會嘅現狀分析，全方位咧同我哋解說下我哋今日所面對一個怎樣的處境。當然我都希望有更多嘅企業家係能夠真係咧有更強回報社會嘅心態。香港人嘅向心力係弱咗嘅。甚至好多大企业对香港嘅归属感、向心力都疏离咗，以致佢哋咧都多啲咧系管下自己嗰啲会计账目啦，向股东交代，已经系失去咗昔日嗰种系能够去扶翼香港新世代成长嗰种嘅热情啦。所以你发觉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嗰种嘅困境，就系一个。只是重视生产成长指标的社会，那我失去了就一种爱，失去了陪伴。缺乏爱和陪伴的新世代呢，其实都陷于一个孤单的一代。他们需要承担了上一代所造成一个社会的一种的偏差，物价高涨啦，楼价高涨啦，社会期望好高啦，但工作又唔稳定啦，於是你就要面对一样嘢喎。有时我都庆幸自己生喺香港嘅黄金时代，好似我咁嘅资质人才呢，都有机会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但呢代呢好多比我更加叻嘅人，其实係苦无机会。冇机会如何去搵到自己嘅人生嘅理想同方向呢？并且社会上对你的支援呢，其实只是流于一些表面的口号。他们缺乏了一个真正被陪伴、被爱护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成长。以前这些的责任是家庭负责，但现在很多家庭根本上呢，第一不肯生啦，第二也都不知道怎么去教育仔女，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的家庭的背景，于是就交给学校咯。但是教育现场老师也都是呢疲于奔命，承受很多压力。那么家庭和教育两个场景都出现了一些崩溃，那么去到社会现实，那更加是残酷啦。难怪香港的新世代呢，终日只能够在游戏机、在手机里面呢是流连忘返，唯有那里呢他们能够呢觉得自我的满足，而没有了一种呢真是放眼世界勾画未来的勇气。这些当然是一个片面的现象，不能够代表全体的香港青少年，但事实上的社会环境是大家都面对，而很多出身中下阶层的一些的仔女呢，其实他们那个竞争力是更加困难。想下啦，如果你一个成熟的家庭，成功家庭、幸福家庭，你的故事千篇一律的，但那些不幸家庭呢，各自都有自己那个的悲剧的剧本，这是我们所面对香港一个现实的。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上个星期讲到加拿大的食品供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制度，虽然令到国民买贵了东西，但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护本土农业，确保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究竟是不是值得？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近年两场的战争，俄乌战争和伊朗现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怎样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是全球最重要的粮仓之一，战前两国合共占全球小麦出口大约三成，大麦出口亦都有三成，葵花籽油出口超过五成，粟米的出口亦都占重要比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一度是忧虑过会出现全球粮荒。但是战争现在去到第四年，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出现，原因包括好像我们加拿大、美国、澳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增加产量。还有就是乌克兰虽然受战争影响，但仍然透过黑海、多瑙河和陆路维持相当部分的出口。 而俄罗斯近几年首麦出口反而一度创历史新高，填补了部分供应缺口。换言之，全球市场成功找到部分替代供应来源。虽然没有出现全球粮荒，乌克兰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农业确实是元气大伤。乌克兰去年的粟米、小麦、大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仍然比战前少了大约三成半。原本市场已经开始适应俄乌战争，但是上个月开始黑海局势再次升级，俄乌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部分黑海港口出口能力跌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俄罗斯出口航道亦都受到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二月美国空袭伊朗，伊朗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还击，而波斯湾国家不单只是出石油，同时是全球主要尿素、氨、磷肥、天然气的出口地。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肥料是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海峡关闭的话，肥料供应会减少，价格急升，农民都会因为这样减少施肥，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下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而是通常会延后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反映在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农业非常依赖能源，例如拖拉机柴油、灌溉用电、收割机、冷藏、运输、粮食加工全部都需要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约两成能源运输，航道受阻令到油价上升，即是运输成本上升，连带食品价格都上升。换言之，即使粮食没有短缺，零售价格亦都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海运物流成本上升了。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大航运风险，包括俄乌战争影响黑海航运、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而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三个重要航道同时受到影响，保费会增加，船公司唯有改道，运输时间会延长，运费上升，最终都是会反映在食品成本上面。不过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多重危机重叠。俄乌战争影响黑海出口，直接冲击粮食供应。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能源和肥料成本，直接冲击粮食生产成本。但是还有极端天气，好像干旱、热浪、洪水会影响主要产区。还有就是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增加了。任何一项因素单独出现，市场通常可以透过其他供应来调节。但是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出现，供应链的缓冲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全球目前面临的风险不单只是粮食价格上升，而是整个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哪一些国家会最受影响？最危险的就是依赖粮食进口而有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是埃及、黎巴嫩、约旦、也门、苏丹、索马里、孟加拉和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拿大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加拿大是全球主要小麦、油菜籽的出口国，如果国际粮价上升，我们加拿大的农民收入可能会增加。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口部分肥料，或者依赖全球肥料市场定价。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会推高食品价格，加工食品、蔬菜、生果和进口食品亦都可能会更贵。所以加拿大未必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食品通胀仍然可能会加剧。咁返返去节目开始时候问嘅问题，即係即使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虽然国民会因为咁样而买贵嘢，维持食品供应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系咪值得？我嘅睇法係视乎你点样衡量食品安全同埋消费者成本之间嘅取舍啦。支持嘅理由係供应管理制度确实是维持了本土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鸡肉、鸡蛋和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透过生产配额、价格机制和高关税限制大量低价进口，令到本地农民维持稳定收入。所以保留了本土农场和加工能力，避免因为长期低价竞争而导致大量农户退出市场。而战争或者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本地供应能力。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将农业视为战略价值的确重要，但亦都有值得质疑的地方。第一，供应管理不等于粮食安全。加拿大真正出口最多的是小麦、油菜籽、豌豆、大麦，而供应管理制度涵盖的是乳制品、鸡肉、鸡蛋、火鸡。 即使取消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仍然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不太可能会突然失去生产粮食的能力。所以是不是必须要依靠现行的制度才可以保障食品安全，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第二就是风险因产品而异。乳制品是属于每日消费的新鲜食品，长距离进口成本高，保鲜要求高，所以维持一定的本地生产能力的理由较强。但是鸡肉方面，加拿大本身亦都具备生产饲料、土地和技术，即使市场较为开放，未必会完全失去产能。有人主张可以透过较温和的政策，例如是战略储备、农业保险、危机补贴等等，维持产能，而不一定需要现时的供应管理制度。第三，就是成本由全部国民承担。供应管理制度带来的代价包括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低收入家庭会受到较大影响，还有就是新农民较难进入市场，因为购买配额成本高。而在贸易谈判之中，加拿大往往面临要求开放乳制品市场压力。总结来讲，粮食安全具有国家安全价值，所以政府非常值得保留一定的本土农业能力。但是现在的供应管理制度是否达至粮食安全的最佳方式，那就未必了。究竟有没有其他政策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相近的粮食安全效果？例如调整配额制度，降低新农民进入门槛，建立战略食品储备，或者是在危机的时候提供临时支援，而不是全年维持高度的保护。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4: 加拿大六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六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 0.4%， 进口就下跌 0.2%。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的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五月的37亿元增加至六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六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五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实际下跌 2%， 进口亦都减少 2.1%。 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 1.1%。 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一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 0.7%， 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 3%， 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
3: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三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钢火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5: 2026年嘅8月5日星期三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3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Frankie 哥早晨，仲有 Anson 早晨，仲有就系梁丽晴早晨，
6: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5，大家早晨。
5: 啊，今日真系好啊！我哋电台里边咧多翻啲人气啊，
6: 系啊系啊，
5: 平日啊得我哋三个，系咪？两个就喺直播室，一个就喺控制室。咁啊，有时候见阿 Coco 喺埋我哋嘅即系呢个嘅即系电台里边，加埋今日又多咗个。啊，多咗个人喺度，
6: 人强马壮，
5: 真系人强马壮，即系有梁丽晴又喺度帮手，真系，
6: 系我系啦，
5: 令到我哋嘅气氛非常之嘅融洽兼。
6: 系啦，我要坐留守呢度吓，等阿欧永恩翻嚟。
5: 啊，呢个就个个都等噶啦，唔
6: 系啊，冇错。
5: 呢个问题咧就系我哋睇得到嗰个新闻咧，呢几日咧大家都冇办法唔能够去。即系
6: 唔讲嘅，
5: 怀住我哋即系一啲嘅同情嘅心态咧，喺我哋嗰班即系 BC 省嘅居民，尤其是住喺 Okanagan 咧呢个湖啊，我哋叫做 Lake Country 啊，有一班嘅物业嘅业主咧，好惨啊！佢哋因为佢哋住嘅地方 Clinton 啦，Okanagan Lake 嘅北边啦，嗰啲琴日睇到嗰啲即系景象咧，我都真系吓一跳。原本好地地嗰啲湖边好多屋嘅，全部冇晒。
6: 哎呀，
5: 嗰啲山火直情係去到湖邊就連嗰啲物業都燒曬。但係一得意影到咧，佢成個湖邊裏邊咧好多物業都冇曬，唯獨有一間冇事喎。
6: 點解咧？嗰間咩嚟嘅咧？
5: 咁後來我聽嗰個新聞報道就話，原來咧嗰間屋咧就自己做咗一啲嘅工程，
6: 哦、
5: 就係、是、間屋咧就有嗰啲灑水嘅系統做咗。
6: 哦 ，OK。
5: 咁我見過咧有一啲嘅粵內陸嘅一啲嘅居民咧，佢哋喺自己嘅屋頂咧係裝咗一啲嘅花灑系統。
6: 嗯，
5: 咁你知道咧，嗰啲火一燒嘅時候咧，如果你間屋本身係又乾嘅話咧，尤其是嗰啲木屋嚟噶嘛，
6: 係啊係啊，
5: 最容易着火。
6: 咁即係自己同自己救火啦。
5: 咁佢變咗咧，佢而家有個sprinkler system 啊嘛，即係呢個灑水系統咧，喺個屋頂啊旁邊裏邊咧，佢、
6: 哦、
5: 周圍咧佢、
6: okay、
5: 都會有嗰啲水灑出嚟啊。
6: 咦，呢個好辦法嚟
5: 嘅。煙一到嘅時候咧，嗰啲花灑嗰啲水咧就滲
6: 出嚟啦。
5: 咁喺嗰個情形之下咧，佢就可以擋到一啲嘅火，嗰啲火嘅蔓延啊、
6: 嗯。
5: 因為火你乜火啊，最驚見水嘅啫。如果你油就會火上加油啊嘛，
6: 係啊，
5: 有水嘅話就可以同佢有抗衡啊嘛。
6: 嗯嗯，
5: 係咪咁？所以嗰啲火嗰啲煙咧，嗰啲火咧去到佢嗰邊咧，就冇燒到間屋，零零四四嗰間屋係突突零零四四喺度嘅。咁、
6: 哦、
5: 啊問翻屋主嘅原來佢做咗個 sprinkler 嘅一個 system， 但係我即係話俾你聽咧，唔係個個都做得起咯。
6: 的確應該唔平嘅，應該
5: 因為呢間屋如果係要成間屋裏邊裝曬內內外，你都要裝呢個灑水系統咧，你個工程費唔
6: 係係的確係
5: 係嘛，
6: 嗯，
5: 即係冇咁多人可以有咁大嘅預算去做呢樣嘢，而且有好多咧喺嗰度喺嗰區裏邊住嗱，琴日我哋都係聽到舊年啊前幾年咧，我哋聽嗰啲山火咪最多Litton 啊。即係一啲即係比較係原住民嘅區啊，
6: 係啊係啊，
5: 但係而家已經燒到過嚟咧，係近住 urban city 啊，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城市嘅邊緣啊，
6: 即係接近我哋多啲啦。
5: Okanagan 係其中一個大嘅省嚟噶嘛，我哋 BC 省，另外一個大嘅城市。
6: 嗯，
5: 咁佢而家嗰個 Okanagan 又係一個叫 Lake Country， 因為佢有一個好大嘅湖 Okanagan Lake 喺度，咁佢周圍附近都好多民居嘅，
6: 係，
5: 尤其是近住湖邊嗰啲咁，咁你更加咧係。人口密集的地方嚟嘅，而家嗰個山火是向住嗰邊嚟到去燒，你話即係幾大件事啊？
6: 都唔知點算好啦，唔知點收科。
5: 唉，希望咧就係我哋啲天公咧能夠
6: 落雨啦，仲要落大啲嘅雨啦，仲有落雨唔好行雷喎，最緊要。
5: 是啊，他说因为有个几千次行雷，
6: 是啊，昨天我好像2200次的
5: 雷都好、啊、但是他是
6: 闪电
5: 那里才
6: 能
5: 够点
6: 是
5: 吧、啊啊啊、因为他这些闪电的东西他是辣着一些火花他就真的嘘嘘声来的了。所以今次我们 BC 省呢现在讲百几处140几处的山火、
6: 嗯、
5: 现在有大一半呢我相信都仲係我哋叫 out of control，
6: 失控啦已經都
5: 失控啊、嗯、真係，唔係失控，即係我哋冇辦法控制到。
6: 哦 ，OK。
5: 咁你即係 out of control， 我呢個講係失控嘅，咁但係而家呢個嘅救火，我哋多咗300個咧嚟。係
6: 啊，琴日有講到，係啊，係嘛。
5: 咁而家佢哋咧係即係差唔多係徹夜咁嚟到24小時不停咁嚟到去壓制嗰啲山火，壓止啲山火唔俾佢再蔓延啊！
6: 希望佢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最緊要
5: 係啦。咁同埋咧，琴日我晏晝咧，如果睇呢個嘅交通消息嘅時候咧、
6: 嗯，
5: 原來你知 Okanagan Lake 咧就好大噶嘛，
6: 係
5: 好大噶嘛、
6: 嗯，
5: 所以有好多一啲咧有自己嘅遊艇啊，好、
6: 啊、
5: 多啲嗰啲即係想遊，即係所謂嗰啲。大船仔啊，嗰啲咁樣咧，佢哋好多時都喺個湖面上邊嚟到泛，即係一路遊玩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附近咧有火災，咁、
6: 嗯、
5: 所以咧Okanagan 嗰個緊急管理處咧就叫啲即係遊艇啲人士咧唔好喺個湖面度咧係暢遊啦、
6: 嗯，
5: 因為有嗰啲飛機啊、直升機過嚟咧，佢係要。立水噶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5: 佢要兜水出去，
6: 跟住去救火噶嘛。
5: 咁你哋嗰啲咁嘅游艇啊，嗰啲船啊，你喺附近嘅话咧，你影响佢哋工作啊嘛。
6: 一嚟啦，系二嚟可能又系啦，阻住工作，同埋都唔好玩啦，即系其实。
5: 唔系唔好玩，你基本上你阻住咗佢去
6: 阻住工作，
5: 去嗰度
6: 攞唔到水，
5: 攞唔到水啊嘛，因为佢啲入嚟佢唔可以有，因为佢喺空中啊，你唔可以有嘢挡住佢，唔可以有嘢即系棘住佢啊嘛。
6: 同埋有危险咧，即系如果你下边
5: 系啦，
6: 你下边咧。 樣玩嗰時失驚無神咁樣，有啲嘢掉落嚟去不水。
5: 係啦，因為你嗰啲直升機咧，或者你嗰啲水機咧，咁佢落咗水之後佢吸水噶嘛。係
6: 啊。
5: 咁你要俾佢滑行啊嘛，係咪？咁仲有直升機嗰啲咧，佢喺盤旋嘅時候咧，佢嗰啲風力咧係將你嗰個湖面嗰啲水咧喺度打轉起起咁樣嘅。
6: 真
5: 係
6: 危險。
5: 船隻喺度做唔到嘢啊嘛。咁所以佢特別提醒嗰啲船主咧，唔好喺呢段時間咧，人哋要趕住救火嘅時間咧，你哋就走去揸只船走去出去玩。
6: 如果唔係，真係又要救你哋嘅話，就雪上加霜啦。係
5: 啊，所以即係千祈大家互相幫忙。
6: 係啦係啦，呢段時間唔好玩住啦。
5: 另外咧就係、是、如果閣下要揸車入內陸嘅朋友咧、啊，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因為而家咧最好就去個 Drive BC 個網站咧睇下佢，因為有好多條公路咧
6: 封路啊，
5: 是
6: 哦、okay ，
5: 因為嗰個大火山即係山火的關係咧、有97啊，有時一號啊，甚至乎係Coca-Cola Highway 啊，有啲地方咧佢可能係真係要封路，咁、會打亂咗你嗰個行程嘅。最好你就同 Drive BC 個網站嗰度咧
6: check 一 check
5: 上去 check 一 check，
6: 係啦係啦，
5: 係啦，即係咁樣樣可以避免咧，到時你有任何嘅事故啊、延誤啊咁嘅，
6: 或者
5: 係
6: 啦，係冇錯。
5: 好啊，同大家講下天氣同埋交通先。
2: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6:12，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5: 今晚亦都会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6: 听日星期四会天晴，都是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0度，仍都是没有落雨机会的。
5: 好了，预测未来的天气了，星期五就主要都是天晴的，还有阳光普照。好了，星期六呢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嘅，但系咧星期六嘅咧有阳光之余咧间中会多云噶，但系喺星期日咧亦都系有阳光，不过间唔中都见到有少许嘅云层，又差好远噶。嗱，你又间中有多云同埋间中有小云咧，大家嗰个嘅温度咧都唔差唔同噶吓。好啦，咁啊温度方面，星期五嘅25度咧，去到星期六嘅24度。去星期日跌到去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30%。
6: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5: 早上嘅6:13，交通部提醒大家，如果你去到一啲嘅烟雾比较系多、烟霞嘅地方咧，一定要用你嘅车头灯同埋你嘅尾灯，尤其是喺呢啲 smoky conditions， 即系话好多烟雾嘅环境之下咧，你一定要开个车头灯同埋你嘅车尾灯噶啦。另外咧，如果想知道有一啲嘅公路上边，尤其是我哋嘅内陆公路啊，包括1号公路啊、Coca-Cola Highway 啊。3号公路97、16嗰啲咧，你最好就上一上嗰个 BC Wildfires 嘅网站啦。你去嗰个网站嗰度睇睇，因为嗰度咧会话俾你听有边啲路咧，有啲公路咧系会封闭嘅，因为系需要嚟到去处理吓。好啦，咁啊翻翻嚟呢边咧 ，Mario Bypass 仍然系有工程进行嘅，不过呢个通常都会系喺晚黑朝头早嘅7点啊，对唔住啊。到下午的5点钟的，那在哪里呢？就是在Maryhill Bypass 那个路段，就在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那段路面是有那个工程继续在进行。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一些工作的就是那个的zone， 就是他们叫做工作的区域里面，如果你超速的话，警察叔叔就会开一张牛肉干，是最少要给196元。哇，你真的千万不要超速了，那里限速的，一经过那些work zone那里你一定要限速的，千万不要揸得太快。除此之外呢， Coca-Cola Highway 是已经是讲紧有这个的工程进行紧的呢，就是在这个286街那个出口，由 Murray 的 97C 和 Exit 290去到 Murray 那里呢是有道路工程的，咁即系换句话讲，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揸太快吓。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目前嚟讲咧都系仲系畅顺嘅。因为为时尚早啦，所以未有塞车或者系坏车报告。咁但系呢样嘅情况，除咗喺 Coquitlam 咧西行嘅方向咧系多车嘅，喺东西行嘅方向1号公路夹住啊，嗰度系多车嘅。其他嗰啲公路桥梁咧就系、是、都系比较畅顺，唔需要太过紧张。但系都系嗰句啦，小心驾驶。
7: 恩语同路人。
8: 今次的嘉宾是黄庆恩 Sam Wong。
9: 有些顶他说我第一天我一定会开一间小小的店铺，开个店铺呢我是为什么呢？是要荣耀神的。我这件事就放在我的脑里面，哦，原来你做生意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人家成日叫我做老板，其实呢我有个大老板在上面，这是我的宗旨来的。
0: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5: 早上六点十六分，天气呢就真的热的。
6: 是啊，
5: 不要说我们讲加拿大，我们就是讲欧洲都很重要，法国啊这些地方，是不是咁啊？咁热嘅天气，如果我话俾你听，有人喺度要去做一个嘅大会，
6: 系
5: 呢个大会咧就牵涉到咧系同冬季有关嘅，
6: 系同十二月有关嘅，
5: 同十二月有关
6: 系，系啦，都唔拉更咁。
5: 正当欧洲饱受热浪来袭之际，嚟自全世界大概有几十位嘅圣诞老人、圣诞奶奶、
6: 圣诞婆婆，应该婆婆好啲，好似奶奶。
5: 同埋咧，啲精灵啊，
6: 哦，精灵啊，
5: 去到丹麦喎，做乜嘢咧？
6: 啊，原来咧系参加一年一度咧呢个叫做世界圣诞老人大会啊 ，World Santa Claus Congress 啊，咁啊提前咧享受下呢个圣诞佳节嘅气氛啦。咁原来呢个咧都系丹麦咧几十年嚟咧系夏天时间咧嘅重要庆典嚟嘅喎。夏天啊，OK。
5: 根据一啲报道咧，呢个大会咧，自从1957年以嚟咧，一直都喺丹麦嘅首都咧哥本哈根附近嘅游乐园举办嘅。咁直到两年前咧，先至移师去到咧呢一个嘅叫日德兰半岛啊，第四大城市嘅奥尔堡度举行嘅。
6: 系啦，原本咧嗱，举办当然啦，个目的系做咩啊？系为咗娱乐啲小朋友噶嘛。但原来而家咧已经成为咗圣诞节假期固定咧，即系出现喺啲商场都见到啦，购物中心啊。原来呢啲圣诞老人嘅聚会噶噃，
5: 原本就系一个好欢愉嘅一个嘅节日嚟嘅。但系因为丹麦咁多年嚟呢，今年咧就特别热啊，咁啊，所以呢个大会咧就系明年咧就话咧就会进入第七十年啦，咁所以。點知道今年的夏季咧，竟然間係艷陽高照，咁啊著住呢啲咁嘅聖誕老人裝束咧，嗰啲全部都係專業噶嘛，
6: 係啊，
5: 啊個個都即係你知咁鬼重嘅衫，睇
6: 見佢都熱啦，真係，
5: 個個都係嚇，直情流曬大汗啦，但系佢哋一样兴致勃勃喎，
6: 系啊，好积极啊吓，咁啊一齐交流一下啦，比拼一下自己胡须啫，你啲胡须靓定我啲胡须靓啦，跟住咧仲有一支咧，点样去即系点样去精进自己嗰、那个即系技术嗰方面啦，同埋咧用一个好轻松愉快嘅心情参加。原来每年圣诞节咧喺奥尔堡嗰度咧扮演圣诞老人啊，原来都系一个主办单位有一个成员叫 Peter， 佢就哇好兴奋啊，佢话啦，佢话婆婆嚟咧都话啦，嚟我哋好似好早。但小朋友咧好开心，圣诞老人嚟咗啦咁啊！
5: 其实呢一个大会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包括有香港、加拿大同埋美国呢地方，圣诞老人咧都会嚟。我记得有一年我睇到新闻咧，香港代表咧系赢到一个嘅
6: 奖
5: 啊，系啊，
6: 哦 okay、
5: 香港
6: 系佢个造型靓咗，
5: 佢个造型啊，造型嗰方面靓。
6: OK， 但系会唔会唔够肥啊？系咪塞啲棉花入去噶？
5: 唔知
6: 唔够肥，
5: 佢系做得好好啊！
6: 嗰陣時候，我訪問一個嘉賓咧，佢話佢讀書嘅時候咧，就聖誕節佢好瘦嘅，咁咧佢話要捉我去即係扮聖誕老人喎，跟住佢話你知幾慘，我件衫塞咗好多棉花入去，跟住話睇完張相，即係而家到自己年紀。过咗一段时间睇翻自己嗰个中学嗰张相，哇笑到不得了，佢话好好笑。
5: 你着多几件衫咪得咯。
6: 系啊，佢唔系因为个肚大啊嘛，佢咪塞啲棉花喺入边咯，好得意噶。
5: 咁老实讲，即系呢一个嘅大会咧，系另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嘅圣诞老人咧，可以欢聚一堂，又可以同大家咧倾下偈，讲下一啲佢哋。有啲聖誕老人的趣事，
6: 係幾開心，
5: 係幾好的一個活動啊！細路仔又中意見到聖誕老人，因為佢哋嘅印象咧就係將聖誕禮物同埋聖誕老人咧就係
6: 掛鈎咗嘅，已經
5: 好咗，
6: 係啦，即係覺得見到聖誕老人就係有禮物㗎啦。
5: 如果有一日你見到梁麗晴扮啊聖誕
6: 婆婆系咪要？
5: 唔好
6: 讲，
5: 叫做圣诞小姐嘅时候咧，佢一定有礼物，系晒个个追住啊！圣诞姐姐、梁丽姐俾跟住我咧。
6: 嗰啲礼物咧就系陈健邦供应嘅。
5: 诶，冇问题，
6: 我冇所谓，我拎住啫嘛，系
5: 冇问题，冇问题，
6: 我拎住冇所谓嘅。诶，
5: 我可以敲人哋门口嘅啫嘛，打人心口攞啫嘛，系咪？唔紧要嘅呢样嘢。
6: 唔系，我哋可以，我哋圣诞节、圣诞同欢嗰日可以玩喎，
5: 圣诞同欢
6: 系嘛？系啊，咁啊，陈健邦我又可以扮圣诞老人，揸住个大袋咁样，跟住派礼物咁样，全场都有。咁样好啊，几开心啊！
5: 你睇下罗丽姐一听到，
6: 所以大家要买飞啊，12月25号啊！
5: 哦 ，OK，
6: 系啊，
5: 多谢你提醒、啊，
6: 冇错。
7: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0: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7: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事评。
7: 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时间嚟到早上的6:21，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呢一套嘅即系电视剧啊，就系、是、由刘亦菲同埋李现啊，佢哋主演嘅《去有风的地方》。咁嗱嗱播出咗之后咧，令到咧嗰个取景嘅地方喺边度咧？系云南大理啊，嗰旅游业咧都即系急速咁样升温，嗰啲民宿咧即系嗰啲酒店嗰方面啦，一房难求啊。
5: 喂，民宿同酒店唔同？
6: 唔同噶，应该系比较朴素啲嘅，
5: 等于好似 Airbnb 咁嘅啫。
6: 哦。Okay，
5: 酒店又不同的
6: 咯，哦，又不同的啊！嗰度应该未必有酒店啊，但系嗰出戏嗰度有酒店嘅。
5: 我知，但系佢而家讲紧系
6: 民宿，系啦，民宿就一房难求啦。佢话而家咧就系呢个大理古城啊，嗰个人气就急退啦。咁甚至有啲民宿推出50蚊一晚嚟到系救亡。
5: 系啊。
6: 咁但系咧入边嗰啲入住率咧仍然咧追唔翻个高峰期嘅80%啊！有人话咧今年如果有50%咧都好好啦。
5: 嗱呢一种咧就系讲风气。因为他拍呢套《去有风的地方》的时候，神仙姐姐刘亦菲同埋你一起主演啊嘛，咁佢将嗰度嘅当地嗰啲风景咧，
6: 风土嘅民情
5: 系啦，将佢影咗出嚟啊嘛，咁啲人睇到之后，你再加上有剧情嘅配衬，
6: 系啊，
5: 睇落去咪真
6: 系
5: 好浪漫，
6: 好想去咯，
5: 系咪好浪漫
6: 啊？真系，譬如有啲草地咧，佢哋拉住只马咧，成个大草原咁咧，就
5: 系
6: 咁
5: 啦，系咯，
6: 系啊，
5: 咁又可能喺到边度之后咧，就抱住佢周围咁转圈啊，又咁啊嗰啲咁嘅景象啊，几甜蜜啊，系咪？
6: 哦，
5: 咁嗰啲人睇到之后，咦，我都可以学。吓佢，咁所以嗰个嘅大理云南大理嘅旅游业咧，嗱嗱声，因为呢套电视剧咧，
6: 系咯，令到好多人想去睇啦。
5: 喂，但系风潮过后，
6: 系咯，睇完喎嗰出戏
5: 一片狼藉噶啦嘛。咁啊，根据有一份嘅周刊报道咧，佢就话呢一个嘅有嘅有旅游指南就话嘅。大理旅游咧，早几年咧，一到暑假嗰啲网红民宿咧就爆房噶啦。
6: 嗯，
5: 即使嗰个房价咧比淡季啊贵2-3倍，仍然都系预订一空嘅。哦，但系咧，今年呢啲网红嘅民宿咧，就只系够胆咧，就将啲屋房价咧系最多加1倍嘅啫。
6: 嗯，
5: 甚至有一部分咧，同淡季嘅时候咧，保持翻咁上下。
6: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大理嘅民宿咧，一般咧都有80%以上嘅入住率嘅噃，咁啊平均咧大概系200蚊一晚啦吓，咁啊暑假嘅时候咧，应该咧系可以涨价嘅，会升多大概系500几蚊嘅，咁但系今年咧因为嗰个生意唔好啊，咁啊入住率咧就唔够50%，咁有民宿嘅老板咧就话啦，佢其实每日咧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好多人问噶，好多人睇，好多人揾，有100个人去问啦，但系最终咧得1至2单成交嘅啫，
5: 那个比例都几细，
6: 系啊。即系睇下算噶啦，咁样。
5: 咁而家民宿咧，为咗生存，就拣咗呢啲减价咧，就促促呢个内卷啊。
6: 嗯，
5: 即系佢哋叫做即系希望吸引本地自己国自己内地嗰啲人啦。咁啊，大理古城咧部分啲民宿咧推出冇空调，但系有包早餐嘅大床房。咁啊，每最低咧就50蚊一晚添。
6: 哦 ，OK， 咁咧就有一啲嘅即系酒店嘅旅游业嘅朋友就表示啦，佢话其实咧呢一类嘅房嘅房源咧，多数咧喺古城个核心区出边嘅。咁啊，房间咧个面积咧系细啦，设计咧就有啲简陋嘅。咁啊，缺乏呢个叫干湿分离卫浴厕啊，即系干咧就原来系马桶同埋洗手盘啦，湿咧就系浴室啦，即系分开咁解啦。
5: 系冇错。
6: 嗯。
5: 咁啊，呢个民宿嘅行业喺大理咧就2021年到2025年 嗰個時間裏邊咧就急速發展，
6: 嗯、
5: 民宿嘅數量咧增加咗大概2.5倍咁多。咁同地嘅遊客咧就增幅只不過都係40%嘅啫喎。
6: 哦，
5: 係啦，咁啊，所以咧啊，比增長嘅速度咧，幾乎係旅遊增長嘅近4倍咁多。
6: 嗯 ，OK， 咁原來咧，截至到2025年底咧嚇，其實大理嘅全個州咧正常嗰個經營民宿咧就有7007家嘅，即係，但係嗰個房間入邊咧就有68000多間啦，牀位咧都有103000多張嘅噃。
5: 咁由於咧係超過咗95%嗰啲民宿嘅風格咧，大家都差唔多，冇咩特點啊！即係你住嗰度有咩特色啊？誒、哎，我哋見到我都有喎、啊，你又有啊，佢又有喎、啊，
6: 差唔多
5: 咁。係啊，令到啲佢哋嗰啲旅客咧，就係又帶有一種叫做審美嘅疲勞啊！
6: 嗯，
5: 嚇咁啊，種種嘅原因令到大理嘅旅客咧就下滑啦。咁有民宿嘅老闆就話咧。唉，我投資咗近200萬啊！呢個經營民宿，而家、只能夠以80萬賣出，即係蝕咗120000啊！
6: 係啊，咁另外有90盒嘅創業者啦嚇，咁啊一心咧即係可能打拼一番嘅，咁啊投咗咧即係點啊100萬啊！嘅即係入100多萬元咧呢個嘅經營啦，咁啊苦撐咗2年之後咧，最後咧就60多萬要轉手啦。
5: 呢啲我諗真係一窩蜂，個個都去爭，結果就係、是。過性啊，我哋叫過性
6: 啊，
5: 冇
6: 錯啊，
5: 咁啊令到呢咁嘅情形出現啊，即係話俾大家聽，有時跟風咧，你一路跟得貼，要褪得走，即係
6: 褪得早啊，有乜衣肉就即刻走。
5: 如果唔
6: 係
5: 嘅話咧，就血本無歸啦。
6: 係啊，好似佢哋咁啊，
5: 你咩200萬，
6: 200萬得翻80萬，
5: 係咪？喂，我100萬咧，我60萬賣，我都輸40萬啫。
6: 係咯，嗰個緊要啊，120萬喎嗰個。
5: 好啦，近排咧喺上海街頭咧，竟然間出現咗一幅嘅圖畫，一幅相，好緊張嘅一樣。就是看到有一隻寵物狗竟然間呢自己坐咗喺个私家车嘅驾驶座上面，
6: 有搞错啊！佢话驾驶座嗰度咧泊车添，仲话啊几搞笑啊！佢话呢一个咁怪异嘅画面咧，当然好多路人咧都围观啦，又喺度讲啦。咁啊，当地嗰个警察咧调查过后咧就证实啦，原来有一个女车主啊，为咗吸引大家啲眼球去睇呢一样嘅嘢嘅话咧，就直指佢嘅行为咧就已经涉嫌咧系妨碍咗安全驾驶啦。咁啊，当然啦，要罚佢啦，系咪啊？行政处罚佢啦。
5: 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它部车呢是有一个功能就是自动泊位车。
6: 自动泊车。
5: 那它呢就说我想不如这样将这宠物放在个驾驶者的位置。
6: 是啊那变成它去泊车。按
5: 了个自动泊车。
6: 就是就是狗仔自己泊车。
5: 那些人看到它不是以为
6: 是狗仔泊车。没有其他人嘛因为。没有其他人嘛。
5: 但这件事呢我觉得真的不想嘢啦就是这位的女士。不过它是贪得意的。佢又唔係話，佢話如果你話我揸架車係行緊嘅時候，俾只狗坐喺個駕駛者度咧，我就覺得佢離譜啲。
6: 係係、都係啊！
5: 泊位咧都算啦，佢貪得意啫，我覺得。
6: 但係咧，有啲人咧就話啦：，如果佢只狗咧亂咁搲嘅話咧，唔小心踩到油門咁點算啊？咁又話啊，你點保證嗰只狗咧唔會撳到咩掣啊？會唔會轉咗個方向盤啊？話呢啲好危險㗎，咁樣唔好呃流量啊，咁樣。
5: 即係咁。只狗咧就唔会踩到嗰个油门掣嘅，亦都唔会踩到个 brake 掣嘅。
6: 佢只脚可能大狗咧唔觉意硬下硬噶
5: 嘛，
6: 真唔知喎，
5: 都唔得噶嘛，大狗都唔会去到咁咩噶嘛，佢哋唔识揿啊，同埋佢哋嗰啲脚悬空嘅时候，嗰啲宠物狗咧通常悬空就惊噶啦嘛。
6: 哦，系啊，
5: 系啊，你抱下只狗啊，只嗰只脚系咁硬系咁硬嘅，因为佢悬空啊嘛。
6: 我未养过狗，
5: 佢嗰啲狗嗰四只爪系佢嘅所谓叫做。掂到地啊，就係將佢哋嗰個嘅感覺咧，就係全部由地下傳上嚟噶嘛。因為佢嗰啲爪好敏感。
6: 哦，即係一定要掂到平地，即係掂到有嘢。
5: 係啊，因為佢哋喺個平地上邊咧，佢哋冷熱係由佢哋嗰只腳腳板底嗰度咁樣滲出嚟俾佢哋知噶嘛。
6: 嗯
5: 嗯。係啊，所以你有寵物養過就知道噶。
6: 嗯嗯。
5: 啊，咁你試下養只寵物咪知咯。
6: 哦 ，OK。
5: 俾佢行下啲熱嘅地方，行下凍嘅地方，佢話俾你聽噶。
6: 哦 ，OK。
5: 所以呢個係只係一個搞笑畫面嚇。
6: 係啊，搞笑啊，千祈唔好啊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喺星期二黄昏提升空气质素警告。张玉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喺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嘅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截至8月4号星期二晏昼 ，Chilliwack、阿克士同 Hope 地区经已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显示极高嘅健康风险。在之前警告只是黄色，表明高的健康风险。另外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山火经已令到部分地区被烟雾笼罩，空气是灰红，太阳都变成橙红色。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两地的山火群是造成德鲁平原大范围烟雾弥漫的罪魁祸首。根据该省的空气质素健康指引地图， Okanagan 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健康风险，Kamloops 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也是中等，而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空气质素就是极高。另外，省内大部分地区其他处于较低风险，包括大温哥华地区。不过大温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山火烟雾可能会开始降落地表。接下来几日里面，公众可能会看到大温哥华地区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水平将会开始飘升。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全省至今仍然有约8000人被命令疏散，另外各地开始点算山火损毁程度。据 Thomson Nicholas 地区局官员指， Pierre Lake 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镇附近约120处物业，其中包括很多房屋。另外， Okanagan 原住民部落酋长指，当地 Fernand 附近的一场山火已经摧毁至少200栋房屋。全省至今约有8000人被命令疏散，另外有7100人被告知随时准备撤离。山火官员形容山火极易蔓延同埋极度危险，预计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出现高温同埋更加多嘅寒雷天气，令人担忧火灾可能进一步恶化。国际方面，今年三月葵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六位川田访大在东京地区法院提讯，被控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威胁等罪名。他在庭上声称，犯案动机是希望促使中国转变强硬的外交方针，

0: 13分，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5度啦，冇落雨机会。
1: 今晚咧亦都会系天清嘅吓，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啊，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0: 听日星期四啦，天晴啊，阳光普照啊，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咧就似30度，冇落雨机会。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主要系阳光普照嘅吓，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间中多云，去到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不过咧云层比较少啲，系有嘅，不过小云嘅啫。气温咧就由星期五嘅25度啦，去到星期六嘅只有24度，去到星期日咧落多一度，去到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30%。
0: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6:34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嘅坏车嘅报告喺边度咧？就系喺呢个嘅 Portman 桥啊，嘅 Portman 桥嘅西行。有一条 HOV 线嗰度咧，就系有部坏车，咁而家咧就系喺呢个桥嘅东端吓，喺桥嘅东端嗰边，咁即系话俾你听咧，嗰度咧就有塞车嘅情况出现啦。我睇得到咧，现时咧，哇，嗰啲车因为系系喺东端嗰边咧，但系西行嘅车辆咧受影响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可能即系话由呢个嘅苏里通过 Portman 桥向温哥华嗰个方向啊，咁啊西行嘅。咁但系咧就喺呢个东端嗰度嘅 HOV 线度咧，有架车坏咗，咁啊变咗咧阻住咗啲交通，有延误嘅情况出现噶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就好啲，比每日冇坏车或者冇意外咧，咁所以咧就系比较咧系畅顺嘅。依然系嗰句，因为咧而家我哋睇得到啦，可能嗰个天咧就系灰灰地嘅，有嗰啲烟霞嘅关系，请大家都记住，如果系行经一啲系比较多烟雾嘅地方咧，一定要用车头灯同埋车尾灯嘅。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嘅6:35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4.86，报26709.8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75.4，报54461.2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2.57。报7789.09。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73.2，报36374.79。
1: 黄金啊上升119.33，每安士报美金4196.35。
0: 白银系上升2.58，英安士报美金62.12。
1: 原油上升9.6，每桶报美金80.32。比特币上升364.65，每比特币报美金63988.23。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62.9，报25915.8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96，报4066.57。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3.89，报2655.26。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138；
0: 一加元对台币23.045，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38啦，嗱，天下日无不散之筵席啦，嗱，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终于要画上句号啦。嗱，剧入边饰演洪家人嘅阿刘丹啦、滕丽明啦，同埋周家乐啦，咁啊，剧外嘅感情咧都一样好深厚，好似家人咁。
1: 咁啊，当然啦，刘丹咧亦都难忘剧入边咧，差啲咧就俾人哋焗熟啊，得到洪家帮助脱险嘅，佢又话。 周家樂咧，當初拍劇嘅

0: 就日日惨遭导演当众闹啊，咁啊全家就默默喺背后咧就为佢护航，最终见证佢攞咗呢个最佳男配角嘅套戏扬眉呢个奖，
1: 系唔系系最佳男配角令到佢套戏扬眉，
0: 系咪梗系套戏扬眉奖？
1: 套戏扬眉，
0: 我觉得系套戏扬眉奖。
1: 哦 ，OK， 好，
0: 俾你闹咗
1: 几好啊，呢个几好啊。诶，刘丹系点咧？刘丹谂翻起咧以前嘅五味杂陈，叫做咩？不禁咧感性啦，流眼泪。咁唐丽明咧就即系爆啦。其实编剧咧曾经构思一个叫《外星砸地球》个结局噶，有创意。
0: 咁荒诞，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呢套无线嘅长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拍足九年咁多，总共有2868集，咁陪伴住香港人咧走过无数重要嘅时刻，经历咗香港高低起伏。咁呢个剧集咧喺7号咧就正式迎嚟大结局咯。
1: 嗯，系啦，咁一班嘅洪家嘅成员咧就包括咧系洪树根就系刘丹啦，金成安就系呢个周家乐，另外洪尚善咧就系滕丽明即系阿滕啦，洪若水就系吕慧仪啦，同埋呢个嘅工业啊就系张景纯啦。咁日前咧齐齐就接受呢个专访啦，哇，大家咧又喊又笑，剖白咧好多年咧拍摄嗰啲点点滴滴啊，同埋幕后嗰个惊险嘅趣事噃。
0: 临别依依，咁啊，滕丽明咧就直言剧集令大家多咗一班屋企人，就算以后唔再日日开工见面，感情亦都唔会减退嘅，洪家精神绝不会磨灭嘅。咁周家乐咧就话啦，大家咧建立咗10年嘅感情噶啦，需要时间去适应见唔到屋企人嘅日子啊。
1: 系啦，所以佢话哎呀，约定大家每个月饮一次茶啊，咁话。咁啊，刘丹就话啦，其实至今而家咧到而家啦，一直都抑压唔到自己唔舍得嗰个情绪噶。佢系相信咧大爆发嘅时候咧，真系一发不可收拾噶。佢预告啦吓，嗱，迟啲当我释放情绪嘅时候咧，你唔使觉得奇怪噶。咁啊，其实访问佢嘅时候，佢已经忍唔住喊噶啦。咁啊，阿滕丽明咧就拍下佢个背头安不膊头嗰度安抚下佢啦，咁。大家咁多人嗰个默契同埋感情咧，哇！真系唔使用即系口嚟讲啊，真系，
0: 大家都
1: 系啊，唔使用笔墨嚟形容啊。
0: 咁啊，讲到大结局咯，咁啊，周家乐咧透露啊，仲有一个咧就隐藏咗就5、6年到嘅心愿啊。
1: 哦，
0: 原来咧佢曾经想过亲自去执导一集《爱回家》嘅，觉得应该可以开创先河嘅。咁啊，至于滕丽明咧就爆啊，编剧咧曾经构思一个外星砸地球嘅结局。嗱，个结尾咧个画面咧系慢慢 zoom out， 咁啊观众咧会发现原来咧一直系一班外星人咧喺度睇紧，
1: 搞笑啊！
0: 洪家嘅故事噶，
1: 系啦，咁佢话，唉，佢哋咧原本打算咧侵略地球嘅，咁但系咧因为太中意睇呢个《爱回家》啦，咁所以放弃咗啦吓，咁啊之后咧就啊外星人就用洪家一转去睇呢个三代同堂，即系一粒糖嘅糖，咁啊一个唐家嘅故事，第二个故事啦，咁啊，
0: 咁佢讲。讲笑咧就话呢外星人所属嘅星球咧，可以叫佢做 D 那星，
1: 嗰啲嘅星星，
0: 系啦，
1: 嗰啲嘅星星，
0: 嗰啲嘅星星，认真系够创意啦。咁啊，至于后续会唔会谂到洪家人会拍旅游综艺啊？
1: 系咁啊，全部人梗系举手赞成啦。咁啊，周家乐就话啦，哎，呢啲节目咧一定会回本噶吓，可以咧走匀全世界80个国家，可以做多3000集。咁啊，第一站我哋去吴旺达，咁好冇？喺嗰度开始啊！
0: 人哋系卢旺达啦，
1: 系吴旺达，
0: 系啊，系即系咁都得吓。
1: 系啊，
0: 好啦，天后王菲同前夫李亚鹏啊所生嘅女女阿李嫣咧，天生就患有兔唇噶，经过多次手术之后，样貌咧被修正啦。但系因为咁啊，促成咗爸爸妈妈咧成立咗叫做嫣然天使基金啊嘛。
1: 系啊，咁啊近嚟咧，近日咧佢原来已经20岁生日噶咯噃，20岁啦吓。咁佢翻翻去咧内地放暑假嘅同时啦，亦都咧系以呢个叫志愿者嘅身份咧出席呢个基金会叫做第13届慈善亲子夏令营嘅闭幕典礼啊。咁啊向一啲嘅受助嘅家庭咧传递一啲嘅力量啦、正能量啦咁咯。
0: 咁啊李嫣咧当日全程咧坐喺观众席上欣赏演出噶，又表示啦希望每年都能够嚟到呢个夏令营嘅。 用自身的经历去延续父母开启的公益之路。咁啊，相关嘅相啊，同埋啲视频咧，事后就俾人哋公开啦。
1: 系啦，咁啊，见到佢系着住一件 T 恤啫，黑框嘅眼镜打扮嘅佢咧，哇，好有星味啊吓，成为呢个镜头嘅焦点啦。有1.75米高啊，高挑嘅身形，完全遗传咗咧阿王菲同埋同母异父嘅姐姐窦靖童啊。佢选择嗱，窦靖童咧就选择做歌手啦。佢李嫣咧就个外形咧就好似啊，有条件咧可以做到呢个模特儿啊，够高啊。
0: 其实咧月前。李嫣咧俾人哋发现咧，同佢朋友系现身喺巴黎嘅，素颜照曝光之后咧，曝光之后咧，就好多网民都留言话佢，哇，真系神似你个妈咪王菲啊！目前咧喺伦敦大学修读艺术专业嘅佢，咁啊课余之后咧就中意流连美术馆同埋画廊，好有艺术气质啊！
1: 系啊，啲艺术细胞入咗血噶啦，咁啊未来诶将来嗰个发展咧要点咧？咁啊迟啲大家就知啦，咁啊。
0: 好啦，讲下事后唐诗咏啦噃。咁啊，日前接受呢、这个电视节目嘅访问啦，就关于《快乐的死亡二》嘅访问。咁啊，同阿主持咧敖嘉年啊深度探讨人生同埋生死话题。咁啊，讲到2009年咧，佢妈妈突然间离世嘅沉重打击。
1: 嗯，系啦，咁啊，唐诗咏咧不禁咧即系喊啦，泪洒当场啦吓，真情流露嘅佢嘅画面咧，连敖嘉年咧都被深深感动到咧系落泪嘅。咁佢更加咧系首度坦诚就话啦，嗱，当年咧其实咧毅然决定离开咧效力咁多年嘅无线啦，净系为咗修正佢嘅人生，修补呢一段咧冇办法弥补嘅遗憾。
0: 唉，佢回忆起翻2009年嘅噩耗啦，唐诗咏到而家仍心有余愧啊。话当阵时佢妈妈因为心脏起搏器过期，唔能够及时更换。咁佢旅游翻屋企之后，突然间咧就呕血送院嘅。隔日啫，咁佢就怀住不安嘅心情啊去到医院啦。点知等到医生讲一句，
1: 就是你妈咪已经走了。咁佢话咧，就当时嗰、那个即系自己咧，就好似即系做戏咁啊，嗰、那个剧本个桥段咁咧，就瘫咗，即系瘫软咁坐咗喺地下上边。咁除咗崩溃咁样喊之外咧，就冇其他嘢可以做到啦。佢话呢一场突如其来嘅永别咧，成为佢心入边咧挥不去嘅伤痛啊。
0: 咁啊，老实讲，佢自己都坦诚啦。后生嘅时候识得按规矩拍戏，事业咧就如日中天，但完全啊忽视咗屋企。咁佢都讲啦，我所有嘅时间都俾晒做嘢啦，好冇好好咁关心过佢，即系佢妈咪啦。咁啊，呢一份咁强烈嘅自责咧，令到佢深刻体会到人生嘅遗憾啊。
1: 佢系为咗咧唔好令到自己咧继续咧系沉溺喺呢个悔恨当中啦，所以佢决定咧离开无线啦。咁啊，将啲时间咧还翻俾自己同埋屋企人啦，仲有透过学佛啦，同埋长跑啊或者禅修咧嚟到调息佢自己嘅心灵啊。
0: 但最得意嘅咧就系唐诗咏透露，起初佢执念极深嘅时候咧，一直都未能够梦见佢妈妈噃，直至到后嚟啦，佢识得放手咯，佢嘅亡母咧就会好频繁咁走入佢嘅梦中，重演为佢煮早餐嗰啲温馨嘅日常。
1: 系啦，咁啊，对于咧即系来世会唔会希望都再续呢个母女缘咧？咁已经睇透嘅佢咧就表示好平静，佢话：唉，冇啊，我希望咧我就离苦得乐啦，我都希望佢都系啦。咁佢话呢一份超然嘅悟性咧，展示咗佢其实走过痛楚之后好坚强同埋释怀啊。
0: 嗯，好啦，内地男星黄子韬前日咧喺杭州举行未来几元嘅巡回演唱会，咁就系再歌又再舞咁为啲 fans 带嚟近30首嘅歌曲嘅。原来咧佢其实系抱恙上阵噶，
1: 系啦，咁原来前一晚咧仲瞓喺个病床嗰度吊盐水啊，神情有啲憔悴啦，睇嚟好似有气冇力咁。咁啊，佢虽然咧演出当日咧即系仍然要接受个治疗，但系佢唔想啲 fans 失望啊嘛，所以咪顶硬上咯。
0: 咁喺后台化妆嘅时候咧，助手上前就慰问佢啦，咁噶，跟住咧黄子韬就话啦，好啲啦，不过咧稍微有啲唞唔过气，今日就打咗针啊，我已经系用咗吊咗2日嘅盐水啦，如果唔系，我今日唱唔到添啊。
1: 系啊，咁啊 fans 梗系好心痛啦，咁啊赞佢好敬业，咁亦都有人话咧，佢个太太啊徐艺洋咧，曾经喺直播入边透露啦，原来老公咧就系佢即系黄子韬啊，佢就扁桃腺发炎啊，咁啊呼吸有啲唔顺噶，咁啊为咗避免嗰个病情恶化咧，原来一直咧都用紧系消炎药噶。
0: 哇，系咁都几严重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啦，歌手吴业君同埋胡鸿钧咧，就日前展开咗就系美加嘅巡回演唱会啦。 咁佢就佢啊佢叫咩？佢叫 Wonderful Moments，
1: 系啊，唔系 Wonderful
0: Wonderful Moments，
1: 系啊，唔得意。
0: 咁啊，先后咧就登陆多伦多同埋洛杉矶。之次咧最大嘅挑战咧，佢话系时差啦。
1: 哦 ，OK，
0: 点解咧？
1: 系啦，因为吴业坤咧就话啦，哎，好彩咧，但系好彩吓，多伦多嗰啲观众个好热情啊，令到佢哋咧灌醒咗佢啊，咁啊谂唔到咧，竟然有4000人支持佢，令到佢感动啦。
0: 胡鸿钧咧就话啦，全程咧系处于晕晕地嘅状态，即系 wing
1: 啊
0: wing
1: 啊 jet lag 啊，系啊，
0: 咁啊由出发去到离开咧都未能适应。
1: 哦，
0: 但由于啲歌迷太热情啦。所以他一上台啫，佢就好精神啦。
1: 啊，系啦，咁胡鸿钧咧又话分享一下啲小趣事啦。佢喺加拿大同当地嗰啲乐队咧彩排嘅时候啦，因为有部分嘅乐手唔识中文噶嘛，咁佢要将嗰啲歌名咧翻译成英文嚟到沟通。
0: 所以佢冇问题啊。
1: 系啊，冇问题。咁但系好新鲜啊吓，大感新鲜啦。咁佢咧就话，诶，佢喺呢个加拿大过境去美国嘅时候咧，因为嗰个过关嘅人流好多啊，起飞之前咧，哇，十分钟咧先去成功登机，好惊险咯。
0: 咁啊，至于吴业坤的太太呢原来亦有同行的、
1: 哦、
0: show 后呢就拍拖去拉斯维加斯等地游玩，回香港的时候准备呢去上海 show 和无线的旅游节目试身啲啦。
1: 哦 ,ok, 好，那么讲一下陈海琳啦。陈海琳和陈家宝在4号就为新全新的飲食节目叫人妻私房料理进行一个录影。问到他、啊、你老公呢即是郑嘉颖和三个儿子呢对于你的厨艺的评价是怎样、啊、
0: 他笑着说刚才主持人问我会不会用厨艺去维持婚姻，我就说不入厨房就会维系到、
1: okay.
0: 哈哈，因为我自己煮嘢真的不是好叻，但是当然嚟紧嘅老公生日咯，如果可以亲手煮嘢食是挺窝心的。
1: 嗯，系啦，咁啊讲到咧，其实日前有网民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即系叫公审陈海琳啦，就话佢点咧即系带三位嘅小朋友入到戏院咧睇戏嘅时候，个小朋友咧不时咧就好大声喧哗大叫啦，咁但系陈海琳咧即系对呢一样嘢咧好似完全都即系冇理会到啦，咁就俾啲网民咧就话佢，哎，你系咪教小朋友好似啲方法好似唔系咁好啊？咁啊亦都有话佢当时其实有啲观众咧系将啲 cream 啊。阿纪念啊，淋咗喺个仔个头上边。
0: 咁啊，老实讲，陈海琳就自己话啦，作为妈咪咯，对小朋友嘅行为咧需要负责嘅。嗱、可能咧，我哋平日同小朋友嘅一啲习惯，我哋都未必会好留意。喺公众嘅场合咧，可能声调咧会对一啲其他人嚟讲都系一个噪音，尤其是系睇戏。有时啊，小朋友好兴奋咧，就会有啲反应。如果喺呢个嘅位喺呢个位骚扰到其他人咯，我真系要 say sorry 啦。咦，佢都识做喎。
1: 系啊系啊，要真系要讲对唔住。咁佢话咧，其实咧喺父母嘅眼中，可能呢一啲即系啲小朋友咁大声讲嘢系正常嘅反应嚟嘅。咁啊，不过咧又唔可以否定其他人嘅观感啦。咁佢澄清啦，其实当时咧就系冇同一位人咧即系做投诉嘅，但系亦都承认咧系真系有一件叫淋 cream 嘅事件。咁啊，就佢个耳仔原来淋到嘅。咁之后咧就受惊啦。咁事后原来咧已经去一啲执法部门嗰度备案噶啦。
0: 所以他就不可以透露太多案情了、他认为小朋友未必能够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让小朋友知道妈妈是会尽力保护他的。据了解呢，陈海琳事后报案求助，案件列作为普通的袭击，在追缉一名中国籍的女子。
1: 是的，陈海琳就说其实当时现场的观众都见到之后都很好，就伸出援手递纸巾给他，给个仔即抹下个头，就很感激大家的帮忙。但他事后亦都跟老公都有对小朋友作出安抚，令到小朋友明白其实父母即郑嘉颖和陈海琳都是公众人物，很多时候可能都难免咧，俾人放大嘅噃。
0: 系啊，佢话嗱，首先我哋要去接受，我哋都有自己责任，都要俾佢哋明白咧。有时喺公众嘅场合咯，可能有少少兴奋啦，或者情绪咧，就会令到人哋咧有啲误会嘅。其实啦，我哋就系要再警惕啲咯。
1: 系啊，佢就话其实呢件事咧，令到佢哋学识咗咧，系其实任何时间咧都要顾及其他人嘅感受啦，亦都要好感恩啦。即系小朋友都好明白嘅，咁啊更加咧会对佢哋咧要话，你哋要乖啊，要留意多啲啊，咁话咯。
0: 咁希望系啦，希望咧大家咧对小朋友善良少少啦，唔好俾咁大压力佢哋，因为佢哋嘅爹哋妈咪已经系我哋、
1: 公众人物啦。
0: 系啊，其实咧佢哋已经好有压力噶啦。
1: 系啦，咁佢就话啲其实小朋友学校入边其他嘅家长咧都好好嘅，就冇因为即系佢哋嘅身份咧有特别嘅睇法咁咯。
0: 其实我相信嗰啲唔满意佢哋嗰啲咧，好可能本身就系一啲唔系即系对佢哋唔熟悉嘅人。我只能咁講嘅，因為如果你大家認識佢係邊個咧，俾翻幾蚊薄面佢哋都唔想出聲噶啦。
1: 係係，咁但係即係如果要睇戲嘅話，大聲嘅話就應該都同佢講，即係細聲啲啊！大家喺度睇緊戲咁都應
0: 該。但係好難講。頭先鄭嘉榮都講得啱嘅，因為佢哋係屬於公眾人物，
1: 係啊，
0: 所以佢哋嘅言行舉止啊，身邊嘅，
1: 所以一嚟到見到隔離坐喺就陳海林都已經望住啦。
0: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始終會有少少
1: 一定有
0: 嘅，係啦。
1: 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去食嘢嘅話，見到一啲明星坐就，哎呀，邊個坐？喺隔篱啊，咁嗰啲就
0: 系
1: 咁。
0: 哎呀，我成日听把声咁熟嘅，呢个梁丽晴，哎呀，我好中意听你嘅家居热线。
1: 唔系啊，佢话哎呀，陈建邦啊，阿陈建邦，我朝头早又听见佢把声，晏昼又听见佢把声，原来今次真系见到陈建邦啦，咁啊。
2: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54，那咁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楼市系咪真系有啲放缓嘅情况出现啊？咁嗱，原来咧就系过去吓楼市嗰个炽热嘅时候，流行咧一个叫做买家情书啊 ，buy a love letter 呢个策略啊吓，逐渐慢慢失去咗咯，失去咗个作用咯噃。
0: 点解咁嘅？因为好多位嘅地产代理都话啦，喺目前呢个市场嘅环境之下，买家咧更会重视咧出价同埋成交嘅条件，就唔系买家嘅个人故事啦。咁啊，根据嚟自多伦多一位嘅代理咧就话啦，喂，上个月咧佢帮客户咧竞投一间住宅嘅时候，就仍然系建议个买家，不如你向业主撰写一封信啦。咁由于买家咧一家已经喺嗰度住咗45年噶啦嘛，对啲物业感情系好深厚，咁佢希望藉此咧增加嗰个成交嘅机会。
1: 嗯，系啦，不过咧就买家咧喺信入边咧就话佢咧唔系大赞嗰个物业，反而咧好坦白，佢话我打算拆咗佢重建间新屋噶啦。咁哇，呢、這个就正正就唔系嗰个买家想见到嘅结果咯。
0: 买家
1: 系啦，买家系啦，啱啦，买家。
0: 系啦，咁但喺目前买家嘅市场之下啦，即使内容未必讨好，啊，卖家咧最终仍然选择接受呢个买家嘅出价，原因系因为佢报价高嘛。
1: 哦，原来系咁。
0: 即系我都要向钱看。
1: 系，冇错。系啦，佢话咧就其实以往嗰个嘅市场嘅咁热度咁犀利嘅时候咧，其实一个星期咧有几十间屋睇嘅，咁啊十几份咧 offer 啦吓，咁啊如果咧有两份出价差唔多嘅话咧，咁一封好真诚嘅信咧，的确可以咧有机会咧左右咗呢个买家嘅决定嘅。喂，但系而家个情况唔同晒啦吓，嗰啲独立屋嗰、那个。竞争咧少咗 ，apartment 咧更加咧系好少出现啲好多人竞投嘅情况，好多人争咁嘅情况冇咗啦。
0: 咁啊，加拿大嘅地产协会咧上个月再次下调啊，2026年全国嘅住宅成交预测，反映今年嘅上半年楼市复苏咧仍然系疲弱嘅。咁呢位地产代理咧就话啦：，喂，我自己都从未曾遇过咧有卖家愿意为因为一封嘅感人嘅信件咧就放弃咗更加高嘅售价。
1: 系咁，佢话啦，即使咧买家嗰个故事更点几咁动人都好啦，如果你嘅出价咧明显系偏低嘅话咧，绝大部分嘅买家咧仍然系会选择卖家仍然咧就系会选择较高嘅价钱。
0: 我而家发觉梁丽晴买同卖两个分开嘅。
1: 捞乱咗，呢个咧系唔系咁好嘅故仔咯？
0: 咁有一个温哥华嘅地产代理咧，亦都表示噶，而家咧大部分嗰啲交易咧，无需啦， 就要寫買家信啦，就是 buyer's love letter 啦。因為賣家最關心咧，就係究竟你用咩價錢嚟同我成交呢個物業啫。
1: 嗯，係啦，不過咧，佢就認為啦，有啲嘅特殊情況都啱用嘅，例如你譬如買咗一間係歷史建築啊，或者係中世紀現代風格嘅屋嘅時候咧，如果個買家咧係承諾會保留翻或者維護翻嗰個建築特色嘅話咧，可能可以打動嗰個賣家喎。
0: 是啊，咁呢位代理亦都建议啦，买家可以透过信件交代实际嘅条件㗎，例如话交流嘅日期啦、附带条件啦，或者对物业呢嗰啲现况嘅理解啦，就唔係单纯咁嚟到抒发你嘅情感。
1: 嗯，係啦，咁有个地产经纪呢就话啦，佢係嗱，如果呢你决定係写信嘅时候呢，那个内容呢要真诚自然，唔好夸大呀，或者係虚构一啲古仔呀，更加唔应该呢用呢一样嘢呢要求嗰个卖家呢係减价㗎。
0: 他更加认为信件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建立一个善意和互信，就不是左右那个交易的结果。但是我没错，他是不会左右交易结果，但是这种善意和互信就会影响到的嘛。
1: 嗯，的确是 啊。
0: 明明我是很喜欢这间屋的，你说想跟我拆毁了他，起过你一个 monster house 那些。
1: 因为他可能想第时候咧会翻嚟再可能望到自己间屋，
0: 咪系咯，有好多沉一声唔同晒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好多名嘅代理咧一致都话，而家最能够提高成交机会嘅方法，仍然系提出具有竞争力嘅价格。比较高的订金，少附带条件，
1: 更加灵活的交流的安排，而不是靠一封的情书。
0: 有这些情况之下，如果刚才我都同意的，如果大家都是想去竞争的话，而你那个财力方面呢可能信任少少，你就用一封情
1: 绪加上
0: 打动他，我觉得这个正常的。
1: 怎样感动他的卖家，是吧？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正面临刑事起诉的省议员陈汉生将会在今个月18日出庭接受审讯，届时会决定是否认罪。张亦良报道。
13: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生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生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日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密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是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炭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那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博纳达表示，疏林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埋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派出五名特别报告员致函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就国内石黑教活跃分子生命受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张亦良报道，
13: 联合国派出五名特别报告员致函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就加拿大国内石黑教活跃分子、BC 省素理市居民曼面德式的生命受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五名报告员还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加快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他们在信中表示，他们对当事人及其家人所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深表关切，并指出这个属于印度当局针对包括加拿大在内不同国家的石黑教活动人士进行跨国镇压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该封信早在6月3号经已发出，但当时并未立即被公布出来，因为联合国的报告员通常会给予被指控政府60日时间答复，然后将信件和答复一并地公布。不过今次情况不同，该封信在渥太华方面未作出回应下经已被公布出来。印度莫迪政府从未承认参与素理市居民尼贾尔夏迪星纳扎的暗杀事件，或指使加拿大境内其他任何针对石黑教的暴力行为。联合国的报告详细列出曼面德星收到四封来自加拿大警方的义务警告信，最后一封在今年2月发出，当时卡尼政府正着手恢复与印度正常外交关系。联合国的报告亦都指出，该封义务警告信件涉及担心当事人妻子和两名儿子会被人暗杀，是他收到最令人震惊的信件。星就表示，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时候，才意识到联合国正在深入调查他的案件。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国际方面，特朗普指和伊朗进行了一整日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 只是承认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另外，在美伊酝酿谈判之际，伊朗和巴基斯坦签署谅解备忘录，扩大贸易合作，目标是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00亿美元，并推进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伊朗政府指备忘录重点围绕扩大商业合作，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加强合作，发展海运和航运活动，消除贸易壁垒，建立联合自由贸易区。有伊朗商会透露，两国的自贸谈判已经进入互相审视商品清单的阶段，最终协议可能将会通过伊朗东南部边境扩大贸易和货物运输。又指受近期安全形势影响，目前仍然有一些货物滞留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双方正协商处理。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3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 Anson 早晨，还有就是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8，大家早晨。
0: 是啦，嗱，好快脆下，我哋今朝早六点钟已经同大家报告过啦，就系因为而家我哋 BC 省咧，即系比较紧张嘅咧，就系呢个山火问题啊。咁、啊，根据我哋而家手边嘅资料咧，就系、是、喺 Okanagan 嘅呢个所谓叫 Lake Country 嗰度附近咧，一啲嘅地方咧系受到呢、這个即系山火嘅波及啊。
1: 系，
0: 成个湖边嗰啲嘅物业咧，大部分啊，所有物业咧，除咗间都系被烧咗啦，啊，烧晒。咁另外計計埋埋咧，仲有230間屋咧，差唔多可以講話咧，喺呢個 Bradley Creek 嗰個 wildfire 度咧，係已經失去咗啦。好、多我琴日睇到有一啲嘅業主啊，或者嗰個嘅 owner 咧，佢一路講嘅時候咧，就一路都真係忍唔住嗰種嘅淚啊，
1: 眼淚流
0: 出嚟啊。因為有很多在那裡住了很多年的、
1: 有感情的啦，
0: 有感情
1: 的，
0: 咁仲、有咧就話佢有一位個女士咧，佢就話。佢兩年前佢個 husband 咧啱過身，佢話嗰間屋係佢同佢先生咧係一齊嘅嚟到起嘅，所以咧特別係有咁個即係所謂個 emotion 啊，定咁就係咯。咁即係希望呢、這個即係山火咧係能夠盡快嘅俾我哋一班嘅救火英雄咧係熄滅佢，因為真係好慘啊！你睇到我哋呢邊嗰啲天氣啊，我哋嗰啲空氣都受影響。
1: 係啊係啊，
0: 假若間如果你係受到見到呢一類咁樣嘅煙霞過嚟咧。年紀大的、
1: 有呼吸呼吸道系統有疾病嗰啲朋友，
0: 呼吸病有系統嘅朋友，你千祈唔好喺户外做嘢，亦都唔好做一啲咧係體力勞動嘅嘢。
1: 係啊，唞唔到氣嘅，永遠分分鐘。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天氣報告咧，咪話成日都話天氣即係又會陽光普照，但係琴日咧即係一出去嘅時候咧，好似有一層霧咧。冚住罩住个头顶嗰度咁啊！
0: 系啦，我琴朝我翻嚟同你讲嘅。
1: 嗰阵时我未讲啊，嗰阵时
0: 系
1: 因，但系做完节目出去嗰，哇，好似有啲嘢压住个头咁啊！
0: 系啦，
1: 就系、是、成个都蒙晒，
0: 系啦，
1: 蒙晒。
0: 见到个太阳系橙红色嘅，
1: 系啊，
0: 你系咪见到揸车嗰时见到嘅系咪？
1: 诶，橙红色。
0: 我即系我系翻嚟嘅时候，我走嘅时候，嗰、那个太阳咧红色。紅色好似橙紅色咁樣，咁、我就問啊，琴日同阿會君做節目啦，會君係啊，我都見到啊，係因為嗰啲煙霞、
1: 吹咗過嚟啊，
0: 煙霞吹咗過嚟咧，遮咗個太陽嗰個咩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空氣雖然唔係好似喺呢個東岸嗰邊宣傳得話咁緊要。但是都是對一些有基礎病的朋友
1: 是啊沒錯啊大家要留意啊還有時候譬如說在家裡的話可能關窗咯、不要讓那些煙 出咗嚟，入咗嚟，入咗屋啊！
0: 系啦，
1: 系啊，都要闩一闩窗，即系热都宁愿开啲风扇咁咯，唯有
0: 跑步啊，
1: 系啊，唔好啊，
0: 啲咧即系换步跑都唔好啦，
1: 唔好啊，唔好啊，
0: 必要时嘅戴个口罩咯，
1: 系啊，好危险，
0: 戴口罩啦，
1: 系啊，
0: 咁你呼吸嘅时候咧，希望可以唔好将呢啲空气吸入去咯，咁但系你都系要尽量嘅避开呢度嘅，呢段时间你要避开，
1: 系啦系呢段，希望快啲即系冇咗呢一样嘢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咁究竟而家个天气同埋个交通如何咧？同大家讲下先咧，
1: 好啊。
16: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2，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0: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的16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1: 听日星期四了，天晴，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0度，都是没有落雨机会的。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同埋星期五主要有天晴嘅，但星期六咧就有阳光，间中多云。去到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嘅，因为云层比较少啲啦。咁气温咧就由星期五嘅25度降到星期六嘅24度，去到星期日咧更加系去到23度嘅啫。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6: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7:13啦，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咧，喺呢个嘅 Port Man 桥嘅西行东端嘅 HOV 线嘅部坏车咧，就已经移走咗啦。咁啊，即系移走咗，意思即系嗰边就应该好翻好多啦，吓，交通都顺畅翻噶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都会见到开始多车噶咯噃。首先就系、是、讲紧咧喺呢一个嘅呢街啦，就是、北上咧，可能会比较多车啦。另外咧，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向住温哥华呢边咧，经过 Connector S 弯个位嗰度咧，系多车噶。另外就系喺呢一个嘅Coquitlam 一路公路嗰度咧，西行嘅方向咧，亦都系繁忙噶。除此之外 ，Dollar Watson Queensboro 桥、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都已经系多车啦。咁啊，一路公路嘅车辆近住Kensington Avenue 嗰头咧，系比较多车嘅。Carsia Tunnel 咧，现时北上咧。是入呢个 tunnel 之前咧系多车，咁另外咧就 Brunette Avenue 嗰度咧西行嘅方向咧亦都系繁忙嘅。99号公路北上现时系多车，南行嘅咧就稍微系松啲嘅，咁喺呢方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同埋记住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14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5.68，报26,664.8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619.29，报54,705.1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2.21，报7,778.7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564.14，报36,365.73。
0: 黄金上升129.29，每安士报美金4,206.96。
1: 白银上升2.95，一安士报美金62.49。
0: 原油上升3.3，每桶报美金79.68。比特币上升230.69，每比特币报美金64,281.33。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62.9，报25,915.8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96，报4,066.5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53.89，报2,655.2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11，兑欧罗0.618，兑日元112.138；
1: 一加元兑台币23.045，兑港元5.579，兑人民币4.8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9: 求真、严谨、敏锐，
20: 李杰之。
1: 专业、客观、持平。
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9: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早上七点十七分了，有一样嘢系食得嘅嘢，由加拿大咧系全国要回收咯。阿梁丽晴，
1: 嗯，系啊，冇错。
0: 你中唔中意食噶呢个？
1: 呢只牌子我就冇食。
0: 你唔中意食噶？
1: 我唔中意食呢只牌子。
0: 你有冇见过呢个牌子啊？
1: 有，
0: 有，
1: 有。
0: 但系你唔中意食嗰啲嘢。
1: 我冇食佢呢只牌子。
0: 讲咁耐讲咩啫？
1: 系 Hershey Kisses， 系冇错啊！就系咧讲紧咧，我哋嘅加拿大食品嘅检验局咧就话啦，嗱，全国就会回收部分吓 Hershey Kisses 嘅牛奶朱古力嘅产品啊。原因咧就系话嗰个产品入边咧，可能咧系含有未有标签嘅即系杏仁嘅成分啦。咁啊，对于有杏仁过敏嘅朋友咧，造成一啲嘅健康风险啊。
0: 系标示唔系标签，系标示。
1: 哦，
0: 即系佢冇喺嗰个 ingredients 嗰度咧，
1: 哦，
0: 入边写
1: 有啲有啲咩嘅成分喺入边，
0: 成分系啦系啦。咁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咧喺8月1号发出一个回收公告嘅，就话咧今次回收呢个咧系由生产商自己主动提出嘅。咁啊，当局就话咧，而家已经有一宗咧怀疑系同食用有关产品有关嘅不良反应个案啦。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食品呢个咧就受影响嘅产品咧，原来就系包括系104克同埋200克装啊两款嘅 Hershey Kisses 嘅 Creamy Milk Chocolate 嘅，即系牛奶嘅朱古力。
0: 忌廉牛奶朱古力，
1: 嗯，
0: 咁食品检验局咧呼吁市民立即检查你屋企有冇系收埋咗或者买咗呢一类受影响批次嘅产品。讲多次，系104克。或者是200克兩樣的，就其實即用英文就
1: 温104 gram 同埋200 gram
0: 係啦。咁佢係屬於 Hershey Kisses 嘅 Creamy Milk Chocolate， 英文係咁寫嘅。
1: 係啊，
0: 咁啊，當局提醒已經回收嘅產品唔應該食用，消費者應該將產品放棄，或者係帶翻去你喺邊度買嘅呢個零售商嗰度咧辦理退貨。
1: 冇錯，
0: 如果你仲有翻張單喺度，可以攞翻。
1: 係，應該係。
0: 如果冇嘅話，真係唔知點算。
1: 係係，唔好食啦，為咗健康著想。
0: 為健康著想啊，唔好食啦，因為講多次係 Hershey Kisses 嘅朱古力牛奶嚇。
1: 係啦。
0: 早上七点十九分，梁丽晴，你嚟咗加拿大都有一段时间啦。咁英文对你嚟讲就 not a problem 啦，吓。即系变咗咧，我哋好多时喺呢度读英文嘅朋友，有几个字咧，我谂大家都会有时会觉得即系拗不着头脑。唉，我好荣幸能够认识梁丽晴小姐，其实 I'm very honored to know you、啊。OK，
1: 系。
0: 咁呢个 honor 嘅字咧，我哋喺香港嚟嘅朋友咧。就是 H-O-N-O-U-R 的，
1: 嗯，
0: 但是在北美洲呢
1: 是不是 H-O-N-O-R 是的，有些不同的，
0: 是不
1: 是？是的，很多有些字都是不同的，是的，没错，即是差一个字，但是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
0: 因为呢现在美国出了一个的总统呢，就對加拿大咧，成不時都好多時嘅威脅啦嚇。
1: 嗯。
0: 咁啊變咗咧，喺呢個加拿大嘅聯邦政府近年咧，喺官方嘅文件咧就增加咗咧採用英式嘅英文拼寫啦。
1: 係啦。
0: OK。引發到咧大家嘅討論咯噃。咁啊最新公開嘅一個政府文件顯示，好多加拿大民眾咧曾經寫信俾我哋嘅總理卡尼，支持政府傾向使用英式嘅拼寫。认为有助抗衡美国文化的影响、哦、但亦都有人主张应该维持加拿大一贯拼写的标准，你点睇咧？
1: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嘅，即系有一个文件啦，就话啦，佢原来喺旧年嘅12月咧，咁啊有一个嘅语言学家啦，公开反对咧呢个政府嘅官方文件咧系改用咧系更加多英式嘅拼写之后咧，原来有好多嘅市民都向呢个总理嘅办公室咧发放呢个电邮咧，表达佢嘅意见啦。
0: 咁啊，你讲得啱嘅，因为点解咧？有支持者就认为加拿大应该同美国保持文化距离啊。
1: 系啦，虽然
0: 有
1: 佢哋一样，
0: 就话啦，永远系 neighbors 而唔系 neighbors。你点咁噶啦？永远系 neighbor 啦 ，neighbors 喺呢个先英式，
1: 英式嘅哦，
0: 而唔系 neighbors。
1: 啊，又争个 u 字啦。少了一个字吓，咁原来呢件咧事件咧就系
0: 字母，
1: 系一个字母，冇错。咁啊，旧年咧
0: 成个字都冇咗噶啦，
1: 系冇咗，系咯。咁啊，嗱呢件事咧就原来咧就系发生喺旧年啦，即系12月11日啦。咁有五名嘅语言学家咧就话，同埋一个呢嘅编辑嘅协会嘅代表就联名啊，就系致函俾政府嘅。咁就指出啦，佢话联邦政府近年嚟咧包括2025年嘅联邦预算嘅案入边个。官方文件入边咧就开始采用咗英式拼写、哦，例如咧
0: 嗱 ，utilization， 嗯，咁我哋嗰个 utilization 咧，而家就用咗个 s 嘅
1: ，sat 系，
0: 啊，咁啊 globalization 又用个 s 嘅，
1: 嗯，
0: 啊，同埋 catalyst 咧亦都系用 s 嘅，而唔系咧，好似一个建议咧就系用呢个 z 嘅，
1: 系啦，冇错，
0: 所以咧呢一个咁嘅情形之下咧，大家就要留意。呢、这個英式嘅串法同埋呢個嘅美式嘅串法咧，係有少少嘅唔同嚇。
1: 係啊係啊，
0: 因為我哋知道咧，喺我哋有時英文嗰啲 correction 度咧，我哋打個字上去 ，utilize organization
1: 係，
0: 你嗰打 s 嘅，佢同你改翻 z 嘅。
1: 哦，佢自動同你改翻個字，
0: 係啦。咁所以加拿大英語咧一直都擁有自身標準嘅。跟住語言學家話，咁啊1970年代起咧，政府啊、公營機構啊、報章啊、出版界咧都一致採用加拿大拼寫。如果政府夾 硬要改其他制度咧，可能令到公眾混淆咩叫加拿大英語啦。
1: 係咯，嗯。
2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1: 明世事。论世情，
20: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1: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1: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2: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0: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3: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5: 佛学对于中国语文文学有博大深远的影响。根据中国文学家的统计，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中国增添了35000多个新词汇。清末民初的大学文家梁启超先生曾经讲过，乎语者所以代表观念也，增加35000语，即增加35000个观念也。文学博士朱庆之教授说， 不研究汉文佛典，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文，特别是中古汉语的词汇史。由此可见，佛教对于中国词汇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很多用语都是从佛经演变。

吉祥如意，神通广大，一念之差，超凡入圣，前因后果，冤冤相报，勇猛精进等等的词汇成语呢，佛经中生动活泼地表现了出来。这些词语不但开宽了我们的思维空间，而且扩充了寓意深长的词汇，例如一门深入、六根清净、河东思考、法力无边、心花怒放、耳根清净、自由自在、自作自受、自欺欺人、昙花一现、作茧自薄、

有好多俊永而发人心省嘅本生同埋譬喻故事传入中国之后，受到大家嘅喜爱，家传户晓嘅，又进一步咧衍生为耳熟能。

三生有幸等等，都是从佛教的故事衍生出来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是历代祖师大德却留下数量庞大的禅门语录，尤其是禅门以直指人心为主，禅师之间的讥讽对话里面有很多是一针见血的言论，形成了我们现在时常用的词。

0: 痴人说梦等等。咁此外咧，反映风俗民情、表露社会百态嘅中国世俗言语里边咧，亦都充满咗浓厚佛教嘅思想。例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到，时辰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从呢啲民间言语之中，可以睇出佛教嘅词汇喺中国社会产生咗潜移默化、移风易俗嘅效果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东库屯尼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停电，唔少旅客被困当地。张亦良报道。
6: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嘅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库屯尼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喺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喺星期日嘅声明话，今次停电影响咗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同埋 Candle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喺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两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一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嘅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佢哋正在撤离家园。东库特尼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话，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喺应对该区嘅多宗山火同安排疏散活动。他们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应付停电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也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 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5: 满地堡星期五有一架货车撞入一个城市屋单位，事隔多日仍然卡咗喺建筑物内，有部分居民需要临时迁出。一名邻居表示，事发时先听到车辆驶过减速泊嘅声音，之后就传出一下巨响。佢表示，难以想象受影响嘅住户目前正面临啲咩嘢状况。满地堡警方表示，事故中无人受伤，但是有两个住宅单位受到严重的结构损毁。警方又指，涉事司机因为未有妥善固定车辆，被发出违例告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用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

0: 包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是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6: 今晚咧都系天清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6度，冇落雨机会嘅，同样吓，日落时间8:48。
5: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似咧就30度嘅，咁啊都系冇落雨机会。
6: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主要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噶啦噃，但系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几多云层吓。咁啊，气温咧就由星期五嘅25度啦，降到星期六嘅24度，星期日咧就更加得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30%啊。
5: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4: 1320马路情报，
6: 早上嘅7:36啊。再提一提大家咧，就97号公路啊，我讲系BC 省嘅97号公路咧，仍然咧系喺呢一个嘅 Old Kamloops Road 同埋 Salmon River Road 咧系封闭嘅，因为咧喺个 Bradley Creek 嗰度嘅火灾嘅山火嘅问题咧，嗰段嘅路面咧仍然系封咗嘅，咁大家如果要系去嗰边嗰个方向嘅朋友咧，要改路啦，一系咧就要等等。我睇到个图出嚟咧，嗰边嘅山火咧真系影响得好紧要吓。好啦，较早之前嘅 Portman 桥西行方向喺呢个东端嘅 HOV 线有部坏车咧，已经移走咗啦。咁嗰边嘅交通咧，睇睇个相咧，哇，已经系畅顺好多啦吓，冇挤塞嘅情况出现咯噃。但系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尤其是西行嘅方向啲主要干道啦，91号公路嘅。西行啦，一号公路嘅西行啦，另外咧就系马斯坦路嘅北行啦，尤其是通过呢个北行嘅方向咧，仍然比较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6: 早上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4.58，报26669.48。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22.84，报54708.72。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5.42，报7781.94。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56.14，报36357.57。
6: 黄金上升154.9，每安士报美金4234.74。
5: 白银系上升2.86，英安士报美金62.41。
6: 原油咧下跌0.5子，每桶报美金78.96。比特币上升208.98，每比特币报美金64293.32。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62.9，报25915.82。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96，报4616.57。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53.89，报2655.26。
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138。
5: 一加元对台币23.045，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

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7:40，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头条一啲嘅新闻，嚟自香港嘅新闻。暴雨之后咧，坑洞路咧遍布香港啊，咁啊揸车嘅陷阱咧，部门啊推搪噃。香港連續多日暴雨之後，全港的路面備受考驗。有記者就直擊了九龍和港九新界多區，發現坑洞處處，危機四伏。記者綜合各區所見，最大的坑洞直徑超過1米，深就近30厘米，聚集這個泥黃色的污水，有汽車經過的時候硬著陸發出巨響。路政署就回覆的時候說，過去半年已經接獲高達10000宗的道路路面破損的投訴，指接獲報告之後48個小時之內已經完成修葺工作了。
2: 跟著來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中大、港大取錄24個狀元，大學的聯招辦法簡稱是 JUPAS 正式轮选，结果在今天上午9:00正式公布了。各间大学率先公布统计的数字，中大和港大取录的本届全部共有24位的状元，12人选择入读这个中大的医学院，占学医的状元是比例是60%的。港大一共收了12位的状元，分别入到医科和法律学院的。其余的院校除了是岭大未有公布相关的数字之外，其余的院的校的大多数是对于收生那方面的情况表示满意。
1: 来自 BC 省的消息， BC 山火有120处正在狂烧，高风险的烟雾蔓延大温和飞沙河谷。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在4日的一觉醒来的时候，会发现天空一片橙红，烟雾是笼罩住大地，阳光被遮蔽。这些是由于 BC 省的内陆地区的山火产生的烟雾正蔓延到全省。加拿大环境部亦都是都对飞沙河谷东部的地区，包括 Chilliwack 和 Hope 发布了空气品质的警告。大温哥华地区监测部门日前亦都显示到该个地区处于高风险状态，并且敦促居民减少剧烈的户外活动。这场大火在上个星期五第一次被发现，并且在周末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高达每个钟头115公里。目前失火的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
2: 跟住来自是 BC 省的消息，BC 两个飞机相撞，一坠毁一着陆，飞行教官紧急接管是避过大祸的。BC 省低陆平原 Chilliwack 两架的小型飞机在星期一即3号晏昼在空中相撞，涉事的飞机分别是属于两间的飞行学校，就未有伤亡的报告。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of Canada 就表示已经派员去到 Chilliwack 的机场去调查。委员会亦都发声明就说，其实两架 Cessna 172小型的飞机在空中相撞，根据报道就说其中一架的飞机载有两个人，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仍然是能够安全地降落机场，另一架飞机就坠落去一个采石场的人工湖，据称机上是当时只有一个人。
1: 好了，来自美国的消息了，有新闻机构就说美国打算关闭在 Winnipeg 的领事馆，缩减5个海外外交据点。根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个海外外交据点，是属近年罕见的大规模海外外交网络缩减行动。根据提交国会部分委员会的通知，美方打算关闭位于加拿大温尼伯、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哈密隆的杜亚拉以及格林纳达的圣乔治的外交机构。报道亦都讲出，今次并非因应战争或者其他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作出的撤管安排，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架构政策的一部分。
2: 跟着来自一宗俄乌的消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黑海货船遭无人机袭击多人伤，土耳其呼吁各方要保航道的安全。俄罗斯乌克兰在黑海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并且是逐渐波及民用的航运。土耳其的外交部在星期二8月4日就发表声明，他说证实了两艘由土耳其公司所有，分别是悬挂巴拿马和喀麦隆国 期的民用货船在黑海的海域就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是多名船员受伤，对此就深感这个关切，警告就黑海的局势可能会失控升级，并且紧急呼吁各方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确保黑海的航空 航行的安全，以免影响全球的食品的供应。
1: 来自美国的消息，执政危机，特朗普支持度降低，更多人撑民主党掌经济。距离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不够100日，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导致到油价居高不下，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近日也跌至到低点。根据英国传媒星期一公布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度跌至 35%，部分受访选民甚至认为民主党在经济管理方面比起共和党略胜一筹。
2: 跟着来自中乌克兰的消息，乌克兰总统签令驻美大使解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就说，这个是他个人的决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获驻派这个的美国是一生的最大的荣幸。他报道就说，斯特凡尼希娜就因为涉嫌不当的行为而接受反腐机构的调查，目前尚未被正式指控。
1: 来自北韩的消息，被指藉着 IT 人员非法创汇，北韩怒斥11个国家诽谤重伤。美国、日本、南韩等11个国家上个星期就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警告北韩正利用 IT 人员非法赚取外汇，支持核导的武器开发。针对联合声明内容，北韩的外务省昨日表示抗议，批评是毫无根据的诽谤重伤。
2: 跟住嚟自一宗日本的消息，全日空波音767东京降落险同呢个日本政府的飞机相撞。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 ANA 一架是由上海出发，再有197人的波音767客机，昨日的清晨在东京的羽田机场上空是临近降落的时候，就同另一架日本政府飞行的检查飞机差点相撞。事件入面没有人受伤，日方已经展开调查。
1: 来自南韩的消息，持续酷热，高温预警扩至全个首尔。气象厅前日已经向首尔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发布高温重大预警，昨日上午就扩大到去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意味覆盖首尔的全市。首尔的同雀区气温昨日早上已经达到 34.8 度的摄氏度，江南区和钳州区的气温亦都录得有34.7度。除了首尔，京畿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等地亦都发布高温重大预警。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日本消息，熊本就录得4.4级嘅余震，灾区破咗40度。日本九州熊本县在上个星期二经历咗强震之后，该县的天草与卢北嘅地区咧，琴日晏昼就发生咗尼克特制4.4级极浅层的地震，八代市、羽城市、上天草市、卢北町以及咧呢个长崎县嘅南岛咧，原市震咧就感觉到咧系比较强烈嘅，就冇触发海啸嘅警报。熊本县嘅灾民除咗面对余震嘅威胁啦，亦都要面对咧酷热嘅天气。咁熊本市、谷池市前日咧分别录得40.3度啦、40.2度嘅气温，系呢个县嘅首次得到40度以上嘅温度啊！咁啊达到咧系酷暑嘅日嘅标准啊！咁日媒咧就报道啦，咁啊灾区咧今日咧个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8度嘅。
1: 嚟自台湾嘅消息。台湾话同美国的军事交流比外界想象多。台湾防务部门顾立鸿近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各个层面协助台湾提升防卫作战能力。民众看到台军近年各项的演训，常见到美方的人士到场观察只是一部分，更多时候不一定是被外界看到，比各位的想象甚至乎重要来得多。
2: 跟着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美密州咧就系爆环孢子虫病啊，至今咧夺咗两个人嘅性命嘅。嗱，美国密歇根州咧前日就公布啦，该州爆发呢个环孢子虫病啦嘅疫情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密州嘅卫生官员亦都通报啦，当地相关嘅病例累积系超过11,000宗。咁啊，环孢子虫病咧，原来系由寄生嘅原虫 是引孢子虫和这个环孢子虫所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来的。主要是透过食用或者饮用是被一些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而中招的。潜伏期大概是两日至14日。常见的症状是包括持续性的腹泻、剧烈的腹痛和恶心还有疲倦。
1: 来自纽约的消息，暴雨侵袭纽约和新泽西，倒树封路，陆空交通大乱。纽约市及周边的地区2号晚间至3号的中午之前遭遇到多轮的大雨，多地发布洪水预警。虽然截至3日晚间还未能传出严重人员生命及财产的损失报告，但雨水本身和多宗的零星灾害仍然是被早上的上班族带来麻烦的。其中长岛铁路一列的通勤列车撞了上去的轨道上面的树木，新泽西北部多地亦都出现了内涝的淹水情况。
2: 最后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圣地牙哥就获选全美服务最友善的城市。有报道称，英国商业保险公司 Money Supermarket 一项全球的顾客服务友善度最新的调查就显示，圣地牙哥 San Diego 就荣登这个全美服务最友善 Friendless 的 Customer Service 的城市第一名。凤凰城 Phoenix 和达拉斯就紧随其后。苏格兰的爱丁堡就拿到这个全球服务最友善的城市冠军的殊荣。
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坊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4: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坊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6: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8: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9: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2: 时间嚟到早上的7:54，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要笑啦。大家如果去厕所的时候、洗手间的时候，没有厕纸。 点算好呢？嗱，呢一个
1: 咩都有系冇钱，
2: 冇钱呢个最大件事，所以笑下先系咪？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即系突然间去洗手间嘅时候，突然间冇厕纸，掹极都冇，咁点算好呢？嗱，呢个嘅列车嘅车长咧就好啦，点解咧？系啦，德国噶吓，咁原来咧佢系一个咧即系 ICE 一个高速嘅列车啦。咁日前咧因为嗰个厕所啊，即系嗰个列车嗰个厕所入边咧冇晒厕纸，咁点算咧？咁啊列车嗰个车长好犀利啊，临危不乱点咧？决定停喺边咧？就喺汉堡嗰个停车。跟住親自咧跑到佢嘅超市嗰度買咗三大包嘅廁紙，哇！事件曝光之後咧，個個都話呢、這個真係英雄嚟㗎，咁啊就話、哎、其實咧大家要解決一個問題咧，就係佢係前線，因為第一線嗰個列車嗰個服務人員咧致敬啊，要為佢揸車㗎嘛，走去買廁紙噃。
1: 佢、哎、肯定喺呢方面咧為啲顧客咧提供最佳服務嘅。
2: 係啊係啊，
1: 有啲社群嘅媒體咧就流傳嘅影片就顯示到佢抱住三大包嗰啲廁紙，一路咧就。快跑翻翻去月台，再将卫生纸咧搬上个车列车度，列车先至重新开车咁。事后咧，呢位嘅铁路公司咧就向德国传媒咧就证实呢件事啦。
2: 系啦，佢话咧就系、是、啊，由于当日咧临时有啲人咧就系即系缺勤啊，即系冇翻工啊，咁啊列车咧即系出发之前咧又冇咧 check 清楚有啲咩嘅装备有冇唔够，咁啊原来就系、是。厕所个厕纸入边咧就系唔够啦，所以要即刻补充咯。
1: 呢、這个德国嘅铁路咧更加讲明噶，呢、這个列车长咧佢系自己揞荷包噶、啊，买呢啲厕纸嘅费用。不过咧公司会全额报销，未来咧亦都会将会加强咧抽查咧嗰啲列车嘅备注备嗰啲品嘅即系物品嘅、
2: 啊啊，
1: 避免类似嘅情况咧再次发生。
2: 系咁，
1: 即系可能有。有人用用冇
2: 冇，跟住话俾佢听，跟住冇人，咁咪即系话咗俾佢听。嗱，其实咧，睇完呢个嘅影片之后咧，啲网友咧直话：哎呀，呢、這个嘅列车嘅车长可以封佢为本月最佳员工啊！咁有啲网友咧就话：佢真系真正嘅英雄嚟噶，好值得敬佩，加佢人工咁话。
1: 系啦，咁其实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点解会发生会冇咗厕纸咧？咁、原来近年咧，德国嘅铁路因为基础设施老化。施工嘅频繁，准点嘅率咧，即系到点率咧，就通常都俾外界批评嘅。咁、今年嘅六月咧，更加发生咧无线通讯系统故障，咁啊全部咧德国嘅列车咧一度要停摆，吓导致到咧大量嘅乘客受困。
2: 系啦，咁啊虽然头先即系买厕纸嗰位嘅车长啦，最后咧就延迟咗45分钟九个字先去到柏林，咁但系唔少网友咧就话啦，其实你体谅下佢啦，其实佢咧即系唔想全车嘅乘客咧系冇厕纸用啊，所以咧呢一样咧应该原谅佢噶。
1: 有可能有啲人已经塞咗喺厕所度出唔到嚟啊嘛，佢更加要赶快去买啊，你明唔明啊？
2: 可能系啊，有机会啊。我见你讲笑会跟
1: 住。嗰啲咁鬼惨已经。
2: 系个惨噶，真系
1: 系咯，
2: 即系冇厕纸都几舐气噶，真系。咁你又知道人哋喺厕所嗰入边啊，真系。
1: 我想象啫。
2: 哦，你想象。
1: 想象到有人话，有可能嗰啲乘务员咧，同个列车长讲，
2: 入边冇厕纸喎，
1: 厕所度唔出得嚟啊，因为吓、
2: 跟住唔得噶嘛，咁啊。
1: 咁拍摄影片嘅呢个列车嘅乘客咧，亦都替第一线列车服务人员咧发声啦。一个组织的运作不能够只是靠手册和既定的流程的嘛、更加重要是有人愿意要主动承担责任的。
2: 是啦，那要找出一个解决方法，而不是匿埋在后面那里、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呢。
1: 我最重要是最负责揸车。
2: 揸车的时候
1: 我怎么叫
2: 他买厕纸、有些人可能会这样。
1: 所以这一名的乘客就向第一线的列车服务员和这个列车长致谢的。感谢他们凭藉投入臨場應變能力和耐心，等啲旅客咧，即使遇到好似頭先嗰啲咁嘅突發狀況，困咗喺廁所唔出得嚟嗰啲，
2: 係啊，咁佢話咧，其實新聞個標題咧就成日都聚焦一個問題啊，咁其實咧大家你可以諗下，呢啲敬意應該係俾翻嗰啲可以解決問題嘅人啊，即係好似咧位車長咁咯。
1: 其實有好多時候做我哋做嘢都係咁噶
2: 嗬，唔好怕蝕底啊，真係
1: 解決咗嗰樣
2: 嘢。係啊係啊，有咩事？因為好似你头先讲，而家塞住咗喺个厕所度，咁你可能又阻住佢，又开唔到车啦嘛，系嘛？会唔会啊？咁我为咗开车，咁我买厕纸俾你啦，咁咯，会唔会？
1: 佢唔会阻住佢开唔到车，而系即系话嗰个乘客咧，原本有个好舒适嘅座椅可以坐，就唔得，点解坐咗喺个马桶上边喺度等人嚟到救，系好尴尬嘅情况。
2: 系系，咁所以点都好啦，我哋都系要颁个奖俾佢嘅，真系非常之好啊！
1: 要噶，要噶，
2: 系啊，要啊，要啊，嗯。
1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18: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喺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嘅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截至8月4号星期二晏昼 ，Chilliwack、阿克士同 Hope 地区经已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显示极高嘅健康风险。在之前警告只是黄色，表明高的健康风险。另外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山火建议令到部分地区被烟雾笼罩，空气是灰红，太阳都变成橙红色。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两地的山火群是造成德鲁平原大范围烟雾弥漫的罪魁祸首。根据该省的空气质素健康指引地图， Okanagan 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健康风险，Kamloops 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也是中等，而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空气质素就是极高。另外省内大部分地区其他处于较低风险，包括大温哥华地区，不过大温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山火烟雾可能会开始降落地表。接下来几日里面，公众可能会看到大温哥华地区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水平将会开始飙升。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7: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黄昏提升空气质素警告。张玉良报道，本省奥肯纳根湖一带正评估严重山火造成的损失，当局同时警告本星期可能出现旱雷，引发更多山火。BC 山火服务的 Cliff Chapman 表示，未来几日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0多度，星期四亦都可能出现旱雷。他表示，如果按照天气预测，本省南部内陆地区可能出现更加多的新火头。目前全省估计大约有115宗山火，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BC 山火服务已经准备直升机和定翼飞机，一旦出现新山火，可以迅速调派到场。他形容未来一星期的灭火工作仍然充满挑战。Okanagan 原住民部族酋长表示，星期六迅速蔓延的山火已经焚毁保留地内至少230间房屋。本省目前有6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全部都是在南部内陆地区社区附近燃烧。联邦绿党前国会议员 Mike Morris 公布，他已经获准成为绿党党领的候选人之一，该党现时只有2名候选人。张亦良报道。
18: 联邦绿党前国会议员 Mike Morris 公布，他已经获准成为绿党党领候选人之一，该党现时只有2名候选人。他在星期三上午宣布成功参选的消息，该党有意选举的人士需要在上月17号经已提出申请。 Morris 曾担任安省 Kitchener 中选区的国会议员，但只是历任一届，在2025年4月的联邦选举中落败，被联邦保守党候选人以358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在2025年11月28日 ,Morris 被任命为联邦绿党副党领，并已宣布无论选举何时举行都会为绿党参加下届的联邦选举。该党另一名候选人是 Nira Dokoran， 他是一名教师，曾代表安省绿党参加渥太华南选区的省选。在2025年2月安省省选前夕发布的新闻稿里面指出， Dokoran 曾经是2022年安省的候选人，并在安省绿党担任义工超过10年，负责管理联邦和省级绿党的竞选活动。联邦绿党在6月11日正式启动为期5个月的党领竞选活动，现任党领美尔在2025年夏季宣布计划卸任，但将继续担任党领至11月选出新党领为止。 美尔目前是下议院里面唯一一名绿党议员，他在2006年首次当选绿党党领。绿党下任党领的选举会在10月2号至13号举行，采用比例代表制，预计选举结果会在11月14号公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东亚地区持续受到破纪录热浪侵袭，日本、南韩和北韩都受到高温影响，多地录得历来最高气温，造成多人中暑甚至死亡。南韩东南部城市凉山日前录得摄氏 42.5 度，创下当地自190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当局表示，自5月中以来已经有超过2200人出现中暑等热相关疾病，至少19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7000只家禽和家畜以及约160000条养殖鱼死亡。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热浪是国家灾难，要求各部门全力保障民众安全。受酷热天气影响，南韩职棒联盟亦都取消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全部赛事。日本同样持续受高温侵袭，官方表示截至7月底的一个星期内，超过18000人因中暑送院。东京多摩动物园亦都有三只狮子怀疑因中暑和脱水死亡。至于在北韩，官方已经向多个地区发布高温警报，呼吁民众预防中暑。国泰公布中期业绩，指目前无意调整燃油对冲政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20: 如果油价是以现在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19: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17: CHMBAM 嘅320華僑之星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13: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8月5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3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 ，Anson 早晨，仲有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8:07，接近8:08，大家早晨。
1: 冇错啦，咁啊温度咧都系企住喺16度呢一个温度吓，咁、我相信咧就大家都冇乜异议，呢个温度系最舒服噶啦。
2: 系、
1: 咁但系晏少少咧个温度会上升噶啦，去到
2: 25度
1: 系咪？但系琴日我哋讲话25度啊，但系嗰个我琴日晏昼翻嚟做节目咧都系20度到嘅啫。
2: 但系我唔觉得好热咯。
1: 咁啊就系咯，我就觉得
2: 好
1: 热咯，
2: 好大风啊。
1: 有啲风啊，冇错，
2: 系啊
1: 我怀疑可能因为嗰啲烟雾咧，
21: 各位听众两位烟尘度，大家讲下世界，
1: 讲有啲太阳嗰啲热力啊，
2: 系
1: 咁，所以咧形成咗咧，可能我哋觉得唔系好热咯，咁但系喺今朝早咧，我自己喺我屋企咧，即系由我个房，因为我房咧有个窗门咧，有个风嘅风扇咧，
2: 系
1: 咁我到我出去我个睡房门口嗰个走廊咧，就觉得有少少焗啦。
2: 哦，
1: 吓，即系始终嗰啲热力咧都系有，
2: 有啲温度，有啲温差，有啲，
1: 因为我夜晚咧，我睡房个窗咧就开大咧，就有好多风吹入嚟，咁个房咧所以就凉快一啲嘅，
2: 系，
1: 咁但系咧一出咗个房门咧，咁
2: 就变咗有翳焗啲，有啲焗，
1: 因为嗰啲空气流通唔到嗰度啊，
2: 系，始终都我哋最高都25度嘛，
1: 冇错啦，冇错啦， 咁其實咧，我哋發覺咧喺加拿大、美國又好咧，好多時都有嗰啲叫做集體訴訟嘅個案嘅。
2: 嗯，係啊，係啊。
1: 呢一樣咧，第一次我都覺得係幾得意嘅呢個訴訟，就係、是、有一間咧專門係叫做網上幫人哋咧，即係俾一啲報税嘅軟件啊。
2: 嗯。
1: 叫做 TurboTax 啊。而家呢間母公司咧，就因為有啲免費嘅廣告咧，就面臨集體訴訟啦。
2: 哦。
1: 點解會咁咧？過去十年內曾經使用過呢一間報税軟件提交税單嘅加拿大民眾，佢嘅權益恐怕咧將會因為近期有一宗喺安省正式獲得法院認證嘅集體訴訟案而受影響。
2: 嗯，係啦，咁根據報道咧就話啦，安省嘅高等法院啦就日前咧已經係正式係認證啦，呢項咧係針對呢個 TurboTax 啊呢個加拿大公司咧就叫 Intuos 嘅 Canada ULC。同埋佢嘅美國嘅母公司就係 Untius 嘅 INC 嘅保護消費者嘅集體訴訟案嚟嘅噃。
1: 呢間公司咧，佢話佢長期咧將旗下嘅軟件虛假宣傳為免費，涉嫌廣告不實啦。
2: 嗯，
1: 呢樣嘢就大件事啦。嗱、
2: 哦，
1: 呢、
2: okay、
1: 一宗嘅起訴咧係由一位獨立嘅消費者發起嘅，代表就話咧自2015年咧1月1日以嚟，所有購買過呢個軟件服務嘅消費者。咁呢個訴訟入面指出 ，TurboTax 多年嚟咧喺電視啦、紙媒上邊啦、網絡啦同埋社交媒體營銷入邊咧，大肆使用免費、免費、免費等等嘅口號進行推廣嘅。
2: 系啦，咁啊，直至到2021年嘅課税年度啦，佢嗰個宣傳口號咧先修正為係僅咧係呢個限簡單嘅税單嘅免費嘅啫，係啊，簡單先係啊。
1: 嗱。咁佢话咧，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话啦，个人嘅即系点样讲咧，就系、是、原告嘅控诉啦，好多咧使用嘅人士喺软件入边输入咗大量繁琐嘅个人同埋财务资讯之后咧，先至喺最后关头经过，哇，我要俾咗钱先至能够完成我嘅申报喎、
2: 哦。哦，即系报完之后咧，原来要俾钱嘅。
1: 唔系报完啊，填好晒。
2: 填好晒，跟住就话俾佢听，要俾钱啦。
1: 冇错。
2: 吓、啊，咁佢呢个诉讼案嗰个咧，就个行径咧就系、是、叫做有利啊，即系利诱系咪？
1: 有利
2: 系啦，利诱啦。
1: 有话唔使钱啊嘛，
2: 系啦，咁啊引你先一个嘅营销嗰个嘅即系嗰个策略啦吓，咁、啊、跟住咧，同时亦都涉嫌一种叫典型叫滴漏嘅定价，即系点咧 ？drip pricing 即系点样滴漏法咧吓？咁啊呢个系叫商业欺诈嚟噶。
1: 嗱呢一类嘅手法咧，喺交易初期咧，刻意隐瞒真实嘅费用，直到消费者投入大量时间成本之后，佢先至逐步披露你嗰个真实嘅价格
2: 哦 ，OK， 系啦，咁安省嘅高等法院法官咧就喺呢个7月24日咧就做咗一个裁决啦，佢咧就话啦，批准呢个案咧就以呢个集体诉讼嘅形式咧继续咁样推进啦，咁法院咧亦都同时认证咗咧就系原告啊，原来系依据呢个叫做安省消费者保护法啦，咁一个嘅联邦嘅叫竞争法啦 （Competition Act） 啦，以及咧不当行利啊吓个 UJust。Enrichment 的法理所提供一些指控，
1: 就算目前仍然处于法律诉讼的早期阶段，具体的赔偿金额还未曾拍板定案，但原告就正积极为2015年以来所有购买过 TurboTax 线上软件的加拿大民众争取一个损害的赔偿，值得关注的法院已经认证了一项关乎总合损害赔偿的共同争议点，即意味住咧，
2: 系啦，意味住咧就系话啦，法庭最终咧就会裁定呢间公司咧系败诉嘅。
1: 一旦
2: 法庭最终裁定呢间公司败诉，就要负起呢个法律嘅责任啦。嗱、
1: 嗯，
2: 赔偿嘅金额咧，原来咧就可能会直接系点咧？基于全部嗰啲全体嘅受害人啊，嗰、那个有几多啦，进行一啲嘅总估算。咁咧就唔需要每一个集体诉讼嘅成员单独出嚟，即系出庭去举证呢一样嘢嘅，即系可以集体嘅。
1: 咁啊，负责代表原告发声嘅呢位人士咧，咁啊事务所嚟嘅。佢喺2022年嘅8月咧，第一次递交呢个诉状以嚟咧，就一路持续推进呢一项嘅集体诉讼噶。咁啊，针对呢个轩然大波 加拿大的 Intuit 公司和美國的母公司就都否認所有的指控，並公開表明他們打算提出上訴。
2: 是的，以目前來說，原來凡是在2015年1月1日以後曾經買了這個 TurboTax 的線上軟件來到試來去計下或者申請、申報這個稅務的加拿大的民眾，現在不需要採取任何的即時性的、即法律行動先，
1: 因為現在只不過是、
2: 初步
1: 即在法庭那裡就等緊審判嘛，
2: 沒錯、
1: 如果民眾對這件案存有疑問或者未來有意願是正式加入這一場的維權集體訴訟者，可以直接透過官方的網站聯繫這位的律師事務所，你都獲取進一步的最新資訊的。
2: 嗯，是的，這間公司發言人接受一個採訪就強調，公司始終是捍衛 TurboTax 的廣告的內容，還有堅信他們的營銷方針絕對是真實而且是完全透明的，未來就將會繼續在法庭上捍衛他自身的清白。
1: 我自己都有用这个 TurboTax 的，我用了很多年的。
2: Okay
1: 就我不明白它是线上，因为 TurboTax 近这几年开始转全部是线上 online 买它的软件。以前它就有一只碟给你的。它有个实体店里面买的。后来两三年前转了就用网上。買個 software 就唔使買碟啦，佢唔會有碟俾你噶啦。
2: 係係係，
1: 因為嗰啲咧佢要分開，你又要係 PC 碟啊，你係 Mac 碟啊。
2: 哦，哇，咁好混亂喎、啊。
1: 係啦，所以好混亂㗎。
2: 我而家就咁喺網上邊就可以填啲資料。
1: 咁而家佢進而再用網上，網上就冇問題啦。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究竟呢件事件發展如何咧？對我嚟講咧？其實
2: 你關唔關你事啊？二零一五
1: 關就關我係
2: 喎，你連都二零一五喎，我用
1: 咗
2: 好多年
1: 啊，十幾廿年。
2: 哦，咁即係關你事嘅。
1: 關我事啫，但係。我又不覺得他騙了我，我用了
2: 他有沒有說，即是他的情況就是說填完東西之後呢，沒有，沒有，
1: 因為我知道他，你填的時候你是什麼的，即情況的嘛，他也都有一些的宣傳在裡面，他不是，我不覺得他有說免費，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省裡面所做的宣傳不同、
2: 哦、
1: 我們這裡、他沒有免費的，你都要付錢買他的 software 的嘛、
2: 哦、
1: 但是他沒付錢買了 software， 如果你再去進去做的時候再付錢就另計、
2: 哦 okay、
1: 明白我意思、不是給税，不是給税給政府、是說你做他的 service， 你已經買了他的軟件，你還要再付錢去報的時候咧，咁就有問題啦。
2: 嗯，明白。所以佢話去捍衛佢自身清白咯。
0: 1320天氣報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16，今天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无落雨机会。
1: 今晚天晴。而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6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2: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咧就似30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主要系阳光普照吓，星期六咧都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就多云噶噃。去到星期日呢亦都是有阳光，不过间唔中见到有少许的云层。气温啦，星期五的25度降到星期六的24度，去到星期日呢是23度的。
2: 现时呢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8:17啦吓，咁喺交通消息方面咧，1号公路啊，睇到嘅情况咧就系、是，咦，唔系太过繁忙吓，不过系西行嘅交通咧就会比较系车多啲嘅啫，尤其是卡斯特吞路咧，现在北上嘅车辆咧较呢个嘅东行嘅车辆咧，即系南下嘅车辆咧比较系多少少嘅，咁啊 ，Brunel 啦同埋 Coquitlam 嘅公路呢，1号公路咧。不嬲都系嗰度比较车多，因为嗰条都系主要嘅干道嚟噶吓。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见到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啊马斯吞路啦、狮门桥啦、拉街桥啦，仲有屋桥啦。這个咧讲紧都系以北行嘅方向咧比较车多，咁大家都系请继续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早上的8:18，跟大家讲下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02，报26610.0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 568.49 到54,654.3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24.59 到7,761.1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 471.8 到36,273.39。
1: 黄金上升$168，每盎司报美金$4,246.53。
2: 白银是上升2.75，一盎司报美金$62.3。
1: 原油下跌$7.1，每桶报美金$78.65。比特币上升$348.06，每比特币报美金$64,422.22。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62.9，报25,915.8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8.96，报4,066.57。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53.89，报2,655.26。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1，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138；
2: 一加元对台币23.045，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时间嚟到早上嘅8:21，嗱，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咧用多啲嘅钱咧去即系 upgrade 自己系坐呢个商务舱咧？嗱，咁有一个嘅全球十大值得升级嘅航空咧，揭晓咯，陈建邦。
3: 梗系呢啲咁嘅调查咧，话益大家，等大家可以听下，啊，点样去十大值得升等嘅优质业者啦？亚洲有五间。冠军得主就是航空界经常都会得到奖项的常胜将军，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1: 根据一个报道就说谷歌有一个趋势分析，就显示他说今年呢即是怎样去升等，即是 upgrade 你的舱位，你的搜寻很多，有207%那么多人。那个舱位的升等呢，那个即大增了，就增加是146%，即是看到口都震埋，原来146%的人在搜寻，我想看看全球個航空的市场，消费者对于升等個关切的程度，真的很想 upgrade。
3: 没错，荷兰有一间生活杂志就分析了全球49间提供商务舱的国际航空公司的服务品质，和来到比较，藉此找出哪些业者最值得消费者多多用钱去买商务机舱票的。
1: 是啊，研究人员原来列出影响经济舱和商务舱乘客的体验的因素是讲什么呢？原来每一项都以一个指数的方式产生呈现一个差异，包括什么呢？座位的尺寸，座椅的类型，经济舱和商务舱座位大小的距离，机上面的娱乐、餐饮、或者是机上上面有冇啲无线网络嘅品质？
3: 咁啊，当然啦。咁啊，根据一啲嘅旅游评论网站咧，等得分啊等等嘅，佢哋即系话你用过佢俾分你几多咁。咁啊，各个指数加加埋埋之后咧，就整出49间业者咧整体评比嘅排名啦。首先讲下就系新加坡啦。新加坡航空公司咧，佢嘅以87.46%嘅%咧夺冠嘅。咁如果以满分70分计咧，佢得分系61.23分，成为49间业者里边升等首选。
1: 系啦，咁啊，对于咧新航嘅即系新加坡航空嗰个商务舱嘅座位咧，唔单止可以调整佢嗰个平躺式啊，即系可以瞓喺度啦吓，咁啊座椅嗰个平均个宽度咧，都比经济舱咧系多咗9.5寸啊，即系有24.13公分，可以阔好多。
3: 多少少啫。
1: 系啊，
3: 好啦，第二咧就系西班牙航空啦，佢嗰个腿部嘅空间系最大嘅，咁佢就系亚军系西班牙国航啊，伊比利亚航空。咁啊，指数咧就82.59分，啊，比呢个87.46啊争少少嘅啫。咁佢亦都有相当于等于57.82分咁滞噶啦吓。咁佢嘅比呢个经济舱咧，佢话佢个腿部嘅空间咧阔咗好多，比经济舱咧多出成40寸咁多。
1: 咁犀利？
3: 系啊，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就企上第三名，亦都系唯一打入十大嘅北美航空业者。
1: 跟住咧就系、有一啲咧，即系评价为咧新加坡航空咧为四星啦，亦都多次咧，原来呢个网站评为呢个旅行者之选奖，都好有行头啊！
3: 咁所以咧，其他几间值得去考虑嘅朋友咧，嗱，呢啲航空公司啊，卡达航空公司啦， 紐西蘭啦、維珍航空啦、日本航空都得喎。
1: 係啦，仲有大韓航空啦、北歐嘅航空同埋香港航空都係噃。諗諗佢咯，
3: 啱曬啦，
1: 係咯，
3: 啱曬梁麗晴諗。
1: 翻香港嘅話可以諗諗佢啊，
3: 好啊，
1: 好啊
3: ，OK， 好，時間差唔多咯，
1: 差唔多啦，
3: 我哋呢個時間咧就差唔多同佢講聲拜拜啦。
1: 冇錯，
3: 之餘當然要個麥交俾跟住落嚟嘅李寶安主持嘅時事
1: 烽火台。
3: 哇，佢呢個烽火台勁啊，有幾個議題，第一外國影響力。事務專員話機構不能夠防止外國干預嘅。
1: 哦 ，OK。
3: 第二，國會是不是應該保留混合議事制度？朝野仍然有大家分歧。
1: 嗯、
3: 第三咯噃，2026年 BC 嘅市選，阿姚君顯咧話列治文市長嘅收入是不是應該超過省長咧？
1: 啊，咁得？
3: 哇，熱辣辣嘅議題，等李報安同大家分享。
1: 係啊，時事烽火台啊，
3: 時間交俾佢啊，
1: 冇錯。
3: 星期四再同大家見面。
1: 聽日見，拜拜。
3: 拜拜。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点解呢轮个个都去海日食蟹嘅？
8: 梗系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而家都有特价，仲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7: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8: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号及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321-4448。
5: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30。
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8月5号星期一、星期三嘅早上，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15: 早晨，庞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咧，琴日开始咧，8月4号咧，呢个联邦政府咧确实咗咧呢个即系 正嗰個叫做註冊法啦嚇，咁啊若遊說人嗰啲註冊法啦咁樣。咁啊呢個註冊法咧，咁啊當然啦，聯邦政府委任咗一名專員，叫做伯格曼。咁佢咧就一開始就接受傳媒訪問，佢話佢上任對於外國影響力咧，其實咧佢話佢哋嗰個機構咧，即係佢負責咧，只不過係咧就一個監督嘅啫。咁啊唔係唔能夠阻止加拿大被外國干涉嘅。咁佢存在嘅目的都係為加拿大人咧提供更高明度同埋了解邊個喺代表政府試圖影響本國政治嘅啫。咁啊，佢就話咧，佢話佢辦公室其實將監控係只不過係外國影響，同外國嘅干預咧係有所分別嘅。例如暗中干預加拿大政治啊，或者政府嘅決策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佢話即係其實依啲咁嘅活動咧，佢哋係根本咧就即係佢認為咧就唔係能夠全部解決得到嘅。即係而下之嘢咧，外國干涉嘅情況或者外國影響咧都一定係有嘅，咁化啦。咁啊，所以我諗起就哇～咁你一上場即刻話：，我係未必搞得掂㗎，肯定有漏洞㗎，咁啊永遠都改唔到㗎，咁樣即係咁樣上場法啦。無論如何，咁佢話目的係只不過係增加嘅透明度，知道你有登記到，你係做緊乜嘢咁樣。但實際執行嗰時咧，就一定係咧就唔係佢個範圍啦。咁啊，最終咧就可能要交為皇家騎警咁樣。咁呢個不嬲都係咁㗎啦，就算呢、這個加拿大安全局咧，好多問題都係最後咧要交俾皇家騎警啦。皇家騎警做唔做又一個問題啦。咁樣咁無論如何，佢咁回應傳媒咧，的確咧俾人感覺上，咦？佢只不過係擔任一個你註冊啫，你唔註冊我就告鬼你啊！你做緊乜嘢咧？我唔理你啊！咁樣就同埋咧，你喺後邊做緊乜嘢咧？冇人知道，我都唔會查你啊！咁樣咁誒，實在效用係咪好大咧？你點睇法咯？
15: 嗱，新官上任咧，梗係要打官腔噶啦。打官腔之餘，就梗係話係有一樣嘢，有乜嘢我係會做，有乜嘢我唔會做，有咩關我事，有咩唔關我事。你執法佢方面咧，唔關我事啦。依個係事實咧，同埋一個皇家騎警嘅情況啫。我依個只係立法同埋係把關。嗱，法律係俾咩人用嘅咧？法律就係俾一啲奉公守法嘅人。你奉公守法跟住法律做咧，你就肯定冇事。但是一些不奉公守法而一定有心嚟做一個干涉你哋加拿大嘅內政嘅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咁乖乖地聽你講，我去申報咧？就算申報嘅都係好表面嘅嘢啦。咁喺暗裏做乜嘢？佢根本呢個部門能唔能查得到咧？一定就查唔到嘅，因為佢只不過依係文職嚟嘅啫。真真正正行動咧，都係要係事實上同埋一個皇家騎警。咁所以佢其中一個最大嘅責任咧，就係話要同嗰個CSIS 同埋皇家騎警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關係，緊密嘅溝通，點樣去有一個任何嘅疑問，即刻提報翻CSIS或者係皇家騎警，或者CSIS或者皇家騎警有乜嘢？

0: 之內啦。咁喺呢個外國干預，其實都包含好多嘢噶。譬如有好多嘅外國國家邀請翻係我哋加拿大嘅國會或者政界人士咧，去佢哋國家參觀。以國家，我哋以台灣嚟為例啦。咁佢邀請啲國會議員去到台灣度演講啊，或者係訪問啊。咁呢一個係咪喺我哋中國嘅眼中嚟講，呢個係咪外國干預咧？而家喺台灣俾一個資金，我哋加拿大國會議員去做一啲係點樣係對抗中國嘅事情，咁呢個係咪受到台灣嘅影響？我哋加拿大嘅國策咧？嗱，再者喺嗰個外國干預方面，係咪淨係單憑一個政府嘅干預咧？反對派或者一個係獨立分子去要求我哋國家去干預翻別國嘅內政？嗱，好簡單啦，喺一個印度政府裏面，佢哋係旁遮普人士，係對於國家嚟講，對於印度嚟講咧，係一個做好大嘅一個嘅反抗勢力。而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係旁遮普人士去喺國會裏面有所影響嘅。咁呢啲係咪一個調查對象咧？咁所以我個問題就會問到，就係話喺一個外國干預加拿大內政。是不是只是單一一個國家，或者是單一是一個針對政府，對於反對派勢力是不是另一個干預的行動呢？所以其實這個新的部門成立呢，表面上來說是可以說是有一個很明確的訊息告訴其他 的外國人士聽，就是說如果你們有意去影響我們加拿大政府的話，你們要小心一點。但是有很多真真正正影響到的，究竟能唔能涵蓋到咧？咁呢個真係有待日後佢哋嘅運作啦。
1: 咁係啊，佢本身都有釐唔清嘅，就而家即係頭先你質疑好幾個問題啦。咁嗰啲係咪屬於一個要外國登記法，你一定要登記咧？咁啊都係佢話咧，睇到時睇情形係咪實際影響先啦。咁樣係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原來咧，佢即係包括呢、這個根據即係嗰啲監察嘅團體咧，就話咧。其實佢仍然有啲點講咧，就係一個可以豁免嘅情況之下嘅，因為佢哋話咧包括係國會議員啊、參議員啊，甚至有啲團體咧同埋部分嘅皇家嘅機構咧，都可以咧就豁免嘅嚇。咁當然啦，咁所以豁免之餘咧，變咗咧嗰個鬆散嘅程度，或者嗰個認即係嗰個決定係唔係是否違反咗呢個條約咧，咁呢個條例咧，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即係佢哋認為一個漏洞嚟嘅。咁因為你咁大嘅範圍咧可以豁免咧，之後咧就可能仍然咧好多人咧做到好多嘢嘅。咁所以佢哋非常之關注，咁一路關心嘅呢個。團體咧，咁佢哋話咧，佢話由於咁樣情況咧，咁變咗可能呢個漏洞咧，就作為咧可能俾嗰啲人咧繼續咧喺影響到呢個社區嘅，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漏洞多多，而家我哋都唔可以咁早妄下判斷嘅，因為呢個部門始終係一個新嘅部門。但係當佢一上場就打呢個官腔嘅時候，即係話呢一樣嘢唔關我事，嗰樣嘢唔關我事，我只係做咗一樣嘢，就喺我嘅範圍之內，係 make sure 啲人去註冊。如果係有咁嘅懷疑，你自己去註冊，咁你註冊咗之後咧，咁我就有根有據咧，係去執法咁解嘅啫。咁但係如果唔註冊，去邊度揾啲人註冊？邊啲人應該註冊，或者係邊啲人唔需要註冊咧？其實呢個區分咧係非常之含糊嘅。咁而當你係咁含糊嘅情況之下，咁呢個立法嘅制度究竟嚟講係咪明存？係只不過擺咗喺度一個花瓶，只不過係話俾人聽，我哋有呢個咁嘅條例，你哋做與唔做就係你哋嘅問題。咁而佢哋亦都冇話俾人聽嚟講，佢哋點樣能夠強硬嘅執法？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太過強硬嘅執法咧，咁其實有好多嘅灰色地帶嘅喎。譬如喺一個好商業方面啦、學術方面啦，甚至乎宗教方面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踩到依個咁嘅紅線嘅。原因就係話好多嘅學術方面嘅交流咧，都可能咧係會同其他國家嘅政府咧係有咗緊密聯繫，而將某一個國家嘅譬如嘅政治體制喺佢哋個學術方面係做一個宣傳或者係一個研究，咁呢個又會唔會踩紅線咧？喺商業機構方面，咁有好多嘅商業機構都係需要同政府同政府之間係打交道嘅，可能嚟講佢哋或者係需要註冊，但係有一部分嘅情況嚟講，佢話又可以豁免喎。 所以其實呢方面咧，其實好多嘅混亂嘅信息

0: 都是在这个街这个时候呢是走了出来。我相信这个新的部门呢是需要做呢，就是要厘清返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咁是啊，咁其实呢监察团队呢就曾几何时之前呢已经提出建议呢，就即是佢根据呢而家美国或者澳洲呢已经进行緊嘅。咁点知呢就其实呢佢都唔即基本上佢唔会跟足啦。咁但是呢就同一般嘅情况唔同嘅。咁所以呢佢呢次咁嘅形式啊，就根本呢我哋一直佢哋一直以嚟都批评呢联邦自由党呢一路呢就由Day One 開始話要有個登記法咧，一路咧確認咗成年之後咧，先慢慢先推出嚟，先揾到個人，全部咧就可能係放軟曬手腳噶啦。咁所以咧，佢認為咧，今次咧係依然咧就當然頭先你提及啦，就而家未實際有咩事情發生啦，但係可以睇出咧，佢個中間漏洞仍然好多，同埋好多灰色嘅地帶咧。咁啊，真係會唔會真係到時你立咗法都係冇用咧咁樣？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咧喺新冠期间时咧，我哋加拿大国会咧系容许一个国会议员咧喺屋企投票，同埋邀佢参与委员会嘅会议嘅。喺过去六年咧，国会系唔系应该继续保留呢个混合嘅议事嘅制度咧？朝野和工会到今为止仍然有很多大的意见分歧。2020年3月联邦众议院通过一个动议，它容许卫生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以视像形式开会。四个月之后，国会首次采用混合议事的模式，部分议员亲身可以出席这个会，当然另一些则透过视像做会议参与。现在议员利用这个手机遥距投票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有人甚至会在出席活动时或者外出吃紧晚饭的时候都是用手机来完成表决的。今年6月举行这个美加峰会期间，人工智能部门部长所罗门他就曾经讨论期间暂停发言，以手机完成投票。然而就随着私人企业和公共机构相继要求员工回到一个办公室工作，各会议员是不是仍然享受这些混合办公室办公的安排，再次引起这个讨论呢？这样目前呢就即係好多大嘅企業都有咁嘅即係要求呢，就啲人工全部返白寫字樓返工啦，就唔係以前在家工作啦。咁省方面呢都係全部恢復返呢個實體嘅辦公㗎啦。咁所以呢而家嗰個情況呢，有啲國會議員呢就認為呢，因為佢本身呢因為可能出咗問題啦，有啲議員話喂咁其實呢個遙控好喎，即係同埋呢就參眾兩院就可以利用呢啲咁嘅方法呢，比較在家呢就可以決定開會嘅過程。有一個竟然話咧，佢話好似我咁，我三個仔女啊，咁我二太之意即話佢要睇住仔女啦。我跟住咧，我老婦就啱過去咧，就身體唔舒服，我要去醫院睇佢。啊，好彩咧就可以遙控啫，我喺醫院就可以做到，依度做到。咁但係好多人反對者咧就話認為咧，喂，你咁樣做緊嘅時候變咗咧，第一唔集中精神，第二咧你喺外邊出邊咧有好多嘈雜嘅聲音，諸如此類咁樣咧。咁所以咧認為咧應該係終止呢個混合議事嘅制度噶啦。咁所以咧，因為即係佢加拿大係西方嘅自由民主國家，咁所以唯一至今仍然係採用呢個混合議事制度嘅國家噶啦。咁啊，英國方面咧喺2021年已經取消咗啦，美國喺2023年都終止咗呢個代理投票制度。你又點睇法咯？
0: 嗱，當然而家我用緊個電話嚟做呢個節目咧，我係好希望繼續用呢個混合嗰個做節目嘅形式嘅，因為喺呢度咧，我可以好自由咁樣。是看翻嘅審查資料，但作為一個議會，我要問一問咧，就係話個議會嘅目的係乜嘢嘢啦？嗱，個議會嘅目的咧就係話要喺不同嘅黨派裏邊咧，喺一個特定嘅場合裏邊咧，係討論翻一個重要嘅議題，而可以用一個叫做喺一個討論之間擦出火花，集中住咧100% 咧，就喺一個議會裏邊係討論嘅。 嗱，头先保安局所讲嘅咁多情况咧，就系话，诶，我要因为呢个咁嘅制度，令到我好多时间可以陪个仔仔女，又可以睇照顾翻个老父。咁呢一个究竟嚟讲，集中力系咪足够咧？撞唔撞出得到啲火花咧？因为越辩越明噶嘛，你冇一个讨论嘅时候，你就会搞唔清楚你哋个真真正正嗰个政绩系乜嘢嘢啦。嗱，如果你将一个你嘅政绩喺个国会里面做成一个讨论，只是一個是堅固的東西，咁似乎嚟講，你就不適合做呢個位置啦。嗱，當然一個制度裏面咧，我哋要有定有制度，就係話作為一個國會議員，你一定咧要喺議會期間咧係要去開會嘅。如果你唔開會嘅話，你用翻個機制裏面派代表或者揾人係代替你嘅，呢一個你有機制裏面可以做到出嚟。但係你話將可以係一個係作為一個混合開會嘅形式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就唔接受到啦，因為咧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我係需要所有嘅精英擺咗喺國會裏邊，對一個不同嘅議題咧，係作出一個討論。而你要其他嘅時間，你去譬如落區又好，你自己私人時間又好，你做翻用翻幾啲時間去做你需要做嘅嘢。嗱，啲人會好即刻就會質疑就話：，喂，我哋總理都成日唔喺國會裏邊啦，咁呢個好似又唔係好啱嘅喎。但係我頭先所講嘅就係一個機制啦。如果总理唔喺度嘅话，佢有副总理或者有代表系喺佢度发言，而同样嚟讲系做咗同样的目的，系讨论议题，但系佢有另外一个重要嘅任务在身。咁当然，嗱，头先我亦都用过嗰个 AI 智能部长所讲，佢话诶，佢当时出咗外开会，而佢用啲时间系用我手机去投票。嗱，呢个另一个情况就系话，佢的而且佢喺嗰个时候咧系做紧国事，有国事在身嘅话，佢系可以出示投票。或者唔出席投票，嗱，再翻轉個角度嚟睇咧，就係話，若果佢哋在外嘅時候，一個重要議題，我哋能唔能夠容許用一個係遙遠去投票咧？呢一個係另一個議題嘅。如果佢話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去投票嘅話，而佢有另外一個國事在身嘅話咧，咁呢個能夠接受到嘅，我都接受到嘅。但係你話因為好多私人嘅理由而唔去國會度開會嘅話咧？我就覺得我就接受唔到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仍然咧係需要面對面嘅溝通、面對面嘅討論。呢個係為我哋國家噶嘛，唔係話國事為次，家事為重。大家都知道家事係好重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你譬如你老婆再病卧床請病假咯，我哋國會裏面亦都有呢一個咁嘅議題喺度，即係有一個咁嘅 flexibility 喺度嘅，咁所以。真真正正，你係有能力可以翻去開會，翻去開會啦。
1: 咁所以咧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嘅目前咧聯邦政壇裏面嘅政黨咧，其實各有各嘅即係心算。頭先我提及嗰個三個仔女又睇老虎嗰個屬於自由黨嘅國會議員嚟。咁另外咧保守黨啊莊文浩咧又認為咧而家已經過時啦。美國同其他國家已經係咧即係取消曬啦。咁我哋應該咧就即係喺呢方面咧就應該跟住取消啦。咁但係新民主黨方面咧認為喂其實都唔係喎。咁好多咧譬如話佢哋本身有疾病啊或者係傷殘啊。單親家長啊，同埋居住比較遠或者鄉郊嘅地區議員咧，如果咁樣咧，就可以比較容易方便佢哋啦。咁嗱，畢竟咧就係我哋國會議員咧成幾百位噶，咁依啲屬於少數嘅，係咪會啊？依個少數人咧，而將佢哋將整個制度咧，而家仍然係咁，即係我感覺上喂。聯邦政府出咁多糧俾你哋，你竟然連一步行去開會你都唔想去，或者係參與好喺出邊嚟呢個投票，其實會唔會遭受其他人嘅影響咧？會唔會俾人知道你喺度講緊國會議事嘅嘢咧？咁所以咧，啲好多相關問題咧，就佢哋冇諗呢樣嘢，就只求自己方便，或者係因為喺疫情期間，咦，原來習慣可以咁做法嘅喎。咁正如啲公務員一樣啫嘛，一路爭取話我哋而家唔想翻去翻去辦公室做嘢啦，咁樣要出到咧就政府要出數曬法例出嚟，要求你三日啦，翻咗四日先啦，咁樣求翻嚟，呢都幾搞笑嚇。咁點樣幫到我哋國民嗰個正常運作咯？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係好多人都會將好多私人嘅時間同埋工作時間混淆咗嘅。咁而佢工作有冇嘅需要咧？嗱，當然有啲工種嚟講，你係未必需要你翻去 office 去做嘢嘅。咁但係有啲工種嚟講，你一定係要嘅。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嚟講，一個工種咧，就你係需要咧，就去開會嘅。咁而開會就係最主要嚟講，被所有嘅你個當區嘅選民選你出嚟咩啊？代表你去開會啊嘛。 咁你如果你唔去開會嘅話，咁咪即係辜負咗選民對你嘅期望。咁、而有好多嘅情況，我都話啦，有好多特別嘅情況，譬如傷殘啊、疾病啊，咁嗰啲國會亦都有一個規條裏面你係可以係唔需要翻去，或者用另一個方式嚟代替開會。咁但係咧，這個唔係一個常規性嘅法例嚟㗎嘛。如果常規性嘅話，你一定要去開會；若果你病嘅話，請病假咯。
1: 咁係啦，咁你認為翻份工冇可能啊？你由你決定佢噶嘛。OK， 聽聽下個信息咧，佢又翻個時事烽火台。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我哋 BC 省市选咧将会10月17日举行啦。咁而家接近咧，差唔多得翻10个礼拜啫。咁啊，好嘢噶啦。咁啊，开始一路精彩嘅。点解咧？就应该抹黑嘅抹黑，应该就赞自己嘅赞自己。咁总之全力宣传噶啦。咁当然咧，等到9月先至登记为正式话系候选人啦。咁样，但系之前咧已经好多人事先张扬啦。温呢个列治文咧就今次咧就因为阿马保定咧就退出，所以咧。哇！個個咧就即係好希望咧，能夠作為一個新一任嘅市長啊。目前咧，已經有成起碼我諗有7位到8位啊，先即係自己宣揚就話我會做選呢、這個列治文市長啦。咁後期咧，最初嗰時候有6位啦，咁早嗰日咧就有啊，再加埋嗰個係呢個前省議員啊，新民主黨省議員啊，姚君憲啊，咁佢咧就話佢都宣布咧加入呢、這個啊列治文市選。咁佢自己即係喺個貼文，一個 Facebook 度貼文就話咧，發出個文章。咁佢話其實咧，市長嘅收入係咪應該超過 BC 省長咧，甚至接近總理嘅水平咧？咁樣咁啊，言下之意咧，咁佢話目前咧幾位大溫哥嘅市長，除咗基本即係人工之外咧，仲有另外大溫嘅職位啊，衍生嘅其他嘅收入。例如列治文市長阿馬保定咁啊，喺2024年咧，原來佢加加埋埋咧都有397,482元咁樣。佢話呢張其實呢文章已經發即係講咗好耐㗎啦，咁而家係抽翻出嚟講啫。咁啊，佢話因為佢哋其實作為市長，咁啊第一佢份公務員薪酬啦，咁樣已經係其實應該好相當合理㗎啦啊。咁啊照理解佢應該係有成24万基本嘅人工喺度㗎啦啊。咁啊，但係問題咧就因為佢身兼呢個市長，要管理埋個幾個旗下組織嘅，每一個組織咧都係有呢、這個即係薪金俾佢嘅。咁譬如即係大溫都會局啊、運輸連線啊，同埋市政金融管理局啊，佢哋都有參與，嗰度咧有都有流出俾佢啦。嗱，依啲咁嘅外部嘅收入咧。咁喺市會好多啲市員咧，都即係變咗大家咧額外咗俾出嚟。但問題一早有人質疑緊啦，喂，佢哋又做市長嘅職位嘅時間，又做三幾個依咁嘅議會嘅工作，咁啊係咪即係雙重咗咧？咁啊人工啊又咁加多上去咧？咁都之前有人質疑嘅。不過今次姚君憲出嚟咧，當然梗係乘機宣傳下啦，因為佢唔拉啲嘢出嚟講，咁佢點能夠即係提顯到自己啊？點樣即係證明咧嚇，咁佢話喂，如果我當選市長咧，我到時淨攞人工嘅，其他我唔攞嘅，其他咧即係你支出俾我咧，我就捐曬出去啦咁樣，咁啊咁睇下點講啦，到時先算啦咁樣，你又點睇法啊？
0: 啊，當然係姚君憲，佢有一個係聯邦政府嘅從政經驗啦，咁所以我覺得嚟講都係一個又唔係一個政治素人嚟嘅啦。咁不過講出呢番説話嘅話咧，就似乎嚟講比素人之間仲更加素喎。原因嚟講就係話， 我哋知道市長係一份人工啦，其他嗰、那個Metro Vancouver 嗰啲職責亦都有一份人工，拆星有一份人工，呢個係既知之士。咁你講你話，誒、哎，我只不過好啲，我只係差一份人工算數啦，我收平啲啦，我其他嗰啲就捐曬出嚟，有咩意思啊？冇意思噶。咁真係唔話俾人聽，我若果佢就係去到嗰度做市長嘅職位，佢點樣改革翻呢啲不合理嘅制度？點樣係令到呢個制度咧更加為我哋省民？甚至乎你市民市民咧係有咩益處？佢冇講到呢一點喎，只係話俾你聽，我收平啲嘅啫。咁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你真係出嚟選嘅時候咧，你係需要話俾人聽，你係點樣為你市民市係謀福利？你唔係話俾人聽，佢減市長人工喎。你話減市長人工喺其他個收入可以補貼翻，我會贊成佢噶。但係佢所講嘅嘢同你市民人士咧，其實關係唔大嘅。咁而最大關係嘅烈士民嘅問題就係好簡單啦，係一個點樣能夠就構造一個安全嘅社區，點樣令到嗰啲係毒品禍害唔能夠蔓延到去烈士民市。而另一個重要議題就係話，我哋嗰個烈士民成日都塞車，咁佢要交通問題，你又點樣解決呢？咁再者，我哋啲烈士民係位於一個低洼地帶，那個防洪設施你有乜嘢嘅高建呢？咁當然喺姚君宪本身嚟講咧，亦都係組織咗一個係點樣係通報翻當災難發生嘅時候咧，點樣通報翻所有啲人點樣聯繫？呢一個係佢其中一個係所提出嘅一個一個政綱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嚟講，佢今次淨係話我減收人工，唔係減收人工添啊！佢話我捐啲錢出嚟，我照就烈士民市長嘅薪水。咁呢個對於烈士民嘅選民有咩幫助呢？我覺得佢今次所提出嘅嘢咧，真係冇乜嘢實質嘅用途
1: 啊！咁啊，其實佢即係自我宣傳嘅啫，咁樣，因為啊，譬如 BC 省所有嘅即係市員咧，基本嘅薪資大概係119,000+嘅啫，咁啊，另外有津貼啦，係嘛？咁所以相較之下咧，就喺而家講緊佢啊，即係路係即係砌緊啊，列治文市馬保定啦，話佢總收入成即係頭先我講39-38萬咁之如此類。咁啊，佢話因為咧，佢點攞法咧？第一，佢本身啊出咗成243,000人工之外咧，啊馬保定喺大溫都會局領取51,000，從 Transling 咧就領取58,000，再從 BC 省市政金融管理局攞28,000，咁加加埋埋咁樣多。喂，佢話而家依個省長啊，佢底薪啊都係得22,000+啫喎，你基本啊烈治文市長都24,000+啦。咁其實呢啲薪水好難講嘅，點解？因為好多時咧，依啲咁嘅即係政府話，喂，我哋揾啲人才出嚟，或者選咗啲人出嚟咧，人工根本比出邊嗰啲即係私人企業咧，根本就仲話低添，係嘛？30,000+，喂，呢個温哥華市好，或者我相信呢個烈治文市嗰、那個負責嗰個公務員嗰個頭個經理咧，都30,000+㗎，係咪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好難質疑話啊，咁佢哋高邊個低咁啊？因為可能佢出去做嗰時人工更加高啦。咁譬如我哋總理咁樣，喂，你今日俾佢總理佢嘅價錢，佢根本佢已經係一個好高經驗嘅 CEO 嘅。佢年收又過1,000,000嘅，你點同而家佢做總理啫？係嘛？咁所以咧，呢個真係好難一個比例咁。好似頭先你話齋咧，佢目的就第一希望咧就即係出嚟競選，只不過係希望幫助市民或者幫助當地嘅人嘅，唔係話你自己因為即係呢份人工而做嘢嘅。咁啊，仲有30秒，你點睇咧？
0: 嗱，而且佢嚟講係一個作為一個市長候選人嘅話咧，所以所提出嘅嘢最緊要係講你有 substance。即係有實質嘅嘢做到出嚟啦。咁如果你係空談，而對於一個對市民市民完全冇幫助嘅嘢咧，唔不提也罷啦。
1: OK， 咁啊，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8: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悦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悦丝露。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2: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正面临刑事起诉嘅省议员陈汉生将会喺今个月18日出庭接受审讯，届时会决定系咪认罪。张亦良报道，
16: 正面临刑事起诉嘅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生预计将会喺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佢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嘅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生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日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5: 素里窝里区一个公园星期三凌晨传出枪声，警方正调查事件。素里警察局表示，警员在凌晨大约12点10分接报，指在位于127 Street 和92 Avenue 附近的 Wolverson Drive Park 内有人开枪。目击者表示，枪声响起的时候，公园内有一大班人随即四散离开。警员到场后发现曾经有人开枪的证据，但是目前仍未确认任何疑犯。警方表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财物损毁的报告。案件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尚未确定事件的动机。警员预计在星期三会继续留在现场一带搜集实物和数码证据。警方呼吁任何曾经目击公园附近有可疑活动或者是持有同案件相关影片的人士，致电604-599-0502同调查人员联络。亚省林业及公园厅因为一名山火消防员两年前殉职，面对6项工作场所安全控罪。控罪是根据职业健康及安全法提出，在7月29号正式落案，距离死者 Morgan Kitchen 逝世两周年只有几日。24岁的 Morgan Kitchen 在2024年8月3日协助扑救 Jasper 国家公园山火期间，被一棵倒下的树击中，伤重死亡。他生前居于卡加里，亦都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服役。摩根杰全在2020年2月加入预备役，并在卡加里的 Highlanders 担任步兵二等兵。有关控罪指，作为雇主的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未有充分评估和控制危险树木带来的风险，未能够确保工作人员安全。控罪亦都说，当局未有妥善设立和维持禁区，阻止员工进入危险地点，或者是尚未完成安全评估的范围。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暂时未有回应传媒查询。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说，分 coffee 苦主层面广泛，损失几十万至过千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7: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十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18: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17: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嘅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佢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嘅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同虚拟货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5: 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9: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0: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9: 列志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3: 各位听众早晨，8月5号星期三，上星期四西班牙飞地优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关事件，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两个政府边防人员合力夹击之下，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原居地，但是这几日的非法移民闯关潮就令到几十人丧失了生命。在讲这单新闻之前，先让我解释什么叫做飞地。所谓飞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土因为地理上被其他国家的领土完全包围，同本国主体不相连而形成的特殊区域。西班牙是欧洲最南端的国家，由于殖民地历史的原因，他们在非洲北海岸一直保留住有两个飞地，一个就是发生今次非法移民冲关事件的优达，另一处叫做麦里兰。优达面积只有 19.9 平方公里，是一个半岛，人口得83000人，同西班牙本土之间就隔住一个直布罗陀海峡。 休达同埋麦里兰呢两个西班牙飞地都属于自治城市，喺欧洲同埋非洲之间唯一陆路相连嘅边界。休达被非洲国家摩洛哥包围，市内居民主要系摩洛哥人同埋西班牙人。记得去年我跟旅行团去欧洲坐邮轮，首站咧就喺西班牙嘅巴塞隆拿。导游曾经带我哋去西班牙最南端海岸，隔住直布罗陀海峡，用肉眼都可以睇到非洲北部。我而家回想，可能当时睇到非洲最北部嘅城市就系呢个休达啦。由于休达同麦里兰系西班牙飞地，西班牙系欧盟成员国，享有欧盟申根免签协定条件，一直以嚟呢两处地方都成为咗非洲穷国人民试图非法偷渡去欧洲嘅途径。因此之故，西班牙喺呢两个城市都设有严密嘅边境防卫设施，绝大部分抵达休达或者麦里兰嘅非法入境者都会被截获，并且立即被遣送返回原国。只有少部分被安置喺移民嘅庇护所进行审查，好彩嘅就可以向西班牙申请庇护。本来一直都系相安无事嘅，今次突然掀起非法移民闯关潮，是因为摩洛哥人错误理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以及人蛇集团在推波助澜，声称西班牙对难民大开中门，于是就刺激起摩洛哥人铤而走险，游几个钟头水硬闯休达海滩。这段期间，人蛇集团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在 Facebook 分享前往休达的地图、偷渡技巧同埋如何购买蛙鞋等资讯，协助民众渡海。其实西班牙法院呢个裁决咧，并非暗示西班牙有特赦，亦唔系话由水路偷渡嘅人咧唔会被驱逐出境。法院只系话边境人员唔应该喺海上就采取行动，将非法入境者赶走，因为海上并冇边界。此举只系让警方执法咧更加畅顺，而不代表由水路入境就可以在休达合法居留。西班牙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首先就是摩洛哥人的生活太过苦了，特别是年轻人很多都想方设法离开摩洛哥投奔欧洲。这些人一方面盼望寻求改善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为了逃离母国的暴力冲突。尽管摩洛哥去年的全国失业率是略降至 13%， 但15岁到24岁年轻族群的失业率仍然是高达 37.2%， 即是说三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是没有工作。另一个因素就是涉及政治了。摩洛哥向来和另一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关系恶劣，而西班牙桑杰斯政府上台之后努力改善和阿尔及利亚关系，就激怒了摩洛哥政府。2021年5月，西班牙允许西撒哈拉独立运动波利萨里欧阵线领袖去西班牙接受 COVID-19 的治疗，当时已经引起摩洛哥不满。摩洛哥随即放松边境管制，就导致大约10,000名摩洛哥人越境进入休达。桑杰斯近日曾经访问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就重施故技，借西班牙法院一个判决放任60,000名摩洛哥人闯关休达，以显示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关系同样拥有主动权。今次事件在欧盟列强发声之后终于解决了，西班牙和摩洛哥都加强驱赶，那大约60,000名的非法移民已经陆续返回原居地了。不过西班牙就说事件中证实有72人死亡，摩洛哥人权协会更加说死亡人数是高达130多人，死者大部分都是在偷渡的过程中浸死的，另外一些就是被驱赶中丧生。今次事件同样引起了欧盟国家里面的分裂加剧，由于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享有申根免签证到欧盟其他国家的优待，一直被欧洲一些国家批评西班牙把关不力，每年让过100,000非法入境者透过西班牙进入欧洲大陆。今次休达事件发生之后， 意大利政府就马上宣布，由8月1号起暂停同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意大利将会对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在意大利各个港口和机场启动。法国同样宣布，优达不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站出来批评西班牙，说欧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来到欧洲。欧洲各地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亦都因此暴涨，数以百计的反移民抗议者上星期五就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举行示威，谴责摩洛哥非法移民入侵优达。示威者同样针对首相桑切斯，指控他宽松的移民政策是将西班牙出卖了给穆斯林。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会借优达的一件事件抽政治油水。在他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优达面临的可怕移民危机将是美国未来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果三年之后民主党赢得选举上台，美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美国人的家园就会被入侵者践踏掠夺。这种情况拜登执政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幸好我特朗普上台，这种情况才不会发生。我就认为特朗普这样说不是为三年后的大选作竞选宣传，他是担心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失势。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手段在共和党铁杆支持者之中是获得一定的支持的。特朗普只是借优达事件再次激起美国人对非法移民的仇恨，而继续支持反移民的共和党和他特朗普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哇！原价$2000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399起，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3: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4: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呢个马斯克咧就被《经济学人》嘅总编叫做贝多斯吓嘅Bedos 去访问。咁就90分钟里面呢，就初就係访问 AI 嘅前景，后来呢就喺政治问题上呢嗌大交。咁马斯克毫不客气嘅去将呢个经济学人嘅总编呢痛骂一顿。因为呢啲嘅传媒嘅头呢其实係不断去制造西方嘅剧本去解释世界大事。将西方对人哋嘅侵略，对人哋嘅欺凌，就当成是正义之事，又将那些被欺凌的国家就视为是邪恶的，是应该被西方压制的等等。然后呢西方的传媒呢讲完呢，跟着就到经济学人找些专家去作些评论出来。当然经济学人呢其实很长时间都是抹黑中国的， 咁偶然有翻一兩篇對中國正面啲嘅評價，大部分咧都係嗰個中國遲早冧檔啊，當然結果都係錯噶啦。咁呢個貝多斯咧，其實就一個好典型嘅係西方主義者，即係以西方嗰套作為咧係睇事物嘅標準，而西方永遠係光明正大、民主正直，係啲係正面嘅人類嘅前景啊，應該跟西方走咁樣嘅觀點。咁但係遇著咧呢個馬斯克咧，咁就俾馬斯克就砌到臨啦咁。咁特別咧嚇係當馬斯克咧嗰啲觀點咧被貝多斯話佢咧係即係似乎係極端嘅右翼主義咁。咁佢就馬斯克就鬧翻轉頭咧嚇。其實佢話我所代表嘅即係普通人民嘅要求啊，我哋咧並冇咩話極端右翼或者左翼咩翼嗰啲問題。个问题就系话咧，我关心边境嘅安全、城市嘅治安、政府嘅支出同财政嘅纪律，或者普通人嘅嚟咁谂法，你就话呢啲个极右咁，咁啊一句咧将好多民意嘅心声又讲出嚟啦咁。咁佢话其实啊呢啲嘅观点系嗰十年前本来咧都系欧美嘅主流嘅观点嚟噶，而家却系俾你哋扭曲晒咧，就系呢啲叫极端嘅主张咁。咁咧就呢句咧打到阿贝多斯死只下啦咁吓。咁咧就由于马斯克咧当时曾经主导咧系政府嘅效率部咁就佢就大力去削减咧呢个联邦机构特别 USAID 嘅开支。咁咧咁啊贝多斯话咁样咪害到好多佢资助嗰啲非洲发展中国家医疗粮食儿童援助咁甚至造成儿童死亡。马斯克咧其实就即刻追问有几多儿童死亡啊？我所知系 zero。是零啊，根本冇人死过啊！当美国唔再资助嘅时期，咁啊，佢话呢个 USAID， 你估系真系人道援助咩？不过佢系有带住政治目的嘅，喺干预人哋国家嘅政治，推动政治嘅政权嘅改变啊！哇，一句又揭露咗西方后面嗰啲阴谋，讲话去资助人啊，俾钱你啊，其实后面咧就系将啲政权改变，一系将政权控制，一系咧就系让美国控制啲国家咧，就系佢最基本嘅方向。咁当然你政府高层个个明呢啲咁样嘅谋略㗎啦。所以马斯克上到高层嘅时期一睇就知道啲问题，就即刻呢将呢啲嘅其实真正嘅邪恶搞乱人哋国家嘅USAID 将佢去取消佢嗰啲嘅资助㗎。咁呢个贝多斯呢，咁无论你点扭 USAID 啦，咁始终好多疫苗医疗营养嗰啲计划呢突然间停止经费呢，咁咁咪呢啲人都係受害佢话，但係呢个马斯克话仲好多慈善机构㗎，好多 NGO 俾緊钱，使乜你美国政府俾钱嘅。美国政府俾钱係去控制人，其他嘅慈善机构去做，等佢哋做，使乜我哋政府出钱嘥我哋政府嘅钱呢，人民嘅税人㗎嘛。咁呢个贝多斯就话呢，你知唔知其实马斯克都好多人都好讨厌你㗎，好憎你㗎。咁马斯克话我在乎咩？我都有2.5亿嘅人追踪紧我嘅观点，即系喜欢我嘅人，当然比唔喜欢我嘅人多得多啦。我反而话俾你听啊，你即系最俾人最黑人憎啊，俾人睇唔起嗰啲媒体人绝对憎你嘅人多过我啊，激到呢个嘅经济学人嘅主编死死下，因为佢系成日懒有权威咁讲呢讲路咧，比马斯克用更高权威咧，即系大世界最有钱人，使乜怕你啊？两招咧就拆到佢咧，系一扑一碌啊咁。咁咧，而咧呢一个嘅贝多斯咧，成日谂住根据数据啊，某啲政策后果啊咁，但系结果咧，其实就俾呢个马斯克咧系揭露晒佢哋嘅虚伪。咁之后咧，啲马斯克仲唔停手啊？喺事后喺佢嘅网上咧。就喺平台上话咧，呢个嘅贝多斯根本系西方世界嘅叛徒啊！佢话呢个经济学人代表嘅所谓主流媒体嘅政治精英咧，根本对民众啊、对移民啊、治安啊、政府治理嘅不满系完全唔知道啊！咁同埋所以呢方面咧就砌到佢林啦。咁呢个经济学人嘅总编咧，贝多斯又去另外访问咧。呢、這個 Carson 啦，就係舊時 Fox 電視嘅主持人啊，佢嘅觀點係遊弋得嚟，又好有自己嘅睇法咧，與眾不同。咁咧呢個 Carson 就話啦，即係美國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走去軍炸去殺害嗰啲嘅加沙地帶嘅人啊，咁 咁呢个贝多斯咧，佢话你对以色列政府嘅批评，你知唔知以色列都有生存权咧？啊，咁啊，唔系净系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噶嘛？咁啊，呢个卡神就话咩叫生存权啊？你哋嘅生存权嗰个政治含义啊，啊，其实咧就系完全唔在乎加沙平民嘅伤亡。啊！但美國提供武器支援嘅問題，用生存權都去用暴行去製造一種嘅共識，就係咧係到處殺人咁。咁啊，當然咧又係窒到佢正啦。咁啊，大家咧即係搶住講嘢啦，喺度啊咧嗌交咁啦。咁啊，而且嚇佢話當時啊啊呢個貝多斯都從以色列軍方參訪過呢個嘅加沙嘅經歷啦。啊，其實你有冇一個？对加沙人的苦难的真正了解。咁仲有咧，佢又指出咧，卡神指出咧，佢所以美国优先呢啲外交吓。咁呢个美国咧当前啊对外嘅战略咧就系、是、啊，其实你必有能力，你要第一你搞起乌克兰战争，咁咧结果你一定系迟早欧洲美国一定系输俾俄罗斯嘅，你打唔低佢。但系嗰阵时以为啊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将你北约东扩系佢嘅战争嘅前奏。如果你都北约唔东扩，唔抢夺乌克兰嘅政权，系用颜色革命推翻乌克兰嘅中立政权，就唔会引起咁嘅战争啊嘛。咁咧，但系呢一个嘅啊贝多斯就猛话咧吓系俄罗斯侵略系啱嘅，咁咪乌克兰系主权独立国家。咁卡神就话喺佢侵略之前啊。你哋做啲乜嘢啊？需要引起侵略啊？跟住再讲到台湾问题啊！啊，如果美国仲系要控制台湾啊，迟早中国同美国要战争啊！中国就唔系咁容易俾你打得低噶啦吓。咁咧，其实呢个佢亦好准确讲啫。佢台湾关美国乜事啊？离美国成八千里咁远啊！咁但系咧，佢系中国领土部分，因为原本佢哋唔提啲嘢，当台湾独立国家咁嚟讲。其实咧，西方嗰虚伪、嗰种卑鄙咧，系非常吓、难以想象啊！嗱，讲实话，我在时事评论员咧早期嘅，我都系几中意闹啊中国啊，跟西方主流嘅传媒。但系后来咧，发觉原来西方呃咗我好多啊！西方讲咗佢对世界啊嘅剧本，讲到佢永远代表英雄，代表咧系救世界嘅啊正直嘅民主嘅国家。但系呢啲民主国家对。侵略其他國家嗰時候，例如英國民主國啊，侵略啊其他地區啊，嗰啲嚟成個美洲、北美洲，又成個澳洲啊，又侵略印度一啲啊好多嘅散立嘅邦，從辦將人嚟到壓制，而且咧加以屠殺啊，最著名就係達斯曼尼亞島嘅土人全部被殺曬嚇，全部死曬，最後全個族滅咗，就係因為英國佔據嘅時期，咁咧。而呢啲咁樣嘅民主國家所做嘅嘢，你仲話自己民主人權？你用民主人權講人哋，話人哋唔得，你自己做嘅嘢，當然美國對原住民所做嘅嘢啦。嗱，咁但係呢啲你查翻歷史先知嘅，都係我哋要靠睇荷里活電影啊。美國永遠英明勇武，啊，即係越南啊、北越嗰啲係壞人，北韓係壞人，啊，即係朝鮮啊係壞人，啊，仲有咧啊呢、這個嘅。伊拉克是坏人，阿富汗是坏人，所以你打他是对。其实你打他的时候杀了几多无辜的生命，而且你讲人家的罪是你作出来的，你查你就知道了嘛。所以呢说人一定有些基本的良知和理性去看事情，任何事情要经过事实的调查，还有呢查回真正历史的背景，而不是听单方面的一面之词，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好重要嘅基本学习去了解世事。

0: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批由前自由党成员成立嘅中间偏右政党 Central BC 党已经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话佢哋要超越小众政党范畴，将面临诸多障碍，包括资金同埋本省政治两极化历史上问题。评论话，本省喺过去历史上政治二元格局经已根深蒂固，要打破两党相争嘅政治局面，将会面临挑战。BC 省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之话，BC 省选民现时面临着历史上最糟糕的执政党政府，另外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反对党之间选择。又说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赢不到选举，形容他太过古怪。简惠之话，好像 Finney 这样保守派人士崛起并以信仰、家庭及自由指标成立的右翼政府，使得 BC 省的政治版图有空间出现一股新兴的中间偏右力量打开大门。现时本省的政治联盟体系正在重新划分版图，反对党两大阵营都出现一系列的离职。省议员 Amelia Brotherby 上个月彻底倒戈，加入了省新民主党。但是其他啲保守名义当选的议员亦都出现离党潮，各派是如何整合，会再次出现重塑政治格局。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ruckle 曾经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该党后来改名为 BC 联合党，但在上次选举之前他又转投了保守党。他说在保守党身份当选后，他去年被逐出党团，如今他和数十万 BC 省民一样失去政治归属。他形容社会上有一些自由主义者，但在财政方面保持保守立场，他们不想支持新民主党，因为他们是近十年来推行灾难性的政策，严重损害本省利益，亦都不会支持由 Friendly 领导的保守党。 Struckle 表示， Friendly 在其最初任命中经已明确地表明BC 保守党会更加倾向于极右翼纯洁的目标而非工作经验。在该个情况下， Central BC 党会应运而生，该个新政党试图打破省级议员格局。 Central BC 党是由前 BC 联合党北岸省议员 Karina Kirkpatrick 在一年多前创立，上星期任命了另一位前自由党资深人士 Mike Barnier 为新党领。省联合党在2024年解散，使得省保守党得以崛起，成为省长尹大伟领导省新民主党的最主要对手。保守党距离执政仅差三席，但是后来出现内讧，导致党团成员流失。后来 John Rusted 罗士德被党团罢免职务， Finney 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选举。不过竞选焦点就集中在意识形态之争上，而这些争论自他5月30号胜选以来一直都继续存在。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的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截至8月4号星期二下午， Chilliwack、阿克士和 Hope 地区经已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显示极高的健康风险，是之前警告只是黄色，表明高的健康风险。另外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山火经已令到部分地区被烟雾笼罩，空气是灰红，太阳都变成橙红色。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两地的山火群是造成德鲁平原大范围烟雾弥漫的罪魁祸首。根据该省的空气质素健康指引地图， Okanagan 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健康风险。 Cam 卢市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也是中等，而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空气质素就是极高。另外，省内大部分地区其他处于较低风险，包括大温高华地区。不过大温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山火烟雾可能会开始降落地表。接下来几日里面，公众可能会看到大温哥华地区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水平将会开始飙升。根据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官员说， Pearl Lake 的山火竟已摧毁了 Clinton 镇附近大约120处物业，其中包括很多房屋。另外， Okanagan 原住民部落酋长说，当地 Vernon 附近一场山火竟已摧毁至少200栋的房屋。全省至今大约有8000人被命令疏散，另外71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撤离。山火官员形容山火是极易蔓延及极度危险，预计今日星期稍后时间会出现更多高温及更多寒雷天气，令人担忧火灾可能进一步恶化。联合国派出5名特别报告员致函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就加拿大国内石黑教活跃分子、BC 省素理市居民、曼面德式的生命受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5名报

0: 轻易被公布出来。印度莫迪政府从未承认参与素里市居民尼贾尔夏迪·星纳扎的暗杀事件，或指使加拿大境内其他任何针对锡克教的暴力行为。联合国的报告详细列出曼彬德星收到四封来自加拿大警方的义务警告信，最后一封在今年2月发出，当时卡尼政府正着手恢复同印度正常外交关系。联合国的报告亦都指出，该封义务警告信件涉及担心当事人妻子同两名儿子会被人暗杀，是他收到最令人震惊的信件。星就表示，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时候，才意识到联合国正在深入调查他的案件。香港发生虐待男童事件，他离世前最后一次社工家访在三个月之前，法官认为倘若社工及时发现男童的生命或许能够被挽救。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意死者。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189点，升3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535点，升44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01点，跌83点。黄金每安士做4,294.9美元，升14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5.63元一桶，跌0.14美元。一加元兑71.34美仙，升0.24美仙。一比特币兑90,534加元，升781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港大校长张翔喺星期一7月27号咧，喺凌晨一点钟就向全体师生以及校友咧发出个电邮，表示咧就自己将喺2028年任满之后咧就会卸任啦。由于呢个嘅发出嘅时间咧比较突然啲啦，大家觉得系咪当中有咩嘅玄机咧？其实据我了解咧，咁由于港大嘅校友咧系遍全球，而喺凌晨发表呢个重要嘅公布咧，亦都唔系咧始于今时，所以呢个时间问题咧就并冇太大嘅玄机，大家不必要咧系诸多嘅揣测。反而系上任之后张翔嘅新闻咧好特别，佢平时系相当低调，系极少咧接受媒体嘅访问，有时公开露面咧，亦都咧系笑下就走啦。咁啊，较少咧去直接面对媒体嘅一个深入嘅访谈。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就系令人咧对佢嘅了解认识并不深嘅。相信远方嘅听众朋友当中，不少亦都系港大嘅校友，对母校咧系相当系关心啦，亦都会以咧Hong Kong U 为荣嘅。所以当张翔计划离任之后咧，咁亦都引起咗咧，特别喺政府部门啦，以至系港大好多嘅校友圈子咧，亦都好多嘅谈论。究竟何以做埋呢个任期就请辞咧？究竟系自己另有所谋图啊？一系咧系不获呢个延任呢个嘅邀请咧？这个咧有好多好多嘅江湖传闻。大家记住啲江湖传闻，就唔好觉得咧有啲人咧话就系咁啦咁啦，其实系佢个人嘅揣测，纯粹系吸引眼球，并冇咧事实嘅根据。唯一可以掌握内情嘅可能得几个人，其中一个咧就系当然就系黄东胜先生啦。黄东胜咧就系时任嘅校委会主席。张翔嗰个嘅新闻最轰动，莫过于系早些年就同呢个校委会主席黄佩斯之间嗰种嘅矛盾嘅白热化，甚至咧系浮出呢个水面。咁当时喺政圈当中，你都讲到咧两人任满之后咧，大家咧都要离开啦，以免咧留下咗好多不必要嘅不和谐嘅调子。不过咧黄佩斯咧只系做咗一任嘅校委主席，咁就要离任啦。咁当然另有呢个高就，揾嚟咗资深嘅银行家黄东胜咧系接任。所以当时嚟讲，大家觉得系咪张校长系胜咗一仗咧？或者佢嗰个作用，当然啦，校长唔可以随便换，校会主席咧，其实咧亦都不乏有人嘅。咁因此咧，呢个嘅安排，我都亦都个合理。以免大家咧继续咧口和心不和咧，有咁多嘅矛盾冲突咧，绝对唔系好事。但从此呢都反出咧张翔嘅作风，亦都同系香港原有嘅游戏规则特别港大嘅文化这个咧你睇唔到嘅，根深蒂固嘅，咁亦都可能咧有所抵触。所以我只觉得张翔做埋啲两年求去，我谂无论系自己即系觉得应该离开啦，或者系咧不获呢个校委会呢个嘅热烈嘅拥抱咧，两样嘢加埋咧都有可能，但系咧离开亦都一个合理嘅解说，冇乜太多特别嘅突发原因。有人又觉得会唔会系同佢上任之后嘅表现有关啊？呢方面反而值得我哋咧可以客观地去分析。我觉得有两个角度。一就张翔本身佢嘅学历经验等等系可以升任嘅。但如果佢系内地人呢，所以大家对佢又有另一个嘅解说。无可否认，中央对香港的大学唔单止系港大，喺过去几年呢个社会运动期间呢，确实系有相当嘅意见。所以一连串动作改造香港的大学文化。 咁就特别喺校园嘅自由度方面咧，系大大压缩咗，亦都系将本地大学，亦都系大量去聘任咗好多内地嘅教职员啦。有大量嘅内地生嚟香港咧，其实已经一个好大嘅改造。咁嗱，张翔无疑咧就系、是、承担咗呢个历史嘅任务咧。咁从一个角度嚟讲咧，佢系完成任务啦。另一方面，佢好刻意去打造经营港大喺国际排名上有更出色嘅表现咧。嗱，呢方面咧亦都咧可记一功。嗱，呢个有具体嘅数字嘅说明。不过咧，作为一个香港人，或者对好多港大嚟讲，今日的港大已经非昔日的港大，觉得过去系以呢、這个即系自由学术啦、法治啊、对社会嘅批判力啊、独立思考而建称。港大早年校友啊，无论喺工商界、喺政坛咧，全部咧都系 leader 嚟嘅。所以港大系出咗香港工商百业嘅领袖。咁但系正因如此咧，中央亦都有点而不放心啊，就希望港大咧有更多嘅爱国情怀啦等等啊，所以我就觉得张翔喺呢八年任期，或者系我哋再睇多两年咧，嗱，当然一个离任校长，你不能期望佢未来两年有咩大动作。好重要咧就系咧喺身体健壮方面，港大高咗，大只咗，不过喺精神方面咧，喺灵魂方面咧。我觉得港大是脆弱了的。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你家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5: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杰之。
7: 今个月31号星期一，有3个选区会举行国会议席的补选。一般补选不会太受到选民关注，投票率亦都较大选的时候低很多。但是今天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只是勉强多数政党，所以一个议席对他们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国会一共有343个议席，要成为执政党当然是要取得最多议席啦。如果要成为多数党，使到政策是顺利推展，议案表决的时候不会遭反对党阻挠，就要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即是最少170议席啦。目前执政自由党是仅仅170议席，但是其中一个职位是议长。议长为了保持职位的绝对中立和客观，他只有在全体议员出现支持和反对法案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先投决定性的一票。但是他这一票必须是遵守国会传统惯例，即是说他投赞成票，法案就可以继续在国会讨论，他若果投反对票就是维持现状。所以无论怎样， 议长的一票是无助修改法例，亦都不应该由议长一个人一票去决定的。况且总理和副总理很多时都会出访，执政自由党尽管是占国会一半的议席，都真是有可能面对不够票数通过法案的。8月31号举行补选的三个选区，分别就在我们 BC 省、安省和灰省。 BC 省的就在北湾 Capilano 选区，原来就是自由党国会议员Jonathan Wilkinson 的议席，但是早前他获调任加拿大驻欧盟专员。安省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亦都是自由党人 Nate Erskine-Smith， 他已经辞职转战安省政坛。这两个选区自由党应该可以十拿九稳保住议席，最不确定的只是第三个灰省 Chicoutimi Lethea 选区，现任的是保守党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ell。 总理卡尼已经宣布提名 Martell 做上议院议员，他在2018年已经当选做这区的国会议员。上一次即是去年联邦大选，在这个选区领先的三个政党候选人取得的票数是相差不够 3%， 可见竞争是几激烈了。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 34.1%， 灰人政团 31.2%， 自由党是 31.1%。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灰人政团现在的支持率是 30%， 自由党 28%， 保守党是 26%， 还有 13% 的人说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所以这个选区补选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今次总理提名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做上议院的议员是十分罕有的，这个呢可能是一个策略性的做法，因为在一些支持率不相伯仲的选区制造议席空缺，自由党就有机会在补选的时候抢回这一席，更加可以打击对手的士气。保守党国会议员接受总理提名做上议院的议员，多少是否反映保守党内出现一些不满的情绪呢？要争取这个灰省选区的议席，执政党有的是资源，这个时候派个部长去派钱，或者可以提高他们候选人胜算的机会。上个月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在灰省宣布，联邦政府将会拨款4亿3400万，在那里提供2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有买票之嫌。联邦自由党是不是会成功为他的候选人争取更多选票？可能还要看补选错综复杂的关系。补选是选举和选举之间举行，是因为有议席空缺，可能是在任的议员辞职、退休、生病或者是其他私人原因。咁总理就需要在6个月内宣布举行补选，除非是距离法定大选日期不足9个月。一次补选是使不少钱的，视乎选区的大细，100至200万左右，包括是租地方、做票站、做点票中心、请工作人员，又要印选票，同时还要对取得 10% 选票以上的候选人提供资助等。相比一次联邦大选，政府就要花大约6亿了。与其说补选是给机会执政党可以争取议席，改变议会权力均衡，补选其实是对执政党和总理一次极大的考验。执政党已经上台一段日子，候选人在补选成功或者失败，是对总理派出一份成绩表，而这个往往是负面的居多。补选的时候，候选人更加要兼顾区内选民关心的议题。今次灰省选区的补选距离灰省省选1个月多一点，相信都会影响灰省灰人党的选情的。值得一提的是，现时只是有联邦新民主党的党领 AV Lewis 在议会未有议席。联邦新民主党在去年四月大选只是取得五个议席，失去了官方政党的地位。时任党领 Jimmy Singh 失去自己在本拿比的议席，他宣布是辞去党领席位。今年三月 A.V. Lewis 是以 56% 的选票当选新党领，但他已经多次表示无意尽快透过补选进入国会。他说他现在是集中重建新民主党，他会去全国和选民见面收集意见，同时为个党筹集资金。 A.V. Lewis 曾经两次参选，两次都落败，一次就是2021年在西温阳光海岸，另一次就是去年温哥华市中心选区出线，两次的得票率都是排第三的。现任总理卡尼在去年三月接任成为联邦自由党的党领，成为当然的总理，但是他是未经选举的，在议会亦都未有议席，他马上就在四月大选的时候是取得议席。对上一次1984年 John Turner 赢得自由党内的支持成为党领，他一样在国会是没有议席，所以要举行一次大选，可惜是落败。至于现任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年大选失去在渥太华的议席，但他就在八月的补选成功重返国会。作为党领在议会没有议席，即是说在议会他没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没有机会质询政府的政策，主要就在幕后策划制定策略，这个都令人怀疑是不是有效发挥党领的力量。补选之外，过去一年联邦政坛频频出现议员转党的新闻，罕有地有五个那么多，四个保守党，一个新民主党，他们都是倒戈加入执政自由党，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一年内最多国会议员转党的纪录。卡尼亦都是第一位总理靠议员转党使到自由党取得过半数议席，成为多数政府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6: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10点。
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啦。
11: 温哥华粤宝龙。
10: Beachfort Road 甲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㗎。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七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10%，差唔多抹去六月份夏季以嚟嘅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话，上个月房屋销售量系2061间，比2025年七月跌9.8%，亦都比过去10年嘅季节性平均低18.6%。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喺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嘅趋势，六月同埋七月嘅数据正系呢种模式嘅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嘅综合基准价格系108,800蚊，较2025年七月跌6.2%，较2026年六月跌0.9%。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11.5%，大与10年平均数系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4%，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26.8%。苏里士星期三凌晨一个公园内有开枪事件，方乐林报道。
4: 素里窝里区一个公园星期三凌晨传出枪声，警方正调查事件。素里警察局表示，警员在凌晨大约12:10接报，指在位于127 Street 和92 Avenue 附近的 Wolverson Drive Park 内有人开枪。目击者表示，枪声响起的时候，公园内有一大班人随即四散离开。警员到场后发现曾经有人开枪的证据，但是目前仍未确认任何疑犯。警方表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财物损毁的报告。案件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尚未确定事件的动机。警员预计在星期三会继续留在现场一带搜集实物和数码证据。警方呼吁任何曾经目击公园附近有可疑活动或者是持有与案件相关影片的人士，致电604-599-0502和调查人员联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国泰航空公布中期业绩，预料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继续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6: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一桶的。去到4月、5月呢，曾经是高过$200一桶，差不多是加倍。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实又回升返。咁6月到而家8月嘅时候呢，其实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咁所以见到呢其实係一路都好波动。咁呢个情况呢，我哋估计下半年都会持续。咁我哋都会睇住情况去调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费啦，客运货运嘅燃油附加费咧，我哋都系每两个礼拜咧检视一次。
5: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0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12:00，私家车位置已经要完全爆满，但系货车嘅位置咧仍然有13%剩噶。1:00情况大致是差不多，亦都系达到90%满，2:00亦都系完全爆满噶。3:00航班好少少有70%满，4:00打后咧平均大约系有90%至80%满噶，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uas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 早上的11点钟达到75%的，其他的情况大致上比较紧张，12点钟航班更加达到95%的，另外4点钟亦完全爆满，5点钟黄昏打后平均是90%的，公众亦都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可输俾佢靓嘅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11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额，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嘅翻嚟可输俾嘅航线，下班船系早上11点钟得30%满嘅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8: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就是星期三啦，我哋再次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讲一讲咧，系连续呢6日都会讲系 Sisley 嘅产品。Daisy 你好
11: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啊，话今日星期三啦，咁其实我哋美容阁咧就啱啱引进咗呢个法国高级品牌 Sisley 啦，希斯利呢个系列，咁其实我哋星期一、星期二都讲咗关于佢嘅护肤品系列啦，其中又包括有美白系列，同埋呢个黑玫瑰嘅系列，咁个回响都好好啊，因为喺呢个温哥华里边咧，好多朋友都好追捧呢個品牌，同埋以前咧真係好難買到嘅。而家咧，我哋美容哥亦都係一個獨立經銷商啦，可以幫大家咧係提供到咁完善嘅一個護膚品嘅系列啦。咁其實喺法國 Sisley 裏邊咧，佢除咗全線嘅護膚品係用植物元素之外咧，佢個化妝品同埋彩妝咧都係有呢個治療同埋有 treatment 嘅作用嘅。嗱，譬如佢最大熱嘅 Sisley 當然有佢嘅唇膏、唇彩啦，因為佢唇膏系列都有三大類嘅，一類係比較幼滑嘅。一類是比較滋潤的，一類呢是叫做啞光色的，即叫做 Velvet Matte Finish。因為原來搽唇膏都好多學問嘅喎，有啲朋友就中意，哎呀我最好乾，我就想搽潤唇膏，但係有少少色嘅。咁佢喺 Sisley 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叫做 Lip Gloss 嘅 Balm 咧，就可以當潤唇膏咁搽咧，係非常靚。咁佢顏色都好多㗎，有10几個色。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好似我哋所講嘅 Matte Finish， 就係而家好興一啲啞光色嘅唇膏。但係佢啞光得嚟咧，大家就會擔心會唔會好乾呢，又唔需要喎，因為佢 Sisley 裏邊所有嘅護唇嘅系列咧，都有呢個 Essential Oil。我哋所講嘅精華油，咁所以咧，我哋搽我哋嘅嘴咧，第一佢可以有顏色，靚靚之外咧，仲可以修護到我哋唇上嘅乾紋，同埋令到我哋嘅嘴唇冇咁容易變淤黑噶。如果我哋有唇膏咧，有搽唇膏咧，我哋晚間咧喺 Sisley 裏邊咧有一個叫做 Eye and Lip 嘅 Makeup Remover，就可以落我哋眼部化妝，同埋落我哋嘴嘅唇膏。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唇膏都係色素嚟嘅。咁如果我哋落妝乾淨啲咧，就唔會令到啦嘴唇咁易乾燥、敏感，甚至乎有色素嘅沉澱咯。咁呢個好緊要噶。咁其實喺 Sisley 除咗佢有唇膏出灑家之外咧，佢啲胭脂膏同埋佢個 highlight 粉咧都係好出色噶。因為點解咧？佢有一個新出嘅，好似個花型嘅，呢個咧就係一個蘭花嚟嘅。但係你見到有好多唔同嘅 pattern， 佢有3個顏色，一個咧就係淡粉紅，一個係珊瑚色，一個咧就係 bronze 啲嘅。原來我哋化妝咧，除咗搽胭脂之外咧，仲可以用呢啲 highlight 粉咧做一個打底同埋打光，令到我哋個輪廓更加靚嘅。咁呢個亦都係佢非常之大熱嘅一個產品嚟嘅。但係我哋面部唔想有瑕疵咧，大家會搽粉底嘅係咪？咁佢喺粉底裏邊咧都有分唔同嘅系列嘅喎，有抗皺嘅粉底啦、水分粉底同埋一啲叫做哑光嘅粉底。咁亦都係針對唔同嘅肌膚咧，大家用唔同嘅粉底都得。咁我哋咧亦都有好多顏色同埋專業嘅美容師可以教大家嘅。咁但係咧，我一定要講開呢個遮瑕膏啦。嗱 ，concealer， 我哋好少見到遮瑕膏咧會有一個 applicator 可以做按摩嘅，嗱呢個咧專係針對遮我哋黑眼圈同埋眼套一個遮瑕膏，佢有6個唔同嘅顏色，而佢每一個遮瑕膏裏面都附送一個 applicator 嘅按摩器之外咧，仲有一個掃就俾我哋搽上去。點解呢？因為呢支遮瑕膏唔淨止遮瑕咁簡單，佢即時可以做到一個治療嘅作用。因為佢呢個遮瑕膏裏面咧係好涼快，佢裏面有乜嘢主要嘅植物元素呢？有呢個銀杏。 Gingo 同埋有呢個咖啡因 Catherine、哦。原來咧呢、這個遮瑕膏咧，當我哋你朝頭早起身死啦，尋晚我食嘢好鹹啦，瞓得唔好啊，我有黑眼圈眼腫腫咧，我哋即時搽呢個遮瑕膏上去做一個按摩咧，佢好冰涼嘅感覺，係可以即刻幫我哋排水，同、
12: 哦、
11: 埋去乾紋，因為佢裏面有豐富嘅銀杏精華同埋、嗯、咖啡因嘅元素、嗯。原來咖啡因咧係可以幫我哋去水腫嘅，係啊，咁同埋你呢個按摩嘅遮瑕膏咧，喺做打圈按摩嘅時間咧，你會覺得好舒適，同、嗯、埋一做完之後咧，感覺到咦個眼套真係咧去水即時去到噶，咁所以你諗下一個有顏色嘅遮瑕膏，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去黑眼圈同埋去排解我哋水腫嘅眼部嘅遮瑕膏，咁你話個效果係咪好特別？而且 Sisley 亦都係唯一一間公司可以做到呢啲咁特別嘅效能咯。
12: 嗯，咁除咗係咁樣之外咧，我哋聽朝早咧同樣時間咧會同 Daisy 再傾下啦，有關其他嘅產品嘅。咁 Daisy 同你講我哋嘅電話。
11: 好啊，有咩諮詢打俾我哋咧？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為呢個星期五六日咧，我哋有專業化妝師同埋免費嘅 Sisley Facial Provider 到俾我哋聽眾噶。咁仲有當然有折扣優惠啦。如果大家嚟買 Sisley 產品咧，我哋即時會有8%-75%嘅優惠，因為有好多套裝咧，同埋有好多禮物要送俾你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國 Sisley 同美容國的約會啦。
12: 多谢晒你，拜拜，
11: 拜拜。
9: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9: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9: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5: 自形自美十点钟，
1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0: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日自形自美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真的很快脆，已经来到八月份了，暑假就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过去几个星期都跟大家讲了不少一些夏天的活动，但是又不是说真的各个父母都可以这段时间可以放到假，不用上班这样陪着子女周围去玩的嘛。所以有些时候都要特别帮子女去安排不同的活动，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那些，例如说小学年纪的小朋友。咁记得咧，亦非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妈妈咧就最中意同我安排一啲唔同嘅体育啊，或者系球类运动啊，例如游水啦、溜冰啦、羽毛球啊，或者篮球等等啦。咁尤其是篮球啊，因为咧佢哋希望我可以藉住打篮球咧可以长高啲啊嘛。咁不过好可惜咧，最终都系唔成功噶。咁不过咧，我哋又的确啊，成日都听到人哋话系因为打篮球所以增高咗噶噃。咁点解我又唔得嘅咧？咁到底打篮球咧，系咪真系可以有助增高嘅咧？其实打篮球咧就唔可以直接令到我哋系额外咁去长高嘅。咁但系咧，佢又的确系一种咧对生长发育咧系非常之有益嘅全身运动嚟嘅。咁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咧系尽情咁去发挥我哋遗传身高嘅一个潜能嘅。咁打篮球对身高同埋身体嘅发展到底有啲咩影响呢？首先咧就系帮助我哋发育啦。咁其实打篮球咧，因为需要到全身嘅伸展同埋一啲嘅跳跃啦，因为佢包含大量嘅一啲起跳嘅动作啦，例如话抢篮板啊、射篮啊、即系投篮啊，又或者系奔跑等等啦。咁其实呢一啲嘅动作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拉伸我哋嘅肌肉同埋啲关节嘅。咁对脊椎同埋对下肢骨骼咧，系产生适度嘅纵向冲击同埋刺激，咁样咧系可以有助促进骨骼生长板嘅发育啦，同埋血液循环方面嘅好处噶。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改善到我哋嘅体态啦，因为经常打波咧，可以增强到我哋核心同埋背部嘅肌肉啦，可以帮助我哋改善到寒背嘅问题啊。咁当我哋姿势变好咗啦，腰杆挺直咗啦，咁视觉上咧自然就会显得高啲，人咧都会显得更加有精神嘅。咁仲有咧就系可以刺激到生长激素嘅分泌啊。嗱，任何中高强度嘅带氧运动咧，都可以促进到我哋身体咧去分泌一啲嘅生长激素，咁样咧对发育期嘅青少年咧系特别有帮助噶。咁同埋咧仲可以促进到我哋嘅睡眠同埋胃口添噶。 嗱，运动咧消耗体力之后咧，咁我哋夜晚瞓觉咧就会瞓得更加好啦，咁亦都可以瞓得更加冧啊。咁而人体分泌生长激素最旺盛嘅时间咧，正正就系深层睡眠嘅时候啦。咁同时咧，运动亦都可以增强到我哋嘅食欲啦，亦都可以确保到我哋嘅身体咧系吸收到足够嘅营养，去到支撑我哋嘅骨骼生长嘅。嗱，例如一啲嘅蛋白质啦，同埋钙质等等啦。咁其实咧，影响身高咧都有一啲嘅先天因素噶。嗱，不过咁啦，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翻首歌先啦。咁跟住翻嚟咧，再为大家送上由 Barry Sir 带嚟嘅《成长智慧》。咁至于关于打篮球同埋增高嘅关系嘅问题啦，我哋留翻最后一节再倾啦。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 真系免费嘅，
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3: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要请到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4: 好，早晨，大家好，系
3: 系嗱 ，Barry Sir， 上个礼拜咧，我哋又倾咗一啲关于系啲毕业生啦，即系大学毕业之后出嚟揾嘢做，佢哋会面对一啲困难啦。
4: 系啊，
3: 其实唔系净系话毕业生嘅，可能好多时一啲年轻人佢哋要上大学啦，准备要去拣科啦，都好多问题要面对。同埋上个星期咧，我记得你都话会同大家去讲一讲，作为父母啊，其实应该点样去鼓励下一啲嘅，无论话毕业生又好，你话而家啱啱读完中学要去拣科入大学嘅都好。或者是准备十二班啊，嚟紧要去报大学嘅一年咁样，咁即系好多嘅问题啦。咁我哋做父母点样去帮佢哋咧？好多好多呢啲问题，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好想去了解一下嘅。
4: 系啦，系啦，系啦，嗱，即系而家呢个经济都讲过啦，真系唔系咁理想啦。真系大学毕业出嚟谂住搵一份 full time 工，根本就好渺茫。甚至我识嗰啲人毕咗业两三年啦，都系要用差唔多一年几嘅时间先搵到份 full time。咁啊，即系其实真系。这个时候好考我们的 EQ， 我们的耐力够不够呢？如果不是很容易放弃，现在青少年没办法，这个环境是这样，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讲多些父母，真的怎么去支持他们。你知不知道通常呢，他们的后生仔最不喜欢听一句什么说话？
3: 最不喜欢听什么说话？
4: 是的，即当他现在在找工作，是的，是的。你几时找到工作？几时找到？你
3: 没
4: 去找啊？是的，很久了，其实呢都是那句咯，佢揾到就揾到啦，系咪？即系其实好唔中意听呢啲咁嘅说话，无形之中我哋俾咗压力佢哋嘅，系咪啊？咁啊，所以其实父母个角色好重要，真系问自己。当然啦，我唔知个父母有冇钱啦，冇钱可能更加会将佢自己个焦虑咧转嫁咗俾个小朋友。哎呀，你几时揾钱啊？系啦，屋企啲经济唔系咁好喎，系咪？阿妈就年纪大咯。份工又唔知做咗几耐咯，咁系啦，你唔揾钱咧，屋企就搞唔掂噶咯，系咪啊？将啲焦虑一路咁样传递咗俾啲细路仔，即系无之中其实好大压力嘅，你觉唔觉得系咁啊？
3: 都系一个经济压力，好似我啱先读完书，嘢都未揾到，你咁快就同我讲话要经济上要靠我啦，咁样
4: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父母好重要，唔好咁样讲。就第二样嘢，可能咧父母咧日都觉得，即系屋企坐喺度冇咩做，唔去揾工。其实而家揾工个过程又唔系咁样嘅，即系唔系日日啊走去打电话啊去食啊。其实而家揾工个过程咧，可能你要自己做靓一个 portfolio 摆上网度，有啲人会睇，系咪？你唔可以主动话哦，而家日日打电话去公司噶，写求职信啊。其实已经过去呢个年代系唔系已经唔系咁样
3: 的。系啦，或者以前周围去抌嗰啲 resume 咁样，都唔系嗰回事噶啦，已经。
4: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可能久而久之，唉。咪做啲嘢咯，啲青少年咧，同你做啲嘢俾你睇下啦。我今日咧 send 咗几多个 email 出去啊，咁其实即系当揾工系一份工，
3: 一个工作去应付父母嘅工作，
4: 应付父母啦。
3: 嗯，
4: 所以呢样嘢咧又系即系唔好觉得佢屋企冇嘢做咧就冇揾到工，可能佢同朋友出嚟饮下嘢啊，探下啲情报啊，或者啲行啲市场情况啊，系点样？
3: 了解下而家出面嘅行情啊，咁样。
4: 系啦，系啦。咁呢個又好重要啦，咁當然可以鼓勵下啊，你同佢講你呢排有啲咩做緊啊？咁啊，睇下爹哋媽咪可以咩幫到你啊？就唔好成日都 focus 喺揾工揾工揾工啊。
3: OK， 即係關心都有技巧嘅。
4: 係啦，係啦，係啦。雖然我嘅心都好想佢揾到份工，但係唔好成日提住揾工兩個字，好煩啊，好多壓力啊。
3: 我哋成日都咩崩口人忌崩口碗啦，人哋揾唔到工，你仲特登提住，虽然话嗰个自己仔女啫。
4: 系啦，冇错啦，系啦，仲要个心咁，我唔想揾咩，揾唔到嘛，系啦，你揾俾我睇啊，咁不过讲唔出口嘅啫，系咪？
3: 嗯，系啦。有我都想去翻啦，讲真。
4: 咪咯，系啦，日日好嘅嘢，屋企俾你闹咩唔通咁，系咪啊？所以真系好小心讲嘢咁啊。当然啦，父母亦都最重要，唔好同人比较啦。哎呀，你表哥两个月就搵份工啦，仲要搵到5000蚊啊，咁啊，你越咁讲，以为即系激将法，即系唔知点解中国人用呢个方法，其实好多时候带嚟小朋友嘅自卑啦、羞愧啦。甚至妒忌啊！表哥同我唔系关系咁差嘅，就系因为佢搵份工好过我，跟住我妈日日都提住佢，都唔提我，所以我就好而家好憎表哥。
3: 嗯，系啦，会呷咗醋啦，变咗
4: 系啦。
3: 嗯，
4: 其实除咗佢本科学大学学之外，我哋呢啲 academic skill， 但其实一个人好重要就系佢有冇其他嘅即系 life skill 咧？系啦，鼓励佢哋即系搵多啲嘅 life skill 啦。头先讲咧，都系譬如最重要，而家都系学习 AI 啦，学习同人沟通啦。即系听有时啲大学生咧出嚟唔识同人讲嘢，真系嘅，可能对住电脑太多啦，甚至学习时间管理啦，甚至做决定都要学噶。其实好多嘢可以继续学落去，去鼓励佢学落去嘅，系咁啊。当然父母嘅咁咧就绝对唔好咧就帮细路仔搵工。
3: 唔好帮佢揾工，
4: 唔好帮佢揾工。你帮佢揾工，即系其实又系嗰句啦，即系你俾条鱼去食，佢又系唔识捉鱼。
3: 嗯，
4: 系啦，即系我都试过成成听过，因为个老豆同嗰一间银行经理好熟啦，仲要好多即系大额存款喺嗰度啦。哎嗱，银行睇下有咩职位喎，啱我仔啦，于是咯，咁我应付你咯，求其揾个职位俾你做咯，但系又冇嘢学嘅，又翻去影下印啊，咁即系咪真系想为咗一份工而去做啊？即系一份工系有嘢学嘅，可以帮助佢发展落去啊！系咪揾咗份求其有啲认真嘅嘢做个工嘅代表？哇，已经好叻啦，系咪咧？
3: 嗯，即系入咗去某我哋机构度做啦，咁样
4: 系啦。所以父母真系，就算你识人都好，即系可能你话俾听嗱，有咁嘅机会，但系佢打电话俾 uncle 个公司啊，佢求职就全部要佢自己细路仔做，
3: 嗯，
4: 就唔好自己背后乜都做晒啦。
3: 嗯，系，即系只可以话俾佢知，哦，呢个地方有请人嘅，你去试下啦。
4: 系啦，试下，我知道咁请人啦。
3: 嗯，
4: 系啦，只系支持，唔好代替。
3: O K，
4: 系啦，咁父母最紧要唔好过界，一过界咧，又系嗰句，你净系俾鱼去食，啊，将来咧佢唔识捉鱼啦，咁你就死啦，我一定做死过我仔啦，咁点算好咧？
3: 嗯 ，O K， 系俾一个机会佢哋去学习尝试咯。
4: 系啦，冇错。
3: O K， 好，系，
4: 咁啊，当然做父母嘅。继续鼓励佢一个正常嘅生活规律，嗱呢个好重要嘅。无论可能佢几点瞓、几点起身，出去行下，继续去学习，咁呢啲其实一个生活规律好重要嘅，即系唔好话啊，中意我今日瞓到五点啊、五点啊，瞓到第二日嘅十二点，系咁做一个生活嘅规律啦。继续可能出去做下义工啦，多啲社交活动啦，即系保持一个生活嘅节奏好重要嘅。啊，每日日咁样起身食嘢，跟住对住电脑，跟住又瞓觉，跟住系咁啊，继续鼓励去探索。嗱，唔好有时咧，我哋做嘅工作咧，可能咧，而家冇嘅，但系可能继续探索落去咧，其实咧继续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出现嘅，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咧出现嘅工种咧越嚟越多。所以我就听过有啲公司咧又搵唔到人，有啲当然亦都有好多人搵唔到工，
3: 系，
4: 因为转发得太快啊。所以我哋继续去研究，究竟有啲咩可以继续做落去咧？
3: 嗯，有啲咩改变咧，或者可以去
4: 系啦，有啲咩可以改变到咧？
3: 嗯，
4: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会先可以继续。我哋除咗揾工之外，我仲要继续创造工作，
3: 而
4: 跟住我哋创造工作，就可能吸引人哋嚟揾我哋啦。
3: 嗯，系啦，可以将个价值转换咯，唔一定系为人哋去打工嘅，
4: 系啦，
3: 可能提供一啲嘅其他方面嘅，
4: 系啦，甚至最后同佢谂下咯，可能会唔会转换个地方工作啦？嗱，温哥华可能个市场唔好啦，会唔会第二个地方会唔会鼓励下去探索咯？都系嗰句，有时未必一定系喺个呢个地方做嘢噶嘛，我哋可以第二啲地方做嘢，佢等佢个眼界会开大啲啦，帮助自己人生啦，系咪？
3: 可以试下其他省份啊，其他国家去望下，睇下周围嘅情况系点样样嘅。
4: 系啦，
3: 系
4: 咁啊，所以父母最重要，即系从一个监督者变为一个同佢同行者，一齐去陪佢呢一个嘅揾工嘅过程啊。咁啊，所以都系俾多啲我哋一啲嘅信念嗰啲小朋友。例如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可以找到份工，只是现在市场比较困难，你可以这样跟他说， 啊、又或者可以跟他讲，你不要跟人比较，不要急，我们一步一步来，慢慢建立我们的工作、
3: 嗯
4: 啊咁啊，最後嘅當然無論結果點都好啦，我哋屋企咧永遠都係你可以休息或者重新出發嘅地方，所以媽媽一定會陪你一齊同行嘅。
3: 嗯，等佢哋知道到最後翻到屋企都係會有一個支援，一個後勤喺度嘅。
4: 係啦，冇錯啦，
3: 係呢個非常之重要。嗱，咁啊 ，Barry Sir， 咁啱啱呢啲咧都係屬於係可能頭先我哋講到啦，係畢業生方面啊，如果佢哋係真係揾唔到工之下嘅情況下，我哋點會鼓勵佢哋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到啊，除咗畢業生之外，其實仲有好多譬如準備入大學啊，或者嚟緊十二班啊，可能嚟緊要去報科嘅咁樣。咁其實佢哋一樣有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唔同嘅情況要面對啦。
4: 嗯，
3: 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啊，咁轉頭翻嚟咧就繼續講下啊，到底啲準備入大學嘅朋友，或者其實唔止準備入大學啊，可能係入咗大學之後咧、有啲情況下佢哋都可能會需要有啲選擇喎。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4: 好，
3: 转头成长智慧再见。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系话，只要能够好似鸳鸯咁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俾天上嘅神仙你都唔做啊。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7: 成长智慧。
8: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Barry Sir， 刚刚我们讲到准备，如果是有些朋友十二班的准备入大学，又或者入了大学之后有些情况刚才讲过了，可能会需要去到一些选择，一些转变。咁有咩转变呢？就讲拣科啦。嗱，除咗你话啱啱入去或者可能十二班要报科嘅时候要报，你系读文科、理科咩嘅？其实有啲朋友可能读咗一两年之后，发觉咦，原来呢科唔系好啱自己，又或者咦，发觉诶，原来我读呢科可能我入去时候都仲有呢个市场需求嘅，但系读到系发觉咦，呢个市场开始呢个萎缩咯，行业唔系咁多公司请人，甚至乎公司越嚟越少咯。咁点算咧？我系咪要去转其他科目？或者我觉得呢个科读嚟读去都系好似唔啱自己，我系咪可以去转？咁要转嘅时候，又会唔会浪费咗之前嗰啲时间？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嘅心理压力都一样会面对到嘅。
9: 系啊，所以我哋心理学上边咧叫呢个 career identity crisis， 人生方向嘅危机啊，系啦。
8: 嗯，即系个前程前路嘅一个去方向问题。
9: 系，咁啊，我都身边有好多呢啲嘅后生仔。无论读中学嗰阵时候，佢谂住哇，雄心壮志去读啊，一科佢中意嘅，譬如 engineering 咁讲啦，未入去已经发觉呢个已经冇嘢做噶咯，咁咁继续读落去咧，会唔会即刻刹车咧？咁啊，有啲就读紧啦，
8: 系啦，
9: 咁又刹唔刹车好咧？
8: 你点算咧？已经入咗嚟嘅咯，
9: 所以通常第一个阶段出现咧，直情震惊，觉得啊，我冇拣错咧，
8: 怀疑自己嘅选择啦，
9: 系啦。当然有些人可能否定的，哎，冇嘢，今年差啲，迟啲会好啲嘅。可能有些人否定的，但有些人就开始焦虑啦，死啦，不停问自己，毕咗之后搵唔搵到工咧？有些就后悔啦，唉，早知就唔听边个讲啦，咁啊，早知又唔应该咁啦。
8: 唔好拣呢科啦，早知就
9: 系啦。咁咧就开始我哋即系心理学上边一啲叫做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即系反事实思考。即系以前咧就觉得咁样系冇错嘅，而家调翻转觉得乜都系错咯。咁啊，所以一直咁会容易沉溺喺自责啦、后悔啊，甚至抑郁当中嘅。
8: 选科都可以咁大影响啊，真系。
9: 系啊，呢一晚。

0: 唔读啊，嘥咗前面啲时间。
1: 系啦，呢样嘢亦都好困扰嘅，其实咁啊，读落去又继续俾学费啦。
0: 嗯，
1: 系啦，如果再转科，嗱，另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转个科又唔系啱咧？系咪有工做咧？
0: 嗯，系咪又会唔会又会出现同样嘅情况咧？之后
1: 系啦，甚至谂下。可能咧，比我啲 friend 更加迟毕业，啊，个个出晒嚟做嘢，我咧仲喺度继续喺大学喺度读紧咯，系咪啊？
0: 嗯，系冇错，即系你要重新由嗰一科嘅 Year One 重新嚟过噶啦嘛。
1: 系啦，咁啊，其实好多嘅谂法，即系前路好迷茫，咁啊，好惊父母失望嘅。点咧？咁啊，有啲人咧，咁啊，选择咧系点啊？不如咁啦，系如果出边市场冇嘅，咁啊再读落去啦，读个 master 啦，系嘛？
0: 嗯，系啦，继续读咯，读多啲学历咯，或者系。
1: 系啦，咁系咪一个最好嘅办法咧？咁啊，两年后读完 master 又系咪好咧？
0: 再读埋博士啦，又会。
1: 咁系咪一定保证揾到工咧？会唔会 over qualify 咧？系啦，嗱，可能如果啲工唔需要博士嘅，系咪？
0: 到时啲人又见你咁学历咁高，又唔敢请你，请你唔起啦。
1: 系啦，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好重要一个 career planning， 一个职业嘅规划。嗱，呢个职业规划唔系话搵咩工，首先你要职业规划，我要读啲乜嘢，点解要读，读完之后系点？调翻转咧，我鼓励听众啊，如果你有心做呢个行业咧，其实将来呢个行业反而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点样去教一啲嘅中学生或者初初入去大学生，点样规划佢哋嘅职业嘅发展？
0: 嗯，佢职业人生方面嘅一个规划。
1: 系啦，嗱，所以成日我都问嗰啲后生仔嘅，就。嗱，第一样嘢，你真系最中意啲咩先？嗱，譬如你读 engineering 咁讲啊，你俾你好彩搵到份工啦，
0: 嗯，
1: 做十年噶噃，二十年噶噃，三十年噶噃，你愿唔愿意继续咁喜欢呢份工先？
0: 系咪可以继续坚持落去咧？一路都
1: 系啦。嗱，最重要，你可能唔会继续做落去嘅，因为你要攞人工嘛。但系你继唔继续中意？
0: 有冇嗰个热爱喺度？
1: 系啦，冇热爱喺度咧。
0: 嗯，
1: 系嘛？即系等于你谈恋爱咁啫嘛。你梗系初初谈嘅好好啊，梗系好中意啦。你到咗三十年，你咪仲咁中意呢个人咁哇，仲有嗰种热恋啊？
0: 嗯，即系嗰个激情仲喺咪度？热情仲喺咪度咧？
1: 系啦，
0: 嗯。
1: 所以做工都系个问下自己，我真真正正系咪中意做呢样嘢先？唔系做一两年、十年、廿年、卅年都系我愿意去中意咧？系第二样嘢，呢样嘢系咪我最擅长咧？又嗱，呢个好重要啊！啊，譬如我中意有啲人咧话我中意画画，画画就再读设计。喂，画画同设计系两样嘢嚟，个设计仲要好多嘢嘅。
0: 嗯，
1: 所以你要去睇一个人嘅各方面嘅能力啦、天赋啦，甚至一个人嘅人格价值观。所以其实好多样嘢嘅，我哋就系谂我中意做，我想做嗰样嘢，但系我真真正正我自己擅长嗰啲系乜嘢咧？第二样嘢，第三样嘢个问题啦，就系咩啊？个市场需求。嗱，呢个好重要。咁当然啦，哇，我好中意买 fax 机，于是咧我日日研究 fax 机。喂，大佬，冇人市场中意买 fax 机，系咪先？
0: 嗯，
1: 个市场需求好重要。所以问自己，首先问呢三个问题。嗱，呢三个问题好重要。再讲一次，第一，我中意做啲乜嘢咧？
0: 嗯，中意啲乜嘢？
1: 系中意做啲乜？真真正正三十年后都中意做喎。
0: 系咪一路长期都会中意落去？
1: 系啦，唔系三年后。
0: 嗯。
1: 第二，我最擅长有啲乜嘢咧？呢样嘢。是不是帮我们发展到这个工作最擅长什么呢？擅长这件事不够的，譬如我擅长创作啦，
0: 嗯，
1: 我擅长记忆啦，这些都是很多擅长的。当然我们做下去有四五十样可以很多擅长的东西，所以刚才说你帮这个年轻人怎么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你要带去看。
0: 嗯，等我想想自己有什么优势在这里，叫做
1: 是的。第三就是市场需求啦，
0: 嗯，
1: 很重要啦。其实你现在可以用很多 AI 的工具都可以找到市场的需求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市场需求不是说找一年的，可能呢有时你用 AI 工具帮你找，即系三年内个市场趋势系点样咧？其实呢啲资料可以做得到嘅，
0: 就系佢可以分析到，譬如未来三年、五年嘅一个大环境嘅发展会系点。当然啦，即系好多突发嘅因素我哋估唔到嘅，例如万一啲咩天灾人祸啲，我哋唔知道。但系以一个正常嘅发展落去嘅话，咁到底三五年后会系点咧？其实上网啊，头先你话到 AI 啊，好多嘅呢啲工具，年轻人识得去运用嘅，咁佢哋都可以自己去尝试揾一揾，知道一下啊，到底未来会系点样样，或者预计有啲咩可以发展咁样咯。
1: 嗯，冇错，系啊，所以其实 多啲學習點樣用 AI， 我而家都要學緊，不停去學，因為其實呢個好好嘅工具，嗱唔可以代替我哋，但係可以幫助我好多嘅數據上面嘅嘢，即刻可以好快掌握得到嘅。
0: 嗯，系啦，一啲资料性嘅嘢，可能佢真系会俾我哋逐项逐项去揾咧，系悭翻好多时间。
1: 呢个
0: 就系有 AI 嘅优势咯。咁我哋识到运用佢，都系等于帮到我哋自己去增强咗自己一个嘅能力啦。
1: 系啊，我

0: 都曾經試過用 AI 揾，即係邊間大學咧嗰個嘅，我哋叫做咧就係求職個得到個職位機會最高咧。
1: 嗯，即係邊間學校啲大公司中意請嘅咁樣。
0: 啊，系啦，冇错啦，咁样咩科目咧，我都做过呢啲资料，呢度唔讲住啦。
1: 系，冇错啦，系啦，
0: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嗰个嘅规划好重要。而家真系我好着重嗰啲，即系青少年有一个叫做十一年班开始有一个叫职业规划 career planning。
1: 嗯，
0: 诶，唔好谂住啊，去到大学毕业之后，其实由十一年班开始真系要需要嘅。
1: 系，其实呢度嘅中学十一年班都真系有呢一科噶嘛 ，career
0: 系，我都见过佢有呢一科。
1: 系，
0: 但系你要唔够深入，你要好深入。头先讲你要预测埋将来嘅，你系要了解自己嘅，系啦。咁头先我讲呢啲嘢，其实可以系深入嘅，即系。我帮啲后生仔做，唔系话做一两次，可能做几个月，佢先可以了解到
1: 嘅。嗯，都系，即系佢哋自己去识得去个方向个途径，去点去思考问题，最紧要就
0: 系啦，冇错啦，系啦，所以唔好怕改变啊！就算坦白讲，做咗三年之后改变，如果我知道呢个改变系对我最大嘅利益嘅，点解唔改啫？系咪？可能我牺牲三年，但系换来嘅，哇，将来有好多好嘅时光发展。
1: 咁同埋，就算你话我，譬如你读到 Year Three， 你先嚟转科。咁虽然话你转咗科，你往时读嘅嘢可能未必完全相关，但系起码你都一定有一个基础喺度。
0: 冇错。
1: 同埋你过去三年，你可能喺学校啊所建立嘅人脉啊所交嘅朋友，大家其实都系一样系喺翻度，唔会话完全浪费咗三年时间咁样咯。
0: 系啊，甚至实际啲有啲科目可以照计落去噶。你同啲 counselor 讲边啲科目，可能你之前读过，如果转一分，另一个科目可能有机会有啲科目系计到做 credit 噶。
1: 系，即系啲分可以用得翻嘅，未必一定浪费咗嘅。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唔好话惊住，纯粹因为惊浪费咗时间，咁就去继续坚持一个未必可行嘅方向。如果觉得真系呢个方向，你读紧呢一科真系已经系唔系一个适合噶啦，咁你倒不如趁早当机立断就去转一科，觉得自己真系啱嘅，亦都系有未来可以做得到嘅一个方向咯。
0: 所以我俾多三句好重要嘅 tips 所有家长。
1: 好啊，好啊。
0: 就第一。认识自己，头先讲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兴趣能力啊。第二，认识世界，都系呢个世界改变好重要嘅。
1: 系
0: 唔好谂翻以往系点，向前去睇，以往嗰啲忘记晒噶啦。
1: 系，
0: 甚至你谂住读 medical 好容易揾工，冇人够胆讲噶，唔知噶。
1: 嗯，
0: 做手术而家做机械人仲好过医生啊，系咪先？冇人知嘅，认识呢个世界真系。第三，认识改变，改变咧唔系一条直线嘅，可能。你25岁过一次，27岁过一次，但最重要，你嘅改变是因为你学习咗、认识多咗，所以去改变，不是为了我不喜欢做那件事而去改的。
1: 是因为你见多咗，你知道多咗，你眼界开咗之后，其实你的思维不同咗，你都会慢慢了解到自己的能力和喜欢的东西在哪里。
0: 没错，是的。所以三样东西，第一认识自己，第二认识世界，第三认识改变。
1: 是非常重要的三样东西，自己、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转变那个方面都是。
0: 是
1: 好，今天 Darius，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或者你的话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先。
0: 好，
1: 下星期继续跟听众朋友讲下其他不同的一些心理话题。
0: 好
1: ,OK。好 okay, 好，今天下礼拜成长智慧再见了，拜拜。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4: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回来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10点钟，咁正如节目开头的时候，叶飞都讲到了，虽然打篮球就有很多好处，但一个人最终可以生到有几高，其实最主要是取决于两点的。第一点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父母的身高通常就决定了我们最终高度的最大因素，就占了大约是60%到80%左右。而另外一点就要视乎生长板是否已经闭合了。一般来说，男仔大约在18岁到20岁左右，而女仔就在大约16岁到18岁左右，骨骼的生长板就会完全闭合了。而一旦生长板完全闭合，无论做几多运动又好，或者你话食几多钙片啊，嗰啲都好啦，骨骼咧都系唔会再延长噶啦。 咁如果仲系处于发育期，又想借住打篮球去帮助长高嘅话咧，都有一啲建议可以俾到大家去参考一下嘅。第一，保持充足嘅睡眠啦，建议每晚咧要维持8-10个钟嘅高质素嘅睡眠啦，千祈就唔好长期挨夜。剛才第一節我們都說過，人體分泌生長激素最旺盛的時間就是深層睡眠的時候，所以保證夜晚有足夠並且優質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點就是均衡飲食，可以吃多些瘦肉、魚、蛋或者奶製品等等，這些都可以攝取多些的優質蛋白，還有鈣質和維他命，這些都可以為我們的骨骼生長提供更加充足的原料的。咁再加入一啲適度嘅拉筋同埋運動啦。嗱，除咗打籃球之外咧，配合其他嘅運動咧，都會有更加好嘅效果添嘅。例如游水啊、引體上升啊呢啲等等嘅日常伸展運動咧，都可以有效去放鬆我哋嘅脊椎同埋關節嘅。咁希望呢啲少少嘅建議咧，可以幫到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哋屋企有小朋友想去打籃球增高嘅話咧，咁可以喺呢一啲額外嘅一啲幫助上面咧，可以幫到佢哋啦。另外上星期就跟大家讲到远足又或者行山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如果途中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都要知道怎样去应对。例如说迷路的话，要记得 stop 这个原则。 stop 真的很简单，停下来也可以将它拆开为四个字母看的， STOP。 首先 S 很简单，就是真的 stop 了，叫我们立刻停下，我们要保持冷静，不要乱地走。咁而 T 咧就系 think， 要谂啊，谂下我哋回想一下，我哋最后确认嘅位置系边一度啦？我哋嚟嘅时候嗰条路，我哋嘅方向系东南西北啊，或者转左转右啊等等啦。又或者回想一下我哋嚟嘅途中，我哋见到啲乜嘢比较有特别啲嘅，比较有标志性，可以比较容易认得嘅一啲嘢啦。咁跟住 O 就 observe 啊，观察啊，观察下四周围嘅环境啦，观察下地形同埋观察下天气啊。咁最后就系 P 咧就系 plan， 要去计划。如果你可以确定到你翻嚟嗰条路线咧，咁你就梗系可以原路折返啦。咁但系如果你确定唔到，你冇办法计划到一条翻去嘅路线嘅话，又或者已经系受咗伤啦，冇办法继续行嘅，咁就留翻喺原地度求救啦，同埋发出一啲系可以俾人听到你知道你需要帮助嘅啲声响啦。例如我哋上星期讲过啊，带咗哨子喺身边嘅话咧，就可以吹响个哨子。咁国际一个求救嘅哨子嘅信号咧，就系1分钟吹响6次嘅。咁另外咧，如果你话喺途中系遇到一啲恶劣天气嘅话，咁我哋要点做咧？如果遇到雷暴嘅话咧，咁就要远离一啲系单独孤立嘅一啲大树啦，又或者一啲高企嘅一啲金属嘅物体啦。咁尽可能咧就要踎低啦，同埋减少咧同地面接触嘅面积啊。咁如果你话遇到嘅系大雾啊，突然间好大雾睇唔清楚嘅话咧，咁就最好放慢脚步啦。咁不过放慢得嚟咧，都要紧跟住大队啊。如果唔系大雾嘅天气，再加上迷路嘅话咧，咁就更加危险噶啦。咁同埋仲有，如果行山途中系中暑啊，又或者抽筋咧，其实呢啲都系好常见啦。咁但系常见得嚟咧，亦都系需要及时去处理嘅一啲特殊情况嚟噶。如果唔及时做出一啲适当嘅应对嘅话咧，咁抽筋咧就可能会导致到我哋冇办法继续行啦，而中暑咧更加系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危险添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咁尤其是系中暑啊，紧急得嚟咧，就算你报警求救啊，救援都未必咁快到啦。咁就好靠同行嘅同伴咧，识唔识得去紧急处理啦。嗱，行山嘅时候中暑咧，通常都系由于体温过高同埋缺水引致噶啦。咁症状咧包括就会系头晕啦、头痛啦、觉得呕心反胃啊，甚至乎皮肤系会发红发热咁样啦。咁严重嘅话咧，甚至乎会出现神志不清啦，又或者系企唔稳嘅情况添噶。咁最好咧就系即刻转移去到一啲阴凉嘅位置啦，避免继续去受到阳光嘅直射啦。咁如果系有同伴扶住嘅，最好就去到一啲树荫底下，又或者一啲系岩石嘅阴影位置啦，同埋比较通风比较好嘅位置咧，咁等佢休息一下啦。咁可以解开一啲身上面比较紧身嘅衣物啦，或者譬如话一啲扣啊、拉链啊，可以帮佢解开一下。咁同埋如果身上孭住背囊嘅，又系帮佢解低落嚟啦，尽量帮身体去散热啊。咁亦都可以同时采取一啲物理嘅降温嘅办法啦，例如用湿毛巾啊、湿 纸巾啊，甚至乎用啲水啦，即系少少嘅水啦，拨喺患者嘅头度啦，又或者系佢嘅可能腋下啊、大髀嘅根部位置等等啦。咁呢一啲咧都系血管会经过嘅位置嚟嘅，咁降温嘅效果咧就系最快噶啦。咁如果患者意识仲系清醒嘅话咧，可以俾佢补充一啲嘅水分啦，又或者系电解质啦。咁分多次，逐啲逐啲咁样俾佢饮一啲系清凉嘅水啦，或者系含有电解质嘅一啲能量饮品啦。咁不过记得咧，最好就唔好一次过暴饮太多啊。咁否则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引起一啲呕吐嘅情况啦，令到患者咧系会更加唔舒服添噶。咁但系如果患者已经系进入咗一个昏迷嘅状态，甚至乎已经出现一个呕吐嘅情况咧，咁就唔好夹硬再喂佢饮水啦，费事嗰啲液体咧就会流咗入气管度咧，造成一个窒息嘅情况啦。咁而最后同埋都系最重要嘅一环啊，咁就系要观察同埋求救啊。观察患者嘅情况之余咧，亦都要观察下当前嘅位置同埋现场嘅环境啦。咁如果患者系出现神志不清啦、抽搐啦，又或者开始发烧唔退啊，即系佢仲系好持续高温咁样，唔会去散嘅话咧，咁又或者佢已经企唔稳啦，咁呢啲咧都系属于严重中暑嘅迹象啊，咁就必须要立即系拨打呢个911嘅紧急求救电话啦，咁同埋要同救援人员咧系清楚咁样讲当前嘅位置啦，以及系患者嘅状况等等噶。咁其实咧行山本来就应该系一项非常之有益身心嘅活动嚟噶。其实只要大家去尽量注意安全啦，同埋行山嘅途中咧，定时去补水啊，即系唔好话等到口渴先至嚟饮水啦。平均每15到20分钟咧，就可以饮翻几啖水去补充一下水分啊，又或者系电解质方面嘅饮品都可以噶。咁再加上一啲适当嘅休息啦，譬如行咗有45分钟到60分钟嘅，又或者如果系体能唔系太好嘅，可能30分钟啦，咁都系休息一阵，休息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到啦，避免我哋嘅肌肉咧系过度疲劳咧，就容易出现呢一个抽筋嘅情况啦。咁同埋咧注意下防晒啦，戴翻啲嘅阔边帽啦，着一啲透气嘅防晒嘅衣物啦，咁同埋及时咧系补搽翻啲防晒霜咧，咁样对我哋嘅身体咧同埋唔好咁容易中暑方面咧都会好有帮助噶。咁大家咧做足晒呢一啲功夫嘅话咧，喺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应该可以享受到行山同埋远足嘅乐趣噶。嗱，咁好啦，好快脆咧已经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尾声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啊。而听日早上知盈知美10点咧，就轮到 Linda 梁丽晨嘅出现啦。咁我哋咧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三再见咯，拜拜。
3: 自营自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房产业权有两种，一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就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感觉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那个业主得到，由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很多配偶亦都会这样去得到这一间屋，因为很多人都会揀这个联名拥有，令到他分配财产的时候会容易一点。这个方式啱不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啲啦。
1: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1: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3: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无证无据咁样抹黑同埋损毁其他人嘅声誉，系一种唔可以接受嘅行为。但喺我哋日常嘅政坛里边，呢种情形经常有出现。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呢个话题。
1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随着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7: 恩语同路人，
18: 今次的嘉宾是黄庆恩 Sam Wong。
19: 有些顶他说好、我第一天我一定会开一间小小的铺头，开个铺头我是为什么？是要荣耀神的。我这件事就摆在我的脑里面，原来你做生意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人家经常叫我做老板，其实呢我有个大老板在上面，这是我的宗旨来的。
20: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2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5: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6: 上昼11点。
25: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8: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9: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28: 占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5送1嘅大优惠。
29: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3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3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库迪尼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说，今次停电影响了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和 Candle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在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2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1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的山房正在逼近民居，他们正在撤离家园。东库特尼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说， 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在应对该区的多宗山火同安排疏散活动，他们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应付停电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也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 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说，生态圈可以吸人民币国际化， LME 希望香港仓库量扩大。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一个切入点。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认为，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1: 而家我哋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咧？咁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咧，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0: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一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喺香港交割。到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一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柏廉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由现时超过2万吨扩大至20万吨，但需要土地和新设施配合。他表示，仓库获认证，存放的金属可用于期货合约实物交割和融资，香港基本金属市场将会发展至新阶段。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晏昼嘅1点，私家车方面咧完全爆满，货运货车方面咧就有大约系85%满噶。2点航班系完全爆满，3点打后咧平均大约系有85%满噶，个别航班可能会有好少少嘅情况。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啦，今晚8点同9点最尾两班船咧，平均大约有80%多满噶，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点，大约系有75%满，其余位置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噶，平均大约都系75%满。晏昼4点咧更加系完全爆满噶，黄昏往后嘅航班咧全部系大约90%满，冇一部船系少过85%满噶。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1点10分，大约有70%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其余航班情况大致正常噶。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2点15分，大约系有20%满嘅啫。不过1点15分航班咧达到80%满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情牽金曲繽紛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2: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1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周逢基。
15: 星期三的早上来到11:07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主持的还有我们很熟悉的老朋友，就是艺海森融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先生早晨。
16: 周逢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5: 不知不知不知又来到八月份了。
16: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
15: 真的啊。今天的天气稍微凉快一点。
16: 对，还有空气其实很即很足。大家朝头早咧有阳光嘅时候，见到个阳光咧，那个太阳系红色嘅。
15: 我琴日朝早就系啦，
16: 系啦，
15: 我窗对住东南面噶嘛，一睇，咦，点解红色嘅乜嘢嚟嘅？原来个太阳嚟嘅。
16: 因为啲生火咧好犀利啊，系咯，所以好多人气管有问题嗰啲就特别会明显啲唔舒服。
15: 咁啊，亦都系奉劝一啲长者嘅朋友啦，吓。咁最好咧少啲出门啦，或者出去咧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咧最紧要啦吓。咁等间咧罗生会有个汤水准备俾大家噶，不过而家咧
16: 都系讲主要讲汤水啦。
15: 系啦，今日先同大家讲下第一部分啦。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戒口方面咧，有啲人
16: 讲到好多集戒口啦。咁但系就漏咗讲一样嘢，就系讲关于有啲人咧饮药啊，食西药嘅时候咧，中意咧。即系唔系用水去送，就求其有啲流质嘅嘢就去送。咁呢啲咧，我哋今日讲一讲咧，有关呢一样嘢啦。
15: 好啊。
16: 即系有时咧，你食中药啊，好西药啊，好啊，有时食西药啦、啊。好、多人啊，求其有啲水质咁啊。例如咩咧？茶啦，最普遍咧就系顺便啊，饮茶嘅时候食埋西药。
15: 我经常嗰啲 supplement 嗰啲咧，
16: 咁第二样嘢咧就牛奶，
15: 牛奶
16: 啊，咁啊有啲人咧就用果汁，
15: 啊，
16: 亦都有啲饮咖啡啊，或者甚至乎咧可乐噶咁样，就去送啲药。
15: 系，
16: 你知啊，啲茶又苦咯，
15: 系啊，
16: 咁你可能饮啖可乐，咁啊会舒服
15: 平衡一下。
16: 咁有啲系用糖水啦吓，咁呢啲咧样样都有人。即是有人去尝试，或者有些人贪方便就手这样啦。我们今天讲一讲。
15: 好啊。
16: 如果你用茶呢，因为茶呢里面含有很多那些即是大量那些叫做油酸、或者叫做单宁酸。这些茶呢里面或者我们又叫做茶碱。这些这样的情形呢会影响到呢那个中药你喝的中药里面呢、那个成分的结构啊。甚至咧会影响到咧嗰、那个药性咧嘅吸收，所以咧当你饮完中药之后咧，其实我建议最好就唔好即刻咧就揾啲水朗口啊，
15: 唔好咁快朗口，
16: 唔好咁快朗口。虽然你觉得苦啊唔舒服，
15: 我朗咗吐出嚟得唔得咧？我唔吞落去得唔得咧？
16: 都唔系咁好嘅，
15: 唔系咁好 啊，
16: 因为我哋嗰、那个有时饮中药啦，因为嗰啲中药咧有时咧。你逗留在那个食道啊、你的口腔啊，它都有帮助你治疗。尤其是感冒的时候呢、
15: 感冒的时候
16: 非常好的。即是起码呢它可以令到呢 你那个或者有喉咙痛啊、声沙啊或者是 有啲咳嗽啊，咁如果你嗰个茶咧又逗留耐啲喺个食道同埋喺嗰个口腔嘅时候咧、
15: 嗯，
16: 都有帮助治疗嘅作用嘅。
15: 即系呢个系中药嘅呢方面嘅吓。
16: 咁、啊、你就算食西药都系啦，尽量都系唔好用茶，因为点解咧？西药佢都有佢个药性啊嘛。
15: 系。
16: 咁你一啲单宁酸啊。呢啲茶碱啊，呢啲咧都可能會影響到個藥嘅功效，
15: 嗯、
16: 所以最好咧都係用清水送，
15: 唔好太方便啦。用
16: 温水送係啦，咁啊最好嘅。
15: 嗯，
16: 咁第二咧就關於用牛奶啦，因為牛奶本身咧佢入邊咧有蛋白質啦，有鈣質啦，
15: 嗯，
16: 咁呢啲亦都會影響到個中藥入邊咧嗰個結構、那個成分，
15: 嗯，
16: 因為有時候有啲中藥咧可能咧佢遇到呢啲高蛋白質、啊、或者鈣質的時候可能會影響到咧佢產生嗰個效果、啊
15: 嗯
16: 啊、所以咧盡量咧就唔好用牛奶咧去送中藥、
15: 嗯
16: 啊、有時甚至乎咧你因為飲完牛奶再飲啲中藥，可能會令到攪肚啊、肚痛啊，或者腹瀉啊咁樣嘅。
15: 就算誒服用西藥都好啦，都唔應該用牛奶啦。
16: 係啊，因為始終都係。因为那个性质咧会影响嗰个药性吓，
15: 系。
16: 第三咧就是果汁啦，
15: 嗯、
16: 因为果汁咧就第一咧喺我哋中药嚟讲咧，果汁大部分咧都系属于偏凉啊、寒凉嘅食物嚟嘅。
15: 即系你讲嘅，譬如橙汁啊、咩西柚汁啊、
16: 西瓜汁啊、
15: 西瓜汁之类的。
16: 西柚汁啊，更加要小心
15: 啊，
16: 因
15: 为
16: 咧西柚汁咧，你嗰啲食嗰啲胆固醇嘅药咧，
15: 他丁啊。
16: 他丁嗰类咧，同西柚咧，大家咧会产生化学作用嘅。
15: 系，千祈唔好购买一齐啊！
16: 所以通常如果有啲人食开嗰啲胆固醇药咧，医生就好叮嘱人哋咧，你唔好食嗰啲柚子类啊嗰类嘢啦，因为佢会有啲起啲化学作用嘅。
15: 包括埋金桔橙嗰类都唔好同时啦。
16: 系啦，
15: 嗯，
16: 吓咁啊，大家如果你系。有食嗰啲咁嘅胆固醇药咧，又话要好小心啦。
15: 系、嗯、啦，
16: 咁中药方面一样啦，即系你会影响到咧，嗰个中药落去到身体嘅时候咧，产生咧个效果可能有好大嘅分别。
15: 系咁啊，因为罗生都讲啦，普通嘅果汁都系偏凉噶嘛。咁如果你系想温补嘅嗰类嘅药咧，你加咗呢啲咁样嘅凉嘅嘢落去，冲撞咗噶啦嘛，嗬。
16: 系啊，
15: 起到相反嘅效果啦，嗬。
16: 咁啊，好似咖啡啊，讲到咖啡啊、可乐啊呢啲咧，
15: 系
16: 佢亦都会令到咧你中药咧个效果你会降低嘅，所以咧就有时咧嗰啲咖啡因啦、啊，咁呢啲都会令到咧嗰个中药咧个效果咧会降低，所以咧尽量咧都系用清水吓、啊，甚至乎咧，譬如你咖啡啊、可乐啊嗰啲咧，佢可能都会有提神嘅作用，
15: 提神
16: 吓，咁、啊、咧如果你饮嗰啲中药，如果系安神嘅，咁你咪变到大家咪相冲咯。
15: 嗯，
16: 佢嗰方面咧就要你可以令到你安神啊、睡眠嘅，你又饮啲提神嘅落去，咪相冲。咁啊，自己变咗就会嘥咗啲药啦。
15: 可能有啲朋友话：，咦，我饮中药之后，我一般都唔会饮呢啲咁嘅饮料噶噃。咁但系咧，如果你好多中成药。即是一樽一樽一粒粒那些丸仔那些很多人是照样拿这些这样的总之是液体的东西
16: 流质的东西就拿来送了
15: 那都不得的
16: 都不得的、
15: 啊、
16: 因为你始终它都会影响我的效果
15: 是、
16: 啊、那第五呢就是糖水啦、
15: 嗯、
16: 即是有时候小路仔那些啦不过这样有时候我都会叫一些家長咧，啲細細個嗰啲食啲中藥好苦嘅時候咧，我都會除咗俾啲山楂餅之外咧、
15: 嗯，
16: 我有時都會叫人咧落啲落少少砂糖嚇、啊，用少少砂糖開落去咧，好似細路仔食嗰啲保嬰丹啦，咁我都有時都會叫啲家長咧落幾粒砂糖落去、
15: 哦，
16: 溶解少少咁都唔怕嘅，
15: 哦
16: 嚇，咁、啊、但係
15: 啲糖唔會影響嗰個藥嘅。药效噶，
16: 嗱，因为本身糖咧个性质都系属于凉嘅，
15: 哦，
16: 咁啊红糖咧梗系好啲啦，
15: 比红糖好啲，
16: 红糖咧就属于性温啊嘛，
15: 嗯，
16: 冰糖都系凉嘅，咁如果、嗯、但系咧红糖又唔系个个人屋企有嘅，
15: 咁啊系啊，
16: 白糖啊多，
15: 白糖会多啲吓。
16: 咁但系咧，有时细路仔咧，就唔紧要，即系几粒咁多我嚟令到佢咧容易入口 ，OK 嘅。
15: 咁又比如而家咧，中药好中意推广用嗰啲药粉嚟冲剂啦，吓。
16: 嗯。
15: 咁有啲人就怕苦噶嘛，咁我又加啲白砂糖落去得唔得？
16: 尽量就唔好啦，
15: 甜甜地好入口。
16: 咁、如果系唔得嘅咧，就落少少砂糖啦。
15: 哦、
16: 其实落砂糖好过落蜜糖嘅，
15: 唔好落蜜糖，落砂糖好啲吓，少少地好咯嗬。
16: 因为我哋中医就认为蜜糖咧会惹风啊。
15: 哦，会惹风
16: 系啦。
15: 嗯，最好能够唔俾呢啲糖嘅甜嘅嘢咧，就最好嘅，
16: 更加好啦。系啦，苦口良药啊嘛。
15: 冇错。咁所以咧喺呢个无论食西药好中药好啦嗬，都唔好用咧头先嘅呢啲咁嘅茶水啊、牛奶啊。咖啡啊等等咧嚟到送啦吓，一定系会影响个药效嘅。
16: 系啦，
15: 宁愿咧冲定一杯白滚水，摊到温嘅温度咯吓，唔好咁热嘅时候咧先至系再食啦。因为有啲譬如嗰啲胶囊嗰类嗰啲太热个水又唔得噶喎，系嘛？
16: 系啊系啊。
15: 哦，佢食落去佢喺个喉咙嗰度会突然间融化咗个胶囊咧，就黐住喺个食管嗰度。
16: 吞得慢就会咯，
15: 会啦。
16: 即系吞得慢啊，
15: 但
16: 系
15: 嗰啲水
16: 即刻吞落去，
15: 啲水一定系要温嘅，就唔好热嘅。
16: 系啊，
15: 太过热咧，佢溶咗喺度就黐住个气管嘅，唔系食管啊，唔系气管啊，系啦，咁咧就会产生咗一啲唔好嘅效果出嚟噶啦，嗬。咁呢个系食药嘅过程当中吓，我哋要注意嘅。咁啊，罗生有个汤水都想讲俾大家听噶噃，嗬。因为呢几日嘅
16: 讲汤水之前咧，我就想提一提啲听众咧，好似依一轮咧嗰啲生火咧咁犀利咧，空气又咁差咧，如果屋企有嗰个 Bimola 嗰个空气清新机咧，就最好咧就开咗佢，因为我见有啲客咧买咗翻又冇开啊，
15: 我嘢真系一起身我就开咗佢噶啦，
16: 系啊，咁我好似我哋屋企啊24小时开嘅，反正佢会自动调节嘅。咁效果会好好，有时间喺个屋企入边咧，因为嗰个 Bimola 咧，佢嗰个咧，佢唔系净系话过滤啲空气，佢直头系有杀菌嘅作用。
15: 有杀菌。
16: 因为呢一轮咧，嗰个COVID 啊，好似啲症状又多咗啊，
15: 系变咗种啦又。
16: 所以大家咧要警惕啲，尽量。出街啊，人多嘅地方戴个口罩咧，
15: 系啦，人多嘅地方真系戴翻口罩稳阵啲啦。
16: 同埋咧，嗰个加上嗰个夏季嗰个流感咧，又嚟啦，咁啊，所以咧都好多人感冒啊。天气咧又突然间有时候好冻，有时候好热，
15: 系啦，
16: 咁咧就好多人就会中招。呢一轮啲感冒咧，多数都系喉咙好干，
15: 系
16: 吓。咳咧就少，但系咧就喉咙干，同埋咧就头痛。依一轮啲感冒都系
15: 我睇一啲即系嗰啲消息嘅来源嗰度讲咧，就系今年嘅新变种嘅 Covid 咧，
16: 系
15: 佢就系唔系喉咙痛嘅，有时甚至唔咳嘅，但系个喉咙好
16: 干，系
15: 啦，
16: 好干。
15: 咁啊，听讲话咧，即系啲菌好狡猾啊。避开晒你，譬如咩清热嘅嗰啲咩凉茶嗰啲，佢唔理你噶啦，佢直接落到去下边气管下边，咁所以你会觉得好唔舒服，但系咧又讲唔出，佢又唔会发烧，咁啊呢个就系其实都系属于病毒嘅一种嚟噶啦，
16: 都系属于一啲过滤性嘅病毒，
15: 系啦，尤其系啲长者朋友咧，一定系要小心啦。如果系可以的话吓，唔好怕难睇，都要戴翻个口罩出街好啲啦，吓，咁啊，睇你时间咧，我哋不如少休一阵啦，转头翻嚟罗生再同大家介绍啦，嗬。
16: 好啊。
1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冲。
19: 满欢乐。
20: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5: 理发线，
26: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2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8: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9: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1: 健康之门，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今日罗生咧，除咗同大家讲一啲点样正确咧用呢个药嘅时候服用嘅一啲水质嘅嘢啦，咁另外咧就系而家准备立秋咯，后天啊后日啦就系立秋啦，罗生吓
16: 系啊，
15: 咁啊即系秋天啦，我哋系咪应该又要注意一啲？点样啊？润下肺啊！
16: 秋燥秋燥，一到秋天咧就会特别干燥啲。
15: 嗯，
16: 不过咧就温哥华咧又特别干啲嘅，
15: 因为山火啊嘛，啲山火太犀利。
16: 咁我哋今日咧讲几个汤水啦，
15: 好
16: 比较适合啲噶啦。
15: 嗯，
16: 咁啊第一个咧就海底椰苹果百合汤，
15: 系
16: 吓咁用嘅材料咧就海底椰50克。
15: 嗯，
16: 嗱。听众咧，你哋去买海底椰嘅时候都要留意啦，因为市面上咧有依家嚟讲咧，起码有3种不同嘅海底椰。
15: 哦，
16: 正式嘅海底椰咧，非洲海底椰咧就价钱又比较贵啲嘅，一两咧去到40-50元嘅。咁另外一种咧就叫做海底椰，其实佢都系一啲椰子嗰类嘅嘢啦。咁佢就都系切到一片片嘅。
15: 哦。
16: 咁嗰種咧就平好多啦，10-20元一兩。咁、以前咧有嚟一啲叫海椰王啊，佢咧就成個好似椰子咁嘅嘢嘅。咁佢但系咧依家就冇人嚟嘅原因，因為佢好容易發毛啊，所以依家冇人再嚟嗰啲貨。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直頭仿海底椰，就好似海底椰。咁嗰啲又一卷卷嘅。咁嗰啲系几蚊一两嘅，就好平嘅。咁正式嘅海底椰好贵嘅，依家去到成40-50元一两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要个效果，梗系买啲正式嘅海底椰啦。咁你如果好似依家佢个份量咧，海底椰50克咁计啦，咁你依煲汤都几贵噶啦，因为你净系海底椰都去到50克，
15: 系咪差唔多50克
16: 啊？两几噶啦，
15: 两几
16: 咧，一两得37.5克噶啫。
15: 哦，咁你又几十蚊一两喎、
16: 啊？系啊，
15: 哇！
16: 咁如果你落50克好多，其实你可以落一两都够嘅，一两即系37.5克啦，都够噶啦。咁啊，两个苹果，咁你可以买两个苹果，亦都可以咧。依家有啲叫苹果干啊，即
15: 系
16: 好似雪梨干咁样，有个苹果干，你又可以用苹果干。如果用苹果干咧，你就可以大概200克到啦。如果用苹果干吓，咁、咧就如果你买苹果就买两个苹果啦。咁你至于 大同埋細咧，自己去揀啦。同埋有啲蘋果就會比較甜啲啦，有啲會比較酸啲啦。咁如果你中意甜啲嘅，咪揾啲甜啲嘅蘋果咯。咁呢啲我哋配料嘅冇所謂嘅。咁就百合啦，百合咧我就建議咧就買啲乾嘅，即係喺啲中藥店買嗰啲乾嘅百合。咁大家買百合亦都留意啦。有些人煲糖水都好，买些百合煲完之后呢酸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百合分过硫磺，百合就很有趣的，如果它分过硫磺呢，你煲起之后呢那些汤水会酸的，如果没分过硫磺，那些百合呢就香的。
15: 怎样买的时候就去选择没分过的硫磺呢？
16: 其实真的很难看的，因为呢没分过那些呢它就没那么白，即是会比较黄啲，牙黄色的，
15: 牙黄啲
16: 系啦。如果是分过硫磺嗰啲咧，佢就会有比较白啲嘅。咁、但系咧，一般都好难睇得到咯。
15: 或者买咗翻嚟之后，准备煲之前咧，要浸浸水洗。
16: 轻轻浸下，但如果佢百合就好得意嘅，就算你譬如你淮山嗰啲有好多淮山咧，佢都分过硫磺啊。
15: 系
16: 咁淮山咧，你浸过水之后咧，佢煲起啲汤唔会酸嘅。但百合咧，佢就好奇怪嘅、哦。你煲起汤咧，会影响到个会产生啲酸味嘅。
15: 咁或者
16: 就算你浸都唔得嘅，
15: 都唔得啊！浸到都唔得。
16: 系啊，咁
15: 唯有
16: 就我哋讲个材料啦，就海底椰50克，苹果2个，百合咧就你落1-2度啦，就南北杏就每样15克，咁啊，瘦肉咧就500克啊，咁啊落大概10碗水到啦，
15: 系
16: 啊，煲咧煲几耐咧？煲大概2个钟啦，
15: 系
16: 都要2个钟嘅吓。
15: OK， 咁啊呢个就
16: 系咁啊，讲佢个功效啦。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海底椰咧，佢本身咧有强肺、增强气管个。那个抵抗力，亦都咧有生津同埋健脾嘅作用嘅吓。咁呢个汤咧本身咧又亦都有舒喘同埋解暑嘅作用。咁呢个天气咧饮咧系最啱噶啦。
15: 男女老少都可以饮得嘅，
16: 一家大细饮得嘅呢啲汤。
15: O K， 咁啊，海底椰苹果百合汤吓。咁再介绍第二个汤水啦，罗生。
16: 呢个又系呢个啊简单好多啦，呢个咧就用。雪梨、无花果都是用百合啊。咁咧就雪梨咧就2个。咁你如果你唔买嗰啲雪梨咧，你都可以买雪梨干。如果你用雪梨干咧，大概都要落2-2度嘅。无花果3粒，百合咧就15克。南北杏咧每样10克，瘦肉咧就30克。
15: 300克。
16: 300克。咁水咧就。大概2公升啦，5至8碗到啦，八碗水到啦吓。
15: 即系几多碗水，视乎睇睇自己屋企人有几多人。
16: 同埋有啲人中意饮浓啲嘅汤，咁你咪水落少啲。
15: 水落少啲。
16: 吓，有啲人中意唔想咁浓嘅，咁落多啲水啦。咁呢啲汤咧都系大概煲个半钟头至2个钟到啦。
15: 咁有咩功效咧？
16: 逢系有肉嗰啲汤咧，最好都起码要1.5个钟头。
15: Okay.
16: 因为我哋想佢熟啲。
15: 咁
16: 呢个汤咧，主要咧就系有润肺嘅作用，同埋都有止咳化痰嘅作用啊。咁就适合咧，喉咙好干啊，有啲抽搐嘅感觉啊。
15: 特别好似呢几日咁样样嘅嗬，遮天蔽日就睇唔到太阳咁滞嘅，但系咧就觉得好干燥。
16: 系啊，好似我今日嗰个声都沙沙地，
15: 好应景啊！你
16: 系啊，
15: 马上身体就表现出嚟啦，嗬！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咁样样嘅，即系佢个空气真系干燥得好紧要啦。所以饮翻呢个咧就啱噶啦，嗬！好嘅，咁啊，睇睇时间咧，我哋要听听新闻提要啦，吓。转头翻嚟先再同大家介绍，亦都咧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罗生倾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的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有专家表示，对于本国的大型山火，加拿大几乎是无办法阻止。伊朗表示，经已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香港发生虐待男童事件，他在离世前最后一次社工家访是三个月之前。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8: Hello。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志文幸运海鲜酒家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778-889-7713。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1: 健康之门。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罗生咧就一边咧可以介绍汤水咧，亦都可以咧一边咧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吓。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热线号码系604-267-1320嘅吓。咁啊，不如我哋罗生先听听两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先啦，嗬。
16: 好啊，
15: 好嘅。咁啊，首先第一位咧就系阿黄太啦吓。黄太，早晨。
9: 系早。
15: 哎呀，
9: 是我是啊，我早晨，我请教罗生，如果我用南北杏蜜枣猪展煲无花果，我冇干无花果，我用新鲜无花果煲得唔得咧？
16: 都可以噶，可以噶。
9: 佢嘅功效冇乜问题系嘛？
16: 冇问题噶。依家呢个季节咧，好多人屋企都种咗啲无花果。咁开嚟煲下汤可以噶。
9: 哦，咁好啦，唔该晒。
16: 好，唔使。
15: 好多谢你嘅电话。
9: 多谢你。
16: 好，
15: 多谢晒。好，咁我哋再继续听听下一位咧，就系阿郑太啦吓。郑太你好，郑太，阿郑太听唔听到吓？
19: 你好，主持同埋陈生，
15: 你好。
19: 我想问无花果咧，啱啱讲位啲太太讲，如果未熟，因为有啲熟嗰啲已经用晒啦，而家开始有啲细嘅未熟， 但是未淋到是绿色，都可不可以用的呢？
16: 其实都可以的，不过呢有时候呢煲起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买那些中药铺买那些无花果呢？那它呢，你用屋企那些新鲜的无花果煲出来呢，跟你买那些无花果出来煲出来呢，那个汤呢，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19: 哦，
16: 那你就算在外面买那些，
19: 另外，
16: 你就算在外面呢买那些无花果呢，
19: 另外雪梨呢，我知道是中国那只雪梨是不是？
16: 其实呢任何的雪梨都可
19: 以。哦，现在这里加拿大种那些啤梨树呢，很多人都有的，

0: 自己屋企嗰啲花园咧，种咗啲无花果啦，我嚟煲汤啦。咁佢其实咧都系润嘅，不过咧煲起啖汤咧，同你去中药店咧买啲无花果翻嚟煲嗰啲汤咧，系唔同嘅味道嘅。
1: 点解咧？
0: 佢嗰个可能个本身嗰个无花果个种类唔同啦。你就算呢度种啲无花果都好多类嘅。啊，有啲红红地色嘅，
1: 有啲系红地色，有啲系绿色嘅，
0: 有啲绿色嘅，
1: 好大只嘅。
0: 咁但系，就算你去出边买嗰啲无花果咧，有加州嚟嗰啲咧，咁咪煲起啖汤咧，佢系清好多，好好饮嘅。但系土耳其奇尼嗰啲咧，佢就冇咁好饮喎。佢可能个嗰、那个土地咧唔同啦，
1: 系啦，唔同嘅水土啊。
0: 原则上咧，嗰、那个其实中药典又冇乜点样去。讲呢一样嘢，不过靠经验嘅啫。咁、大部分嚟讲咧，无花果本身佢都系润嘅，系咯。不过你唔同嘅无花果咧，煲起啖汤咧，那个味道唔一样咯。就算你买嗰啲土耳其嗰啲无花果咧，佢嗰啲可以就咁食噶嘛。
1: 系
0: 加州嗰啲无花果可以就咁食噶，
1: 当口果。
0: 咁你食耐咧，那个味道唔同嘅。佢嗰个可能个土地唔同啦，所以口感不同，
1: 水土不同，气候不同，所以它味道是有分别，不过它的效果呢都是比较润的，
0: 都是比较润的，
1: 新鲜的和干的都 OK 的，
0: 这些就没什么所谓的，就是你说自己种的无花果啊，或者你好像刚才讲话用啲啤梨啊来煲汤，这些都 OK 的，不过有时药那些呢就不要试了，就是好像你有些听众家种了一些田七啊，或者种咗啲咩药材啊咁去试咧，我就唔系咁赞成。
1: 因为嗰啲唔系水果类啊嘛，吓。
0: 系啦，因为始终咧嗰啲药咧就惊我哋最怕咧伤到我哋个肝，因为个消化系统。
1: 中药都系要讲翻地道嘅吓。好嘅，咁我哋再听听阿梁太嘅电话好嘛？嚟，梁太你好，睇下梁太听唔听到吓？梁太。
2: 主持好，我想问下你咧，，hello，
1: 系听到啊，你请讲。
2: 我想问下罗生咧，咁我患过感冒菌咧，咁啊肺咧就好翻，但系咧，我想问下用嗰啲川贝啊、只菇啊煲汤、煲瘦肉汤饮好唔好咧？有冇帮助个肺？
0: 咁你个感冒好翻未先？
2: 感冒好翻噶啦，我因为入过感冒菌咧，咁啊嗰阵时感冒咳咧，咁而家咧就好翻啦。咁我想即系睇点样补翻个肺啫。
0: 哦，咁你咧其实咧就我就建议你咧，你可以借菇、海底椰、川贝、南北杏。
2: 哦，就煲瘦肉。
0: 就系煲瘦肉，或者咧你有时如果你已经系冇咳，乜嘢都冇嘅话咧，都唔需要落川贝。你可以海底椰，就买啲叫苦雨灵芝啊。
2: 哦，但系阿罗生，我有时咧都有时都个气咧咁样都想作即系作咳咁嘅样，咁 O 唔 OK 啊？咁样即系好翻未咧？如果咁样，
0: 你可能未清得晒。
2: 哦，未清得晒。
0: 咁你可以咧就川贝，你可以加埋少少陈皮。
2: 川贝、陈皮、借菇、瘦肉、
0: 南北杏，
2: 南北杏
0: 系啦。
2: 咁仲使唔使加百合嗰啲啊？
0: 百合可以唔需要落，
2: 哦，唔需要落，
0: 净系呢几样嘢都得噶啦。
2: 嗰啲陈皮落几多啊？即系一个三，即系有啲三瓣，有啲四瓣。
0: 落一瓣啊，落一瓣得噶啦。
2: 啱咧，如果陈皮
0: 落一瓣得噶啦。
2: 一瓣，咁我如果系咁咯，大约几多水煲好啊？
0: 如果你咁嘅情形咧，你就落；如果你唔落肉嘅话咧，你就落五碗煲剩一碗；如果你落肉咧，就起码要八碗水，落嚿瘦肉，咁可以煲剩两碗都得。
2: 哦，咁样系啦。OK， 好，唔该晒你啊，罗生，唔该，拜拜。
1: 多谢你嘅电话嘅，咁啊，跟住睇睇呢一位咧系 Anna 咯，嗬。我来听听 Anna 的电话先啦。Anna 你好 ，Anna 听唔听到？
3: 喂，
1: 系 Anna 你好。
3: 系
2: 两位好，我想吴罗生咧，我成日听见。

0: 嗰啲黄精咧，系咪要买嗰只咩九精九晒噶嗰只黄精？
1: 如果你一般去啲中药店买咧，嗰啲黄精咧都系制咗噶啦。
0: 哦。
1: 如果制咗黄精咧，佢系黑色噶嘛？如果未制嗰啲黄精唔系黑色嘅。
0: 咁系咪已经系九精九晒噶啦？
1: 系啊系啊，九精九晒噶啦。
0: 哦。
1: 制黄精好多功噶。
0: 系。咁多数嘢嚟煲咩好咧？
1: 黄精呢，你首先知道它的作用先。黄精呢，它本身是补血的，同埋有固肾的作用。咁你可以用来煲汤，黄精本身不苦的，它都甘甘地的，不苦的。咁你可以用来煲乌豆啦，瘦肉啦，乌鸡啦，咁都得的。
0: 猪展啊，嗰啲都得。
1: 都得。落啲北芪党参添啦。
0: 哦，北芪党参、黄精、乌豆，
1: 系
0: 猪展都得，
1: 猪展都得。
0: 哦，煲几耐到咧？
1: 呢啲咧起码要煲两个钟，
0: 煲两个钟
1: 系啦。
0: 应该落红枣定系落蜜枣咧？
1: 唔好落蜜枣，落红枣或者落蓝枣，唔好落蜜枣。
0: 哦，蓝枣
1: 系啦。
0: 大约六粒啱唔啱啊？六粒咁。
1: 蓝枣咧，佢本身就唔甜嘅，所以咧你可以咧落十粒。
0: 哦，十粒。
1: 系啊，
0: 吓、可以落十粒。
1: 佢本身唔甜嘅、
0: 好
1: 唔好落蜜枣。
0: 唔该晒你啊，罗生。
1: 好，唔好系。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咁仲有呢位咧系阿罗太太嘅时间咧，好似唔系好多够啦吓。吓，咁啊，不如我哋听听下胡说话咧，翻嚟再。详细啲啊，接听大家嘅电话啦。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5: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6: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5: 健康之门。
2: 来到11:46啦，咁啊，我哋继续开放热线电话嘅，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同我罗生倾偈吓。咁啊，我哋先听听呢一位咧，就系阿罗太啦吓。罗太你好，系罗太，听唔听到？
7: 喂，
2: 系罗太，请讲啊。
7: 我是刘太，我不是罗太。
2: 哦，你是刘太啊，没问题。
7: 是
2: 刘太你好。
7: 两位好，我想请问罗医生呢，我平时又吃这个保健药品是西药，但是我又吃那个 中药嗰个保健，话譬如嗰、那个康道啊，韩啊呢、这个澳洲嗰个补品，咁啊即系有两种，系咪要隔啊几多个钟？譬如我早上我就食西药嗰啲 B 十二咩咩，到就要隔几耐个钟先可以食嗰啲中药嗰啲补品咧？
1: 其实呢就如果你稳阵啲起见呢，就相隔一个钟呢就好啲。
7: 嗯哼，啊、我隔两三个钟都得啊嘛，系咪？
1: 得、啊、其实唔使隔咁耐嘅。
7: 唔使咁耐 ，OK 好啊。
1: 同埋咧，
7: 我就想问清楚咧、啊，因为中药同埋嗰啲补品好似平啲啊嘛，西药嗰啲 B 嗰啲啊，唔系几咩，所以我一日就食两种补药，即系冇问题系嘛？
1: 冇问题，冇问题，系啦。
7: 好啦，好，好啦，多谢晒。
1: 自己煲啖靓汤饮下仲好啦。O K，
2: 刘太好食补啊。
7: O K，thank you，thank you，
1: 好，好，
7: 谢谢你，拜拜，
2: 好，
7: 拜拜，
2: 多谢你。咁啊，我哋咧再听翻阿罗太嘅电话，睇下罗太接唔接到吓。是罗太你好
8: ，Hello 早晨，罗生
2: 你好，早晨，
1: 早晨，早晨，
2: 系
8: 你好，
2: 请讲啊
8: ，Hello，
1: 系你讲啊，
8: 屋企咧最近咧就有人做紧化疗嘅，
1: 系
8: 咁样咧，我想请问咧有咩可以汤水咧帮到佢咧，等佢个身体强壮啲之后再接受下一次嘅疗程咧，有冇咩汤水可以煲俾佢饮帮下佢咧？
1: 做緊化療的時間呢，就要吃一些比較潤一點的，就是清潤一點的。那好像剛才我們講的那些清潤湯呢，它全部都喝得。
8: 哦，正話講的那些。
1: 是，全部都喝得的。那另外呢，可以呢、哦買一些那個野生的花旗參煲瘦肉湯去喝。
8: 哦，花旗參。
1: 要、
8: okay、
1: 不要普通花旗參，要用一些野生的花旗參。
8: 哦，
1: 因为普通花旗参咧个性质唔同啊。
8: 哦，咁嗰啲赤小豆咧、薏米咧，人哋话煲嚟都几好啦，可唔可以加落去咧？
1: 嗱，赤小豆咧，你首先要知道佢个药性先。赤小豆咧本身咧，佢系有利水去湿嘅作用。
8: 嗯。
1: 咁如果佢做嗰、那个做紧嗰啲化疗嗰啲咧，有时佢个水分啊，吸收得好唔好啊？系咪太多啊？咁你先适宜饮。如果唔系咧，都唔系好适宜。同埋佢系做乜嘢嘅化疗咧？
8: 乳癌啊。
1: 哦，乳癌哦。咁乳癌嗰啲咧，就反而都冇乜所谓。赤小豆嗰啲都可以饮嘅。
8: 咁五指毛桃嗰啲咧？
1: 嗰啲都得，因为五指毛桃咧，佢相当于北芪啫嘛。它是南方的北芪，
8: 相反来说煲北芪都可以、
1: 啊、北芪还好、
8: 哦、北芪煲什么好呢罗先
1: 生、啊、北芪呢就党参可以落，不过不要落多，凡是癌症的病人、嗯、尽量不要吃太甜的东西、
8: 嗯、
1: 你可以北芪、或者呢我就建议落少少甜漆、
8: 哦啊 okay北芪 ，OK， 好，
1: 好嘛，
8: 好，唔该晒你，罗生，
1: 好，
2: 多谢你嘅电话吓，
8: 拜拜，
2: 希望呢啲汤水能够帮助你屋企人啦吓，咁啊轻松啲，唔好咁辛苦吓、啊，好，咁啊我哋再睇睇咧系陈太嘅电话啦吓、啊，陈太你好，
9: hello 啊，你好啊。
2: 请讲
9: 啊！阿罗生好啊，两位
1: 系你好。
9: 我想问一下罗生咧，我啊有食薄血药，
1: 系
9: 同埋心脏药，如果我煲汤饮咧，可唔可以落黄精同埋熟地落去，即系落去煲嚟饮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啊！
9: 哦，
1: 可以噶、
9: 啊，因为有时煲嗰啲党参啊、北芪啊咁样。蓮子啊、淮山啊咁樣，想落一啲黃精或者熟地都 OK 係咪？
1: 可以噶，可以噶。
9: OK
1: 嚇、
9: 啊、，OK 唔該羅生，
1: 好，
9: 咁樣冇咩嘢啦。
1: 好
9: ，OK， 拜拜，
1: 拜拜。
2: 好，多謝你嘅電話嚇。咁啊，睇睇尾線呢個係咪 Julie 啊 ？Julie 啊， 系咁啊 ，Julia 你好，睇下听唔听到。系，我已经听到你屋企个收音机嘅声音啦，但系就唔见你开声嘅。系，请问你系边位？冯太？定系冯太啊？定系 Julia？Judy 啊？
10: 系，唔该你。
2: 系。冯太啊？
10: 你哋两位好。
1: 系。
10: 我想请问一下。
2: 啊。
10: 肺癌。
2: 嗱，咁样样，
10: 肺癌，
2: 你要将
10: 唔知点样去帮一帮佢咧，用汤水。
2: 麻烦你净系听住个电话就删咗个收音机，如果唔系咧就两把声啊，你会听唔清楚。
10: 系
2: 啦，
10: 系
2: 系 ，OK 未？
10: 熄埋添啊！
2: 唔系，我而家听到你把声噶啦，但系咧你仲后边仲有一个回音喺度，咁你系咪到底听到我哋而家依个声音咧？听唔听得到？嗱，好奇怪嗬、啊！
10: 听到，
2: 听到啊嘛，
10: 听到，
2: 系你再讲一次啊！唔该你，再讲多次。
10: 肺癌食紧标靶药，
2: 系
10: 唔知。点样可以用多少汤水去缓和一下咧？唔该。
1: 肺癌咧最好咧就冬虫草，冬虫草啊。
10: 哦，好。
1: 煲瘦肉汤。
10: 哦，冬虫草。
1: 系啦。
10: 煲瘦肉汤系有冇大约有份量啊？唔该。
1: 你用冬虫草咧，大概每一次咧，五克的冬虫草。
10: 哦，
1: 咁咧瘦肉咧，你就买大概
10: 五克
1: 的冬虫草。瘦肉啊，冇所谓嘅，你大嚿啲就等佢甜啲啫。咁咧，因为冬虫草咁贵咧，我啊建议你用炖啦，就唔好煲啦。
10: 哦，系炖好啲，系。
1: 系啦，好嘛。咁啊，炖咧，你都要炖两个钟噶啦。
10: 哦。
1: 吓、啊，咁用每一次用两碗水到啦，炖咗佢都系两碗水，然后分两日慢慢饮咯。
10: 哦，可以分两日饮。
1: 系啦。
10: 仲有咧，麻烦你，我咧就想知道一下灵芝攞嚟做保健咧，系配乜嘢好咧？用乜嘢去配佢咧？
1: 如果灵芝咧嚟做保健嘅话咧，就要用北芪党参。
10: 哦，
1: 北芪党参南枣。
10: 芪党参南枣，哦好。
1: 系啦。
10: 落啲肉。
1: 落啲肉，冇错。
10: 啊，如果四个人饮，可以落几多灵芝咧？唔麻烦你。
1: 你嗰啲灵芝咧系边一种咧？因为每一种都唔同嘅。
10: 哦，好普通的赤灵芝咋？
1: 赤灵芝咧，你就每次四个人份量，每次落一两啦。
10: 哦，一两。
1: 系啦。
10: 哦，其余嘅就北芪都系一两。
1: 都系一两，冇错啦。
10: 哦，通常你都系教用一两嘅北芪吓。
1: 系啊，系啊。
10: 啊，党参咧，麻烦你。
1: 党参咧就都可以落一两嘅，因为佢党参比较重称嘅，一两好少嘅啫。
10: 系啊，系煲瘦肉咁就得啦。
1: 系啦，煲瘦肉。
10: 请问呢、這个肺癌嘅人可唔可以饮啊？呢个汤？
1: 嗱，肺癌嘅人咧，我建议你咧就俾云之丸佢食就好啲。云芝啊，唔系灵芝。
10: 哦，成药云芝。
1: 系啦。
10: 哦，好啊，好啊。
1: 因为佢云芝咧，佢入边
10: 唔该晒你
1: 吓，
10: 系
1: 云芝入边啊，云芝入边咧，佢嗰个云芝糖肽咧，系对嗰啲癌症嘅病人咧，佢系可以达到一个帮助嘅作用嘅。
2: 即系呢个系中成药嚟嘅。
1: 中成藥，
2: 一樽一樽咁咯，係咪？
1: 其實咧，有時咧嗰啲靈芝又好，雲芝又好咧，我都建議咧買啲膠囊嗰啲好，
2: 膠囊
1: 好過自己煲。
2: 哦，
1: 因為點解咧？佢嗰個最重要咧，佢個提取啊，佢提取入邊嗰個有效成分
2: 比較濃縮咗嘅，
1: 濃縮咗效果會好好，
2: 效果會好啲。
1: 係啊，咁另外咧就如果關於咧嗰啲癌症嗰啲病人咧，需要攞嗰啲戒口啊，同埋咩湯水咧，我會將嗰份嘢咧影咗上去嗰個群組入邊。咁听众可以喺群组嗰度睇到，
2: 系咁啊！铺头会唔会又放一啲摆喺度？
1: 放铺头咧都会，你哋如果需要嘅话，可以去到嗰度影啊！因为我依家冇印出嚟，
2: 系咁样样吓，但系都有嘅，
1: 都有
2: 即系呢方面嘅一啲介绍啊，推介俾大家
1: 吓。因为呢个戒口嘅方法咧，就以前阿乐哥留低俾我哋嘅，咁啊，听众有需要可以嚟我门市攞，
2: 好嘅。咁啊，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有问题要联络阿罗生嘅，点样联络你方便啲咧？
1: 咁我哋喺大湾咧有三间分行啦，高桂林恒基广场啦，数理一百街嘅大统华啦，同埋百家店嘅。
2: 系
1: 咁，听众咧可以利用我哋公司嗰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个电话就604-338-1963。咁啊，百家店嘅电话咧就604-278-1633。
2: 系咁啊！呢个电话可以电话预约或者查询嘅。
1: 系啦，要睇医生咧就要打电话预约。
2: 系
1: 星期三又唔好打嚟啦，星期三冇人听，因为
2: 今日系
1: 休息
2: 嘅。咁啊，头先嗰个WhatsApp 同埋微信咧，都系用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入到去噶啦。
1: 系啦，
2: 咁啊，即系不妨咧，大家试下打落去揾下有冇健康之门嘅系嘛群组咁样样嘅。
1: 群组健康之门
2: 系啦，咁你就入咗去之后个群组
1: 604-338-1963。
2: 系啦，338-1963吓，咁啊 say 个 hello， 咁啊大家就可以咧互相沟通啦吓。
1: 系啦，
2: 好，今日多谢罗生，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三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11: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中午新闻专辑。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的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有专家表示，对于本国的大型山火，加拿大几乎是无办法阻止。伊朗表示，经已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香港发生虐待男童事件，他在离世前最后一次社工家访是三个月之前。
11: 加拿大新闻
1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首先是本地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的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截至8月4日星期二下午，Chilliwack、阿克士和 Hope 地区经已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显示极高的健康风险，在之前警告只是黄色，表明高的健康风险。另外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山火经已令到部分地区被烟雾笼罩，空气是灰红，太阳都变成橙红色。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两地的山火群是造成德鲁平原大范围烟雾弥漫的罪魁祸首。根据该省的空气质素健康指引地图， Okanagan 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健康风险， Kamloops 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也是中等，而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空气质素就是极高。另外省内大部分地区其他处于较低风险，包括大温哥华地区， 不过大瘟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山火烟雾可能会开始降落地表。接下来几日里面，公众可能会看到大温哥华地区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水平将会开始飙升。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库迪尼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说，今次停电影响了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和 Candle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在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两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一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的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他们正在撤离家园。东库特尼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说，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在应对该区的多宗山火和安排疏散活动，他们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应付停电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亦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 BC 水电局说，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根据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官员说， Pearl Lake 的山火经已摧毁了 Clinton 镇附近大约120处物业，其中包括很多房屋。另外 Okanagan 原住民部落酋长说，当地 Vernon 附近一场山火经已摧毁至少200栋的房屋。全省至今大约有8000人被命令疏散，另外71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撤离。山火官员形容山火是极易蔓延及极度危险，预计今日星期稍后时间会出现更多高温及更多寒雷天气，令人担忧火灾可能进一步恶化。一批由前自由党成员成立的中间偏右政党 Central BC 党已经开始运作，不过有分析说他们要超越小众政党范畴，将面临诸多障碍，包括资金和本省政治两极化历史上问题。评论说，本省在过去历史上政治二元格局经已根深蒂固，要打破两党相争的政治局面将会面临挑战。 BC 省前省长 Christy Clark 简惠之说， BC 省选民现时面临着历史上最糟糕的执政党政府，另外是一个无法当选的反对党之间选择。又说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ney 赢不到选举，形容他太过古怪。简惠之说，好像 Finney 这样保守派人士崛起并以信仰、家庭及自由指标成立的右翼政府，使得 BC 省的政治版图有空间出现一股新兴的中间偏右力量打开大门。现时本省的政治联盟体系正在重新划分版图，反对党两大阵营都出现一系列的离职，省议员 Amelia Brotherby 上个月彻底倒戈加入了省新民主党。但是其他啲保守名义当选的议员亦都出现离党潮，各派是如何整合，会再次出现重塑政治格局。独立省议员 Eleanor Stroko 曾经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该党后来改名为 BC 联合党，但在上次选举之前他又转投了保守党。他说在保守党身份当选后，他去年被逐出党团，如今他和数十万 BC 省民一样失去政治归属。他形容社会上有一些自由主义者，但在财政方面保持保守立场，他们不想支持新民主党，因为他们是近十年来推行灾难性的政策，严重损害本省利益，亦都不会支持由 Friendly 领导的保守党。 Struggle 表示， Friendly 在其最初任命中经已明确地表明 BC 保守党会更加倾向于极右翼纯洁的目标而非工作经验。在该个情况下， Central BC 党会应运而生，该个新政党试图打破省级议员格局。 Central BC 党是由前 BC 联合党北岸省议员 Karina Kirkpatrick 在一年多前创立，上星期任命了另一位前自由党资深人士 Mike Barnier 为新党领。省联合党在2024年解散，使得省保守党得以崛起，成为省长尹大伟领导省新民主党的最主要对手。保守党距离执政仅差三席，但是后来出现内讧，导致党团成员流失。后来 John Rusted 罗士德被党团罢免职务， Finley 以微弱优势赢得党领选举。不过竞选焦点就集中在意识形态之争上，而这些争论自他5月30日胜选以来一直都继续存在。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新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同埋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日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苏里士星期三凌晨一个公园内有开枪事件，方乐林报道。
16: 素里窝里区一个公园星期三凌晨传出枪声，警方正调查事件。素里警察局表示，警员在凌晨大约12:10接报，指在位于127 Street 和92 Avenue 附近的 Robertson Drive Park 内有人开枪。目击者表示，枪声响起的时候，公园内有一大班人随即四散离开。警员到场后发现曾经有人开枪的证据，但是目前仍未确认任何疑犯。警方表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财物损毁的报告。案件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尚未确定事件的动机。警员预计在星期三会继续留在现场一带搜集实物和数码证据。警方呼吁任何曾经目击公园附近有可疑活动或者是持有同案件相关影片的人士，致电604-599-0502同调查人员联络。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7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10%，差不多抹去6月份夏季以来的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话，上个月房屋销售量是2061间，比2025年7月跌9.8%，亦都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低18.6%。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es 表示，在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是呢种模式的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8,800元，较2025年7月跌6.2%，较2026年6月跌0.9%。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11.5%，但与10年平均数是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4%，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26.8%。有专家表示，对于本国的大型山火，加拿大几乎是无办法阻止。方乐林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加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密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滩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那样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 博拉达表示，疏林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联邦绿党前国会议员 Mike Morris 公布，他已经要获准成为绿党党领候选人之一，该党现时只有两名候选人。他在星期三上午宣布成功参选的消息，该党有意选举的人士需要在上月17号经已提出申请。Morris 曾担任安省 Kitchener 中选区的国会议员，但只是历任一届，在2025年4月的联邦选举中落败，被联邦保守党候选人以358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在2025年11月28日 ,Morris 被任命为联邦绿党副党领，并已宣布无论选举何时举行，都会为绿党参加下届的联邦选举。该党另一名候选人是 Nira Dokoran，他是一名教师，曾代表安省绿党参加渥太华南选区的省选。在2025年2月安省省选前夕发布的新闻稿里面指出， Dokoran 曾经是2022年安省的候选人，并在安省绿党担任义工超过10年，负责管理联邦和省级绿党的竞选活动。联邦绿党在6月11日正式启动为期5个月的党领竞选活动，现任党领美尔在2025年夏季宣布计划卸任，但将继续担任党领至到11月选出新党领为止。美尔目前是下议院里面唯一一名绿党议员，他在2006年首次当选绿党党领。绿党下任党领的选举会在10月2号至到13号举行，采用比例代表制，预计选举结果会在11月14号公布。联邦绿党前国会议员 Mike Morris 公布，他已经要获准成为绿党党领候选人之一，该党现时只有两名候选人。他在星期三上午宣布成功参选的消息，该党有意选举的人士需要在上月17号经已提出申请。 Morris 曾担任安省 Kitchener 中选区的国会议员，但只是历任一届，在2025年4月的联邦选举中落败，被联邦保守党候选人以358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在2025年11月28号 Morris 被任命为联邦绿党副党领，并已宣布无论选举何时举行，都会为绿党参加下届的联邦选举。该党另一名候选人是 Nira Dokoran， 他是一名教师，曾代表安省绿党参加渥太华南选区的省选。在2025年2月安省省选前夕发布的新闻稿里面指出， Dokoran 曾经是2022年安省的候选人，并在安省绿党担任义工超过10年，负责管理联邦和省级绿党的竞选活动。联邦绿党在6月11日正式启动为期5个月的党领竞选活动，现任党领美尔在2025年夏季宣布计划卸任，但将继续担任党领至到11月选出新党领为止。美尔目前是下议院里面唯一一名绿党议员，他在2006年首次当选绿党党领。绿党下任党领的选举会在10月2号至到13号举行，采用比例代表制，预计选举结果会在11月14号公布。一名山火消防员两年前殉职，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被控未能确保员工安全。方乐林报道。
16: 亚省林业及公园厅因为一名山火消防员两年前殉职，面对六项工作场所安全控罪。控罪是根据职业健康及安全法提出，在7月29号正式落案，距离死者 Morgan Kitchen 逝世两周年只有几日。24岁的 Morgan Kitchen 在2024年8月3日协助扑救 Jasper 国家公园山火期间，被一棵倒下的树击中，伤重死亡。他生前居于卡加里，亦都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服役。 Morgan Kitchen 在2020年2月加入预备役，并在卡加里的 Highlanders 担任步兵二等兵。有关控罪指，作为雇主的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未有充分评估和控制危险树木带来的风险，未能够确保工作人员安全。控罪亦都说，当局未有妥善设立和维持禁区，阻止员工进入危险地点，或者是尚未完成安全评估的范围。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暂时未有回应传媒查询。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5: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7: 哪处有得买呢？
18: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1: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经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就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精准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件的物流中心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另外又袭击3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伊朗表示经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国家，在过去2个月持续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和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威胁行动亦仍在持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进行一整日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可以开放。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话，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伊朗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及贸易部长亚塔巴克率领。亚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外交努力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说， 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性谈判。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为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的程序，亦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又话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3: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4: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尖氏小厨再现新油饭熟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尖氏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5: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2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1: 中港台新闻。
14: 中港台新闻方面，有分析指中国内地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因楼市是偏软。在香港，国泰公布中期业绩，说目前无意调整燃油对冲政策，预料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继续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称，分 coffee 苦主层面广，损失数十万至过千万元不等。香港发生虐待男童事件，他离世前最后一次社工家访在3个月之前，法官认为倘若社工及时发现男童的生命，或许能够被挽救。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8: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 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受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点。完全爆满噶啦，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3点好少少达到80%噶，4点打后咧，全部咧平均系80.5%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满噶。最好嘅航班系7点同埋9点，大约有70.5%满。相反方向，由下班船嚟下午1点有70%满噶，2点亦都系70%满，3点80%满，4点更加系完全爆满噶。之后一路打去黄昏嘅航班咧，全部系90%满。康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点20分，大约系得3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调翻翻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分，大约系有80%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2点35分，大约系有30%满嘅。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嘅启示：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

0: 巨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1: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呢，在这里跟你分享3分钟的故事了。台湾有一个军营，教官对新兵的训练是非常之苛刻和严格的。其中一项就是早上起身要将棉被折叠得很整齐，如果不是就要在操场跑圈。由于新兵觉得这项要求很严格，怕做得不好，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呢都不敢盖住那张棉被，因为宁愿睡到在棉被的旁边，这样就可以保证明天早上棉被被检查的时候呢可以顺利过关嘛。有一天的晚上，天气非常非常之寒冷，气温突然降至几度，然而士兵仍然不敢将个棉被打开来盖，只是乱弓蝦米这样样在床的一角，手脚全身都在发震。霎时之间他心里面有所领悟，为什么好地地的棉被要摆在一边，严的出来盖在自己的身上呢？於是他又将棉被拆开盖在自己的身上，当他捐落个被窝的时候，哇，那份暖和的感觉呢渗透全身，感动到他几乎呢流起眼泪。在那一刻他就真的了解到，棉被不是要来接得好摆在一边来欣赏的，棉被是用来盖在身上面保暖，不是用来整整齐齐的被人检查。基督教信仰都是一样，我们的信仰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一个信仰，他来到人间为人间带来温暖和福气。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堆教义摆放在前面给人去欣赏，而是一张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温暖的棉被。在城市街道上，行人的面色都是凝重，心事重重，好像生活得很辛苦很惆怅。其实城市人很多东西里面都可以吃的，只是吃饱之后不一定满足，有多不同种类的娱乐，但心中依然不快乐，或者是有名贵的高床软枕，但是每晚都是辗转反侧睡不着，偶然遇见失败挫折就消叹轻生。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意义是在于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改进我们，激励我们行在光明当中。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表示，大温地区七月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10%，差唔多抹去六月份夏季以嚟嘅增长动力。大温哥华房地产协会经纪人话，上个月房屋销售量系2061间，比2025年七月跌9.8%，亦都比过去10年嘅季节性平均低18.6%。该个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s 表示，喺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证。温哥华各类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格是1088800元，较2025年七月跌 6.2%， 较2026年六月跌 0.9%。 上个月新增挂牌出售房屋量有4991间，按年减 11.5%， 但与10年平均数是持平。与此同时，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跌 4%， 去到16476间，比长期平均数高 26.8%。 联合国派出5名特别报告员致函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就加拿大国内石黑教活跃分子、BC 省素理市居民曼面德式的生命受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五名报告员还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加快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他们在信中表示，他们对当事人及其家人所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深表关切，并指出这个属于印度当局针对包括加拿大在内不同国家的石黑教活动人士进行跨国镇压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该封信早在6月3号经已发出，但当时并未立即被公布出来，因为联合国的报告员通常会给予被指控政府60日时间答复，然后将信件和答复一并地公布。不过今次情况不同，该封信在渥太华方面未作出回应下经已被公布出来。印度莫迪政府从未承认参与素理市居民尼贾尔夏迪星纳扎的暗杀事件，或指使加拿大境内其他任何针对石黑教的暴力行为。联合国的报告详细列出曼面德星收到4封来自加拿大警方的义务警告信，最后一封在今年2月发出，当时卡尼政府正着手恢复同印度正常外交关系。联合国的报告亦都指出，该封义务警告信件涉及担心当事人妻子同2名儿子会被人暗杀，是他收到最令人震惊的信件。星就表示，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时候，才意识到联合国正在深入调查他的案件。香港今年上半年全港发生7341宗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按年跌17%。港台记者邓丽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17%，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40多%。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1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和涉车辣。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1/3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40%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警方是今个月3号起展开为期3星期针对交通违例的专题行动，加强宣传教育。下星期起将会严厉打击行人和司机的违例行为，实施道路截查和高点录影搜证，亦会调动隐形战车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执法，针对包括商用车辆违规情况，打击罔顾安全的驾驶行为。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无证无据咁去抹黑同埋损毁其他人嘅声誉， 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行为。但在我们日常的政坛里面，这种情形经常有出现。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1: 麦田海鮮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隻，足7磅包三食。
1: 麦田海鮮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3: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3: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0: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快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兴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一只，及4-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98一只，北京片皮鸭24超特价49.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98一磅，大肉蟹26.98一磅，黎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黎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6-03-88。喺列治文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喺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5号到Foss Creek Foot Key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瑰美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AM1320赞助。
2: 大家收听 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两个人相爱又怎会有距离呢？但是到了今日，我终于都明白，有一种距离是叫咫尺天涯。

死惊噶，个世界圆噶嘛。当佢行得最远最远嘅时候，可能。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3: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3，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黄昏将菲沙河谷东部的空气质素警告提升至橙色，敦促该地区民众避免户外活动。截至8月4日星期二下午， Chilliwack、阿克士和 Hope 地区已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显示极高的健康风险，是之前警告只是黄色，表明高的健康风险。另外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山火已令到部分地区被烟雾笼罩，空气是灰红，太阳都变成橙红色。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两地的山火群是造成德鲁平原大范围烟雾弥漫的罪魁祸首。根据该省的空气质素健康指引地图， Okanagan 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健康风险， Kamloops 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也是中等，而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空气质素就是极高。另外，省内大部分地区其他处于较低风险，包括大温哥华地区。不过大温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山火烟雾可能会开始降落地表，接下来几日里面公众可能会看到大温哥华地区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水平将会开始飙升。根据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官员说， Pearl Lake 的山火已摧毁了 Clinton 镇附近大约120处物业，其中包括很多房屋。另外， Okanagan 原住民部落酋长说，当地 Vernon 附近一场山火已摧毁至少200栋的房屋。全省至今大约有8000人被命令疏散，另外71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撤离。山火官员形容山火是极易蔓延及极度危险，预计今日星期稍后时间会出现更多高温及更多寒雷天气，令人担忧火灾可能进一步恶化。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申预计将会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东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申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日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香港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港大和中大分别录取12名状元。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三成四，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无证无据咁样抹黑同埋损毁其他人嘅声誉，系一种唔可以接受嘅行为。 但在我们日常的政坛里面，这种情形经常有出现。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0: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日我夜我，你丽我。
4: 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4: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5: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快而准煲冬瓜，
11: 快而准普通话。
10: 搞笑主持阿 Wing。
11: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要讲一样广东人非常重视而且仲成日挂在嘴边的食物，就是鸡。广东人除了喜欢吃鸡之外，亦都喜欢在日常的对话当中加埋个鸡落去，例如静静鸡，又或者静鸡鸡。广东话的意思即是偷偷地，静悄悄。譬如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如果照字面夹硬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你咁讲肯定笑死人啦，因为普通话冇静滋滋，普通话应该系咁讲：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或者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好啦，时间又到。我都要静鸡鸡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每日有三个特价时段嘅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3: Hiya, Bobby.
14: Hi, Ken.
13: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14: Sure, Ken.
13: Jump in.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5: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6: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7: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应该收声。
1: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2: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还有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1: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无论生命长短，我都会奉献我的一生服务大家。以上这句说话是伊丽莎白女王在1947年21岁生日的时候在演讲里面讲的名言。她一生实践这个承诺。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4月21号在伦敦出世。她是英皇乔治五世的孙女，安妮皇后和国王乔治六世的大女。1936年她叔叔爱德华八世退位，父亲继承皇位。年仅10岁的伊丽莎白已经立即成为皇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战争期间她曾经参与抗战。1945年她加入英国陆军妇女后备队，受过训练做司机和机械师。5个月之后更加被授予和上位同等的荣誉官阶。她亦都是皇室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服役的女性成员。这段经历令她更加明白怎样坚持忠诚，甘于牺牲。成年之后，伊丽莎白继续履行对国家的承诺。1947年21岁的她和菲涅亲王订婚，同年11月在西敏寺结婚。结婚无奈，1952年乔治六世国王逝世，26岁的伊丽莎白继承皇位，成为英国女王。第二年6月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加冕冠礼，全世界都见证这位年轻的女王履行承诺的时刻。从此之后，她一面照顾家庭，一面担起国家领袖的重任。曾经有15位英国首相在她手入面宣誓就职，多年的旅行遍布英联邦和欧洲。她无论面对风雨，始终谨记承诺，对人民服务的决心从未改变。1997年发生了一件深深考验伊丽莎白的大事，就是她的儿媳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身亡。伊丽莎白当时和菲涅亲王在苏格兰度假，两个年幼的孙仔威廉和哈利急于拜祭母亲。面对全国的悲痛，伊丽莎白决定翌日返回伦敦，在电视直播和全国人民讲话。她用身为英国女王，同时作为这两个王子的祖母这个身份，真挚表达对戴安娜的敬佩和对家人的爱护。她用人性和温情化解国民心中的矛盾。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虚华修饰，只是用一个长辈的关怀去抚平人民的伤痛。伊丽莎白女王一生以奉献为荣，她用坚持和爱心证明高高在上的皇室和民众息息相关。今日就让我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向伊丽莎白女王学习，坚守承诺，甘于奉献，在风雨里面保持耐心和温柔，用行动去关心身边的人。正如女王所说，无论身份几咁尊贵，只要心怀服务同埋爱，就能够真正成为别人心目中嘅领袖同埋典范。呢份对人嘅责任感，就系伊丽莎白二世留俾我哋最宝贵嘅启示。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佛学对于中国语文文学有博大深远的影响。根据中国文学家的统计，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中国增添了35000多个新词汇。清末民初的大学文家梁启超先生曾经讲过，乎语者所以代表观念也，增加35000语即增加35000个观念也。文学博士朱庆之教授说，不研究汉文佛典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文，特别是中古汉语的词汇史。由此可见，佛教对于中国词汇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很多用语都是从佛经演变。

吉祥如意，神通广大，一念之差，超凡入圣，前因后果，冤冤相报，勇猛精进等等的词汇成语呢，佛经中生动活泼地表现了出来。这些词语不但开宽了我们的思维空间，而且扩充了寓意深长的词汇，例如一门深入，

大欢喜、心罗万象、辩才无碍等等。佛教经典有好多尽永而发人心省的本生同埋譬喻故事，传入中国之后，受到大家的喜爱，家传户晓嘅，又进一步咧衍生为耳熟能

都是从佛教的故事衍生出来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是历代祖师大德却留下数量庞大的禅门语录，尤其是禅门以直指人心为主，禅师之间的讥讽对话里面有很多是一针见血的言论，形成了我们现在时常用的词汇，例如一刀两断、一知半解、

0: 痴人说梦等等。咁此外咧，反映风俗民情、表露社会百态嘅中国世俗言语里边咧，亦都充满咗浓厚佛教嘅思想。例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到，时辰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从呢啲民间言语之中，可以睇出佛教嘅词汇喺中国社会产生咗潜移默化、移风易俗嘅效果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兰利市发生致命嘅车祸，两个人死亡。警方星期二晚11点前接报一部多用途越野车同一部商用货车喺16 Avenue 甲252街系相撞。警员到场嘅时候，一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送院后不治。两名死者系多用途越野车上嘅司机同埋乘客，货车司机就冇受伤，佢喺现场协助警方调查。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是2026-24651。其他消息，苏里市星期三凌晨在一个公园边发生开枪的事件，没有受伤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方乐林报道。
8: 素里窝里区一个公园星期三凌晨传出枪声，警方正调查事件。素里警察局表示，警员在凌晨大约12点10分接报，指在位于127 Street 和92 Avenue 附近的 Robertson Drive Park 内有人开枪。目击者表示，枪声响起的时候，公园内有一大班人随即四散离开。警员到场后发现曾经有人开枪的证据，但是目前仍未确认任何疑犯。警方表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财物损毁的报告。案件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尚未确定事件的动机。警员预计在星期三会继续留在现场一带搜集实物和数码证据。警方呼吁任何曾经目击公园附近有可疑活动或者是持有同案件相关影片的人士，致电604-599-0502和调查人员联络。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的关系，东库尼地区之前更有18000户停电，很多旅客被困当地。张若良报道。
9: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造成的电力系统损坏，省内陆东库尼地区之前有近18000户在星期六晚开始断电。局方在星期日的声明说，今次停电影响了高顿、Pearson、Radium Hot Spring、Fairmont Hot Spring 和 Kendall Flat 以及周边地区用户。大规模停电发生在山火于该地方爆发前2小时后，大多数用户停电超过一日，部分停电供应经已星期日晚可以恢复。但停电发生之际，附近的山火正在逼近民居，他们正在撤离家园。东库特尼地区管理局紧急行动中心资讯官员说，停电发生时候，紧急应变人员经已在应对该区的多宗山火和安排疏散活动，他们既有正在疏散居民，也都正在应付停电的居民。在上星期六晚的情况是非常混乱，信息万变。发言人指，现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有不少旅客因为燃料不足 无法长途行车疏散，而且由于停电，油站亦都无法运作，所以不少旅客无法离开，所有设施都无法使用，餐厅和商店都被迫关闭，民众被要求限制非必要用水。不过发言人表示，当地的营运商在整个停电期间都可以维持到有限度供水。BC 水电局话，抢修过程里面发现需要更换几个输电塔，工作人员将重建高顿至到 Infirmier 受损的供电网络。抢修工作在星期日晚基本上完成，电力大致上经已恢复。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7: 一名山火的消防员在两年前殉职，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被控未能确保员工的安全。方乐林报道。
8: 亚省林业及公园厅因为一名山火消防员两年前殉职，面对六项工作场所安全控罪。控罪是根据职业健康及安全法提出，在7月29号正式落案，距离死者 Morgan Kitchen 逝世两周年只有几日。24岁的 Morgan Kitchen 在2024年8月3日协助扑救 Jasper 国家公园山火期间，被一棵倒下的树击中，伤重死亡。他生前居于卡加里，亦都曾经在加拿大军队服役。摩根揭传在2020年2月加入预备役，并在卡加里的 Highlanders 担任步兵二等兵。有关控罪指，作为雇主的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未有充分评估和控制危险树木带来的风险，未能够确保工作人员安全。控罪都说，当局未有妥善设立和维持禁区，阻止员工进入危险地点，或者是尚未完成安全评估的范围。亚省林业及公园厅暂时未有回应传媒查询。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来往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底特律的哥迪克国际大桥今早首次批准踩单车和步行人士使用，几百人一早就在桥边等候。张日良报道。
9: 来往安省温莎至底特律的高迪克国际大桥在星期三上午首次批准骑单车和步行人士使用，新桥上设一个多用途步行径及单车径，不少人今天第一日使用该条道路表示既兴奋又激动。该条步行径经已通案时间上午8点正式开放，有骑单车过桥的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自己大桥开放通车第一日就骑单车穿过百感交集。在过去几十年，由于旧有的大市桥被禁止步行和单车通行，单车和行人一直无法穿越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桥梁。不少人在步行经加拿大和美国国旗前留念，有不少过路车辆亦都鸣笛致意。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桥上派出他们的吉祥物 Buddy the Bear 在现场。有民众就说，每个人心情特别良好，另外有一家13口一起过境，其中更有家庭成员仍然是推住婴儿车，他们说希望想共同创造一段美好回忆，成全给子孙后代。在大桥早上打开大门时候，大约有100人在加拿大一侧的通道入口处排紧队。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在加拿大一侧的桥入口处设置了流动洗手间，另外他们都搭建一个摊位出售气球和大桥的纪念品。另外，高迪克单车俱乐部有400名成员在美国底特律一侧准备在上午10点15分过桥。该俱乐部组织者说，他们亦都会安排在当地下午1点30分和黄昏6点再次过桥。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下午5点一班船就97%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7点就77%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6%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4%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有车位。国际方面，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剪刀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三的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剪刀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的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以及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的过程，表示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到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 现场附近一带在案发之后一度要封锁，在解封之后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的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伊朗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在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妄以中国台湾事务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有关军事的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中方敦促日方要深刻反省历史的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军事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香港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截至昨日下午一共接获255宗的相关报案，涉案的总损失增加到大约1亿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暂时有50多名的苦主求助，连同下线涉及人数数以百计。有苦主说，项目的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是个别发展，道指是再创即市及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破顶之后回吐，市场是持续关注业绩表现和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近660点，收报是54349点，升263点。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是结束四日升势。标普指数早段曾经升超过0.7%，收市报7723点，跌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63点，跌咗221点。SpaceX 业绩之后急挫近14%，创上市以来的收市新低。投资者是忧虑资本开支大增，加上即将有大批的股份解禁。其他业绩股方面，AMD 跌7%，迪士尼和礼来分别升近4%和近5%。记忆体股份 SanDisk 及西部数据收市之后公布，上季业绩同样好过预期，不过盘后时段股价分别跌超过1.1%及近7%。Google AI 部门再次出现人事变动，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跌4%收市，另外亚马逊和 Tesla 跌近2%， Nvidia 升超过3%。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46点，升345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31点，升21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0: 1320天气报告，
11: 2026年嘅8月5日星期三下昼3:12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系主要天晴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5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听日星期四咧，预测系天晴嘅，但有阳光普照，非常之好吓。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6度，哇，睇咁啊似30度，冇落雨机会啊。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嘅。但去到星期六咧，有阳光，不过间中嘅少许云层。去到星期日咧，都系有阳光嘅，不过云层比较多啲，间唔中嘅啫吓。气温咧就由星期五嘅26度啊，大家睇咁啊似32度咧，就降到去星期六嘅24度。去到星期日咧，更加去到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有17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系21度。相对湿度78%。
12: 1320马路情报。
11: 星期三下午3:13，较早之前呢，就而家系讲紧有部坏咗嘅车，就系、是、停咗喺 Kensington Avenue 之前嘅西行方向啊，而家就阻咗嗰条右边线，咁大家经过嗰度咧就需要留意一下啦。讲多次，系呢个 Kensington Avenue 夹住1号公路，啱啱喺 Kensington Avenue 之前嘅西行方向，咁啊右边线咧就封咗啦，阻堵，咁啊大家要留意咯噃。好啦，咁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呢个 Big Bar Ferry， 我唔使讲啦 ，Ferry 嗰啲冇问题嘅。就而家咧就好啦，呢、這个讲紧咧就系喺呢个内陆嘅公路方面咧，就介乎 Boston Bar 嘅 Station Road 同埋 Riverside Road 咧，就系而家咧重新开放翻啦嗰段路面，因为系山火关系嘅，较早之前咧系封咗嘅，较早之前系封咗嘅吓。咁就但另外咧就係講講咧喺道路工程方面咧，我哋都要同大家要報告一下咧，就係 Old Dooney Trunk Road 夾住呢個Purificale以東嘅嚇，係東行嘅方向，係講緊東行嘅方向。咁就係有呢一個嘅道路工程。咁而家嗰條 HOV 線咧就係封咗嘅，即係你唔可以行嗰條 HOV 線啦，係講緊七號公路啊，七號公路嗰橛路就係喺东行方向过咗 Old Dooney Trunk Road， 夹住 Pitt River 桥以东嗰度啊，咁而家咧系封咗，大家就要留意咯噃。咁啊，十七号公路咧就系讲紧啊 Swanson 嗰头嘅，有部东行嘅货柜车咧，喺呢个 Portman 桥以西咧就系跪低咗，咁而家咧右线就系封咗嘅，咁佢好似到而家咧都未曾话咧系可以开翻，即系开通翻，见到嗰个地图仲系红色嘅嗰条路面啊，咁请大家留意咯。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方面咧，首先讲紧西温嗰边先吓，由 Taylor Way 落嚟咧，去 Marine Drive 上桥嗰个位置，现时咧好长嘅龙啊，喺条斜路上面排紧队啊，大家咁嗰度咧要留意一下咯噃，即系话咧，你上到去呢个西门桥嘅北端咧，现时就会非常之忙碌啊。好啦，咁就另外咧，99号公路嘅南行方向咧，就去到呢一个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入口啊 ，Massey Tunnel 入口咧。是多车的，见到个车的流量呢一路呢已经塞到落去呢个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㗎啦。咁啊即係睇到 Stevenson Highway 呢边已经见到呢喺个入口处呢非常之塞车㗎。係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因为佢暂时可能未曾係用三条线呢三条线嘅南行呢係开放㗎。咁所以呢这个情况就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喇喎。好啦，咁啊讲緊呢就係一路公路啦。一路公路现时呢就喺呢个 Kensington Avenue 嗰边，头先讲得係有架车阻住咗右线嗰度会比较繁忙之外呢 ,Coquitlam 啦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另外 Brunet Avenue 夹住一号公路呢东西行方向呢都非常之繁忙嘅。咁啊另外呢就喺呢个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呢向东行去 Portman 桥嘅方向呢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啊，因为喺Mountain Highway 嗰边 Lynn Valley Road 落嚟呢已经係开始排緊长龙啦。咁由斜路一路落到去呢、這个第二匝桥嗰条桥面上面呢，再向东行穿过呢个卡斯坦路都系车多，大家要留意。好啦，咁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啊，向呢、這、一个第七路啊第八路嗰边去呢亦都系多车㗎啦。而仲有就系呢、這个尼街桥北上呢亦都系非常繁忙啊，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咯噃。除此之外喺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仲有就是 Queensboro 桥和 Stoller Watson 都开始见到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3: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 479-9969。
1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是2026年的8月5日星期三下午3:19的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有我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17: 你好啊，大家好。
11: 哇，真的现在看那些诈骗那些情形，就是手法真是层出不穷。我经常都说的，你要留意呢，真的要多些要去跟朋友沟通一下，听一下外面一些讯息。如果唔係嘅話咧，分分鐘咧自己有啲新招俾人哋呃咗都唔知嘅啫。
17: 係啊，你有冇聽過最近香港嗰個所謂分 coffee 呢單嘅騙案？
11: 我睇過嗰個 term， 但我唔係好明白，我未睇，未細心研究。你有啲咩睇到啊
17: ？OK， 嗱，咁根據今日香港報紙嘅報導咧，佢話香港咧有個集團咧就有個品牌叫分 coffee， 即係分 FUN 啊嚇 coffee 咁樣啦。咁啊話咧佢哋呢個集團咧喺越南啊。就買了很多地方是種咖啡豆，就用啲基因改造啊，又呢樣嗰樣啊，新方法啊，去培植啲咖啡豆，同埋咧係用啲新嘅技術啊，係去烤焙啊，去製造啊咖啡咁樣，令到咧即係中意飲咖啡人咧會真係更上一層樓啊嘛，吸引人去投資咯、啊，咁佢投資咧嗰個條件好吸引㗎，你即係唔知即係唔係好多錢嘅啫，即係初初開始嚇，咁你又唔係好多錢嘅啫。但係佢話如果你肯擺呢筆錢喺度，呢個一年幾嘅時間咧，你個回報咧會去到400%+。
11: 唔係啊嘛，
17: 你都話唔係啊？
11: 400%咁多？
17: 400%添啊！
11: 喂，你而家有10-20%，我都已經拍爛手掌噶咯喎！
17: 20%你揾俾我啊！
11: 我即係我咁講啊，如果有10-20%，我都已經拍爛手掌噶咯。你仲要400%？
17: 400%，哇！咁好多人咧就要撲到去啦，係嘛？驚死執輸啦！咁啊，發覺咧而家爆煲，就我估咧呢啲都係一個龐氏嘅計劃嚟嘅，一路吸引人嚟咁啊，初初。俾啲甜頭你咧，可以攞翻錢啊！啊，攞好多利潤啊！咁到前幾日咧，攞唔到錢啦。咁一發覺咧，淨係喺香港咧，同埋澳門啊，香港係主要啦嚇。所有嗰啲受害人咧，而家報稱咧個損失咧，已經去到1億港元咁多噶啦。咁啊，究竟止唔止呢個數咧？真係唔知道。
11: 報得出佢有一億啦，
17: 已經成億噶啦，唔見咗嚇。即係呢啲咁嘅分 coffee 啊。咁啊，真系，我聽到呢啲消息咧，覺得好詫異。即係你話齋，400%+，天跌落嚟都冇咁多啦，係嘛？咁所以咧，有陣時我睇見呢啲咁嘅騙案咧，我哋成日講啲騙案啦。其實啊，騙案啊不出幾種嘅啫。有陣時你好心走去想幫人，點知係遇人不熟，俾人呃咗。咁呢啲即係寄予同情啦。有啲。老人家或者嗰個資訊啊，唔係咁通順，唔係咁發達，咁咧亦都俾人呃咗，咁呢啲亦都係值得同情啊。甚至無咧，有啲即係譬如話，真係網上情緣呢啲咁嘅騙局咧，我都對嗰啲受害人咧都有少少
11: 同情，
17: 因為佢哋真係心靈脆弱啊，空虛啊，咁啊得到個慰藉啊，咁啊俾人乘虛而入啦嚇。咁呢類咁嘅騙局咧，我都覺得即係。受害人都是值得我們同情和關懷，是唯一呢類咁嘅分 coffee 呢班咁嘅受害人咧，我覺得咧係抵嘅，係抵，即係仲我好想加埋個死字，不過唔好啦，算啦，就抵啦嚇。嗱，第一你係貪心啦，係嘛？同點有400%+嘅回報噶？你即係貪心都咁緊要。仲唔止，你仲系蠢，你有乜可能啊？可以相信你等一笔钱喺度， 一年几之后有400%嘅回报嘅，
18: 嗯，
17: 你系咪蠢急贪心？
11: 我未听过，未听过有投资可以400% 嘅 return 嘅喎。
17: 唉，即系你嗱，而家即系我哋而家啲股票都白拎白行啦吓，最多都有嘅，又耐唔知有个别股票咧。
11: 400%、
17: 我不知道有冇，即系譬如 double 啊，点都有啦。
11: 嗰啲我就听过都有
17: ，double 都有，四百几咧，一年几之内，仲系你系投资咩？你投资咖啡、啊，咖啡系咩啊？唔系黄金啊，唔系话真系好巴闭嘅嘢嚟噶嘛？点可以有一种品种？我唔理你啲咖啡好饮到点啊，都唔会飞嘅，系咪？咁所以变咗有乜可能有一样嘢可以俾到几百个 percent 你咧？一听就好似你头先嗰个反应咁，呢啲嘢唔系系嘛，搞错啫系嘛，所以你话投资落去呢类咁嘅个案里边呢啲人咧，呢、
18: 嗯、
17: 班人咧老实实，我就唔觉得唔值得同情啦。
11: OK，、啊、我谂计一计条数吓，一亿啊，嗰、那个嘅银码报得出嚟嘅一亿。究竟你估平均每一个人会收几会买几多落去咧？一亿、啊、你讲紧唔少钱
17: 嘅、
11: 啊，
17: 或多或少噶，有啲摆好多，有啲俾少少咁啦吓。咁啊，或多或少咧就香港嗰啲咧占大部分，澳门都有大小部分。
18: 嗯，
17: 咁但系即系成亿港元都唔真系唔系少钱，
11: 唔少钱噶，
17: 唔系少钱。咁啊，同埋你第一你系隔山买牛，佢喺越南嘅呢单嘢系。咁啊，你都唔知道你搞做紧乜嘢。不过咧，你就一味贪，因为你睇到嗰个回报咧，哇，劲啊咁样。咁呢啲咁嘅，我估咧，梗系早期咧系引咗你落去咧，你就攞到钱走嘅，系嘛？即系初嗰阵时，你可能攞个回报真系好劲都未定啊。但系如果到而家冇啦，嗰间公司系人去楼空，跟住咧你啲钱咧就唔知去边，咁你喊都无谓啦。
11: 你讲紧呢样嘢似系庞氏骗局嚟，
17: 我谂多数都系嗰类咁嘅、
11: 啊，因为庞氏骗局咧，佢先至可以俾一啲想象空间俾你。你话、咖啡豆，我谂如果大家有睇一啲、天气嘅新闻咧，有好多时都讲嘛，而家啲咖啡豆咧失收啊嘛，
17: 系
11: 啊，咁变咗咧，突然间有一个。人告诉你听，我哋有呢个地方有咁多呢啲豆，
17: 系 啊，
11: 啊，你嗰啲豆变咗黄金噶咯，
17: 系啊，好可能佢话我哋新方法啊，又唔知点啊，
11: 系啦、啊，改良品种啊，
17: 又变种啊，好多啲咁嘅嘢系咪？咁但系呢啲咁嘅嘢你真系唔可以信噶嘛？你有乜理由你去信嘅咧？咁啊最紧要你系贪心。第二咧，我谂智力都真系有啲问题。
11: 我相信贪心系最大嘅原因，有因话俾你听，阿胡庸，原因就好简单。佢能夠用呢啲嚟到吸引人去投資咧，佢肯定整得好靚嘅一個 package。
17: 嗯，
11: 嗰啲 package 咧佢要抌本嘅。
17: 嗯，
11: 你求其俾張爛紙我睇咧，就睬你都傻啦。
17: 哦，係啊，佢哋搞好多活動噶，又有即係唔知咩聚會啊，又有好多啲咩賽跑活動啊，即
11: 係
17: 搞到好大陣仗嘅，搞到好似有啲藝人啊上去
11: 宣傳啊，
17: 支持啊，推廣下啲咁嘅嘢啦嚇。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搞到真嘅一樣。咁但系你点讲都好啦，即系嗱，头先我话贪心，人人都贪噶啦吓。但系有啲人咧贪得聪明啲嘅，
18: 嗱、
17: 即系譬如你话你去赌场，明知你系赌场赢紧你啊嘛，但系你都贪心想去赢钱，赢少少咪走人咯。嗱呢啲系贪得精啦，系嘛？咁啊贪得蠢咧就系呢啲啦。明知人哋设个局落嚟，你都俾啲白人跌落去，嗱佢直情系引你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又介绍人咧？你又有佣金噶，
11: 系啦，
17: 啊，呢啲咁嘅嘢，你话啊，正啊，正啊，但系都唔止一次发生噶啦，系咪？
11: 即系呢啲好似用咗嗰种叫做金字塔式嘅，
17: 系啦，
11: 系嘛，一个介绍一个啊嘛，
17: 系啦，一路咁样推销，层式推销咁样。咁但系你即系你一听见嗰个回报率你已经知道系好有问题。
11: 所以头先阿 Lawrence 想解释讲咧，我系庞氏啊，骗局系点嘅咧？我谂好多朋友听个名啊，庞氏，又知道佢呃人，究竟佢点呃人嘅咧？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请阿胡义军深入少少讲下庞氏啲骗局，究竟佢嘅手法最常用系乜嘢嘛？
17: 好，
19: 时事风云，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1: 各位朋友，我系胡义军，冇证冇据咁样抹黑同埋损毁其他人嘅声誉，系一种唔可以接受嘅行为。但喺我哋日常嘅政坛里边，呢种情形经常有出现。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 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快而准煲冬瓜，
2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4: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6: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嘅时间啦。好，咁啊，头先讲过咩叫做庞氏骗局咧？余君，我谂你对呢个 term 应该有一啲好多嘅信息可以交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啊。
17: 庞氏咧，其实一个人名嚟嘅，系美国一个人名，咁佢制造咗咁嘅骗局出嚟，咁、所以以后咧，今生今世咧都引以佢个名咧，
11: 佢都应该引以为荣啦。
17: 我谂系真系流芳百世。咁呢个庞氏呢位仁兄咧，就系、是、即系佢制造一个骗局出嚟，其实就好简单啫嘛，好简单一样嘢。佢话啊，你而家揾五个人入嚟买呢样嘢咧，如果你再介绍多个人入嚟咧，我唔知俾几多佣金你咁样吓、一路系咁你一路嗱、每打一个入嚟咧，我就俾多啲钱你，但系呢个投资者咧就要投资落嚟嘅咁样。咁佢通常咧就系俾一个好优厚嘅回报率俾你啲投资嘅基金噶呢啲钱噶，咁啊多到咧真系哇，系咁劲嘅咁。其实冇嘢，佢就系攞新入嚟嗰啲投资者嗰啲钱去派嗰啲利润俾而家目前嗰啲你喺度嗰啲投资者啊嘛。咁一路有新入嚟，佢攞啲钱派俾你，一路又有新嘅钱派俾你，咁咪讲得好得意咯！哇，咁正嘅，咁多钱派嘅真系好嘢咁样。咁但系到卒之一日冇有新嘅投资者入嚟，或者呢啲咁嘅资金。俾佢挪用曬啦，攞走曬啦，佢冇得再派俾你嗰陣時咧，咪成個呢啲咁嘅計劃咪冧檔咯，咁咪個個都血本無歸咯。
11: 明白，係嘛？明白。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呢一個咁嘅龐氏嘅詐騙嗰個局咧，佢一定要用一啲嘅所謂投資嘅角度咧去引你。
17: 係啊。
11: 咁然之後咧，等你初初嗰批咧，全部都有甜頭嘅。
17: 嗯。
11: 即係你意思咁講啦，初初嗰幾個咧，佢一定有咗甜頭咧，佢先至會搏命幫你去宣傳啊。啊，譬如你把啊，你咁擺1000蚊喺度咧。一個月之後咧，我哋有30% 俾你，或者50% 俾你，咁佢咪試下啦，摘老屎沙煲啊嘛，咁咪掟1000蚊落嚟咯。啊，唔使喎，真係一個月之後有500蚊翻嚟喎。
17: 因為你有新人入嚟啊嘛，
11: 咁又有新人入嚟啦嘛，一路介紹，唔係佢一定要收到話佢真係有錢俾佢咧，佢先至話俾人聽。嗱，你睇到啦，我1000蚊落，我有500蚊嚟㗎。
17: 係啊，你仲叫埋你姨媽姑姐都嚟添嘛？
11: 冇錯啦，
17: 你實係咁噶嘛？
11: 撚瓜瓜撚騰得曬入嚟。
17: 係啦，咁啊到咁上下啦，哇，已經夠鐘啦，咁佢咪？佢又閂門啦，嚇攞曬錢走人啦，咁
1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即係換句話講，佢累積到去有一定嘅金額， 那個龐氏個揸住龐氏計劃嗰個揸飛人咧，就覺得我夠皮啦，
17: 係啊，落雨收柴，
11: 立錢走啦，
17: 係啊，
11: 立錢走。咁原本新入嚟嗰啲咧，抌咗啲錢落去咧，就血本無歸啦。
17: 啊，
11: 到你最早嗰批咧，可能有啲人走咗噶咯噃。
17: 係啊，潑咗水走咗。最早嗰啲咧都有啲甜頭嘅，
11: 係啊。
17: 但係我諗大部分咧都係受損噶啦，
11: 受損噶啦，
17: 係嘛？即係你揸飛個立曬錢走啦嘛。
11: 嗯
17: 啊，咁所以呢度咁嘅嘢咧，我諗。啊！即系一百几十年来都有噶啦，呢个咁嘅庞氏计划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美国喺上世纪唔知20年代、30年代开始有噶啦，
11: 嗯
17: 啊，即系都真系有一百几十年历史噶啦。
11: 系
17: 咁啊，冇嘢嘅。咁你正如你话斋，哇有咁好嘢，我益下姨妈姑姐啦，系嘛？哇，点知系雷街坊
11: 啊？系咁啊，即系巧唔怕旧啊！
17: 系啊，
11: 最紧要熟啊嘛。
17: 系啊，
11: 呢样嘢，所以我
17: 咁你真系啲咖啡豆都得噶。嗱咁啊，正如你話齋，嗱今年咧，嗱法國咧就嗰啲咁嘅酒咧就失收啊，
11: 失收啦，
17: 因為天氣唔好啊，
11: 熱熱山火啊，
17: 又天氣又唔好，又呢樣嗰樣，好可能咧過兩年有啲咁嘅嘢噶，啊我哋啊研究到新品種啊，點點點啊，啊啲酒又會有好嘢啊，你又投資落嚟啦，或者點，即係我諗層出不窮，
11: 冇錯，
17: 但係咧真係樣嘢咧都係要氹你用一個好高嘅利潤。嚟氹你落搭，落咗搭之後咧，就慢慢鋸你，係簡單啫嘛。
11: 總言之，而家咧，我覺得有嗰啲詐騙集團咧，都係利用而家我哋社會上邊有一啲嘅現象咧，佢就係呃錢噶啦。投資龐氏呢個投資不嬲都有啦，佢利用一啲產品，佢哋嗰個失收嚟到去揾你問嘅都有。咖啡豆其中一樣啦，橄欖油又係，因為意大利話橄欖油今年啲橄欖咧係失收嘅，所以啲橄欖油咧好貴嘅。而家你出去買嗰啲橄欖油咧。佢話 pure 咧，你真係要睇清楚係咪真係純嘅、有啲可能橄欖油夾咗其他啲油嘅喎。
17: 係，我諗所以呢樣嘢咧就冇嘢㗎。咁你呢類咁嘅買錯嘢咧，都係一個好細嘅損失。但係如果你話你投資咗落去呢啲咁嘅遇人不熟嘅騙局裏邊咧。你真係我諗都幾難揾得翻啲錢，
11: 因為你回報大，你覺得就係嘛，咁所以
17: 啲人應該走曬㗎啦，
11: 係嗰啲走曬㗎啦。不過但係投資有一句説話㗎嘛，越係 aggressive 嗰啲就越危險啊，就係收穫越高㗎嘛。係
17: 啊，
11: 係咪風險高嗰啲收穫越高㗎嘛？
17: 咁你諗住你有400%return，你諗下你個風險幾大啊？
11: 好啦，我俾100蚊啦，我可以博400蚊翻嚟喎。
17: 你承受到就好啫，你承受唔到就弊㗎啦嘛。
11: 呢樣嘢，所以啊啱嘅。經過胡宜君解釋呢個龐氏套計劃呢個套路咧，大家啲聽眾朋友應該好了解啦。有好多朋友更加可能未必，但係可能差啲會進入咗呢啲咁嘅龐氏騙局窿頸啊。不過 anyway， 我哋而家要去廣告，翻嚟我哋再繼續同大家講下啲詐騙嘅信息。6042671320，歡迎大家上嚟，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
6: 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之外，陈建邦有我拍档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接电话之前咧，有个听众咧非常之有心啊。我哋早几日都讲话点样叫啲朋友或者尤其是啲长者们咧系唔好俾人哋近啊嘛，就点样去同人哋讲 say no 啊嘛，系咪？呢位听众咧好细心，佢列咗一啲嘅方法话俾我哋听。他说如果你见到有这些情形出来呢，第一件事你就要划清界线的。他说一些大声讲，还要不要细细声讲。第一，我帮不到你、请你问其他人啦，这个是第一句。第二句就说不行啊，我现在要跟我家人见面。第三呢，唔该你。

0: 做噶，唔系我哋会当安排上门捉你啦。咁嗱呢啲咧，你千祈唔好俾人吓到。第二，保守你自己嘅秘密。佢点样 drill 你，点样去逼你，点样去吓你都好，你都唔好透露你自己个人嘅银行嘅账号啊、私隐啊、其他啲资料，唔好一于唔好俾。咁你咧就一定系，仲有一样嘢，有啲人咧可能好恶噶嘛。提防佢哋咯。一恶嗰啲冚佢线咯。
1: 系，冇错。
0: 呢啲就系咁做嘅。
1: OK， 好。
0: 有咁嘅消息，好，咁啊，大家就听下孙女士嘅电话先。Hello， 系咪孙女士？
2: 系啊，系啊。
0: 系啊，请讲啊，孙女士，你好。
2: 我想请教呢啲嘢啊，即系唔知系诈骗啦，定系佢立心唔好啦。
0: 好啊。
2: 有一对母女就系、是、个妈妈咧就系成八九十岁啦，个女咧就五六十岁。最近咧个女咧因为佢做工噶嘛，咁啊好多病痛入医院，出嚟入入咁啦，后屘咧就好翻喺屋企啦。咁样我咧系佢对面住嘅，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冇誒、經濟又唔好，自己又冇工翻啊，咁啊想將個 basement 租俾人，咁係好噶，係咪租地方俾人賺翻啲幫補下啦？咁啊，佢係聾嘅，兩個都係聾嘅，有一個男人就睇落咧就五六十歲嘅，走嚟同佢講誒，我想租地方啊，咁、那個女人話好啊，咁啊幾多人住啊？咁佢話兩個人住，但係個男人。未帶過女另外一半嚟睇地方喎，淨係佢一個人嚟睇地方嘅啫。咁咧，因為個農嗰個女人咧，即係佢屋主咧就誒見到佢即係斯斯文文咁租俾佢啦，係咪？因為佢冇帶過另外一個 partner 嚟住，冇另外 partner 建屋，應該兩個一齊嚟租屋噶嘛，係咪？剩得一個嚟租屋，咁佢肯租俾佢啦，因為佢想租咗佢幫補佢
0: 嘅屋企嘅，係係。
2: 咁啊，佢搬咗入嚟，佢一俾啊，俾按金啊，又俾租金啦、啊，已经系啱噶，正常噶，
0: 系
2: 温哥华租屋。咁样咧，嗰到好嘢咧，有几个人扶个人入去佢屋企，咁啊，那个屋主从来冇见过女人出嚟，咁啊，过两日咧，有啲护士嚟帮佢服侍佢、啊，早晚有个护士嚟服侍佢、啊。咁啊，一路都系咁服侍，咁服侍。最近咧，仲多啲护士嚟服侍佢。哦，收尾先两日咧，就有个日唔掂啦。护士话佢唔掂啊，个女人啊，我护士话个女人唔掂啊，咁啊即刻打电话叫嗰啲另外一种车嚟，唔系嗰啲车啊，另外一啲车嚟，车咗去医院啦。啊，琴晚啊前晚啊，九点几咧，即系我睇住。在烧烟衣纸啊！依家啲人咩心态啊？租人地方住，有病系应该入医院啦，应该如果系唔掂嘅，应该去善终医院啦。点解要租人地方啊？佢唔系冇人啊，佢有个女人就嚟夜晚黑就嚟陪佢去医院啦。点解啊？依家啲人咁坏咧，个心态咁样咧？
0: 即系你话俾我，
2: 我想讲俾啲人听。
0: 我知道啊，孙女士啊，你个情况就系话有一个五啊零六啊岁嘅男人，就同你屋对面个屋主咧，就话要租个 basement。咁佢租个 basement 咧，大家讲啱咗嗰个租金之后咧，佢就即刻俾订又俾嗰个租金啦，系咪？咁佢跟住就话有两个人住，但系佢只不过得一个人嚟到去租嘅啫，实际上佢系一个人嚟嘅啫。咁佢入住嘅时候系一个人定两个人啊？
2: 入住是一個人兩個人，但是那個女人咧，從來冇人見過入過去嘅，屋主都見唔到嘅。
0: 唔係，但係佢裏邊真係有多一個女士同埋一齊住嘅。
2: 係，但係從未出過嚟噶。
0: 佢入過去，佢入去嗰陣時見到嘅，有兩個人喺度嘅。
2: 佢有兩個人喺度，但係未見過女人出過嚟嘅。
0: 即係佢入過去之後未出過嚟，佢入過去之後未出過嚟啦。你意思係？
2: 係，佢未出過嚟嘅，冇喐動嘅，淨喺屋企嘅啫。
0: 係。
2: 系啊，
0: 好啦，咁之后咧，你就话有一日扶佢入翻屋，系边个扶边个入翻屋啊？
2: 嗰啲人扶佢入去啊嘛，佢翻佢嚟住啊嘛，唔系佢点行啊？佢唔妥啊，原来系病有
0: 边个唔妥啊？
2: 有一个症嘅。
0: 你讲个男士有身体病系咪啊？定女人啊？
2: 个女人有个症候噶，
0: 哦
2: ，cancer
0: 啊。哦 ，OK。
2: 佢唔肯去善终医院，亦都唔肯去医院，咁、
0: okay,
2: 啲家人又唔俾佢喺度住。
0: 明白啦。
2: 咁啊，佢迫于无奈租人地方，咁、
0: okay,
2: 样等想死人屋企啊！你话啱唔啱啊？依家啲中国人心态。
0: Okay, O K， 咁呢个呢个
2: 就我知道我好唔高兴咯，即系唔啱嗰啲人。
0: O K O K， 我明白你嗰个 point 喺边度啦，孙女士吓，好好多谢你嗰个嘅分享吓，等我哋啲听众朋友睇有咩嘅 feedback， 大家摆低听。多谢晒你，孙女士吓，我哋去。

0: 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3:45。
1: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即奶奶毛夹 Brock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胡以君。头先各位听众打嚟讲嗰样嘢啦，唔系佢自己间屋，系佢对面嘅屋住吓。咁你对于呢样嘢有啲咩嘅睇法？
8: 我都冇咩特别嘅睇法，即系我谂当然中国人可能有啲忌讳，或者系有个人死喺你嗰度唔系几好咁吓。咁呢个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睇法。咁但系我谂即系佢搬嚟你嗰度，我唔知佢嗰阵时系咪已经系已经系。时日无多啦，或者点样啦吓，咁我谂佢梗有佢嘅理由嘅。你作为一个业主，你亦都冇话问下佢，你亦都唔会问佢，你
0: 健康情况
8: 病有冇病啊，或者点，你唔会咁问噶。
0: 冇人会问呢样嘢，
8: 冇人会问呢样嘢噶。咁啊，既然发生咗啦，我谂即系如果你系有对呢样嘢有忌讳，咁你当然唔开心啦，你唔中意啦。咁但系都无可厚非嘅，冇得好讲嘅啲嘢。
0: 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个人嘅观感嘅问题啦，系咪？我同意阿胡以君讲，咁头先嗰位听众讲咧，就系佢屋主嘅对面啦。咁即系好明显就系佢嚟租嗰个嘅屋嘅时候，嗰个嘅业主同佢系点样去倾嗰个租约嘅问题？咁佢又冇欠佢租，系咪？佢完全交租俾你，咁只不过咧，好可能头先个听众都讲话，嗰位女士咧入咗去之后就未出过嚟咧，就真系有病啊嘛，
8: 系啊，
0: 咁啊冇出过嚟咯，所以系咪？咁到最嬲尾。佢有個問題啦，終於就要送翻去入醫院嘅時候，咁跟住就有後續嗰啲所謂燒呢樣燒嗰樣嘅嘢，咁呢個都係一啲中國人嘅一個傳統習俗嚟嘅。
8: 係，即係我諗呢樣嘢你都冇得好講，即係有陣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如果你係租間屋俾人。而是發生啲兇案嗰啲，你咪仲麻煩。
0: 嗰啲係啦，係
8: 嗰啲你又仲
0: 你嗰啲仲慘添，
8: 你仲麻煩係嘛？
0: 係啊係啊。
8: 咁所以你有時租屋俾人咧，你有時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噶啦。
0: 冇錯冇錯，
8: 你冇辦法噶啦。
0: 冇錯啦，咁所以咪快快脆脆忘記佢咯，係咪？早租
8: 冇乜大不了嘅，
0: 冇大不了嘅嚇嚇。OK， 跟住有啊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9: 誒，幫主胡大哥，你哋好。
8: 你好。係
9: 剛才嗰個。那個聽眾說呢，其實租地方給人呢，我就建議你即是找個 agent 即是他有 company 的他們有權問到他很清楚才租給他的這樣是比較保險一點咯、你這樣得你不趕得他走的好麻烦的。有 agent 呢他就问清问楚呢，同埋要填好多嘢，咁佢就如果佢真係身有事呢，佢唔夠膽入嘅。咁比较好啲。我觉得係咁样呢。
0: 好。
9: 但刚才 胡大哥你讲到这个诈骗啊，哇，我记得啊，2008年啊，雷诺呃晒一个世界啊，正式。
8: 嗯。
9: 你记唔记得啊？
0: 记得，记得。
9: 哇，系，佢当时啊，佢话38厘啊。啊，咁啊，香港嗰啲明星啊，我哋喺游水池啊，个个都话啊，投资啊38厘喎，咁啊，咁啊，人人都投资啦。哇，系，我记得香港仲游街添啊。被人诈骗了林建明啊，哇！佢话斋我当堂傻了啊！啊，后来咧，嗰、那个雷诺嗰个咧，好似判了500多年，呃晒全世界。
0: 唉、哎，佢呃人系抵噶啦，呃人抵噶啦。
9: 系啊，当时我都喺加拿大就好啲咁多。
0: 系
9: 啊，咁啊，我哋都有少少啦，但系。都不是那么惨，是啊，你讲这个事件给人听，是啊，一个传一个，哇，这么着数啊，那就个个受骗咯。当堂雷诺军事真的很惨、
0: 啊。应该是雷曼，应该是雷曼Susan 啊，好多谢你和你分享啊，多谢，拜
8: 拜。
0: 应该是雷曼，
8: 是没错 ,Lehman Brothers。
0: 啊，是啊 ,Lehman Brothers 雷曼啊。好啦，跟住有阿 Paul 在这里了，阿 Paul, 你好啊 ,Paul。
10: 是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8: 你好啊！
10: 啊，咁啊，讲翻转头咁啊，早琴日啊，应该系琴日睇到个新闻，咁就喺东区喺繁街嗰个附近咧，有个75岁嘅老人家，咁啊，不嬲都讲话财不可老眼噶啦，啊，佢又唔知点样啊，俾人哋睇中咗，俾两个中年男士啦，吓、啊。咁啊，夹硬就喺街度抢嗰啲嘢，咁啊抢咗佢之后咧，佢就跟住佢，一个70几岁就跟住佢，咁啊谂住攞翻啲财物咧，哇，通街咁样就俾人哋打伤晒。其实而家嚟讲，佢即系你上咗年纪都唔应该就话即系带咁多财物喺身啦。即系如果你见到嘅，即系隐隐犯罪。
0: 嗯。
10: 啊，咁啊，呢样嘢就系希望啲老人家咧，就系即系有都唔好晒咁多出嚟。
0: 好，
10: 咁呢样嘢就系分享到而家。
0: 好啊，多谢你阿波，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10: 拜拜，
0: 拜拜。我睇过个视频，真系好，真系好凶狠。
8: 系，佢直情将咗个钉钉埋墙，
0: 钉埋墙个墙，佢趴咗喺地下度咯。
8: 系啊，好彩咧就冇生命危险吓。
0: 唉，咁你都几吓亲死啦。
8: 其实呢我想就奉献所有，即不是只是老人家，所有遇到这些事情的人呢，警察都会叫你说不要去追，不要去跟他拿回，不要纠缠。喂，可能这个是亡命之徒，可能他是真的即真是胆正命平、啊。
0: 没错没错。
8: 你何必为即真的钱财身外物，
0: 没错。
8: 你那些东西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但 都是。点都系唔值你同佢搏命，
0: 唔会贵得过自己条命。
8: 系啊，所以你无谓，你俾佢掟埋墙，哇！你唔死得身伤噶嘛？
0: 身伤啊，净系医都医到你烦啦。
8: 系啊，
0: 我啱嘅，啱嘅，
8: 啱嘅。
0: 唔好净系唔系长者啊，任何人士，
8: 包括
0: 自己都系
8: 为咗钱财去搏命嘅。
0: 冇错冇错，我电话里面有余先生嘅 ，Hello， 余先生你好，余先生，
11: 系啊，你好两位，
0: 你好你好，
11: 我想讲一讲咧，啊，郑文嗰个。嗰、那個啊女士咧講句話，嗰、那個對面嗰間屋嗰、那個
0: 哦租屋嗰、那個係係係，
11: 佢應該咧就如果佢係 cancel 就嚟，即係譬如你有啊一個月半年咁咧，佢應該可以去嗰啲叫做 hospice， 佢即係係俾你咧喺嗰度啊
0: 善終啊嘛，善終啊嘛，冇錯，啱啊啱啊，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善終。
11: 佢應該係去嗰啲地方，唔應該。搬嚟又搬去，我都唔明白點解係咁樣咧。
0: 係係，
8: 有啲人唔中意嘅，
0: 係有啲人唔中意善終
8: 嘅嚇。呢啲係個人嘅選擇咯。
11: 就算你俾嗰啲租金，你同佢一個月嗰啲費用都差唔多嘅啫。咁你點解唔俾佢哋喺嗰度？即係點講啊？佢又有人啊照顧你，又有人呢樣嗰樣，即係睇頭睇尾。咁我唔明白佢點解佢又要咁辛苦，又要搬嚟又搬去。
0: 有人阿余生，每個人有佢自己嘅諗法嘅。有人中意自己翻自己屋企，有啲人就唔中意喺善終。咁呢個都係個人嘅選擇嚟嘅。我哋都
11: 係咯，嗱， 你咧，你又嗱，你又要走去啊，燒燒嗰啲咩嘢？咁你點解啲咁多嘢咧？我真唔係咁明
0: 咯。咁你問翻佢本人先知啦，係咪？不過呢個我哋大家嘅諗法就係一般性嘅，有人照顧你，唔使你自己咁煩，點解唔好咧？咁
11: 你都想嗰、那個，即係想嗰個病人係
0: 明白
11: 安心去嘅啫。
0: 明白。好多謝你，余生你嘅意見嚇，多謝曬你。跟住有陳生啦，少少時間啊，陳生你好。
12: 啊、你好、啊、你们昨天讲关于有些屋呢被人家私自买了、啊
0: 啊、
12: 那个买家完全不知道、啊
0: 啊、
12: 那件事、啊
0: 啊啊
12: 啊、那就、我看过、就是、Victoria 甲42街那间 apartment 那些资料、啊、十几年前的事来的、啊、当时 我看的时候呢那里有律师讲他说如果那个新买家就真金白銀買咗嗰個單位，入咗去住咧，你講佢唔走噶，啊而家就係、是、嗰、那個賣家俾人騙咗咧，就唯一就係、是、保險賠，一係嗰啲係 title insurance 賠啊，或者律師公會嗰啲賠償基金嚟賠嘅。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琴日就係咁講啦嚇
12: 嚇，咁、啊、就我又諗翻起啊，另外一單嘢咧就係、是、有個華人嘅Low Tree Public 即公证人咧，佢就收咗几十个客户买屋嗰啲钱，摆咗去嗰、那个嗰、那个 trust account 嗰度嘅。咁后屘咧，佢喺个 trust account 度咧攞走嗰啲钱咧，跟住咧就翻咗去香港啊、大陆啊咁样。
0: 冇错啦，我听过呢个 case。
12: 咁最后一个 Low Tree Public 咧嘅赔偿基金咧赔咗几百万出嚟。
0: 系冇错，系啊系啊系啊。OK， 得，多谢晒你陈生吓，多谢晒你嘅消息。好，咁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再继续接听阿陈生嘅电话。
1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18: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9: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1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离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树岭Wild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0: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新舆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山火系持续肆虐，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内陆 PL 山火是目前最大的火场，面积扩大去到大约1247平方公里，而全省目前大约有8000人处于疏散令，7100人要随时准备疏散。山火官员表示，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加上有旱雷，情况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山火产生的浓烟，大温地区管理局向大温以及内陆广泛地区发出黄色的空气质素警告，意味对公众的健康是构成高风险。当局是呼吁公众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有专家说，对于大型的山火，加拿大几乎是无法阻止。方乐林报道。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引致山火，并指要为飘到美国的山火烟雾加征对加拿大的货品关税，引起外界再次讨论加拿大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大型山火发生。不过山火专家表示，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滑铁卢大学气候适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总监 Annabella Bonada 表示，加拿大基本上没办法阻止大型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到几千公里之外。他说，很多加拿大大型山火都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附近没有道路，消防人员难以进入。他又指出，产生大量烟雾的山火不少都是位于北方的针叶林，山火本身是当地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有助种子散播和消除植被。不过气候变化令山火季节延长，地面干燥，植物增加，炎热、干燥和有风的日子亦都更加频繁，令到火势更加容易蔓延。密马士达大学环境化学副教授 Sarah Styler 就表示，山火烟雾和工厂排放不同，并非来自是单一污染源，亦都不会在到达国境的时候停止飘散。他指出，加拿大大片北方森林和泥炭地横跨广泛地区，政府没办法好像监管工业排放那直接控制山火造成的污染。Bonada 表示，疏林和受控燃烧仍然是重要的山火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社区附近可以减少可燃物，保障房屋，但是要在广阔偏远的北方森林全面推行并不现实，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两名专家都认为，要处理问题根源，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埋应对气候变化。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其他嘅消息，正面临刑事起诉嘅 BC 保守党列治文选区省议员陈汉新汉昌，将会喺今个月18日出庭应讯，到时就会决定是否认罪。张若良报道。
26: 正面临刑事起诉的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陈汉新预计将会本月稍后出庭接受审讯。他现时被控普通袭击、锁喉攻击及发出威胁的控罪。在今年3月，当控方公布有关指控后，他被 BC 省保守党开除党籍。省刑事检控官经已指令一名特别检察官处理陈汉新案件，以考虑到指控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避免司法公正受到任何潜在不当影响。被告定在8月18日星期二出庭聆讯，被告将被要求决定向法庭认罪或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显示，有关控罪发生在2024年1月12日，大约是他被选为省保守党议员前9个月，代表列治文中选区进入省议会之前。当时经已有报道说，案件是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在最初传出被控时候，被告经已表示他并不同意有关指控，并会全力配合警方以及法院的调查，并期待透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4: 联合国派出的5名特别的调查员去信给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就国内锡克教活跃分子生命受到威胁等一系列的问题作出回应。张若良报道。
26: 联合国派出五名特别报告员致函加拿大，要求联邦政府就加拿大国内石黑教活跃分子、BC 省素里市居民曼面德式嘅生命受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五名报告员还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加快对呢啲指控进行调查，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佢哋喺信中表示，佢哋对当事人及其家人所面临迫在眉睫嘅威胁深表关切，并指出呢个属于印度当局针对包括加拿大在内不同国家嘅石黑教活动人士进行跨国镇压更广泛模式嘅一部分。该封信早喺6月3号经已发出，但当时并未立即被公布出嚟，因为联合国嘅报告员通常会给予被指控政府60日时间答复，然后将信件同答复一并地公布。不过今次情况不同，该封信喺渥太华方面未作出回应下，经已被公布出嚟。印度莫迪政府从未承认参与素里市居民尼贾尔夏迪星纳扎嘅暗杀事件，或指使加拿大境内其他任何针对石黑教嘅暴力行为。联合国嘅报告详细列出曼面德星收到四封嚟自加拿大警方嘅义务警告信，最后一封喺今年2月发出，当时卡尼政府正着手恢复同印度正常外交关系。联合国嘅报告亦都指出，该封义务警告信件涉及担心当事人妻子同两名儿子会被人暗杀，是他收到最令人震惊的信件。星就表示，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时候，才意识到联合国正在深入调查他的案件。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95%车位满，晚上7点就78%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4%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由克罗地亚以及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的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表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亚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功率到正常的80%，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亚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的环保规定。中港台方面，国泰航空公布中期业绩，预料下半年的航空燃油价格仍然会波动，继续每两个礼拜是检视燃油的附加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6: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去到四月五月呢，曾经是高过200元美金一桶，差不多是加倍。咁跟住六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实又回升返。咁六月到而家八月嘅时候呢，其实係喺125元到150元美金一桶徘徊。咁所以见到呢其实係一路都好波动。咁呢个情况呢，我哋估计下半年都会持续。咁我哋都会睇住情况去调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费啦，客运货运嘅燃油附加费咧，我哋都系每两个礼拜咧检视一次。
5: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则新闻系五点。
8: 1320马路情报。
0: 翻翻嚟星期三下昼4:09，同你讲下交通消息方面情况吓。较早之前讲过咧，喺一路公路嘅西行，啱啱喺 Kensington Avenue 之前咧，个 HOV 线嘅右线嗰度 block 咗，因为会坏咗个车啦。咁而家嗰度整咗啦，移走咗啦。咁嗰个嘅程度咧就应该系松翻啦吓，就冇问题噶啦。咁但系其他嘅公路咧，依然系会变得有多车，同埋系比较繁忙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埃街桥北上啦，仲有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啦。另外咧就系马斯吞奴嘅北上啦，现时有17号 A 同埋17号嘅天桥嗰边过嚟嘅时候，亦都系令到北行嘅方向咧非常之繁忙嘅，因为得一条嘅隧道线咧系通向北嘅啫吓。咁另外咧对面海嘅狮门桥咧，亦都系南北行嘅双方向咧，亦都非常之繁忙，尤其是喺北端。嗰度咧更加會塞車添㗎，咁請各位你要留意一下啦。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係 Queensboro 啦，仲有係呢個 Solar Watson 咧，都會係多車同埋行車緩慢㗎啦。請各位咧一定要記住小心駕駛。
8: 恩語同路人，
9: 今次嘅嘉賓係黃慶恩 Sam Wong。
10: 有啲頂佢話：我第日咧，我一定會開一間細細嘅鋪頭。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个脑里边咧。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佬，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边，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2: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紫荣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4: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27: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8: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2嘅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健邦，有个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争取时间同阿陈生倾偈先。诶，陈生你好，陈生，
29: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陈生，
29: 喂，我想回应下头先嗰个租屋俾咗嗰个人咧，咁其实好难去定律呢个人嚟嘅时候，嗰、那个佢所谓有个女人会一起住，嗰、那个人系健康与否嘅喎。
0: 哇，系啊，我哋都系咁讲。
29: 不论你请个经纪嚟帮你找个客，或者你自己去找个客都好，你只可以话哦，你个屋里面得两个房，咁你最多住三个人或者四个人。
0: 系，
29: 你唔可以话控制里面嗰个人系病与否。
0: 我啱啱
29: 呢个有多少有多少去 cross the line 就系你。呢個係侵犯人嘅私隱咯，
0: 係啊係啊係啊，
29: 因為你個租約你係租個地方俾我，我冇講過嗰個人會著立，即係就嚟唔得啊，或者情況噶嘛，
0: 係啊係，
29: 咁可能佢諗住喺度養傷或者成嘢，
0: 養病係啊係啊，
29: 無關點知係一路走下坡，
0: 係，
29: 但係就唔好咁差，就係話真係有人走咗，你又喺嗰度燒衣咧。咁人哋未必係嗰個宗教㗎嘛，你明唔明啊？你又唔好，即係又唔好搞到人哋，即係又可能如果你要做嘅時候，你亦都要話聲俾個屋主聽，即係尊重返個屋主。同埋以我所知呢，喺間獨立屋嘅後院係唔可以燒明牆㗎喎。
0: 係呀係呀，
29: 咁就係呢個係觸犯法例，而唔係講緊話你要唔要，即係希望嗰、那個即係死咗個人可以知道或者點樣情況。
0: 冇錯，
29: 呢個一定要尊重返個屋主囉。
0: 啱講得啱。
29: 咁第二樣嘢呢就係、是、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嗰個人俾人哋掟到埋牆。 即係搶佢嘢嘛。係
0: 啊，
29: 咁其實我都覺得咧，根本你係無需要去追嘅，因為啊頭先阿胡生都講啦，人哋嗰啲亡命之徒，你係何必同佢去？佢爭一日之長短啦、
0: yeah, yeah,
29: yeah. 如果你係覺得咁重要嘅，咁你揾多幾個大漢同你一齊去攞呢樣嘢，就唔好單拖啦嘛。因為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啦，即係好似十幾年前啊，有一間竹面館喺明街嘅，咁嗰個人咧就有兩個人入去打劫，當時即係打劫嗰間竹面館啊。
0: 係，
29: 咁嗰個 owner 個細佬走咗出去追。咁最后系死于枪下嘅，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
0: 唔记得，不过我都系知道咁情形噶啦。
29: 系啊，咁佢其实好老实讲，值得几多少钱？我当你一日生意几千蚊都系咁话啦。
0: Okay.
29: 你系冇必要去追噶嘛？你可以保险，
0: 冇错冇错。阿陈生讲呢个说话啱嘅，
29: 吓
0: 系啊，俾人提醒人啱
29: 啊。唔好话谂住，即系系啊，就算你后生与否，听日老都系咁话，即系冇必要。
0: 我都系咁话。
29: 即系揩花撞损，
0: 同意同意，可以完全。陈生讲得好好呢样嘢，我相信大家收到呢一个信息。喂，好多谢你，唔好意思要等咁耐听到你电话。
29: Okay,
0: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29: 拜拜。
0: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啊！电话里边有刘太，请刘太先。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6: 系啊，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16: 我又想讲啊，分 coffee 嗰个问题。咁我有两点，我睇到嘅。咁就系乜嘢咧？就系 coffee 啊，因为香。这样东西在香港来讲是觉得很时尚的，因为有很多的艺人呢他都有开咖啡店，或者甚至乎是专即是很专业的形象在咖啡那方面。咁所以好多令到好多香港人呢觉得这样是一个时尚的东西和高尚的东西。所以呢可能你说分的其他东西人家未必有兴趣。
0: 咁
16: 所以令到有个好的好感。咁咪放鬆戒備咯。咁實際上嗰啲 celebrities 咧未必係有同佢哋 involve， 但係佢就利用咗嗰、那個即係嗰個效應，就係一個高尚時尚嘅效應咯。第二樣咧就係 cryptocurrency， 即係要用 cryptocurrency 嚟 investment 做 investment 咧，實際上佢都係有啲問題噶啦。因為第一 cryptocurrency 係好 volatile 噶啦，第二咧。就是once 入咗去咧，就係乾嘅啦。即係譬如你入咗去嗰個 wallet 嗰度咧，你啲錢咧就攞唔翻。如果你係 credit 嘅 credit card or anything 嘅話，咁你係可以追到咁，可以 follow the money 噶嘛，就可以 track 到啲嘢噶嘛。但係 cryptocurrency 咧係 track 唔到嘅，因為佢係一個 decentralized 嘅 currency 嚟噶嘛，係冇任何一個發鈔銀行嘅。
0: 冇錯。
16: 咁所以咧就係好多 scammers 咧就係用呢一樣即係利用呢一個流幣咧係可以得到佢哋嘅好處咯。
0: 冇錯。
16: 呢樣我睇法。
0: 好啊，多謝阿劉太呢方面嘅分析啊。
17: 我想最重要就是一年几之内给到400-500% 的回报呢，哇，这个直情那些红灯应该着晒了。
0: 一定有问题啊。
17: 即如果你这样都看不到盏红灯还是撞埋去呢，贵客治你了，真的是吧，即我没得讲的了。
0: 400%, 无论你用什么投资都好，有400%回来我都捋下去了，如果你真的有贪心的话。
17: 是啊。 即係你直情咧呢類咁嘅嘢係唔可以，我唔敢話唔可以發生，但係嗰個發生嘅機會微之又微。同埋如果你話哇咁多人都可以投資落去嘅，可以攞到咁大嘅回報嘅喎，咁樣。我谂呢个世界仲有穷人嘅，系咪？
0: 所以头先阿刘太个分析咧，有一样嘢几到位嘅，就系因为个咖啡呢样嘢咧系讲时尚啊。
17: 嗯，
0: 咁佢用 fun coffee 呢个咁嘅名词咧，就可能吸引到嗰一批嘅人咧，系对哇，我而家系可以投资喺呢间嗰个 coffee 嘅 business 度咁样。你知好多啲明星自己搞咗呢啲咖啡专门店啊嘛，好似阿陈豪嗰啲，直情开晒行啦，讲到咁变咗佢哋变咗系喺一个间接性帮佢做咗推销啦。
17: 唉，好多都系啦，即系等于嗰啲咩咩咩，你去做美容啊，去做 SPA， 去做健身啊，呢啲都系一个时尚嘅，
0: 系啊，时尚嘅
17: 嘢系嘛，
0: 咁
17: 啊，冇人叫你去耕田，耕田你梗系唔去系嘛，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就吸引咗你先，咁啊跟住咧就引你落去啦，
0: 系，
17: 咁所以呢样嘢我谂即系大家都应该心里有数嘅。
0: 仲有一样嘢，刘太提到咧，你嗰个分 coffee 嗰啲咧，佢唔系叫你真金白银，有啲佢叫用买 cryptocurrency 去投资噶嘛，
17: 都系钱嚟噶。
0: 我知，问题就系你如果系真系摆咗落去支票啊、过户啊、成啊，你都仲有个 paper trail 啊嘛，
17: 嗯，
0: 但系你用咗呢啲咁嘅cryptocurrency。因为它是 blockchain 来的，它是 不是一个 paper trail 来的，所以根本上呢，理论上和实际上呢，你是拿不到，看不到去哪里的。
17: 所以这件事呢，我想真的你估不到有这么多人会中计，
0: 真的会有这么多人
17: 中 计。现在说损失一亿，我估不止的，
0: 就是说设计这个局，这个人聪明
17: 咁係咪即係好多人好蠢呢？
0: 好多人好蠢啦，
17: 係啦，
0: 因為你信佢400%，你
17: 冇錯
0: 係咪？
17: 冇錯
0: 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喎，Lawrence 多謝曬你同埋聽眾朋友嘅分享啊。今日講啲咩啊？你跟住落嚟又
17: 係
0: 你。
17: 今日咧，我哋係講即係呢個政壇上都好多抹黑嘅情形咧，令到好多人受損害。
0: OK，
17: 咁今日咧，其中個受害人咧，我哋講咧就係屈傑冰小姐。
0: OK， 好，哇，呢個好 topic 啊。好啦，咁啊，睇下陣間咧就話 Lawrence 同埋其他兩位嘅嘉賓主持咧，一齊嚟到去討論下呢一個政壇抹黑嘅情況啊。咁我哋要將個麥咧交俾威哥你喺邊先，跟住就係時事風雲嘅由胡依君主持啊。咁我哋要將個麥交翻俾佢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多謝各位，拜拜。
17: 拜拜。
28: 詐騙照鏡是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1: 威哥，你在哪裡啊？
2: 李子威無處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3: 威哥你在哪里啊？威哥和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倾偈 ，Daisy 好。
4: 威哥你好，1320的听众大家好啊。
3: 嗱，今日礼拜三啊，嚟紧嘅礼拜五六日咧，你哋三日嘅 Open House， 你就有一个最新嘅品牌咧，同我哋介绍噶咯噃。
4: 是啊，因为我哋美容国咧喺温哥华咧都30几年啦，咁一路户咧都好多谢我哋嗰啲贵客们嘅支持啦。咁今年咧就喺呢个时间咧就非常之幸运啦，因为我哋美容国咧亦都可以独家引进咗法国一个好尊贵嘅贵族品牌叫做 Sisley， 咁咧就系亦都系好多朋友都追捧住嘅，而且喺温哥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独立专门店咧可以独家经销，而 Sisley 咧斯斯丽咧亦都系我哋咧。很多朋友很喜歡的一個全部是植物元素，譬如針對一些比較過敏一點或者喜歡天然的產品的客人是非常喜歡的，因為 Sisley 這個品牌也都是比較難在多地方找到，同時間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系列的，譬如它有護膚品系列，有彩妝系列，還有它最散家就是它護髮頭髮的系列，也都是針對到我們有脫髮的問題，甚至乎可以令到你的頭髮更加健康和有光澤的。
3: 咁喺呢三日嘅 Open House 嗰度咧，大家听到你讲呢个法国名牌 Sisley 之后咧，咁嚟到啦，你点同我哋介绍咧？即场可唔可以点样使用咁样介绍吧？
4: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星期五六日呢，我们都有专业的化妆师和美容师呢，可以提供到法国 Sisley 的 facial 项目啦，还有也可以试他的彩妆。因为今年呢在夏季呢，彩妆系列就非常之盛行啦。还有现在我们在夏天化妆呢，最重要是比较清爽自然，还有要定妆。定妆的意思，因为天气热嘛，我们希望个妆容更加持久，还有更加之比较通透感好一点，那个效果就会更加理想，也可以达到一个保护和防晒的功能。而在这个法国 Sisley 里面的系列呢，有一个最耍家最多人追捧呢，就在亚洲里面的呢，就是一个美白祛斑系列。其实我在早几集呢都提过呢，他 Sisley 呢有一个祛斑的素斑笔呢，个回响非常好。因为我发觉呢，在温哥华生活的朋友呢，好多时都被啲雀斑啊色斑困扰的。而这个祛斑笔呢，只需要日间晚间在我们有雀斑有色斑的位置，或者有些拉的位置来扫呢，它15天里面呢也可以很快速地帮你淡斑和控制这个色素不要加深。
3: 或者很奇妙啊，真的是。
4: 是啊，因为它的植物元素是可以渗透到我们皮肤基层里面，打散我们的黑斑之余，也都可以令到它不要呢扩散到一片的蝴蝶斑或者我们所谓的雀斑。其实效果是挺好的，无论男士女士任何年纪都可以用得到，也都可以呢配合自己的个护肤品去用，做一个打底去扫斑的作用都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也都想试试个 Sisley 的彩妆，大家可以呢趁这个星期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阁亲身来试一试这个扫斑笔和我们的彩妆系列。再加上我们既然做得这些这么大型的开放日，我们全线所有 Sisley 的产品除了有85折之外，也都有些套装低至65折的，也都有3套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的。大家1320的听众想看看这个法国这么高级的专柜品牌 Sisley， 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阁自己参观选购，因为折扣优惠是非常好的。
3: 哇，咁你啱啱讲到即係咁嘅彩妆笔，咁点样扫落去，哇，一扫平整晒光滑晒㗎喎。
4: 是啊，因为呢其实雀斑对于我们来讲都几困扰，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呢，很多时呢在我们权贵位呢，有时去完旅行回来啊，或者游完个船河回来啊，哇，啲色斑就深了。而 Sisley 这个素斑笔呢是重点出击，专是打击我们面部的色斑的，而且呢也都可以配合到我们任何的精华素面霜去用呢，我觉得呢无论男士女士都会很喜爱咯。同埋它很简单，而用成支笔咁素在我们的斑的位置呢，我们要连续用它两个星期呢，已经感觉到你色斑是慢慢淡了很多。当然我们一定要做美白的时间一定要擦防晒，而在 Sisley 里面也有一个美白防晒霜和水分防晒霜给大家去选购的。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又想试试 Sisley 的彩妆和我们的护肤的 facial 项目，都可以即时打电话预约，也都可以咨询一下究竟我们的秀发怎样保养，以及令到我们甩头发减到最低的元素呢，我们在美容阁我们 Sisley 同佢做这个大 event， 大家都可以来大家咨询一下，好不好？
3: 是啊，
4: 有什么咨询打给我，我电话就604-232-1010和2336-88，或者上我们 beautycourt.com 的网站都非常丰富的知识可以浏览晒的。
3: 咁啊，现场实体店咧就喺你度嘅时代坊二楼上边啦，五六日三日就嚟到请教你啊 ，Daisy 咯。
4: 是啊，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化妆师和美容师跟大家分享多些夏日彩妆的示范，还有 Sisley 的护肤品，因为它也有很多大全能的，譬如 Black Rose 的黑玫瑰系列啦，或者它的美白系列啦、水分系列和抗皱系列，我相信仅有一副啱到大家听众的。如果大家路经时代方美容阁直接来找我啦，我们专业的美容师一定会给很多意见大家，还有我们 Sisley 这个折扣优惠和送礼也都是很难得在独立专门店可以买得到咯。
3: 多谢美容阁千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多谢你，
4: 多谢威哥。咁我哋喺呢个 weekend 希望大家咧就可以白白滑滑过一个好开心同埋好一个清爽嘅夏日啦。
3: 请啊！
5: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4: 多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46点，升了34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2.7毫一，跌2.38；Manulife 报62.44，跌5.4；TD Bank 报169.65，升1.75；SunCar Energy 报88.12，跌2.67；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31点，升21点。美股三大指数的个别发展，市场的憧憬货业木资海峡有望重开，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做好，不过其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重新关注企业的盈利基本面，道指升幅收窄，不过仍然创收市的新高。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349点，升咗26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40.19，升3.03；可口可乐报86.83，升2.7；亚马逊就报272.65，跌4.77；Tesla 系报321.55，跌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63点，跌22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1元，升1.62。Intel 日报101.06，升2毫。Microsoft 报487.46，跌5.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4点，跌1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36，对港元系5.59，对人民币系4.82，对新台币23.03，对欧元系61.76，对日元系112.56。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05.2美元，升152.6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62.29美元，升2.04美元；白金每盎司1,735.69美元，跌1.14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72.75美元，升8.4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5.22美元一桶，跌0.5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6: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8: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8: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8: 价钱又点啊？
8: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8: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志文604-231-8120。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7: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23: 你好，大家好。
17: 另外一位我们特别嘉宾就是道港圣先生 Bosco， 你好。
25: 你好，各位听众好。多谢胡庸。
17: 不要这样说，多谢你们帮手。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譬如在一些报章啊，现在甚至乎最多就是网上，看到有些人对其他人作出某些攻击。有時候人身攻擊，又有侮辱人家的人格，又有侮辱人家的私生活的情形，又有很多時候呢就指名道姓地去做這件事，但是呢就沒有什麼實質證據呢去證明他說的事是對或者是不對的。不過你說得出來了，人家看到了，不多不少呢，即有人信有人不信的，但是不多不少呢，你對這些即被人是攻擊啊，甚至乎你可以說抹黑的人物呢，都是呢即會受到一個很大 的影響。在政壇裏面呢，這類的事情就經常都會見到的了，政客互相攻擊，互相抹黑，這件事都司空見慣。但很不幸呢，有時呢很多所謂接招的人呢，就是我們即華裔的譬如說是政壇的政客啊，或者是社團領袖啊，諸如此類咁樣嚇。咁最近咧，有一單咧，就係今年五月嗰陣時咧，就係發生咗喺我哋 BC 省嘅。咁我哋五月嗰陣時咧，就進行一個保守黨嘅黨領嘅選舉啦。咁啊，有當時有好幾位候選人嘅。咁其中一位咧，一個女士咧叫 Finley， 後屘咧佢嘅卒之咧係成功咧，係選到為BC 保守党的党魁咁样啊。但喺嗰个五月嗰个选举阵时咧，就出现咗一个插曲。嗱，当时咧，阿屈杰冰咧，即系我哋系一个喺我哋 BC 省一个好资深嘅省议员咧，就系支持咧Finley 嘅另外一个对手咧，系去竞逐呢个党魁嘅。咁我諗即係大家政見係有啲或者係相左啦，咁支持嘅人唔同。但係 Finley 呢居然呢喺佢嗰個網頁啊，喺個網頁嗰、那個 X 網頁嗰度呢，就發表咗啦一個都幾令人詫異同埋驚訝嘅言論啊。咁當時佢講咩呢？佢話 佢话屈杰兵咧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嚟噶，咁咧佢咧就话喺呢个华埠 Richmond 华埠嘅社团里边咧，都卖咗好多即系中国共产党嘅党籍咧，俾嗰啲华人。佢话咧好多支持我哋嘅华裔人士咧，都知道呢样嘢噶啦咁样。嗱，咁佢嗰阵时讲出嚟嘅原文系咩咧？佢话 Theresa Watt is a CCP。And so many memberships to CCP Chinese enrichment.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supports us know this. 咁讲，咁啊，好明显啊，即系呢个系佢讲嘅吓，唔系我哋老作嘅。咁啊，喺佢嗰个网页里边咧，系证实咗咧，系佢讲嘅言论嚟啦。嗱，咁呢样嘢咧就系嗱，我哋今日唔系话。要證實佢講呢番説話係真或者係假，亦都唔係話想同屈傑冰女士咧作出咩平反啊，或者咩反駁嘅情形。不過只不過咧係對呢類咁嘅論調咧係作出一個討論。嗱，好多時啊，呢啲咁嘅論調咧，你講咗出嚟咧，人哋睇到聽到咧，唔多唔少咧都有啲影響啊。信唔信你自己係有個嘅決定啦。但是怎都是有些影响的。那如果你说你没有提出证据呢，那么 你就这样讲呢，就有时候我觉得呢是有些好像不负责任那样。好像这个有一位是高桂林港的市长Brett West 呢，他就说这类的言论呢你讲得出呢，一是呢你就要提供证据，那么就将他送官扣字，因为这是一个问题来的。如果你没有证据亦都不可以即证实你说的东西是对的，你就应该向当事人道歉。这个呢是高桂林港市长所提出 的论调。我亦都相当支持这个这样的说法。不过在这个 Finley、女士的这段讲话里面呢，我觉得有几样嘢都几可圈可点，可以咁讲。第一，佢话阿屈杰冰女士咧系中国共产党员。嗱，咁啊老老实实，中国共产党咧系一个国家嘅党派吓，系一个合法嘅组织，唔系咩恐怖分子咁样。咁咧，我谂佢系差唔多系全世界最大嘅政党，差唔多有9000多万个党员咁多嘅。咁啊嗱，呢样咁嘅嘢，你见仁见智啦。有啲人咧就认为咧，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咧系无上光荣，亦都有啲人咧会认为咧，哇呢个系一个洪水猛兽。咁呢个系你自己嘅政治理解力同埋你嘅政治观念吓，呢个系唔需要辩论嘅。嗱，咁我谂任何人咧，你都可以参加任何一个党派噶。嗱，其实我哋加拿大咧都有共产党嘅。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咧，我哋加拿大咧居然有两个共产党嘅，一个咧系亲苏，一个亲中嘅。咁啊，经常咧喺大选嗰阵时咧，都有派出人咧系去选举嘅。不过咧，照我记忆咧，就从来咧就系未选中过一个共产党员嘅。咁呢样咧亦都可以事实。不过即系话咧，你任何人咧，你参加任何党派咧，都有你嘅自由。嗱，不过如果你话阿屈杰冰女士身为一个系本地本土嘅议员，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佢真系参加咗外国嘅党派咧，咁又系有啲问题嘅，系嘛？咁即系你会唔会即系对你嘅忠诚有怀疑咧？同埋咧，係你會唔會泄露國家機密咧，或者係其他嘅嘢咧咁樣？嗱，所以呢個佢呢個咁嘅指控咧，其實咧就真係都幾嚴重。嗱，所以我就話咧，如果呢個指控係完全冇證據，完全冇真憑實據，只不過你係捕風捉影，係去抹黑某一個人嘅呢個做法咧，就認真唔要得。咁同埋咧，佢另外一個講談話裏邊咧，就話到阿屈傑冰女士咧，就賣咗好多中國共產黨嘅黨籍俾 Richmond 嘅華人咁講。嗱，呢個我又係有啲疑問啦。佢係咪真係有做呢樣嘢咧？大家都唔知。咁啊，你又點知啊？呢啲喺 Richmond 嘅華人啊， 是中国共产党员呢？咁样嗱，呢样嘢又系一个可圈可点嘅情形。咁啊，第三佢就话好多支持我哋，即系支持阿 Finley 啊，嗰啲华裔人士咧都知道呢样嘢噶。咁我又唔知道有几多少个话俾佢听啦，啊，同埋系咪真系佢又知咧？佢系点知咧？佢又提供咗咩证据俾你咁样？咁所以喺阿 Finley 女士呢段咁嘅谈话里边咧，我觉得呢三个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不过最重要嘅一点就系，我觉得你讲乜嘢嘢，你都要对自己负责，对人哋负责，你唔可以任意去抹黑，同埋系去摧毁人哋嘅名誉。如果你冇证据呢样嘢咧，就唔该你小心啲。嗱，好多时咧，我哋听见啲报章里边报道话某某华裔政客啊，又去同中国领事馆啲人去参加佢嘅酒会啊，同佢影相啊，关系密切啊，呢个咧梗系亲共人士啦，点点点咁样。其实咧，真系你作为一个本地嘅政客又好。

0: 子嘅，咁我谂我哋几位有阵时都俾人扣帽子咯，话你喂仇美亲中咁样。不过老实实，我真系同美国冇咩恩怨情仇嘅关系，不过只不过咧系以事论事，即系批评下咁解啫。你唔同嘅政治理念唔紧要，你咪讲出嚟咯。但系你唔可以生安白做噶嘛，尤其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公众人物。佢個聲譽係非常重要嘅。你如果係亂噏24咧，我覺得咧不負責任之餘咧，仲係一種係對人一個侮辱。咁我覺得呢個咁嘅做法咧係完全唔應該嘅。有興趣可以打埋60426713120。我問下 Bosco 先啦，你係點睇呢樣嘢咧？屈傑兵係咪俾人屈咗咧？
1: 我覺得屈傑兵今次個名真係屈傑兵啊屈啦，真係咁。我覺得第一樣嘢，菲尼唔應該講呢句説話。佢話咧，呢個係佢私聊啊，即係大家喺嗰度就咁傾偈，所以咧就有咁嘅表示。所以佢亦都承認係有呢啲咁嘅一啲嘅意見嚇。但係咧，佢呢啲咁嘅意見咧，竟然間咧隔牆有耳喎。我哋知道啊，以佢一個政治人物，佢絕對唔應該。
0: 佢登咗上網㗎。
1: 係啦，佢好嘢啊！諗起佢仍登埋上網啊，跟住嚟講啊，真係温哥華太陽報真係佢嘅老友啊！即刻將佢登咗出嚟，結果一登出嚟嗰陣時咧，成為軒然大波。咁我覺得嚟講，第一樣嘢，你係個黨領，你第一樣嘢最緊要係團結個黨嘛。你而家你咁樣整，即係龍女雞作法，笑死啊 David Abbey， 佢話我唔使制料散啦。
0: 咁啊咁講喎，嗱佢因為咧就係佢而家咧就話，哎我同阿 Finley 話咧嚇，我而家同個屈傑兵咧。已經兵色前嚴噶啦，嚇、大家冇事噶啦咁樣。咁同埋咧，佢話我好希望咧，同所有華裔人士合作咁樣。嗱、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十分虛偽。你一早就刮人一巴，話呢班係共產黨嚟噶，呢班係敵對人士嚟啊！乜乜乜乜。當你而家當權嗰陣時，你選咗做黨魁，你就話啊，我要聯合，我要全個華人去support 我，去支持我哋咁樣。呢啲系好虚伪嘅讲法、我觉得真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
2: 我绝对同意啊！呢、这个唔止即系唔可以接受，事实上亦反映到佢嘅人讲嘅嘢咧系好唔负责任、尤其是公众人物，你出嚟讲嘢咧系即系面对公众咧，人哋好多系尊重你嘅职位啊，或者你嘅立场咧，就因为你系公众人物啊嘛。有一定的影響力的嘛，咁變咗你咁做咧，真係非常之不負責任。當然，我相信佢亦冇任何證據啊。
0: 係，有你攞出嚟咯。
2: 係啊，佢冇，
1: 佢到目前都冇。
2: 同埋亦唔，我亦唔相信屈傑兵係有
0: 共產黨員啊，我都唔信。
2: 所以即係呢啲係非常之唔負責任，由公眾人物嚟講，呢個絕對係唔可以接受。
1: 我覺得唯一一個解釋咧，就係 Finley 佢本身咧就係 NDP 嘅卧底，只有咁樣咧解釋到。如果唔係，絕對唔會咁戇居講出呢啲咁嘅説話。佢一上台，而且係個黨領，係團結嚟最緊要啊嘛。同埋嚟講啊，令到個個人係喺度跟隨佢噶，唔係走出咁嘅大頭髮。所以只有啦一樣嘢，佢係卧底咧，就可能會做出咁戇居嘅嘢。
0: 不唔好話，即係呢個我哋省嘅保守黨咧，我成日都有啲疑問咧，即係佢哋黨裏邊嗰啲人咧好參差，有啲咧好極右嘅作風，同埋有啲甚至無咧係有啲歧視人哋嘅作風。咁呢樣嘢咧，即係令到我有陣時都好擔心。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接聽聽眾嘅電話。
3: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4: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0: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3: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吴以君，
7: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同埋阿 Bosco 咧，阿杜广胜先生同一齐，大家讨论咧就系我哋嘅 BC 省议员咧，就屈洁冰女士咧，就俾佢而家现任嘅党魁啊，即系保守党嘅党魁咧，就指控话：喂，你呢个人系中国共产党嚟，咁啊言下之意咧，即系话。即係第一就懷疑佢對國家嘅忠心，第二咧好可能咧質疑咧佢對國家嗰、那個信念啊，諸如此類。咁呢個係一個都好嚴重嘅指控。嗱，我成日覺得咧，你講乜嘢都得，但係你真係要實牙實齒，唔該你攞啲證實嘅證明出嚟俾我哋睇到。你唔可以空口講白話，亦都唔可以捕風捉影。即係等於你唔可以成日話喂呢個賊嚟啊！你點知佢係賊啊？哦，佢半夜三更成日着件黑衫出街啊嘛，仲唔系偷嘢呢？个仲唔系贼咁样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嘢噶嘛，尤其是你对指控其他嗰啲咁嘅人物系嘛？你如果你自己亦都系一个我举足轻重嘅人物啦，你系一个党嘅党魁啊嘛。而家虽然佢以前讲嘅呢句说话系几个月前讲嘅，但系都影响你自己嘅公信力。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对佢自己，对屈洁冰女士咧。都是構成一個不太好的影響。有興趣打位604-267-1320，阿 John 你好，請講。阿 John，
8: 我想請問 BC 保守黨或者 Caroline Finney 自己本人有沒有出來作一個 statement 澄清這件事先？
7: 他沒有澄清這個 statement 呢，在他自己的網在他網址那裡在他網址那裡登出來的
8: 出嚟，或者
7: 个党
8: 有 official statement make 呢
7: 个
8: 出嚟嘅
7: 时
8: 候，你哋
7: 电
8: 台系唔
7: 应该
8: make 呢
7: 个
8: accusation。
7: 喂喂喂，阿 John 啊，我话你哋有冇听清楚我讲啊？你可以上佢自己嘅网页 X 嗰度啊，系登咗出嚟，而佢系冇反对，佢冇反对话讲过呢句说话。
8: 我问你
7: 个
8: 问题，佢有冇 make
7: 个
8: official statement？
7: 咩叫 official statement？ 什么
8: 咩喂喂，做呢个 accusation？
7: 唔系呢个唔系阿 John 啊，阿 John。阿 John， 你聽清
8: 評論呢件事，你聽可以做 accusation。
7: 冇，我冇 accuse 佢咩嘢？呢句我就話佢喺佢自己嗰個網頁嗰度登出嚟嘅，佢冇反對話，佢冇講過呢樣嘢。OK，
8: 嗱，呢個係一個 social media 平台，
7: 係佢自己講噶，唔係人哋講噶嘛。
8: 你睇今日 Western Standard 有一段出咗嚟，佢就炒咗個 Angelo Esparo。OK。
7: 你讲咩啫？想你讲咩？
8: 系啦，我 認為你如果可以評論一下，看看除了非主流傳媒 Western Standard 裡面有講這個很可能 possibly 是一個權力鬥爭， Theresa Ward 上個禮拜先跟 Caroline Finney 一起大家坐下傾偈，咁而家倒翻转，点会讲呢样嘢出嚟咧？
7: 哇！呢个系报道嚟噶，呢个绝对系一份五月份嗰阵时。
8: 问题我话俾你听，华人，我当日喺当日佢哋出推选说党令嘅时候，有几多华人真系喺嗰度出席？我唔同你讲呢嘢，我别告诉大家，华人真系要认认真真关心呢度嘅政治，唔好成日听主流传媒或者一方面嘅偏颇一边嘅言语。Theresa Ward 系咪一个共产党员？我哋唔知道。
7: 系啊。
8: 但系佢系一个建制嘅人。佢其实我话俾你听 ，comparison 啊，就 comparison。如果我将以前一个中杂嘅一个真系知道呢个 system 点样运作嘅人 ，David Lam 同 Theresa Ward 去比较，我唔系话比较佢哋嘅 position， 但系比较佢哋到底有对呢个社会个贡献个。或者在 Theresa Ward 有真的有没有为到华人社区做一个他 demonstrate 一个他真真正正可以就是令到这个我们的 system 更加好的，那当然是高举 David Lam 这个
7: John，
8: 因为他知道什么叫 impartiality。
7: John 我想你混淆了两件事。林思齐呢是一个被委任的省督，不是一个民选的议员。屈杰冰是一个民选的议员。至于你说他有没有做到事，都见仁见智，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件事。还有呢，就还是说，就是说现在我们今天讲的事呢，就是说这个指控不是我们指控的。你千万不要说我们 accuse 他，不是。我们只是报道一个有个这样的消息传了出来，你怎么看这件事呢？没人说。所以我第一句已经说我们不是说支持这个指控，或者是想跟屈杰冰平反，完全没有这样的讲法。我想John，你经常打电话来呢，就是你发表你的意见不紧要，但麻烦你听清楚我们讲的东西，你先在那里叮白蓝这样在那里啡嘛。所以这件事呢， 我觉得呢，你应该呢下次呢，麻烦你听清楚想一想我们讲的东西是不是值得你这样批评呢？如果是的，你就打电话来咯，这个是你的自由。但是呢，麻烦你呢，就有时候听清楚一点，就不要呢，即是盲目这样乱批评一通啊。OK， 赵女士，你好，请讲，赵女士。
9: 是，阿勇你好。
7: 是，你好啊。
9: 嘉宾好。
10: 你好。
9: 我首先要多谢你们几位呢，提供了这样的消息给我们听，因为现在有没有 Richmond News 啦，这有没有明报，有没有星岛，即是这报纸啊，
7: 嗯，
9: 就下下要靠上网，但上网就未必看到这些新闻的、哦、
7: 嗯，
9: 那所以呢，你们讲这件事出来呢，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一大普罗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得益的事、啊、我是很肯定你们 这种报道。另外剛才那位可能他是保守党，他很激烈、啊、我不知道他、
7: 嗯、
9: 我就以这件事来讲，我认为剛才、发表就是针对屈杰冰这段、宣言的事呢，那个人呢，发起那个人呢，他是应该道歉，因为 他根本就没有凭没有据，或者即屈杰冰一路对即坊间，即系我哋个市民社区出唔少力噶，老实讲，咁多年添嘛，你净系一年半载噶，所以有目共睹嘅屈杰冰做嘅嘢，就唔系凭空咁讲几句，啲人又会去信啊，或者只有嗰啲咧想保住保守党嗰啲人啦，我唔敢讲啊吓，总之我是十分支持你们今天讲这个 topic。
7: 好，多谢，
9: 多谢晒，
7: 好，多谢晒，好，多谢。我想我们成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不是说是指控 Finley 或者是跟屈杰冰平反，只不过是说有件这样的事，你怎么看，即是有人是去作出个指控，最重点就是你作出个指控呢， 唔該你攞出證據，
10: 嚇、
7: 你唔好生坑白做。我唔係話你生坑白做，但係你唔好生坑白做，你唔好亂噏。如果你係冇證冇據咧，你就千祈唔好咧喺大庭廣眾咧發表啲咁嘅言論，
10: 絕對，
7: 因為對你自己嘅信譽又唔好，對人哋嘅信譽亦受到損害。咁、你何必要做啲損人不利己嘅嘢咧？係嘛？你去抹黑人，你對自己嗰個信譽都係唔好噶嘛？你老實實，人民嘅眼睛係雪亮，你做咗乜嘢嘢？个个都知噶嘛，系咪？
10: 绝对啊！我觉得呢都好似泼水难收啊！讲咧就容易，哇！佢系共产党员喎，咁呢句说话咧一出咗去，但系咧，既然而家你仲登咗上自己嗰度，跟住嚟讲啊，出埋《太阳报》咧，我觉得呢一啲咧已经系对阿 Finley 咧一个好大嘅影响，亦都对保守党系个好大嘅影响。
7: 咁 Finley 咧本身咧亦都冇否认。呢、這個咁嘅言論係出咗係佢講嘅嚇，咁、所以呢個完全係佢自己嘅言論，唔係我哋老作出嚟嘅。唔該啊，阿 John 咧，你明白呢一點？好，我哋休息一陣啦。
11: 大人細路都中意飲凍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4: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11: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噶。
4: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選擇無糖或有糖包裝，啱曬大家唔同要求。
11: 邊處有得買呢？
4: 各大華人超市及森榕行有售。買星群下桑菊火粒，標明家豐總代理自係正貨，查詢604-303-1089。
1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604-278-0122。
1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11: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4: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快而准煲冬瓜，
1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9: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本省的山火是持续肆虐，至今仍有大约8000人处于疏散令，另外各地开始点算山火的损毁程度。张若良报道。
20: 根据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官员说， Pearl Lake 的山火竟已摧毁了 Clinton 镇附近大约120处物业，其中包括很多房屋。另外 Okanagan